0: 2017-2190-56-50.6，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 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

0: 人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我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

0: 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我只想告诉你，
8: 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9: 这个不重要，
8: 你一会儿呢把他带上去引荐给魏远祥魏总，知道吧？告诉魏总他是邱丽素的亲戚。
7: 他是邱总的亲戚，然后师母您的意思是让我领着邱总的亲戚去帮您拉生意。
8: 聪明，别拖了啊。
9: 邱总的亲戚啊？
7: 嗯，对。
8: 石培。
10: 哦，他应该记错。
11: 小周，小周，你怎么来了？找我？
9: 哎，邱总，这位是？
11: 我们家的孩子。
10: 我跟他没关系。
7: 喂，师母，那个亲戚他刚走了，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跟那个邱总好像有点怪怪的。
11: 哦，好的，啊，知道了。哎，老姐，改天有空适量请你喝咖啡啊。
7: 师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1: 哎，好，再见啊。
12: 薛小周，你知道你丢掉多大一个生意吧？我饭都送到你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嘴，早几分钟说话，生意就到手了。你这都能搞黄啊？要不是
10: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跟那个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靠她攀客户，我恶心。
12: 我知道那个老女人欺骗了你的感情，你恨她，但你反过来想啊，她利用你，你也利用她呀。
10: 吴曼玲，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女的没有关系。
12: 你不要叫，你们这样的关系我见多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10: 她是我父母的第三者。行了吗？
12: 你父母第三者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10: 13年前他靠我妈接近我爸，把我爸给骗了，跟我妈分开，所以我恨他。明白了吗？
12: Yuki 跟我说过，说他死了两任老公，其中有一任是你爸爸。啊，你爸爸死了？
10: 对啊，郑冬晴车祸死了。
12: 对不起啊，所以你家财产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10: 我说你脑子里为什么只关心这些啊？
12: 我是在替你不值，再怎么说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多少都应该给你留一点。
10: 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坚决不可以跟邱丽素产生半点关系，绝对不行。换个新客户。
12: 换个客户？我你以为逛超市啊，客户在货架上摆着随便你挑挑拣拣啊？这个魏总，我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客户教育，才让他改变了一点点对保险的偏见。好嘞，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鸭子飞来，跑嘞。
10: 吴曼，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12: 年轻人，不要目光短浅，做保险是长期主题。
10: 有还是没有？
12: 有肯定是有的呀，你等我回去盘一盘。

0: 孙姐，我回来啦。
1: 哎，王阿姨。
0: 哎，我来弄人都来。
1: 哎，
0: 我来看他妈。
1: 哎哎哎，
0: 哎，你晓得吧？他妈有花头了。
1: 什么花头啊？
0: 有一个男的，跟他妈年纪轻嘞，一直来看他妈呀。哟，那爷哦，刚刚抱他两个号头，他妈就有新的方向了。姐弟呢？黄昏恋，哎呦，那妈不要太时髦哦。
1: 王阿姨，你误会了，是我妈以前弄堂的老邻居。
0: 哦，是老邻居啊。
1: 是的。
0: 哦哦，
1: 哎，我们以前弄堂里的老邻居关系都蛮好的。
0: 哦哦，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哎，根本不好意思哦，就当我没讲过。
1: 你锻炼
0: 啊，好，
1: 对对对对。

0: 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旅游，还要去欧洲？
1: 啊，
0: 太远了。哎，你看这样好吧？等妞妞放暑假，我开车带你们出去江浙游兜一圈，好吧？
2: 不用了，你忙你的。
0: 妈，说你一个老太太，对吧？你又不懂英语，你又没有出过国。还不跟团，你这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的呀。
2: 你怎么知道是我一个人啊？
0: 哟，找好旅游搭子啦。谁呀？男的女的？
2: 男的。
0: 男的
2: 可不行吗？
0: 谁啦？我认识不啦？
2: 你认识的呀？阿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邻居。
0: 哦，阿东啊，哦，我想起来了，我爸葬礼上他还来了，对吧？就他一个人？
2: 一个人怎么啦？
0: 妈，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阿东比你小20岁吧，你跟他一块去旅游不太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国的美好啊。
0: 妈，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有别的心思？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了？
0: 你要这么说呢就没意思了。妈，我爸刚走不久，对吧？你就算要找，你这也有点太着急了吧？
2: 我有数的。
0: 妈，我不是我说你啊，你找老伴，我是支持的，我不反对。哎，但是你要找，你找一个好好的可以的吧？你不要找一个阿东呀，这什么了？哎，你找的邻居他们怎么讲的？这个话很难听的。
2: 你不要说了，孙杰，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下。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你们活了大半辈子，以后你们谁也不要挡我的家。
0: 曼丽，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都没了，我实在没办法了，现在只能找你了。
3: 哇，之前你找我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4: 妈妈，
3: 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见面聊。
5: 好吧，
3: 哎，再见。
5: 拜拜。
6: 来吧。
5: 哎，我问你，
3: 妈妈，
5: 哎，曼丽啊，
4: 哎，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4: 哎
5: 呀，让你俩认识吧，这个陈子豪妈妈，我邻居。
3: 豪妈妈，我一直听丁丁说子豪的，子豪很优秀，啊、那个编程拿过奖是吧？
7: 啊，嗯，真好，好好跟人学学啊。听到没？你妈让你跟我好好学，
3: 真的是。哎，小豪，不能没礼貌啊。
8: 听到没有，小豪，不能没礼貌、
5: 哎。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帐篷呀，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团购啊？
3: 什么帐篷？
8: 我们班不是要集体去蛇山露营吗？我忘了。
5: 哦，对对对。哦，我跟你说啊，
3: 嗯，
5: 达尔的爸爸是教授，哎，他有一个节目啊，叫《哲人说》。我跟你说，他这个《哲人说》真的，他讲解的时候那个叫深入浅出，特别有意思。哎，我们王世燕都成粉丝了。
4: 哲人说，我机器都看的呀。哎呀，失敬失敬啊。
3: 对对。
9: 哎，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老板还说一定让我想办法请丁教授给录个 slogan。
4: 我找 MCN 机构报价，人家说丁教授不是什么活都接的。
5: 那是，
4: 这不就认识？
3: 没事没事，好说好说。
5: 好，哎，帐篷呀，要不要团购了？今天晚上截止了哈、
3: 哦。不用不用，家里有的，
5: 有的，
7: 有的。
5: 哦，那好吧，嗯，
4: 行、啊，
5: 改天约吃饭啊。
4: 好呀，
5: 好，
4: 好好
5: 哎
4: 好，
5: 我们先走了啊。
4: 拜拜，
5: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4: 拜拜。
5: 重不重是吧？
4: 今作业多不多？
10: 丁丁，来做啥？快点打车吃饭。
8: 我在找帐篷。你不说家里有吗？
10: 有的，你先吃饭。
8: 那够大吗？得睡三个人呢。
10: 你爸在闭关啊，他没时间去。
8: 闭关又不是坐牢，请一天假应该没关系吧？
10: 你爸工作重要还是你玩重要？ 录音嘛，我跟你去就好了呀。
8: 可人家要求是一家人啊，只有你去，
5: 否则我跟单亲家庭，你不说我去说。
10: 单亲家庭怎么啦？我养不活你啊？学习事情没见你这么伤心过。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他说。
8: 妈，你们是不是
10: 哎无聊做，快去吃饭，吃饭做功课。教功课多吧？啊？
8: 还行。
10: 就快弄到，单词啊。

0: 怎么了？
1: 达尔在学校组织露营，开学前就定下的，说是让全家一块儿去。
0: 那是应该去的，我支持。
1: 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是我们分开的事儿，我们到现在都没跟孩子说。
0: 那你还要继续跟他假扮夫妻啊？
1: 荒唐了。
0: 志远，我很理解你现在矛盾的心情，你不想见他，可是也心疼孩子，不过让你这样继续演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跟他分开已经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答应过他给他时间跟老人和孩子去解释的，可是他一拖再拖，现在还让你继续在众人面前假扮夫妻，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了他根本不想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
1: 哎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嘛。
0: 这不光不是好事，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坏事，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他的人设。卖东西的人为了成功，必须要向外界经营自己家庭美满的人设，更何况你现在不光是大学教授，还是当红的知识博主，对于一些高净值的人群来说，你个人的 IP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信誉背书，这对于他的人设能够增光添彩，这一点古曼尼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觉得他会愿意让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是全想通了。算计，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算计，可悲呀。
0: 你先别激动，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
2: 不，你分析的是对的，非常准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看来对他最后那点怜悯也没必要了。

0: 一开始嘛，邻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没有放在心上呀。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死了呀。
0: 但是后来啊，邻居跟我讲了，说那个男的啊，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后来我想这个不对了，他这边跟我妈走得那么近，那边家里面有藏一个小的，说明什么了？
1: 哟西嘞，我跟侬讲，你妈是遇到拆白党了。
0: 我妈已经跟我摊牌了，她说他们要去旅游，还要到欧洲去旅游。哦，
1: 骗子要收网了，你并不老了，能晓得吧？
0: 对吧？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呦，阿丽，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急死了啦！我妈现在是老房子失火，什么救护车、消防车，通通开不进去。
2: 孙女士，你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你要咨询的保单类型是……
0: 不要急，我马上就说到了呀。那丽，是这样的。我爸妈住的那套房子呢，我爸生前已经做主给了我们母女了，但是我妈手里还有一笔钱，是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积蓄。
1: 大概的多少？
0: 多了我不敢说，100万总是有。
1: 大西多啊！哎，我跟侬讲，这个拆白的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0: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1: 你想，他们出去旅游谁花钱？
0: 肯定是我妈。好嘞，两个人到了国外，这个男的在花花我妈，我妈稀里糊涂一家一档通通给他了。
1: 我跟侬讲，钱没了就算，搞不好人要出事的啊。前段辰光这电影看吧，这电影叫啥？叫消失的他呀，里向个女主角就不知男的弄死他个呀。
0: 哎呦，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对对，那个男主角是个赌徒，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继承财产，对吧？
1: 刚就是个种事体啊。哎呦，
2: 不是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0: 咋妮啊，新人是吧？
1: 不好意思啊，刚刚开始做保险，这脑子不大灵光，
0: 刚喝喝了这里去。
2: 谢小姐。
1: 孙杰，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我就相信你。
1: 我跟侬讲，我最讨厌骗子了，就是。
2: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有单要开，我听你一上午八卦。
3: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靠谱？你差点把这单给搞砸你。
2: 什么意思啊？
3: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2: 不对啊，如果对方是个骗子的话，他应该报警啊，找你干什么呀？
3: 这叫客户粘性，连他都搞不定他妈，但我可以啊，弟弟，好好学学，知道吧？
1: 喏，侬最欢喜养牛戏啊，没啥好看吧？
3: 好看。
1: 这阿姨织毛衣啊，颈椎要当心的。嗯嗯，
4: 巧了呀，天马上冷了，我又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1: 真啊，
4: 养牛毛。
1: 哟，好看好看。
4: 另外，我试试看。
1: 大小正好哎，老灵啊，我老欢喜。
4: 看看，好看啊，好看啊，
1: 灵啊，老有灵啊。
4: 嗯，看灵啊。
1: 张阿姨啊，
4: 哎，
1: 前几天孙杰找我哎，啊，他说他想送妞妞出国读书啊。
4: 是的呀，真要送出去。

0: 那就好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可哪能办啊？哎呀，我舍不得的呀。
1: 妹妹嘛，从小弄大肚呀，肯定舍不得呀。
2: 不过现在来回飞机也方便，不会几年见不到的，这个你放心啊。
0: 是，囡囡是我从小带大的，她上小学回到自己家，你看我都难受了好几天呀。哎呦，跟你们一聊我都忘了时间，谢谢你送我的毛线啊，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曼黎，啊。
3: 不阿姨，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外孙女的教育年金险。
0: 怎么回事？
1: 我是跟办公室我来，是我来干。那前段时间，孙姐找我说以后想送囡囡出国读书，想在我这里买一款教育年金，但是经济上还有点吃力。
0: 哦，教育年金，那。蛮好的呀，
3: 朱阿姨，您看这个教育年金是我们公司专门为未来子女在教育支出方面设计的保险产品，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提前储备资金，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更远的创业甚至结婚，都让他们有足够的经济保障。
0: 蛮好的。
3: 对呀，
1: 就是一次性啊，要缴纳100万，跟我们孙姐过的你经济过得有点吃力。
0: 一次性缴纳是蛮吃力的，不可以分期呀、啊，5年不行，10年好了。
1: 那现金价值就没有那么快升值了，对吧？万一这中间有什么事情要用大钱，我的嘴呀、啊！
0: 以后再说吧。
1: 哦哟，侬就俺一个人。我帮忙就帮一帮呀，
0: 好帮，可是我不想帮。啊，好了，我下面还有事情，我就不留你们了啊。
1: 哦。

0: 没什么客户粘性，就社死。我跟周阿姨认识这么多年，她每年都会支付手套送给我的。见她看见，真的很奇怪。哎呦，整个人跟着了魔似的。
1: 大姐，事不过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下一个客户还像现在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就终止合作吧。这个拆败党真的蛮厉害的。
0: 很贵 PUA 洗脑，人家周阿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呀，周阿姨要出去，你看，哎，她穿那么好看，要去哪里啊？
2: 早早早！
1: 那怎么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锻炼啊！
3: 阿佳，你来了，你看你每次都这么轻松。哎呦，走，哈喽，收银。
4: 怎么配呢？
3: 哎，哎，我记得我好像没拿钥匙。
4: 没事没事，不急。
3: 我找找看，我找找看。
0: 哎呀，你看看，在里面，我还以为没带呢。我真的是丢三落四的。他送过了。
3: 好的好的。
0: 今天想吃什么呀？你说是什么呢？
3: 看到了？真的。
0: 我说不错吧？
4: 米其林啊！
3: 赶紧
0: 发去新客户。
3: 哎，
0: 弟弟，等一下。老徐说你女朋友是医生啊。
4: 嗯，怎么了？
0: 太好了呀！说话别动手。让你女朋友帮忙开一张抑郁症确诊书，好吧？
4: 你要这个干什么？
0: 别问了呀，看不就好了？
4: 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是法学院毕业的？
0: 啊，你的意思？

0: 姿势，你就可以开。
1: 我的意思是不行，开假证明是违法的。
0: 你干啥秀出来？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要那么死脑筋呀，帮帮忙呀，好不啦？啊，
2: 曼丽，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医生说她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让我带她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0: 又挂不到，不过那娘积极挂挂，心嘎逼他了。
2: 你说这怎么办呀？现在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真是鬼迷了心窍了。
3: 你别着急。哎，我问你啊，那个拆白党还有其他小女人这件事情确定了？
2: 老邻居说是亲眼看到的。哎，不瞒你说，我自己去赌过人，就是没抓到。
4: 我就是太忙了，我又要上班，
2: 要陪孩子上课，我实在没时间。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抓到这个骗子的把柄。
5: 妈妈，谁是骗子啊？哎，
2: 你怎么那么快下课了？哎，曼丽啊，孩子下课了，
5: 我不下了。
3: 我有事了，侬放心啊，搿桩事体包了我身高头。嗯，侬去忙，哎，再会啊。
0: 眼睛快点，鼓励呀，给他。
1: 不是，叫他这干嘛？
0: 阿东住这里呀，进来，进来，进来。
1: 所以呢？
0: 这个阿东脚踏两只船，搞不好是他和其他女人一起做的局，你知道吧？
1: 吴曼丽，我们是卖保险的，如果客户遇到骗子，我们应该建议他报警。
3: 你以为卖保险就是往咖啡厅一坐啊，资料往客户面前一扔，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开单了？天真了你！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客户买我的保险是因为我的专业，而不是什么免费的劳动力。
3: 弟弟啊，你知道我的保险生涯里最大一单800万是怎么做下来的吗？下着雨的天，我在高速公路上车开到120，帮着客户去捉奸。客户身边专业人士多去了，但能跟他们有过命交情的只有我顾曼丽一个，这种关系才劳工动脉融资。来来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就是快到了。特别我生产气，不能狂暴了呀。

有动作快点，双目去跟我一样，要躲他嘞，快点跟，要跨地呀，双目双目，帮你起来。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长睫毛大眼睛，长眼睛，小碎步滴答滴，最自信，做个跟班小弟，随时会呼应。

0: 执行。
1: 不是大姐，咱们这是玩命呢。
2: 乔乔，
1: 那个是电动车，你到底要干嘛？哎呀，
0: 要说龙啊，
3: 这是给这个，
2: 这不是给
0: 你要说那那好，不错，
3: 你也穿白衣服，好
0: 帅。那肯定要跟你配嘛。
2: 你看，还拉着手。
0: 一会儿走路好点吧。
3: 哎，对了，肯定是好一点的。
0: 那什么，
3: 行，
0: 走。动作多少？
3: 这个，这是线，对的。
0: 哦哟，那女人啊，啥子自我的八尺大金嘎子，你要吃土哦。哎，这跳起舞来，这一身肉，这味道，哎，瞧不瞧，瞧不瞧。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好，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8: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9: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啊，
7: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685.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10: 王姬的选择。
1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

0: 勇士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呀、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2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过。

光带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鲜艳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

0: 眼光，配个镜子。
1: 反正是眼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0: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

0: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

0: 你好，女士，请问你们是26号吗？
1: 是26号吗？我们还有2位客人没到，再等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昨晚没睡觉啊？说好早上八点了，现在都快到中午，你怎么才来啊？还好他没有离开家。今天啊，原来他主要飞奎多利亚。
1: 刘红曼，我们都跟了七天了，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0: 七天算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
1: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们跟阿东有七天，进进出出就周阿姨一个疑心。我觉得他对周阿姨很好啊，他不是骗子。
0: 有废物，骗子们肯定要对他好的呀。骗子打他骂他能骗到钱吧？
1: 这什么逻辑？
0: 生活逻辑。你看，现在连你都被这个骗子骗到了，你还是太单纯了，知道吧？
1: 我说过了，我们就第三个，自己玩。
0: 咋累了，奎多娃又要咋起了？
2: 哎哎，手机也别忘了。哦，
0: 有一个女人奎多了吧？
2: 慢点啊！
3: 哎，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
0: 我洗奎多娃来，你俩做啥的？
3: 走，
2: 哎，拜拜。
0: 奎多娃娃，啊？
1: 这不说明什么？
4: 娘就帮我吃碰糖啊！
5: 那你说不定就是他妹妹。
4: 阿东是独生子啊，
5: 那就是钟点工了。
4: 你跟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绯闻啊？你口味这么重啊？
0: 哟西嘞，指标没拍的，公公千年谁真的是的侬？
4: 不见棺材不死心是吧？哎，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服服帖帖的。
0: 就犯我狗命呀！
1: 干什么？不是胡曼林，你要干嘛？
4: 哎，我不要动。

0: 你们
1: 你好，居委会人口普查，我跟你老公电话通知过的。
0: 我老公居委会的，还没有证件吧？
1: 啊，对，证件拿出来。
2: 什么意思啊？
1: 又没带证件？出门要带证件呀？你第几次了啊？不好意思啊，坐，快去拿。
3: 对不起。
1: 真是的，你还在实习期，你知道吧？做事情动动脑子。我跟你讲，出门要带证件，带证件的呀。啊，脑子在想什么？啊？
4: 是干什么？
1: 暖暖糕，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吧？啊？哦。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别着急说下一步呀，我先要你亲口承认阿东是不是骗子啊。
3: 行，我承认错误，你经验丰富，行了吧？
1: 这么差吗？
3: 大姐，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1: 下一步你等一下啊。这个名字给我改一下，改成叫丁达尔。
0: 好，我试试。
1: 帮我把水印取了，好吧？这个水印不要。
0: 嗯。
1: 好、哦。你看，像不像？
3: 哎，那丁达尔是谁啊？
1: 我儿子呀。看不出是 P 的了。
3: 抑郁症？为什么要开个假证呢？
1: 哎，说起来就来气。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家庭露营，家长们都要去。我那前夫，就你那现任继父呀，他拒绝我了呀。
3: 是，婚都离了，不太适合现在这种全家欢呼。
1: 可我儿子不知道我们离婚呀。
3: 你们离婚，你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1: 这还用问？万一我儿子知道了，受不了打击，想不开，轻一点吧，成绩一塌糊涂。往重了说，万一抑郁症想自杀怎么办？
3: 不是，所以你就开一个假证明，逼你前夫和你们去全家欢。
1: 他不懂事吗？我也没办法。
3: 你比阿东更像个骗子。
1: 侬还刚不刚？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和阿东这种拆白党有本质区别的，好吧？好了吧？

0: 哎呀，你说，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了？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1: 志远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那我接个电话。喂，
2: 邱总，诊断书是假的。
1: 假的？
2: 对，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知道吧？
3: 好，我知道了。

0: 丽珠啊，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我可赌不起。
1: 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

0: 运气，我有一个建议。
1: 曼琳，你带我来这里看吧，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
2: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哦，
2: 朱阿姨，早上江阳药吃过了吗？
1: 吃过了。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姐，你怎么来了？来，进来坐。
3: 来，
1: 进来呀。
2: 哦，
4: 这是什么情况？
2: 哎呦，可咋东家公哦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
3: 没联系。
4: 阿佳，你怎么来了？
1: 不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2: 朱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这边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
5: 弄啥呢啊？跑到阿东来还干不干？
1: 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
3: 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
2: 朱阿姨，这就是这个骗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上次呢我来看到他们两个在门口，哎，飞吻来飞吻去的。
6: 你为个为事体啊？
5: 什么？我跟他飞吻？
1: 哎呀不行，哎，昨天
3: 你停
1: 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5: 哦。
1: 嗨，哎，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阿东是一个剧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3: 还剧团拍片，侬都没为的还谁误死吗侬？哎，搿啥事体我晓得个呀。
4: 哎呀，这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3: 误会什么？周阿姨被他们套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俩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点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呀。
7: 魏老师，丽丽。
1: 哎，导演来了。
7: 那个夫妻戏倒怎么样了？
5: 搭的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7: 哥，今天有出院吗？
8: 好像没有啊。剧本
1: 看看。
9: 他们俩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7: 你去试试，
10: 关调一下。
7: 好，灯快点啊。
1: 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哎，不是，来看看，
10: 抓
7: 紧，
1: 证件看来。
7: 今天这个时间紧的，来我去看点啊。去那边。
2: 也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们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9: 好心？
2: 哎呀，我跟你们能晓得呀。
9: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
2: 不是，跟她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9: 孙姐不去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
2: 哎呦，朱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魏先生那边改天回去道歉的，那我要357啊。 侬忙，我先跑了。

0: 就这样走啦。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1: 我可不住阿姨，你可原谅我了。
0: 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
2: 哦，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阿通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
3: 朱阿姨，您的意思是？
0: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在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捏瓦。所以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2: 哦，根本你想买多少啊？
0: 一百万。
3: 我们公司现在的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
2: 让我想想。
4: 那我们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张阿姨什么意思。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
4: 什么意思？
0: 喂，
5: 胡曼里，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
2: 丁达尔平时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阳光型抑郁。
5: 胡曼丽，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2: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5: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2: 我跟你说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5: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2: 你不许说，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5: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2: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你以后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5: 你敢？
2: 你看我敢不敢？
5: 什么人
2: 呢？
5: 我告诉你，
2: 亲，
5: 他竟然敢威胁！
4: 哎，等等，周阿姨的事情还没说清楚呢。
2: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周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4: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2: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周阿姨跟她老公结婚快40年，人刚走2个月，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他买百万年金，这正常吗？
4: 那多久才叫正常？
2: 啊？
4: 周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2: 这我不好说，反正2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4: 其实周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叫正常，对吧？
2: 你有病吗？没事说我干什么？
4: 不是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着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2: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了受影响的。
4: 还是自欺欺人。
2: 你懂什么啊？我要真的有空了，给个给我弄努力把手。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怎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
1: 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她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婷婷，你爸爸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啦。
1: 他一直说他忙，脱不开身。
0: 说闭关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又看你很想叫他去，所以想了。
2: 你们分开了。
0: 他跟你说啦？
3: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是呀，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情，你说是吧？
1: 丁丁，丁丁，丁丁，哎，你干嘛呀？哎，开门呀！
0: 丁丁，
1: 你不要生气呀，丁丁。你要考试了，你知道吧？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你外公呢，血压也不稳定，我是为你们好，你知道吧，丁丁？
3: 拿去，扔了卖了，随便你处理。你要早告诉我，我肯定不收那个女人糖衣炮弹，我连见都不会见她。

0: 你不怪我啊？
1: 我怪你干嘛？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又不是你做错事情，你说什么对不起？
0: 不是妈妈不好，我们分开，你没事情吧？啊，
2: 分开，我肯定不希望的了。但是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老妈，别难过了，分就分了，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还有我。
0: 妈妈。

0: 说清楚了就好。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说点别的吧，李芬洞那边已经找过好几次了。志远，要不你给个时间？
1: 哎呀，又是饭局，看就算了。
0: 你怕什么呢？李芬洞他也不介意，再说他是志哥的房东，你就当是帮我一次吧，好吗？
1: 我不是不帮你的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饭喝个酒随便聊聊天，我没什么呀。哎，我就怕那些老板附庸风雅，动不动就要跟我聊艺术聊哲学。我只要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我就忍不住要去反驳，到头来呢，哎，没有培养感情，反倒是给你添堵。
0: 志远，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你安心，那个李奋斗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老板。再说，万一你真的是说了什么得罪了他，我也无所谓啊。你跟他之间，肯定是你更重要啊。如果到时候你真的不开心了，你转身就走，我肯定不拦你，好不好？
1: 好吧。
0: 谢谢。
2: 还没做完，来把牛奶喝了。
3: 怎么了？
2: 我想说我们分开的事情，你真的不怪我啊？
3: 我怪你干嘛？要怪也怪我爸，我没那么脆弱。
2: 哎呀，我是说我跟你爸分开也没征求过你的意见就让你跟了我。
3: 这又征求我什么意见啊？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真征求我意见了我才怪你。
2: 感情是我们好，但是怎么说你爸也是大学教授呀。
3: 所以呢？
2: 他现在大小也是网红，我听你中年阿姨说了，他现在挣的不比我以前少。哎，
3: 所以呢？
2: 他那新老婆人嘛是恶心了点，但他是辅导机构的老板，手上教育资源肯定是多的，你要是跟了你爸，他也可以帮帮你嘞。
3: Stop， 胡曼林女士，我再也不想听了。
2: 有一说一啊，我就怕你跟了我，我会拖累你。
3: 不是，老妈，你怎么突然自卑起来了？他是大学教授，你是中专毕业，你就低他一头。
2: 我刚刚说了呀，
3: 胡曼林女士，你睁开眼看看，这个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挣钱买的？你哪里比他差了？不许你再这么看不起自己。
2: 你真的这么想啊？
3: 胡曼林女士，自信一点，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需要拿什么钱啊、资源啊这些有的没的说事儿。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2: 谢谢你儿子啊。
3: 嗯。
2: 什么？你拿钱来他了。快做作业，做完早点睡啊。
3: 哦。
2: 喂。
4: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2: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4: 为什么？
2: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黎的实力。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
2: 对
1: 不 对，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花
1: 就带永士力。另外永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3903-4 ZL2017-2-1394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050.6 永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

0: 看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解决大问题。圆滑垫、老滑垫，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们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

0: 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

0: 跨境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我只想告诉你，
7: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8: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7: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8: 不是，
9: 吴坤，你先别说话。孙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7: 曼琳，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100万哎！哎呦，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啊，什么话都讲得出来的。
9: 哎呀，不是这样的，
7: 胡曼琳，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9: 孙杰啊，
8: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7: 胡曼琳，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9: 亲爱，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讲
7: 好。我讲呀。
9: 你亏不了干些多年，不要讲不要讲，坐来坐来哥，坐来。孙姐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时间比你多一些，生活他有时候他就没有道理可讲，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别想了，日子要过下去。
7: 好好好好，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9: 我做啥了？断一起了？
7: 我洗了怎么？哎呀，
9: 我明白怎么？我明
8: 白。你干什么去啊？
9: 她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你买单啊？
8: 哎，我买单。
7: 妈，妈。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妈，你非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吗？
10: 是，
7: 我不同意。
1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
7: 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10: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
7: 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你，我爸才去世两个月啊，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啊，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
9: 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你不要吵了吵了。哎呀，周阿姨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
10: 你们都觉得2个月太短了，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
11: 等2年还是等20年？
9: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10: 我们不是这意思，我们
11: 等，
10: 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

0: 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
1: 5年？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
2: 妈，都要脸吗？妈，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吗？
0: 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16岁那年，我们就已经分开了。
1: 陆刚啥？
0: 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了，等到女儿生了女儿，我帮着带第三代，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闭眼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不要开始我新的生活，你明白吗？

0: 16岁，16岁，我只要16岁，
1: 他们就已经
0: 不理。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2: 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1: 安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5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不放心的呀。
2: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1: 小雅。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1: 我想想。

0: 你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帅。哎，这个事情都你干了，那个大姐什么都不干，就要分一半的工钱啊。
1: 他说给他三天时间，他要给客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我觉得这个大姐除了会哄客户，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金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嗯
1: 啊，
0: 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吃的。
1: 嗯，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1: 没事。

0: 是方案你做的？
1: 你这么能做方案，当初不应该去理赔部，应该去顾问部啊。
2: 那就按我方案上的来，好吧？
1: 不行，这不有
0: 三天时间吗？时间还没到呢，别着急，等我消息。
2: 胡满林，你没本事，别瞎逞能，好吧？
0: 去死！

0: 保费我们总是有增长，但是我笑不出来，因为佣金比三季度降低了5个点。这说明什么？开的都是小单，记住，开100个小单子都不如开一单年金。年金大客户才是我们泰盈国际应该追求的目标，像这种小单子还要花时间见客户做理赔，有意思吗？想想你的时间单价，从现在开始都去给我找大客户去。来看一下啊，薛小周，作为这个月业绩垫底成员，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请唐总监再给我一些时间。
0: 一些时间是多久？
1: 很快的，有一单年金，客户有很大的意向。
0: 哇哦，有多大？还是超过60岁的客户要买增额终身寿？薛小周，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来一个月了连意向客户都没有吗？因为你心态没摆正。现在我就帮你心态摆摆正，来吧，衣服穿上。
2: 怎么不好意思？
3: 就是要你不好意思，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穿上，走一圈，
2: 李子面子就都放下，那样才能成功开单嘛。小周，快点，林姐看着。
1: 这个衣服我收下了，像是你们对我职场霸凌的证据。
0: 哎，别上纲上线的啊，衣服穿不穿无所谓，不勉强。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头，一个季度下来业绩不达标，公司可是要给你消耗的哦，到时候你可别哭。
1: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
0: 职场霸凌，明明是激励

0: 喂，
1: 哎，是我啊，我跟你讲，你马上过来，就帮个忙。喂，
0: 上次你骗了我，
1: 我这次绝对不会骗你了，
0: 我不相信。
2: 你把单子带过来，
1: 白纸黑字，我当场签给你。你来不来啊？你要不来的话，我找别人下单子了。
0: 在哪儿？

0: 你死在你家身上，
1: 陈思梅，我不会放你！爸爸，你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我放下，把
0: 中，
1: 为妻得搞，
0: 分开家都脏死，侬哪能把
1: 婆子好讲了？说去，
2: 本来是跟你小刚清爽再走。
3: 哎呀，还要讲什么清楚啊？啊，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2: 签什么签？我不同意的。作废！我讲不听啊，
3: 分开没啥简单的，侬那搿两年吃阿拉买力的，用我们曼丽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4: 我已经净身出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2: 房子是我们家的，你这两年吃软饭吃了这么多年，你要赔我们曼丽的青春损失费！
4: 谁吃软饭了？你们别听他的啊，他就在污蔑，我从来没占过他便宜。
2: 你放屁！你读研究生，博士生，学费、饭费、伙食费，谁给你付的？我见过不要脸的，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是我们兰中的败类。
4: 胡曼黎，分开的时候该答应你的全都答应了，现在你让爹在这闹，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是菜市场吗？这是学校。
2: 如果还讲还无义，还干部生意，你还有理啊？
4: 我干部有武功，
2: 我今天不把你的脑袋砸开，还我就他妈的打断了。
5: 来，
2: 闹报警了！
6: 放开！放开我
2: 呢！保安打人了！
1: 是偷围巾。
2: 我累死呀！我好怕我嘞。
1: 怕我嘞？
2: 都刚清醒了呀！
1: 我数到三啊！一、二、

啊，得了。今天干啥事啊？我带回去，医生起来，我明天你再找我，我再解决这个事情。

0: 钉子女个么子啊，真不是么子。噶许多年数，吃侬的、用侬的，回过头来拿侬一脚都踢出，真不是么子。
1: 我哪能来了啦？
0: 我，哎呀，我是好心呀，我是想呢，刚被这个药酒伊吃脱了，我送点新的给伊。
2: 我哪能晓得那分手了呀？
0: 真是囡恩啊！侬真太戆了，都是气死他我了。
1: 对不起，爸爸，我让人太累了。
0: 哎呀，搿勿怪侬啊！我讲，我勿合算。

0: 他人家买了噶许多年数保险，哪能就没想到他自家的婚姻上的保险啊？
1: 哪里都有这种保险。
0: 啊，对的，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性啊。
1: 你把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
0: 侬在讲多啊？
1: 上一句。
0: 保险只能够保钞票，保不了人性。
1: 大哥，
0: 怎么？
1: 我们今朝要闹闹出好事体来了
0: 啊！这个啊，搞我们早走了。看我娘伊。
2: 刚才扯侬当考勤卡了嘛？太太太够了。
1: 好好好好好。
0: 他这么子，我是讲侬。
1: 哎哎哎，侬哪能内衣脚得来了呢？
0: 我脚。侬，我讲侬还挺麻烦了。
1: 侬先不要讲了，好吧？我帮侬叫部车子先回去，我等发微信嘛。侬快点走。
0: 你就过来了。
1: 我晓得侬先走。
0: 我到侬奶奶，侬哪能？
1: 侬不要管我，不要再来了啊！
3: 你爸不给我买保险又跳，那一切都是你安排的。我为了和我合作，不至于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1: 哎呦，真是误会，听我解释好吧。哎呦，弟弟啊，饿不饿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拐弯就有一个不错的餐厅，一起去吧，来，快！
0: 不要动手！
1: 哎呀，坐坐坐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随便点啊，敞开吃。
3: 你先快点吧，就当散伙饭。
1: 你现在在气头上不冷静啊？生气的时候不做决定。吃饱再说啊！服务员，哎，菜单
4: 好。
1: 谢谢啊！看看菜单好吧？想吃什么？啊？别
3: 喝柠檬茶了。曼丽，你有经济压力，我也有，而且现在开不出单子，被职场霸凌的人是我。
1: 谁霸凌你啊？告诉我，我帮你去搞他，弄他，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月跟着你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见老总、当私家侦探、抓骗子，今天被你爸这么刷，真的。真的好了，好了，业绩垫底，公司让我穿这个，跟大家鞠躬赔礼道歉。说坏就坏，
1: 我是垫底王，
3: 不像吗？
1: 蛮有情趣的呀，穿就穿了，又不会少块肉。你别说，这衣服面料还可以的呀。
3: 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穿这衣服又不是你。
1: 我要是穿了，你能消消气吧？
3: 不敢问你。
5: 我穿起来，你是想让我发朋友圈，还是发小视频，还是在商场走一圈啊？
3: 哎呀，随便随便，有本事你就现在穿上吧。
1: 我正常吗？嗯。对。
3: 看人家就是不一样，像我们这种人，真是这身
1: 材，哎哎，你干嘛？
3: 你这个
1: 穿
3: 脱了，脱了，
1: 这
3: 身材。哎，不是，
1: 喂。服务员，服务员，
6: 哎哎，来了。
1: 哎，这是什么？好吃吗？
6: 好吃。
1: 小钟，小钟，我们一会儿点这个好吧？
6: 哎，来了，
1: 我一会儿点这个。
6: 要这个？
1: 哎，你帮我菜单上看看来。
6: 好，
1: 看看。哎，是图片上哪个？
6: 这个。
1: 这个吧。
6: 对对对。
1: 哎，看着不错的，你来看一眼。看看，有五款呢，你来点一下，快。看看，想吃哪个？
3: 随便。
1: 你别随便点呀。
3: 都行，就是这个。
1: 这个来两份，好吧？
6: 好，两份。
1: 我的那份不要太辣啊。
6: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别的吗？嗯，没有。
6: 行行，好，
1: 你先。
3: 我的妈！你就是这样，你坐下来，你有什么毛病？
1: 我给我传来。升职是升职，嗯，那我爸爸搞你的事情可以不更新了吗？
3: 行了，你脱了吧，丢死人了。
1: 朱阿姨那单，我提醒了解决方案了。想不想陪单，我自己看着办吧。

0: 顿，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们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哦，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强光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我只想告诉你，
4: 我们认为呢，周阿姨这个100万啊，最适合自己给自己投保一个增额寿险。
5: 这个利率这么低啊？没有高一点的吗？哎，这里还写增额寿险要被保人过世以后，这所有的钱才能取出来。
4: 啊，
5: 曼黎啊，我之前在你这里买的年金利率都比这个高哎，而且到了年限，这个钱就自动打过来了，你这个。搞什么啦？
6: 我要解呀，听内无刚光。
4: 表面上这份保单并不是最适合周阿姨的，但关键是这份保单的受益人设计。我们建议这份保单的受益人可以写孙女士您的女儿和阿栋。
6: 那两个受益人，那这是什么概念？
4: 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周阿姨在您百年之后，这份保单的所有钱都归您的第三代和阿栋两个人所有。
5: 嗯，妈，我还是想这笔钱给妞妞买教育年金。
6: 跟阿松哪能办啦？
7: 哦哟，别吵别吵！你们啊，都不清楚自己的诉求。那孙杰，你们是担心周阿姨的骗子把钱都骗走了，对吧？
5: 哎呀，阿东他不是骗子，
7: 对对对，我们相信阿东不是骗子，对您周阿姨呢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人心都是会变的呀，这结婚还能分开呢？
5: 就是了，
7: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前段时间我老公出轨，我们分开了。我也想不通啊，当初我们也是自由恋爱，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说分就分了呢？周阿姨，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觉得现在跟阿东感情稳定，希望能跟他长长久久，所以想给他买养老保险，对吧？但是万一，我说万一啊，哎，你这个月给他保险买好，下个月他去跟别人好了，到时候你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你受得了这打击吧？
5: 就是的呀，妈，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你晓得不啦？他比你小。
4: 孙女士，孙女士，所以我们才把这个保单的受益人设定为阿东和周阿姨的第三代。除了可以自由分配这个比例，只要周阿姨还在世的话，他就有权随时更改受益人。
7: 你讲了噶许多，我帮他总结一下，伊的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份保单一直保有主动权。
4: 啊，对。
5: 哎。这个好，这个好的。哎妈，如果他要是离开你了，我们就可以把他改掉。
6: 哎呀，阿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的。
5: 哎呀，我不
6: 真实的，我现在就是担心，如果我万一走了的，他一个人怎么办呀？
7: 那周阿姨，哎，你看啊，我们这个长相伴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长长久久。你活得越长，活到120岁，根本一年钞票就越多，晓得吧？
6: 哎呦，我到120岁，我比腰挂紧了呀。
4: 哦，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想把阿东变成受益人的话，那周阿姨和阿东就需要领结婚证。这是一个合规的要求，要不然核保是过不去的。哦，
7: 这个要的啊，要不然都给外面小三买保险，等于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啊，六不娘七八的呗。
6: 其实我跟阿东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0: 侬讲哎，侬开心就好。怎么样？服不服？
1: 怎么样？
0: 好了呀，不要生气了呀。你看，单子开了，垫底王的衣服我也穿了。那至于我爸，我当时就让他不要搭理你，谁知道他自己加息，跟我没关系。
1: 对了，红曼玲，为什么你爸会带你知道？
0: 我爸们也是我客户呀，我整理保单时候方便检索呀。
1: 你爸没少帮你干这些坑蒙拐骗的事情。
0: 哦哟，你爸我还那么惨，我还带你一起挣钱。就算我爸那什么，你也功过相抵了。
1: 那谁带谁挣钱啊？资格扔在我手里，佣金到时候打到我的卡里，跟你有关系吗？
0: 你啥意思啊？你不会这一单不想跟我结了吧？我警告你啊，我们可是签过合同的，合法合规的合同。
1: 你可以告我，试试。
0: 这种事情不好开玩笑的呀。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法院排期都排到明年了吗？就算你告赢了我，执行的时候钱我应该已经花光了。哎，到时候再看吧啊。
0: 徐小哲，你现在做事也够没底线的。
1: 也够没底线的，就和你一样呗。
0: 你没有我，这单你就做不下来。
1: 对啊，我承认。但已经做起来了，你能拿我怎么办？
0: 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时候你还把聚宝盆还给我来，我就看中你讲原则讲义气，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
1: 我还真就是那种人。

0: 被戏弄的感觉好吗？
1: 我就知道，我就开始，对不起大家，回头我教训我爸，替你出口气啊，弟弟，永静下来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这几个小孩还有啥没用的？我想点。
1: 就住一晚上，我还能感冒不成？
0: 郊区温差大，要带的呀。看看，感冒药、肠胃药。
1: 妈，
0: 就住一天，你不要弄得跟搬家一样，好吧？多带一点总是没错的呀。
1: 我没让你准备了，好了，走吧。
0: 东西放上面，挺好，穿鞋去，走。哦，等一下啊，我再去看一下煤气。
1: 你不看过了吗？
0: 多检查一下，总是没错的啊。

0: 是雨然，这个会所是李奋斗的。
1: 李奋斗，
0: 这个李奋斗啊，以前跟老婆在路边摆摊，也算是苦出身吧。挣到了钱就开始买房子买商铺，后来还发展到买楼，有了钱就开始追求文化，就弄了这个会所，主打一个古典文雅，为了就是想跟你这样的文化人多接触接触。
2: 邱总好。
0: 来，志远。

0: 老师说你们这次考试冲进年级100了，
1: 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呀！
0: 哎呦，侬气虚嘞！
1: 你家爸爸到底是大教授好吧？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虎父无犬子。哎呀，来塞吧。

知我来那么累了啊，忙工作。哎呦，大教授都这么卷的啊，周末都不好请假的。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呢

0: 林教授
1: 啊，
0: 你好呀。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我是达尔的同学，我是严的妈妈呀。
1: 啊，好，好。
0: 平时啊，他们两个人玩的最好了。哦，我跟你说，我们全家都是你粉丝哎，你那个哲人说太精彩了呀。
1: 啊、
0: 哎，我们王师也是你的小粉丝呢，我们都是你的老粉丝。
1: 谢谢，谢谢啊。
0: 方比加着微信嘛。
2: 啊，方便吗？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扫你，我扫你。
1: 啊，好的。
0: 好了。哎呦，真灵。哥们，爸爸来了，我好腿了。啊，走走，
2: 小样。
0: 不行。哦。
2: 不出来。
1: 啊，

0: 我来这儿说句谢谢的。
1: 我来纯粹是因为儿子。
0: 这就够了。

0: 怎么说？
1: 李总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0: 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丁教授有个学生出了点问题，他作为导师必须过去。
0: 他没生气吧？
1: 起码我没看出来，但是我跟他的助理提了一嘴，明年的房租能不能给点优惠，他没搭理我。
0: 这个胡曼丽，都分开了还要坏我的事。
2: 这烤的可以啊，
3: 吃点肉。
2: 好了好了，拿过去啊。嗯，
4: 小丁妈妈，啊，你才39岁，哎，那你生孩子可够早的呀。
0: 我们俩应该差不多大吧？小丁今年13岁，我26岁生的他，放到现在绝对是早婚早育。嗯，
5: 早早
4: 是。哎，那我八卦一下，你跟丁教授怎么认识的呀？啊？怎么认识的？
5: 同学对吧？
4: 是同学吧？
0: 我推销保险时候认识的。
4: 真的假的？这都可以啊？那谁这个谁呢？
5: 一天我也想知道。
6: 他还问，肯定是我爸死缠烂打我妈呗。
0: 不要喊尬。
6: 我没有胡说呀，像我妈这种长得漂亮赚的又多，年轻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追啊。我爸这样的要不死缠烂打怎么追得到啊。
4: 来来吃了。
6: 叔叔阿姨，以后你们要买保险都来找我妈，我妈可厉害了，只做大老板那种保险。
0: 不用喊，
4: 没问题，
0: 怎么会死呀？
4: 没事儿，我们可喜欢小丁这种性格了，活泼开朗，那一看就是这种家庭和谐啊，家风很正的家庭才能培养出的孩子。
5: 老妈，那你的意思你和我爸感情不好，所以我性格就不好喽？
4: 哎，怎么就你话多呢？哎，吃，
0: 赶紧吃啊。
4: 看人家小丁啊，多细心呐！嗯，给妈妈果汁还知道把盖子拧开。我的天哪，我们家这个成天就知道气我。
7: 老妈，这是你自己说的，要自己动手才能做艺术师，
4: 你就记住这了。
6: 陈妈妈，这果汁可好喝了。
4: 谢谢。
7: 英达，你是故意制造我们母子矛盾喽？
6: 没有没有没有，来，给兄弟
0: 吃点肉。
7: 兄弟，嗯，要。
4: 谢谢谢谢。英达。有人找你爸爸，
7: 我觉得今天这肉真有点咸，要是这个吗？
0: 吃点水果。
8: 你怎么来了？
9: 志远。

0: 你走了匆忙，忘了戴耳塞，晚上睡觉你不戴耳塞的话会失眠的。这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露营了。我是曾教授的朋友。
1: 朋友怎么知道小兵爸爸睡觉要戴耳塞？
2: 这都怎么了？
3: 你说什么呢？
2: 走，
3: 他同意无忌，他乱说的。
4: 我介绍一下啊，邱丽苏，小丁爸爸的现任。前段时间我们分开了。那个谢谢你啊，今天放丁教授出来，让他履行做父亲的责任。
0: 应该的，父母永远是父母嘛。
4: 丁丁，出来我要开心点。
3: 哎呀，这肉都焦掉了，孩子不
2: 用了，加
3: 肉也好了。来，
5: 你的碗呢？
3: 水果拿过来点呀。
2: Okay. 对，我这边有碗。
3: 哎呀，这个肉也好了，
6: 这个啊，这也送了，
5: 你尝尝。
6: 你可以走。
3: 你也去。
4: 来，吃点菜。来，给妈妈拿块披萨。
3: 来吃
7: 点。哎，你看我怎么支付？
8: 我扫您吧。
7: 哦，好。付完了，你看一下。
8: 好嘞，说您3999整。您稍等一下，我去库房给您拿包新的毛。
7: 谢谢啊。哎，大不理了。

0: 侍女啊，我本来想悄悄的把东西给你就走了，我没想到那孩子把我一下子带到这么多人面前，我也没让你跟我回家呀，我本来也赞成你陪孩子去露营的。
1: 不回来怎么办？留在那儿被别人看笑话。
0: 那回来了也好，免得他要靠你照耀装片。
2: 李苏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是跟胡曼丽分开了，但我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呢我和孩子的母亲免不了会有交集，所以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好吗？
0: 好好好，下不为例。对了，你今天发了一种的鸽子，怎么说呀？
1: 他生气了？
0: 那也没有，我就随便编了个理由硬是过去了。要不过几天我们做东请他吃饭，算是赔罪吧。
2: 吃饭我就不去了，
1: 几次三番的错误，那就说明我和这个李奋斗没有的。
0: 但是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0: 这一天洗这么多次，可太伤手了。这要是到了冬天，多好的护手霜都不管用。
1: 那也比不涂的强啊。

0: 吴医生，吴医生，神秘追求者的每日绿化怎么处理？
1: 照旧办。
0: 那我给每个病房分分去了。
1: 嗯，好。这谁呀、啊？嗯，
2: 连续一个月了，每天送花不重样的。
1: 哎，吴雅，说真的，这样的男人，你真不心动啊？
3: 值了一晚上的夜班，我都困死了。
4: 我先回去睡觉了。
1: 走啦，拜拜，
2: 拜拜。

0: 当当当当！
1: 哇，好可爱啊！你买的？
2: 啊，昨天晚上看就到家了，想等你下一班给你个惊喜，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但是它很贵的。你怎么又来花钱？
2: 我第一笔佣金下来了，30000块钱，还了钱买了猫，还有多的呢。
1: 真的？嗯。小周，我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我真的可以。
2: 哎呀，我们最难的时候你就过去了，给他起个名吧。叫什么？
1: 要不就叫他保单吧。
2: 保单？
1: 对呀、啊，你看第一次开的单子，佣金就买了他。哎，都说猫来财，希望保单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保单。
2: 这么功利吗？
1: 这是美好的愿景啊。
2: 好吧，保单就保单。哎，保单叫妈妈。
1: 神经病啊，那是猫。哎，
2: 我不管，以后它就是我们的孩子。哎，保单，保单，叫妈妈，给你吃好吃。哎，你听，是不是叫妈妈了？
1: 他明明叫的就是喵喵，不是妈妈。
2: 哎，我不管，以后反正他就是我们的妈妈。啊，不是，以后，你就是他的妈妈，我是他的爸爸，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来，给你。

0: 听他们说你找我，什么事儿？
1: 上次那份工作呢，我已经辞掉了。
0: 为什么？
1: 一个月3-5千块，够做什么的？
0: 好，那我让他们再给你找别的吧。
1: 不用了，给别人打工呢，一辈子也发不了财。我呢，最近准备跟我几个兄弟合伙投资一些生意，所以这次来呢，是准备问艾总要一些启动资金。
0: 多少？3万。
1: 300万。
0: 多少钱？
1: 你没听错，300万。你公司的画廊呢，我去过，那里边的东西哪一件不得成百上千万呀？
2: 那300万对于艾总来说不是小意思啊。
0: 画廊的展品都是代理的，我们只收代理费。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了？好，那我去问小艾怎么样，看我那个弟弟给不给。
0: 马小伟，
3: 搞定，你看一下。
4: 来，帮忙转账吧。
3: 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
4: 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3: 不了，谢谢。
4: 那随便你啊。
3: 地笔转过去了，你查收就行了。
4: 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3: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你看一下。
4: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3: 都转过去了，查收就行。
4: 薛小舟，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
3: 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4: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
3: 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
4: 尊娘，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

0: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3: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1: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3: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2: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1: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2: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3: 这个好啊，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2: 确实啊，我家里人每天都是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呀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1: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2: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3: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1: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2: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 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十几块钱。嗯，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

0: 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1: 168
2: 啊，
1: 玉米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
2: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0: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2: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0: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2: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0: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1: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2: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0: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2: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0: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1: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2: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0: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2: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阿姨，这款美食的味道您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萨其马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萨其马。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

0: 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1: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
1: 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五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五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0: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2: 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您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啊，
1: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能塞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0: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子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啊。
2: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 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嗯，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嗯，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哎、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嗯、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了。行吧，
0: 太
2: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2: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咱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啊，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0: 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名凡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2: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鸟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
18: 我去，
17: 哎哎，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啊，
19: 没这样，
17: 咱刚才可说好了，
19: 怎么着？
17: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19: 后台说啊？
17: 怎么打台上来了？
20: 不行了，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19: 后台解决不了了。
17: 对了，
21: 我认证，
17: 今天今儿不光下，
21: 没完！
17: 哎，就别上
19: 了，
17: 别
19: 上
17: 了，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
22: 不像话！
17: 还非着吧半句？
21: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19: 您说，
21: 就我这捧哏的
17: 啊，
21: 怎么了？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17: 啊，
21: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17: 啊，一坨肉
21: 啊，肉啊，就
17: 是是等等等等
21: 啊，山东人，
17: 等等等等，
21: 谁呢这是？
17: 你这说他呢，是说我呢？
21: 差不多，
17: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包庇，
21: 嗯，
17: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21: 不不，哎，
17: 他不爱你，你说你说你说
21: 是不算包庇？
17: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21: 你再看他，你看这于丹这模样，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多能吃啊？没日子吃的，这就叫
17: 管着管不着你。
21: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17: 嚯，
21: 好家伙！
17: 是等等等，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20: 他老往自个儿吃去了，
17: 我能吃进，能吃这不算坏事，
22: 不像话。
17: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22: 有福你也受不了
17: 啊！
22: 你瞅我那搭档
17: 啊，就这
22: 那有人模样吗？
17: 啊，怎么了？
22: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17: 啊，
22: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17: 不
22: 好意思，那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17: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22: 连头发都不留。
17: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22: 不像话。
17: 你行行，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21: 对了，没错，
17: 别嚷嚷，别嚷，有理不在声高。
20: 你说话，
17: 你这错了。
2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听话。
17: 哎，您你们三位说，
21: 我跟你说
17: 啊，
21: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22: 早就不满意。
21: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那得向着我们。
17: 对喽，
20: 咱都连相了，咱
17: 这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20: 这有什么倒霉？
17: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20: 关键问题
17: 啊，什么问题？
20: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23: 不能以貌取人呢。
17: 对话对，
20: 这么
17: 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我捧过哏，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22: 能理解，
17: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三位
21: 啊，
17: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21: 这个您是
20: 干错的，
21: 谁说没关系
17: 啊？
21: 当然有关系了
17: 啊！
21: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17: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细的，这家伙。
21: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
17: 啊！你怎么着？
21: 我们逗哏啊，台上汤汤汤啊，好几万句。
22: 对，
17: 多少句？
21: 好几万句。
17: 嚯，受累了
21: 啊！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17: 怎么样？
21: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啊！
17: 嚯，这都往外说，电视台录像，
21: 必须得说呀！
17: 啊，我听听，好，
21: 必须得改革呀！
17: 改革。
21: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啊，大段的灌狗
17: 啊，灌狗，
21: 什么
17: 灌？

0: 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1: 灌谁？
0: 灌谁？灌口。
1: 对，灌口
0: 啊！
1: 我多累呀、啊！我
0: 好累。
2: 哎呀，
0: 你会怎么？我听听
1: 啊！
0: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2: 有什么？
1: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1: 我会
0: 什么呀？
1: 八扇屏。
0: 啊，这是传统相声
1: 有吗？
0: 啊，有哪段？哪段啊？啊，听听
1: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0: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啊！
3: 那都不知道啊？
0: 啊，
1: 什么呀？
3: 马路人。
0: 嚯，
1: 好鞋头！
0: 嗯，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1: 我
0: 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1: 莽撞人，
0: 甭废话啊！这班不够多的，行，
1: 我来
0: 啊！
2: 你说的没错，
0: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1: 我说说，
0: 嘿，
3: 哥，
1: 你听
0: 这事儿多好！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0: 对，
1: 有一位莽撞人，
0: 对，这贯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1: 桃园三结义
0: 啊，
1: 孩子都给吓哭了。
0: 你别管人家孩子，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2: 就这么大点能耐，你这
0: 别，你别管，你说你
1: 大爷
0: 啊，
1: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阳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0: 是
1: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伞，三千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3: 好，
0: 嘿，
2: 我就问问他们啊，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3: 绕口令，
0: 基本功，
2: 对，
0: 好，
2: 行吗？
0: 谁先来？
2: 我先来，
0: 你先来，
2: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0: 来，
2: 你听我这个啊，
0: 哎，
1: 这有什么了？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是这个
0: 啊？哪个呀？
1: 太简单了，
0: 你来呀！
1: 我这别，
0: 好，
1: 好，
0: 这
2: 这叫什么玩意儿？
1: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
0: 这嘴打哪国籍之类的？这家伙，
3: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1: 哎，我去，
0: 有点意思。你能蹦？
2: 这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0: 啊，
2: 嘴里就有葡萄了。
0: 你来一个，
2: 我这回说一更简单、更单的。
0: 哎，好，今天是俩。
2: 我说一简单的，
0: 简单的啊，
2: 听这个。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啊，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3: 听这个啊，说吃不得皮儿，
0: 没说这，说这，
1: 哥还是你。
0: 咱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的，
3: 我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本当会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
0: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3: 打哪边？
0: 打南边，
3: 打南边不行啊，
0: 打哪边？
3: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0: 哦，
3: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0: 哦，
3: 打瘪边来。
0: 瘪边是哪儿？
3: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0: 先生，
3: 为什么他
0: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二位，
0: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2: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不绕嘴，
2: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0: 啊，
2: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0: 这可是功夫，
2: 一口气啊，
0: 来来，我们听听，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0: 好。
3: 好不怎么样
1: 了，说什么呀？
2: 这个麻烦了，
0: 小
2: 停顿，
0: 来，
1: 对不对？
4: 吃葡萄不吐白胡子，
0: 别过去了，
4: 蹦蹦，
0: 哎，好，都揉一块了啊！
2: 惦着吃葡萄，
0: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4: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
0: 怎么着？
4: 我说着，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0: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4: 听着
0: 啊，
4: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清楚不清楚？
0: 清楚
4: 一遍了。
0: 哎，这么说呀？
2: 看哪算？
0: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4: 怎么说呀？
0: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4: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0: 四个
4: 啊！我能说48个。
0: 我这
4: 48个。
0: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口气。
4: 来，听着
0: 啊！
4: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出抱球当面，打门高。
0: 哎，兄弟，
4: 我可没缓气，
0: 差点没憋死啊！
2: 都上不来气。
0: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5: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诉求说？
1: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0: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1: 我有诉求。
0: 你说，你说，你什么？
1: 我决定啊，稍微的改革一下。
0: 怎么改革？
1: 以后演。

0: 放白给他的了，
1: 嘿，
2: 三位同意吗？
3: 我都听见了，
4: 我们也都听见了，
3: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2: 啊，您讲
3: 百分之99.99%，
2: 依你们怎么着？
3: 依着我呀，
2: 啊，
3: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4: 哎，
2: 对，
4: 我们疯了。
2: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
3: 嗯，
2: 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0: 那成，
2: 啊，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3: 那行，老前辈，
2: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1: 哎呦，
2: 方清平，方清平，来来，方清平，
3: 好家伙，
2: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
4: 嗯，
2: 就是他们嫌那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
1: 哎，
2: 您就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对，
4: 您跟聊聊这事儿，
2: 怎么合作？
1: 就是的，
5: 我觉着呀，
2: 啊，
5: 他们也别逗哏
2: 啊，
5: 也别捧哏，
2: 怎么办？
5: 跟我学，
2: 学什么？
5: 说单口，
2: 去你的吧！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呀，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辅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

0: 电路还是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

0: 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土北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2: 欢迎各位
1: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嗯，我不让你走。嗯，你别走。嗯，不让你走。嗯，你别走。嗯，不让你走。
19: 你让他走吧。
18: 说相声，说学逗唱，您说我哪个不成？
19: 我这场叫什么知道吗？
18: 不知道。
19: 刚才主持人说了，我这场叫双簧，行吗？
18: 叫什么？
19: 双簧啊。
18: 哦，您这还是个有营养的节目。
19: 没有营养啊，
18: 双簧吗？
19: 不，双簧，没儿化音，
18: 没有儿化音，
19: 双簧那是鸭蛋，不是那个，
18: 不是那个，
19: 哎，双簧两个人表演，
18: 嗯，
19: 一个人在前边表演做动作不出声，
18: 嗯，
19: 另外一个呢在后边连说带唱，两个人讲的是配合。您知道的是两个人在演，不知道就跟一个人表演一样，
18: 就这么个形式，
19: 就这么一形式，哎，你得帮着我演。
18: 我帮你，
19: 哎，你帮我一下
18: 啊！
19: 刚才你这么一唱啊，
18: 怎么着？
19: 别说嗓子不错，
18: 那当然，教授。
19: 哎，你嗓子不错呢，你在后边连说带唱。
18: 嗯，
19: 我长得不错呢，我在前边表演，你看怎么样？
18: 就您这模样还长得不错呢。
19: 我这模样是稍微差点，
18: 差太多了。
19: 哎，不过没关系。
18: 怎么着？
19: 我有办法。
18: 什么办法？
19: 我现场化妆。
18: 哦，现场化妆。
19: 我一化妆，我可就漂亮了。
18: 是吗？
19: 嗯。
18: 哎，只要您化出来好看，我就跟你演。
19: 真的？
18: 哎，
19: 那我开始化妆。
18: 你来了吧，
19: 大伙儿上演。
18: 来了来了。
19: 我这儿有个道具。
18: 哦，还有道具。
19: 哎，双簧的道具。
18: 这叫什么呀？
19: 小辫儿。
18: 哦，小辫
19: 哎，
18: 哦，这个您戴个
19: 哎，
18: 没见过，
19: 没见过，
18: 没见过，没见过，您戴
19: 上以后就比现在漂亮了。
18: 来来来，戴上。

0: 看看，这不错，现场化妆让您看得更清楚，
1: 是不是比刚才漂亮？
0: 那您这个夏天戴着合适，
1: 真假？
0: 不怕打雷呀、啊？
1: 哦，避雷针呐、啊！哎，我再擦上点粉，我可就更漂亮，
0: 是吗？
1: 嗯，
0: 擦了什么高级的化妆品啊？
1: 高级谈不上，
0: 嗯，
1: 贵贱你现在买不着。
0: 现在还有买不着的东西吗？
1: 我一说，恐怕咱们有的观众知道。
0: 嗯，
1: 过去咱们北京刷房用什么呀？
0: 用大白呀、
1: 啊。大白呀、啊。
0: 哦，
1: 现在哪儿买的？
0: 您拿大白化妆？
1: 哎，没有卖的。
0: 哎呦，还真是
1: 啊！
0: 您来了吧，来了吧。
1: 我化妆啊，您等等。
0: 这回咱们真是赶上了，有年头咱们都不用大白刷墙了。这老同志给您化化妆，化出来不论什么样。俗话说，人凭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这人不捯饬不好看。等他化完妆，咱们再看呀。
1: 走、哎，
0: 好，
1: 怎么样？
0: 哎呦，不怎么样，您这个。
1: 什么叫不怎么样？
0: 太难看了。
1: 你眼力不成。
0: 哦，我眼力不成。
1: 你眼力不成
0: 啊！
1: 再说这灯光也太亮。
0: 是啊。
1: 嗯。看我得有时间。
0: 看您还有时候。
1: 嗯。
0: 哦。
1: 夜里三点
0: 啊，
1: 地下通道，我往那儿一站，
0: 你就好看了。
1: 我能吓死你！哎，说黄不还有个规矩？
0: 嗯，
1: 我这儿一小木头，
0: 怎么着？
1: 待会儿啊，我一拍这小木头，我可就不说话了。
0: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1: 你怎么说，我怎么演。
0: 是的话，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得，我坐这儿，你坐我后边。
0: 哦，等着啊，来来来。

0: 各位，刚才他可说了，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咱们看看他听话不听话。演出开始，起立，把右手伸出来，攥拳，伸食指，往回勾，再勾，再勾，张嘴，放嘴里，咬，再咬，再咬，把它咬下来。
1: 像话吗你？
0: 怎么了？
1: 演双簧咬手指啊？
0: 主要看您听话不听话，
1: 配合怎么样？
0: 不错，
1: 说词儿，
0: 说词儿是吧？
1: 哎，说词儿，
0: 说说您吧。
1: 说说我
0: 退休了，
1: 退休了，
0: 在家也不闲着，
1: 不闲着，
0: 干点那个奇葩的事儿。
1: 我还有奇葩的事，
0: 太多了。说说您，来来来，哎，大老王真有趣儿，没事在家我煮冰棍儿，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不吃凉东西，掀开锅盖仔细找，哎，怎么锅里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傻呗。
0: 好，太好了，有自知之明。
1: 好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有根冰棍，我还煮着吃啊！
0: 那你不怕凉吗？
1: 这不行，这
0: 不行，
1: 这换一个好，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再唱一个吧，
1: 唱一个，
0: 唱一
1: 个
0: 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你说说，
0: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有印象吗？
1: 连续剧，
0: 哎，《
1: 西游记》
0: 对
1: 主题歌，
0: 来这个啊，
1: 耳熟能详，《
0: 西游记》主题歌啊。

玉帝哥哥来到我国方才两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玉帝哥哥留下吧。玉帝哥哥。

0: 我不让你走，玉帝哥哥，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你怎么让他走了？
1: 他再不走，我这腰可就折了。啊！我说你这不是《西游记》主题歌啊？
2: 这不是《西游记》里
1: 头
2: 的
1: 吗？不，你这是女儿国，你又唱
2: 哎呦，
1: 你
2: 怎么这么多人演得了演不了啊？
1: 演得了演不了啊？
2: 那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再唱一个吧。
1: 唱什么？
2: 唱京剧你能演吗？
1: 没问题，什么剧都成。
2: 那这样，咱们来一出这个《四郎探母》，听过吗？
1: 京剧《四郎探母》。
2: 对，
1: 老旦的
2: 啊，杨四郎逛郭探母，看见佘太君了
1: 啊。
2: 佘太君的老旦的唱，咱们给学一下。
1: 没问题
2: 啊，杨四郎探母，来，
1: 杨四郎探母。
2: 大腿唱唱吧的唱，谁唱？一见。

0: 点点纸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白，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打过长枪来刺怀，二过短剑下他名副扬台，而三过骂他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回来娘只说空狂。你是我的小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1: 你这是杨四郎探母啊，
0: 我这佘太君跳舞，
1: 去你的吧。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调。

0: 别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用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打烊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东郊
7: 院子，
8: 假牙都快出去了。
7: 冰室活室没事
8: 没事，咱唱出这个全德记
7: 西游记。
8: 西游记干嘛？
7: 西游记啊，
8: 什么西游记啊？
7: 神话戏啊？
8: 不是，全德记，
7: 鸭子不错，
8: 那是全聚德。
7: 对对对，
8: 吃啊啊，不像话！
7: 您说的
8: 这出戏啊，叫《千金全德》，
7: 这么着吧
8: 啊，
7: 这出戏呀、啊，太冷。
8: 啊，冷吗？
7: 太冷。
8: 嗯，
7: 朋友们呢，可能听着费解。
8: 哎，这是经典剧目。
7: 您把这个故事情节呀，简单扼要的，跟朋友们说一说。
8: 啊，简单的说说。
7: 介绍介绍。
8: 啊，可以。
7: 行吧。
8: 这个说全了，我可说不全。
7: 那您的意思是？
8: 简略的说一说。
7: 那可以。
8: 说的是谁呢？咱们念过《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
7: 哪句啊？
8: 窦燕山有一方。
7: 有啊。
8: 哎，这个主角就这位窦燕山。
7: 哎，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8: 那么这个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7: 啊，
8: 是五代残唐，
7: 嚯，
8: 唐末宋初，
7: 很久远。
8: 有一位落魄的英雄啊，叫高怀德，
7: 落牌了。
8: 什么叫落牌了？这什么话、
7: 啊？落魄了。
8: 落魄英雄高怀德，
7: 您简单说说吧。
8: 找这个窦燕山呢，借了200两银子，
7: 哦，
8: 还不上。
7: 嗯，
8: 派义子高同出外贸易，可是高同一去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女儿高贵英一商量，说我呀到东京汴梁夺取这五状元，那么你呢去至窦府为奴，全党是利息了，咱们呀不能对不起朋友。高贵英高小姐点头应允。怀德走后，高贵英手执文约就进了窦府，见了窦燕山，说明了情况。窦燕山一见暗身大指，说这高贵英啊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随即就把这文约给焚毁了，并且呀、收高贵英为义女，还给她招赘。
7: 嚯，
8: 哎，招赘这姑爷是谁呢？叫石守信。哎，文武兼备，盖世的奇才。那么洞房花烛这一天，石守信见姑娘二目垂泪，满面的愁容，心中大惑不解呀，问明了情由，姑娘这才哭诉了前情。石守信言道，说我那嫡亲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节进京去求取功名，待日后我翁婿双双得中，那时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姑娘闻听点头应允，半夜3更时分撕开后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一见后门大开，马棚当中并无贵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报员外知道。窦公闻听，唤来贵英加以训责。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高贵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因此叫千金全德。
7: 好
8: 不好？
7: 今儿全唱了。
8: 不，
7: 我卖卖力气。
8: 哎呀，别，各位受不了
7: 啊！
8: 全唱了得后半夜了，啊，
7: 没问题。
8: 哎，别，
7: 加票。
8: 啊，可以，
7: 没问题。
8: 不是，要不您来得了。
7: 全唱了，
8: 这全唱了
7: ，
8: 没跟您说，
7: 卖卖力气，
8: 唱咱唱不了。
7: 那您的意思？
8: 掐去两头，
7: 不唱当间。
8: 哎，那就甭唱了，就唱当间。
7: 当间是哪点？
8: 咱们从这个训女开始唱。
7: 好。
8: 哎，训女考同荣归。

0: 啊，后边是又吉祥又热闹。
1: 行行行，
0: 啊，一共是八个角色。
1: 哦，八个
0: 啊，八个角色，
1: 分一分人物。
0: 哎，咱俩分分啊。
1: 你来什么？
0: 我斗公。
1: 那我斗母。
0: 我斗蛐蛐。
1: 我斗三影。
0: 我斗那大扎枪。
1: 我斗油葫芦。
0: 别斗了。逗大人，
1: 我逗大人，
0: 哎，
1: 我逗小孩，
0: 我去，我逗老太太，
1: 我逗王文林，
0: 你逗他干嘛呀？
1: 不是，你逗
0: 台上躺着呢，
1: 逗谁呀？这是啊，
0: 逗公，
1: 逗公，
0: 逗燕山呢？
1: 哦，逗员外，
0: 逗员外。
1: 哎，那我来谁呀？
0: 您呢？您来这夫人。
1: 哟，这是什么角儿
0: 啊？这个就是这个窦燕山的夫人呢。
1: 哟，这是旦角啊？
0: 正旦呢，大青衣。
1: 哟，那我只能反串了。
0: 行不行？
1: 我做工呢是老生。
0: 哎，不是，
1: 做串老生，
0: 您能反串？
1: 没问题。
0: 得了，就得您来。
1: 我来个正旦。
0: 还剩六个角色，
1: 夫人啊，还六个呢？
0: 还剩六个。
1: 这么着吧，我挑剩下是你的。
0: 那行，咱分包感觉。
1: 哎呀，还有谁呀？
0: 有个老院子。
1: 哎呀，这个老院子是什么人物啊？
0: 报事的主角，衰派老生。
1: 这是角吗？
0: 哎，角儿啊。
1: 衰派老生，
0: 看做派。
1: 哎呀，打手背上了。因为什么呢？
0: 啊，
1: 我是衰派老生当家。
0: 是啊，
1: 当家。对，尤其是抖然后啊，这个弹这个然后啊，
0: 还
1: 脚底下呀，还能来抢呢。
0: 一身的零碎儿，您看见没有？
1: 还能来抢呗？
0: 行行行，不
1: 走。后勤就找地。
0: 是啊，
1: 后勤那
0: 大帅，
1: 嘣就过去。
0: 是啊，
1: 哎，啪就过去了。
0: 您还起得来吗？行行行行，老院子
1: 怎么着？
0: 报事的，
1: 报事的，没问题。这交我了，这摔了。
0: 还有小丫鬟。
1: 这是什么角啊？
0: 这端茶倒水，没什么活。
1: 哦，零碎活。
0: 零碎活。
1: 你来吧。
0: 我来。
1: 这个没事，你来没事
0: 啊。是
1: 唱错了不要紧，小丫鬟端茶倒水。
0: 没问题，
1: 你来。
0: 还有这个吴小生石守信，
1: 是，这是
0: 石姑爷，
1: 姑爷
0: 啊，
1: 这里还有姑爷呢
0: 啊，这是姑爷是的。
1: 我姑爷，我来吧。
0: 我不是你怎么来姑爷呀？
1: 我像啊，
0: 我你让各位看看，有这模样姑爷吗？啊，您那儿有姑娘嫁他呀？
1: 咱不是外人。
0: 行，石姑爷。
1: 哎，姑爷姑爷，
0: 这个高桂英高小姐，
1: 这个高小姐是
0: 石姑爷的媳妇儿。
1: 那你来，你像，
0: 这我也像。
1: 哎，你像，
0: 这跑不了了。
1: 哎，
0: 行，
1: 还有什么？
0: 大将高怀德，
1: 高怀德是这个
0: 吴老生，
1: 吴老生啊。哎呀，这行啊，
0: 一套五把子，
1: 还有把子呢
0: 啊，
1: 小快枪。
0: 行，
1: 对我来行
0: 啊，这个
1: 过年也行啊。
0: 行，可以可以，
1: 过年稳，底盘稳，行。
0: 哎呀，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说这不有什么？
0: 说这不有什么？这个
1: 大江县长都压掉
0: 了，哗，这胳膊都掉了。还有一个高同，谁来？
1: 高同是这个
0: 高怀德的儿子，
1: 你来。
0: 我准知道我来，
1: 不是你像？
0: 对，我又是你媳妇，又是你儿子。
1: 你赶上了，
0: 分包感觉。
1: 哎，对对对，
0: 赶哪算哪儿，
1: 赶哪算哪儿。
0: 这个角色分配好了，咱得布置布置舞台，
1: 还布一舞台啊？
0: 哎，这是个把这个舞台分清楚了。
1: 怎么布置呢？
0: 往后搭一搭
1: 啊，搭桌子干嘛呢？
0: 哎，分出前后台来吗？
1: 哪位前台，哪位后台？
0: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一人搬把椅子。
1: 哦，还有道具，
0: 小座吗？
1: 得了，
0: 哎，
1: 一人搬一把椅子。好，
0: 走。
1: 哎，这个椅子放哪儿啊？
0: 哎，放这儿，摆个小八字儿。
1: 得了，这就是前台了。
0: 对了，
1: 啊，这是后台，
0: 没错
1: 啊。行，
0: 嗯，
1: 那么这个前台就不能说后台的话了。
0: 哎，咱对词儿得上后台
1: 啊。对，
0: 好不好？
1: 行。哎呀，
0: 您这夫人，
1: 啊，
0: 您不得捯饬捯饬吗？
1: 我这也不像夫人。
0: 对呀，
1: 薛微的捯饬捯饬吧，
0: 化化妆，我在这等着您。
1: 区分一下男女，
0: 错不了。
1: 哎，
0: 各位，今儿您可算来着了，一调高腔就这种形式。您就查书籍查资料，很多您都查不全。今天我们来现场排演，当然啊，我是跟这位学，人家是专家，我呢傍着人家唱。主要您是看他的这个表情动作，您别看我就是个帮衬。哎，这戏唱着过
1: 怎么样，各位？
0: 我那哥们儿，您还照相呢？您不怕死机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什么德行啊？
1: 我憋镜头似的。
0: 是啊，您这好有一笔。
1: 哎，我这笔作何来呢？
0: 这个水仙花没开，
1: 这叫

0: 独头蒜。
1: 你包庇我这模样干嘛呀？
0: 师傅怎么样？这个，
1: 哎，像不像三分样？
2: 您这
1: 区分一下男女。
2: 是，
1: 哎，
2: 这耳朵得露出来啊！
1: 啊，要，我听你听不见了。
2: 哎，对，这露出来。
1: 好嘞，
2: 好嘛，
1: 好嘞，这就行。
0: 哎，好德行，嗯，好。
1: 哎呀，这就听得见了。哎，
0: 这个场面咱可没有。
1: 哟，
0: 咱只能用嘴学。
1: 拿嘴打家伙，
0: 哎，拿嘴打家伙，
1: 那没问题，
0: 行吗？
1: 我专业，
0: 哎，对，您多带着我。
1: 头一场谁打家伙？
0: 头一场您打家伙，
1: 没问题。
0: 这个
1: 咱们归后台，
0: 叫板起上，
1: 归后台，
0: 好吧？
1: 得嘞，
0: 哎，
1: 热闹闹的，
0: 过不了，让大伙看着，
1: 也向大伙啊普及一下高跷，
0: 哎，
1: 这个
0: 高跷，我叫板了，
1: 哎，
0: 滚腾。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1: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0: 滚腾
1: 动。冲
0: 有打那么长时间的吗？
1: 得打呀，
0: 你得打匀喽。
1: 我怕你打不齐呀。
0: 怎么能打不齐啊？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这点儿
0: 啊，
1: 你这台步得合词儿。
0: 哎，冬台秋落
1: 什么？
0: 冬台秋落
1: 怎么叫冬台秋落？
0: 你这冬台腿，秋落腿，对不对？
1: 内行啊，
0: 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是内行啊。
0: 您别拿我当外行。
1: 哎呦，
0: 咱都知道。
1: 那就行了，
0: 行了吧？
1: 那我就知道了。
0: 来来来，
1: 冬台秋落嘛。
0: 来来来，
1: 过不了。
0: 您别开玩笑，
1: 我盯着点你腿啊，我得盯着点你，要不漏气。
0: 真是的，
1: 来走着，
0: 来啊，奥特。您到秋啊，
1: 你到落腿啊，
0: 您不秋我怎么落腿啊？
1: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这是
0: 两耽误这个，
1: 这怎么着那个？
0: 快一点，
1: 你干快点不完了吗？真是，
0: 我去，
1: 动起来！
0: 哎呀，我跑这过电来了，你看见没？
1: 我这剁馅儿呢。
0: 我跟您说啊，
1: 干嘛呢？
0: 这有规矩。
1: 这什么规矩？
0: 冬秋锣三棒半。
1: 怎么叫三棒半？
0: 冬秋算一棒，
1: 一棒
0: 三棒半，我到台口，
1: 这就没问题了，
0: 错不了了吧？哎，
1: 冬秋，冬。
0: 哎，这怎么意思啊？
1: 半棒，
0: 还有半棒。朝来长阔青红、你叫什么好啊？
1: 出来呀、出来！
0: 我跟你说，
1: 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0: 头一场咱俩得一块儿出来，
1: 扇棒槌。
0: 怎么扇棒槌啊？
1: 我刚才拿你当内行了
0: 啊！
1: 你可真是外行。
0: 怎么外？怎么外行了？
1: 扇棒槌。
0: 您
1: 什么叫一块儿出来呀、
0: 不就一块儿出来吗？
1: 俩人一块儿上台啊？
0: 那叫
1: 同场上。你查戏考去。
0: 哎，对，
1: 那写的是同场上。
0: 赖我了，赖我了，
1: 对不对？
0: 同场
1: 上一块出来呀、
0: 赖我，赖我，赖我。
1: 说这外行话呢？
0: 是，您多担待。
1: 同场上，
0: 同场上，
1: 就俩一块出来了，
0: 好不好？
1: 哎，
0: 三棒，脾气还不小，这位。温吞，
1: 温吞，
0: 回去，回去。
1: 我还没出来呢。
0: 你出来，你出来吧。
1: 我怎么了要？
0: 您听这像话吗？这是我夫人，这老爷出来温吞，这夫人出来也温吞，我们这一家子都什么呀？
1: 嗓子不好。
0: 什么嗓子不好？您这夫人啊，旦角得是小嗓，
1: 细声细语。
0: 对喽，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哎，没
1: 你看我小嗓就完了吗？
0: 温吞。宰鸡来了这个。嫦娥青红，
1: 瓜子花生给的多。哦，
0: 外头卖去，外头卖去，走。我媳妇带做小买卖的，你看见没有？
1: 帮你抓挠抓挠，
0: 别抓挠了，
1: 多种经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啊，
0: 是这词儿吗？
1: 一个月不少挣呢，
0: 别提这个、您得唱夫人的词儿啊，
1: 夫人还有词儿呢，
0: 您不明白呀、
1: 后台吧，
0: 这不
1: 后台吧，
0: 这不要命吗？这个
1: 叫后台吧？
0: 对，
1: 这让人听见了，
0: 对，这人已经听见了这个。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咱俩上台呀、这是一副对儿，
1: 念对儿。
0: 哎，我念的是上联
1: 啊，
0: 你是下联
1: 啊。
0: 朝来嫦娥骑勇鹤，下联你得念仙人堂前猎绮罗。
1: 前面
0: ，着急。朝来嫦娥骑勇鹤，
1: 挂在那个仙人堂。

0: 这嗝可算打出来了。
1: 啊，夫人
2: 啊，汉子，
3: 你老推我干嘛你？
1: 像话吗？戏台上老婆汉子，进门就上炕。
3: 不是，我怕呀，观众听不明白。
1: 这高雅艺术，
3: 通俗通俗吗？
1: 没这么通俗的。
3: 应该怎么念？
1: 您得管我叫老爷。
3: 什么？
1: 老爷。
2: 啊。再来。
1: 啊，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是汉朝的老爷。啊，夫人，请坐。
3: 摇手，
1: 哎，这抱狗啊！
3: 你抱一试试。
1: 不是啊，您起来，起来，起来
3: 啊！
1: 您这老院子
3: 啊，
1: 不是分包感觉吗？
3: 啊，对呀、啊，
1: 这地方该上了。
3: 老院子
1: 啊，
3: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我这夫人，
1: 不是夫人就得搁这儿，一扭身，咚啾咚啾咚啾，就得上院子了。
3: 哟，
1: 摔破老生，
3: 摔破老生了，
1: 看您的了。
3: 这正宫啊，
1: 正宫啊，
3: 我这摔破戏当家呀、
1: 啊。这看您的行不行？
3: 没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3: 这夫人就搁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3: 赶院子。
1: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哎，
1: 你把这站了，
3: 拜拜。
1: 哎，为何不见院子宝来？
3: 为何不见院子宝来？
1: 啊，院子宝来
3: 来，
1: 你把。
3: 你们这我倒霉倒你身上了、
1: 啊、倒我什么身上了？
3: 我这是做派。
1: 哦，这是您的做派。
3: 眼看着观众的掌声就起来了，你给我搅和了
1: 啊。对对对对，赖我了赖我了。看你看有掌声
3: 都给搅和了。
1: 看您的了，看您的。
3: 这是做派。
1: 哎，行行行行
3: 行，
1: 行吧。啊，咱再来一回。
3: 来来来来来，啊，
1: 哎，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
3: 郊东郊
1: 假牙都快出去了。
3: 宾士
1: 活士
3: 威士
1: 没事没事，你报什么呀？有事
3: 有事
1: 活士
3: 不知道什么事。
1: 这多泄气呀、啊、
3: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到底什么事儿？
1: 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打听打听什么事儿？
1: 您这得说您戏词啊。
3: 后台后台把人都听见了，
1: 这早就听见了。这个
3: 这说说吧，什么
1: 我跟您说，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说卷儿，
3: 哎，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3: 没问题，你提吧。
1: 我跟您说，这出戏就这几句要紧、
3: 啊、就这几句不会、哎、
1: 白说。
3: 哎，你提吧提吧、哎、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1: 啊、大事不了干嘛？大事不好。
3: 大事不好。
1: 昨夜晚三更时分，
3: 三更时分，
1: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3: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没问题了。
1: 带作陪的。
3: 带作陪没问题。
1: 没问题。
3: 再来回来回来。
1: 原来禀事啊。好，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
3: 郊院子鼻屎
1: 活事。
3: 薛老爷大事不好了。
1: 活事惊慌。
3: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把我媳妇拐跑了。
3: 谁呀、
1: 啊、
3: 谁媳妇
1: 与我家小

0: 姐，
1: 你说小姐不完了吗？
2: 来一回吧。
1: 请问老爷大事不问好了？
2: 我使劲花。
1: 昨夜晚三更时分，师傅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皮，
2: 一袋粉浆
1: 撒了粉的皮。
0: 啊！瞪眼，瞪眼，
2: 应该跟你瞪眼。
0: 你凭什么跟我瞪眼？
2: 我是谁呀、啊？
0: 你是谁？你
2: 王云飞？这种。我是云飞，我是你姥爷，
0: 我是你爷爷。
2: 你吃着我呢，
0: 你喝着我呢，
2: 满当我跟您说过了啊，
0: 跟我瞪眼。
2: 我去的是不是窦公？
0: 窦公啊，
2: 哎，你去的谁？
0: 我夫人。
2: 你还去老院子？
0: 老家人呢？
2: 对呀，您想想，这主子这么一生气，啊，奴才站起来就打，这像话吗？再说了，您这词儿里有啊。昨夜晚三更时分，啊，按现在话说什么重点？夜里一点多。昨天不报，你为什么今天报？因为老师院子报事报晚了。
0: 哦，
2: 主子生气了。
0: 那我怎么办呢？哎，我也瞪眼。
2: 哎，不，您瞪眼就打起来了。
0: 哟，
2: 这地方身段可不好来。
0: 你瞪眼
2: 啊，
0: 我怎么办？
2: 您呢？
0: 嗯，
2: 有身段呢，
0: 有身段。
2: 上天无路，
0: 坐派老生；
2: 入地无门，
0: 哦，
2: 哆里哆嗦，
0: 颤颤巍巍，
2: 浑身颤抖，
0: 体似拆糠。
2: 哎呦，吓得体似拆糠
0: 啊！
2: 就仿佛
0: 啊，
2: 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
0: 有个地缝钻。明白了，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2: 啊！
0: 这是要我这身段呢。
2: 哎，就看您的表演，
0: 满屏啊，
2: 不是跟您瞪眼。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再来一回。
0: 咱们打头来吧，
2: 打头来
0: 啊，齐整齐整吧。
2: 我未必盯得下来，各位，
0: 有点零碎了
2: 啊，可以，
0: 有点零碎了，
2: 把它唱整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就是他了啊。
3: 嗯，哦，疼！
2: 这鸡还没死呢。忘不了这个，朝来长我秋火
0: 瓜子儿，那个仙人堂前猎绮罗
2: 啊，夫人
0: 啊，汉老爷，
2: 我还是汉朝老爷啊，夫人请坐。为何不见院子宝来？
0: 院子宝来，
2: 院子宝来。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东秋。
0: 院子宾是
2: 火势，
0: 请老爷大事不好了。
2: 火势进
0: 皇，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米，
2: 一袋粉浆
0: 撒了一份的米。
2: 您这干嘛呢？
0: 我找地缝儿呢。
2: 别
0: 找
2: 了。
4: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电梯太好，
6: 真的挺好。
8: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 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薛仁贵所使，力不断。
11: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8: 他唱这个了。
11: 行。
8: 建设万通好悲惨，
1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8: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目相儿难得见，他的一副相娇儿不能够团圆。
1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8: 我等谁呀？我
11: 金斗
8: 是我。
11: 哎呀哈，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8: 不敢当。
11: 哎呀，我特别的喜欢您的这。
8: 谢谢。
11: 我敬仰您。
8: 谢谢。
11: 我爱您。我爱您的艺术。
8: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11: 哎呀，那什么，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8: 可您这是客气。
11: 但是我不是相声。
8: 您是？
11: 我是梆子。
8: 梆子
11: 啊，
8: 咱俩拉拉手。
11: 哦，您也梆子？
8: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11: 一只鞋干嘛？梆子？
8: 什么梆子？
11: 河北梆子。
8: 我谁呀？
11: 我呀。
8: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11: 啊？对对对，
8: 这是传统艺术。
11: 是，
8: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11: 啊，
8: 喜欢听京梆子。
11: 哦，
8: 这都爱听。
11: 这能爱听吗？
8: 爱听
11: 啊。
8: 你看
11: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8: 哎，
11: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8: 真爱听，
11: 真爱听。怎么咱们
8: 俩人当众来一场，
11: 给大伙唱一
8: 唱一首，
11: 唱一首，
8: 唱一首，
11: 唱一出去。行行行，
8: 您挑戏。
11: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8: 没有，
11: 这您挑一出去。
8: 您挑，
11: 刘哥您挑戏，您挑。
8: 干嘛我挑？
11: 我会的戏多呀。
8: 是啊，
11: 我会80000多出呢。
8: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11: 也，但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你心里一窝囊，但是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8: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11: 啊！
8: 别逗了，
11: 为你安全，
8: 啊、为你安全。您这人戏德、
11: 哎，你挑戏
8: 走不了。
11: 挑你挑戏、
8: 啊，我挑戏啊！
11: 你挑
8: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11: 啊、是是。
8: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11: 对对对。
8: 我呢唱是胡生的
11: 啊。
8: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11: 哦，这我知道，《汾河湾》嘛。
8: 哎，
11: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8: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英环。
11: 就我这大家伙瞧着
8: 啊，
11: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8: 哎，那倒是。
11: 这哪像柳云鹏？
8: 那您怎么办呢？
11: 我得化化妆。
8: 哎，化妆
11: 少少，分成男女来。
8: 对对对 对, 对，
11: 好不好？我化化妆、
8: 哎。人平衣，马平安。
11: 对。
8: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11: 没错。
8: 虽然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1个多小时。

0: 这很简单啊，打出来你
1: 怎么样
2: 啊？
0: 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1: 这火车多漂亮！
0: 嗯
1: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0: 哎呵，
1: 你看我就是。

0: 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1: 会
0: 叫板跟
1: 叫板打架？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唱了，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
1: 哎，
0: 行行，来来，
1: 哎，
0: 行，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行，行，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你得有韵呢。
0: 什么
1: 有韵呢？
0: 我有韵，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哎，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韵呢？
1: 那还有妈呀！
0: 啊，
1: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0: 啊，
1: 丁山
0: 啊，
1: 儿老该来了啊，哎。
0: 这句谁唱
1: 啊？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理嗓子你嚷什么呀？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的吗？我用你教的吗？大理嗓子嚷什么这呀？真是的，
1: 挑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这
1: 我没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呀，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
1: 哎，
0: 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嗯，您来，
0: 丁山，嘿嘿嘿，丁山，嘿嘿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你太
1: 您呢？您还李桂雄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哭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咱们来了，
0: 您原谅。哦，这是门帘啊、
1: 哎
0: 哦，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0: 怎么了？怎么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没有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
0: 啊！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1: 啊、
0: 急着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0: 嗯、丁山。
1: 台了个令台令定台

0: 根龙根龙的
1: 咚，
0: 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1: 啊！
0: 你这有四句唱。
1: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0: 那你唱啊。
1: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0: 你一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
1: 啊、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儿不一定跟我们词儿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0: 有啊。
1: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0: 我的二分河湾潜了去大雁。
1: 啊，老词儿
0: 都这样。
1: 对对，第一、哎、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当然了。
1: 第二句
0: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也还。
1: 好像还有一三句。
0: 当然了。
1: 三句是
0: 你哪句不会呀、啊？啊，
1: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0: 江山爱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1: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1: 这是四句的词。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啊，
1: 是三句吗？
0: 会呀、啊。
1: 那四句什么呀、
0: 啊？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1: 我记得四句
0: 听我的
1: 啊，
0: 等我爹他到来红、
1: 啊、
0: 把饭餐呢，
1: 餐是什么意思？
0: 是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1: 哦，餐就是吃。
0: 哎，
1: 吃餐一样。
0: 对，
1: 这回我记住了。
0: 为什么呢？
1: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没恶格，
1: 没问题。
0: 再来吧。
1: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啊啊啊来了，嗷啊嗷嗷嗷嗷！
0: 这是难产呐、啊，一打一打的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1: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我的。
1: 我的儿在芬那河湾
0: 的里边东
1: 前闹去大雁，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0: 哎，外外头
1: 外头冷，
0: 那也是外头。
1: 江山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你这数数呢？哎，哪有嘿，
1: 等一个
0: 你唱啊。
1: 啊，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0: 别美了，错了，
1: 怎么错了？
0: 餐，
1: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0: 都不够折呀，
1: 非得唱餐。
0: 对呀，
1: 吃西餐呐、啊。
0: 你有那牙口吗你？
1: 换口
0: 西餐呢？妈来！
1: 抬抬抬抬铃抬铃铃抬，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
0: 铃了当铃了当铃了当铃了
1: 当铃了你唱没把我累死，
0: 你唱着我给急死。
1: 哎呀，
0: 你得收板往后张嘴呀、啊，
1: 还得收板呢，
0: 多新鲜呢。
1: 当一杆浪的咚，
0: 这怎么意思？
1: 胡家跑轴，
0: 全让我赶上了。
1: 啊、
0: 薛仁贵做事力不断，哎，
1: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0: 他唱这个吗？
1: 行。
0: 建设万通好悲惨，
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热天你冷不冷？
0: 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一母相儿难得见，他的一父相娇儿不能够团了圆，
1: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我正催马来用木看，
1: 哒哒哒哒，
0: 哎呦妈呀！见一位大少坐在了腰窝前，帅，等里安，
1: 等
0: 下了马，
1: 等
0: 见 还真齐齐啊。打扫亲来见礼，
1: 讨厌，
0: 什么毛病没看见？打扫亲来见礼，
1: 流氓哟。
0: 打扫亲来见礼，
1: 什么调还
0: 什么也没调，我打你呢啊。
1: 哎，打我干嘛？
0: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呀、
1: 啊！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0: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1: 真不好意思的。
0: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跟你见礼
1: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啊，
0: 还礼还礼。
1: 哦、
0: 这一局你也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
0: 别了，坐。
1: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0: 根本也不爱你。
1: 哎呦，
0: 打扫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0: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0: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0: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我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0: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了？
1: 哦，是，
0: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1: 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有史银楼华。
1: 君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0: 真的是，
1: 他补交税款去了。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过我浩尔祥说相声吧？
4: 那必须的、
3: 演戏我也演过，但是你肯定没看过我变魔术。
4: 我也没见过。
3: 哎，佳瑞妹妹，今儿哥给你好好变你们一个啊，变一个，你看着吧，哈哈，你看着吧，这是什么？
4: 神秘，
3: 家里用的
4: 普通
3: 纸巾，我先把它撕碎啊。看见没有？攥在手里啊。
4: 啊、
3: 哦。我得吹口仙气儿。哎，要不你吹？哎，我再吹一口。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看到没？一口仙气儿，这张纸巾完好无缺。
4: 哇，这也太神奇了，
3: 厉害吧？
4: 空间有限，魔法无限啊！
3: 嗨、哎、其实我跟你说，家人妹妹，我这魔术不算厉害，真正厉害的是我们益丰方圆的设计。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能让两居瞬间变三居、
4: 那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从家的改造开始。
3: 没错。不错、
4: 啊，哎，真的是不错，我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入户厅的定制家具，可以把家里杂物全部都存进去。
3: 对对对，
4: 这个风格我也特别喜欢，是不是？原木奶油风，一进来就特别特别的温馨。
3: 你看这个小女生，她观察的就是细致。哎，我跟你说，佳瑞，她这个小户型虽然，但是你发现吗？它视觉效果啊，它很开阔。
4: 没错，我觉得动线特别的合理。
3: 对，
4: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你看，哎呦，厨房还有餐厅，还有咱们的入户厅融为了一体。
3: 对，而且我们这个定制家具。大家看到了啊，非常的恰到好处。哎，它的储物空间非常
4: 的是的，这个长的是不是衣柜呀、啊？
3: 对对对对，
4: 哦，可以挂衣服，那大衣呀、啊、什么的，就往里头一挂，冬天的时候拿取非常的方便。
3: 没错，而且我还注意，他们家居然是开放式厨房。
4: 嗯，这个厨房的风格我也特别的喜欢啊，你看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干净和明亮。
3: 对，
4: 而且您看啊，它这个洗菜台呢稍微偏高一点，不用弯腰洗菜、咱们炒菜的地方呢又矮一点，不用把锅端起来，真的是。太贴心了，
3: 你观察太细致了、它就是一个标准的 L 型的橱柜哈。这个主人在这儿啊烹饪美食，就感觉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很方便哈。
4: 是的，
3: 而且你发现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橱柜跟这冰箱啊，特别的合适，严丝合缝。
4: 是的，这是咱们定制家具的好处啊。
3: 对，不光是这里严丝合缝，您再看这边。
4: 哎呦，这也是严丝合缝的，把咱们的洗衣机放进去了。
3: 对，而且咱这定制家具，你看它最巧妙在哪儿，你知道吗？
4: 哦，它藏桌了，把咱们的管道包进去了，不好看的东西藏起来。
3: 对，而且它还提升了我们的储物空间啊，这种设计非常的人性化。
4: 是的，我觉得就像变魔术一样。
3: 对，家人妹妹，你看看啊，这个洗衣机的旁边也是我们设计师很用心的一个设计，悬空的洗手盆。
4: 哎呦，这非常的方便，而且后面就是咱们的卫生间了。
3: 卫生间，
4: 你看这个屁屁门啊，可推可拉，真的是非常的节约空间。
3: 对，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地方，你发现吗？它这个卫生间这个墙砖的颜色，看着很舒服。
4: 它是那种柔光砖，特别的好打理，特别的好清理，
3: 而且看着很干净，很整洁。
4: 是的，我特别喜欢咱们的花洒是这种枪灰色的，非常的时尚和高级。
3: 哎，真是这个颜色搭配的也特别到位啊。
4: 是的，
3: 所以这个总而言之，你看它这个设计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很方便很贴切，是不是？
4: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3: 哎，咱往前走，你看了吗？这个餐桌也很有意思，它这个是可以抽拉式的。
4: 哦，这是一个可以把它扩展的餐桌。
3: 对，
4: 那直接炒完菜就端上来，特别的有锅气儿。
3: 没错，你看，比方说小两口就可以了。如果家里来朋友、客人，可以拉出来，大家一块儿聚餐。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们家这客厅啊，虽然不大，但是方方正正。
4: 但傅老师，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咱们客厅怎么没有电视啊？
3: 你看，你这问题应该我问你呀、啊。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看那个叫什么投影。
4: 哦，对，那个方便。
3: 对，所以你看这么多的这个预留的插座是吧？
4: 是的，您想安一个电视柜也可以安，不安的话也无所谓，这就是咱们一峰方圆的好处了。无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你有需求就给您安装。
3: 哎，就是换一句通俗的说，就是您需要多少我们都能给您装上。
4: 是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灯，特别的有童趣，像蓝天白云一样的感觉。
3: 对，
4: 您看啊，整个客厅的原木奶油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咱们的设计师啊，把沙发这个腿都做成了木腿，真的是太贴心了
3: 啊。啊，这风格特别的统一哈。
4: 是的，而且你看这地板是通铺，通铺到咱们新隔出来的一个小卧室。
3: 其实我跟你说啊，家人们，它就是这样。其实原来它那没有这个房子，它是个长方形的客厅。哎，我们设计师特别人性化的给它隔出了一个小的卧室。来，您请进。
4: 哎呦，这个卧室其实不是特别的小，我觉得住的还挺舒服的，有两扇大窗户，特别敞亮哈。
3: 起码采光非常好。
4: 是的，
3: 它不光这个房子是隔出来的，你看它的定制家具也特别到位。包括我们这个床，你看底下全部是大柜子，上的是吊柜，旁边还有床头柜，所有的储物空间特别特别的充足。
4: 是啊，不要看这个房间不大，可以放下不少东西。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使用了魔法，才让咱们的空间变得这么的多元。
3: 没错。
4: 哎，那主卧到底什么样呢？我非常的期待，咱们一起去看看。
3: 好啊。哎呀，家人妹妹，你看好漂亮的大卧室、
4: 啊！哇，这个主卧特别的敞亮，特别的大，我好喜欢。尤其我喜欢这一整面的定制家具。
3: 没错，而且你发现吧，它这个定制家具不是那么死板的，就是拉门开门。你看，它
4: 还有小抽屉，
3: 哎，
4: 而且你看设计啊，特别的浪漫温馨，有个圆弧形的牙口，跟咱们的这个门真的是交相呼应啊！
3: 哎，真是，而且我还发现他们家这床头灯啊，我很喜欢，你看很有艺术感觉、啊，
4: 像一个小小的南瓜。
3: 对。
4: 咱们这种原木奶油风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3: 没错没错，
4: 而且您看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大窗户。
3: 哎，
4: 咱们用了断桥铝的窗户，隔音特别好，因为咱们的房间是临街的。有了这样的窗户之后呢，一点都不吵。
3: 对，但是采光呢，还一点不影响。
4: 是的，没错。而且你看啊，整个房间啊，是把这个卧室还有咱们阳台联动了起来，使得卧室更加大了。
3: 对，它这个空间共享了。哎呀，不亏心的说，咱们这个设计师这个魔法的力量。太神奇了。
4: 是的，
3: 那么接下来就把咱们的主角优秀的设计师刘晴晴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5: 今天这套房子是一套实测面积67平米的三居室，在装修之前呢是套两居室，因为业主是一家三口居住，未来呢可能会有二宝或三宝，所以对空间需求比较多。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我拆除了全屋的清理墙，将格局进行重新规划，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使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原来的客厅啊是一个很大的横厅，空间比较大，但位置不合理，没有单独的餐厅区域，而且入户一进门显得比较拥挤。经过这次设计改造，首先在客厅重新垒砌了一面墙，隔出一间儿童房，方便居住。由原来的横厅变成一个竖厅，和门厅融为一体，这样进门视觉空间更加通透舒适。 原来的厨房是一个封闭式厨房，储物空间不多，而且影响采光。经过这次设计改造，变成开放式厨房，不仅增加了储物空间，还扩大了活动空间，使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原来的卫生间面积比较小，而且还有一个高台。经过这次设计改造之后呢，首先拆除卫生间的地台，并且将浴室柜外置，缩小了卫生间的面积，真正的做到了干湿分离。而且在人口居住多的情况下，也完全不影响使用。利用定制家具将洗衣机内置，在不占用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和岛台餐桌融为一体，一举多得。
2: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装修不仅要考量设计和工艺，业主朋友们在装修过程中的体验感也尤为重要。
6: 装修完之后感觉非常满意，首先就是家里的变亮堂了，然后储物空间更多了，然后经过合理的分区之后，孩子也有这个自己的房间了，通风的效果也比以前更好了。因为我们之前亲戚家还有其他朋友家都使用过，然后想的是这个找装修公司嘛，还是要找别人用过的，因为这样才省心省力更靠谱。我对公司呢就是感受吧，就是他们比较专业，然后公开透明，然后从对接环节一直到项目落地，还有到售后环节，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好。
2: 好的装修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无与伦比的生活质感，让人心旷神怡。
3: 哎呀，嘉瑞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参观的这个房子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叫化腐朽为神奇。
4: 哎呦，还真是。
3: 是吧？
7: 也感谢业主的信任。这个装修啊，实话实说，如果装修完了能跟业主有这么好的关系，确实也不容易。
3: 对。
7: 这也是符合我们一峰方圆的一个企业理念，就是一次装修终身朋友。
3: 说得太对。
7: 所以我们从这个前期的设计方案，你包括这个预算，我们都是站在朋友的角度，
3: 可以
7: 就是替客户去考虑，就多替客户去想，所以呢这个方案能落地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预算呢，在施工当中是不会加钱的
3: 哦，
7: 这样的客户不就省心了吗？
3: 对。
7: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业主啊，他是一对小年轻夫妇，
3: 他工作比较忙。
7: 对，工作比较忙，但是呢还有一些就是岁数大的人，比如年纪大了，他那个没有精力去盯这个工地，
3: 对，
7: 所以像这些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3: 哎，
7: 让客户啊省心省力又省钱，给客户一个愉悦的装修体验。
3: 嘿，
4: 我特别关心啊，怎么就能做到省心省力又省钱呢？
7: 咱们首先说这个省心吧。因为咱们现在呢都是在这个施工的时候啊，我们都进了一个微信工作群。
3: 哦，
7: 群里有工长、设计师啊，包括业主，包括我们这个材料员，还有这个所有的参与的这些厂家都在里面，所以有什么事儿呢都线上沟通，所以你能实时掌握这个施工进度，就不用跑工地，就非常的方便。
3: 明白了。
7: 第二个呢，咱们说这个省力，大家都知道一峰方圆有一个服务啊，特别有特点。
3: 您说，
7: 就是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3: 对，
7: 这不就省力了吗？
3: 没错没错。
7: 另外一个就是省钱，省钱的就是咱们这个658和858这个定制方案，这个是能让客户省钱。
3: 嘿，
7: 而且我们这套房子的装修哈，其实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
3: 哦，
7: 您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3: 嘿，
7: 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是一步到位。
3: 哦，
7: 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而且装修完了以后，你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4: 哎呦，您看看，真的是太贴心了，也让人很放心啊。
3: 没错没错，在这还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的栏目的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老朋友与您天天见，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0: 装修啊是个大事儿，
2: 找个靠谱的公司太重要了。
0: 哎，益丰方圆装饰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公司。
2: 您说的太对了，20多年的老品牌，准靠谱。
0: 对，超大的家居实景体验馆，品牌材料应有尽有。
2: 对，一站式选材配送，让您省心。
0: 环保材料即装即住，让您放心。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水电改造，整装全包，
2: 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0: 基础工程啊，终身保修，
2: 嘿，
0: 让您没有后顾之忧。
2: 没错，
0: 老房子装修还能提供免费搬家、免费存放家具，
2: 人性化的服务让您贴心。
0: 还是那句话，
2: 哪句啊？
0: 您要想装修啊，
2: 啊，
0: 就得找益丰方圆。
2: 对呀，省心省力。又省钱，靠谱。

0: 你好，欢迎乘机。您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1: 不是我在后面。
0: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2: 聊一聊党代表的梦想，创办免费女高的事情啊。
1: 这个可以聊。
2: 来，请坐。听了您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再看了您的采访稿，说实话，我很受震撼。您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虚言，都是真正的为大山里的女娃发声，为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发声。创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感慨先河的大事儿。在这里，我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表个态，排除万难支持你，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帮你把这所全免费女高建起来。
1: 谢谢啊，谢谢。
3: 但是办学校这么大的事儿，
4: 张老师，
1: 啥？刘青勇，刘副书记啊，我说我感觉您这么面熟呢，开会时见过你，我这没反应过来。我
2: 您别客气，您不记得我不是您的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说明我们脱离基层，对教育的关注太少了。您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问题的所在，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着去解决，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0: 先修个校，你得有底吧？年纪要大，位置还不能太偏。什么曹禅宿舍、教学楼，都得要盖齐全了。我们华平就那么八张大，
1: 我得赶紧去跟你找一块这样的地。关键是，现在招人也是个麻烦事。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毕了业都是学监老科想往城头跑，哪个来你这香咔咔来这县头当老师嘛？啊，就算现在勉强把人招到了，最后又有几个干得下来，能留下几个呢？
2: 你们说这些算啥子难事嘛？最大的问题是没得钱，就咱们这个穷县，财政赤字好几年了，我看这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的。
0: 市里县里各出100万，我去哪里找钱去？
2: 行，这一次砸锅卖铁给你凑上，明年呢？后年呢？到时候几百个学生嗷待哺，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
0: 钱嘛，还可以想办法，时间才是最要命的。啊，按照这个森林的指示。
3: 你搞9月份开学，同志们啊，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0个月时间了。选校制盖房子哪个不需要花时间啊？啊，又不是搭积木。张老师，你看一下，那些呢？ 都是你那200万引发的问题，你个人说哈，啷个办嘛？

0: 去，上厕所。
1: 门都不得关。
2: 忍一个赛季嘛，哈。
0: 唐老师，
3: 规划局的同志，你先赶快把地找到，脚有用地哦，脚有用地哦。
1: 你先消化气啊，你就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这些困难是不是存在的？
4: 困难是有，我不知道啊。那开这个会不就是讨论怎么解决吗？这一个一个的，比着赛是泼我冷水，为难我，啥意思啊？这话说的，
1: 我觉得人家问的都是对的，他就是要问到你啊，让你脑壳清楚一点，办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想一下嘛，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已经千头万绪了，你又整出那么大个事情来，你个人不得好的方案，你喊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啊，啷个可能嘛，是不是？马副县长和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建县城，我们去南中啊弄一间教室出来，向社科的学生呢有地方上课，其他的设施可以共用，是吧？来，我们也讲完。
3: 不要吹头上气的嘛。
1: 你想想我说的，
3: 啊，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
1: 我在门口等等你啊。
3: 好事，是事，那就该打起精神，一起克服困难噻，对不对嘛？

0: 哎呀，有没有谱啊？我在大记者呀。
1: 你看上那块地啊，我认真求证了。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没问题。
0: 我之前采访过那个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刚才我特意又去找了他一趟，他就跟我说呀，那块地荒了很久了，它不属于南中，但是呢，那扎扎实实就是块教育用地，这教育用地就是教育用地，不能做商用，盖不了别的楼。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3: 要不说这种消息就你们能打听出来。
0: 行了，那明天配合配合我。演一出，
4: 我那就属于放心了。
5: 你记住我放心哦，南中的路还是黄
6: 心。晓得，晓得。哎呦，
5: 哎啥子叫晓得了？
6: 哦，你没事哦。
5: 哎呦，哎呀，哎呀，你，
6: 哎呦，纯属意外，纯属意外。
5: 你没得事吧？
6: 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啊，等久了。哦，你没得事。
5: 不上了，不上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
6: 加点加点。
5: 哎呀，这南中的路啊，
6: 这泥巴都飘起来了。嗯。张老师，张老师，
7: 张老师。哎，
8: 马县长。
7: 冯大记者来了。
6: 张老师，你看，你看。
0: 领导，
8: 你好。
6: 你看看，我跟你说的这个方案是不是不错？
5: 确实不错啊！啊，我觉得呢，不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给国人留了后路啊。到时候一旦女高办不合，我们就直接并到南中里了嘛。南中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成绩，那都是全县最好的。到时候娃儿些们来南中读书不吃亏，老师们也好安置。最主要的是，张老师，你到时候也不至于下不来台噻。哎呀，
0: 我张桂梅何德何能啊？这女高还没盖起来呢，二位领导都帮我想好退路了。
9: 重点，说重点。
0: 可惜啊，二位领导会错了我的意。我呀是要在这一片起个高楼。首先啊，我要建我自己的学校。其次呢，按照领导们捡县城的指示，我把学校盖在这儿。你看啊，我正好可以去南中，是吧？我借用他的厕所跟食堂。反正是捡县城嘛，咱就先挑大的捡，好的捡，也能省一大笔钱。
8: 这主意好。
6: 我不，张老师，你啥子意思啊？
5: 你把我们喊来就是跟我们说，要在那点儿建一所女高。
0: 对，二位领导看啊，你看这个地方，我这个背靠南中，是不是？我交通便利呀、啊。这个地吧，虽然荒，但是它大呀。你这未来什么教学楼啊、宿舍楼啊，这都买得下。多好啊！哎呀，等以后有钱了，再给孩子们建个大操场，哎，带塑胶跑道那种，老好了哈，
8: 老好了，是不是？塑胶跑道推着多好，
5: 好，好，好不？
8: 好，它不伤膝盖。
0: 哎，领导，让让啊，让让啊，对，就咱们现在脚底下站这片哈，就是我女高起的第一栋楼。哎呀，我都想好了，这一楼、二楼呢就是教室，往上是宿舍呀、办公室啥的。多好，你说这地儿大，啥都装得下。哎，你们看啊，正好这小门看见没有？正好这孩子们呢就可以从这儿去南中上厕所吃饭。哎，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已经考证过了，这片地是教育用地，其他的他也盖不了，是吧？
8: 哎，是经过严格考证的，教育用地不能商用。哎，
5: 那块地
0: 考证过了
5: 啊，考证过了，考证过了。好，那个，哎，张老师啊，那个我们商量点别的工作哈，你稍等。你搞啥子？
6: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5: 那块地我也在帮他申请着，但难度大，后续问题多啊，还需要全盘考虑。所以原本我的意思是让他把女高办个一年半载，实在熬不住了就并到南中里去，这样上上下下我们不都好交代吗？
6: 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5: 这个大姐说急了呀，快五十了嘛，还一身毛病，她还能再待几年啊？你要真由到她来把这个摊子弄大了，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这个烂摊子哪个来接？这个责任哪个来负啊？
0: 又搁这咒我呢？
5: 那不，但是张老师，我没得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要有大局观，对吧？要以大局为重嘛。 用你的话来说，要为娃儿媳们负责一下。哎，
2: 马先生说的对哦。哎，
10: 二位领导放心，就看我跟你俩干架的精神头，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
5: 那倒是，好。
10: 就算哪天倒下了，你说女高头几年咱给她办稳妥了，还愁找不着个负责任接班人？
5: 还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张老师。有哪个人像你那样去接那个烫手的学校啊？啊？再说了，张桂梅同志，你以为那个花瓶是你们家开的啊？啊？你看好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归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个空子是不能钻的，对不对？原则上的问题更是不能讨价还价。
10: 这还生上气了呢，多大点事儿？要不这样，咱先吃饭，吃口饭。
5: 吃啥子饭？
10: 花肉，我请。吃饭。
5: 吃花肉？我看是鸿门宴噻。
10: 这边请，这行，来，这边，老地方，
11: 老板，花肉，
12: 好嘞，快回来，赶紧过来帮忙。
2: 张老师，人家马先生都说了，你摆的是啥子鸿门宴啊？
5: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今天的肉我是一口都不得吃。
11: 菜来了，那先喝杯水吧。
8: 诺儿，你怎么这么小就在这儿端盘子了？
13: 爸爸说请个人还要花钱。
3: 二位领导，不管今天这顿是不是

0: 吴门宴，这个滑肉我都得趁热吃，凉了它就不香了，是吧？来吃吧，吃吧。
1: 你还真吃是吧？
2: 啊，对，不能吃，说啥子都不能吃。啊，
1: 熬过茶是会的。
0: 二位领导啊，其实平时没事你们真应该多往下面走走，体察民情嘛。哎，马副县长，你叫老百姓咋评价你不？哎，说你这个人呐，行，会当官儿，脑壳嘛灵光的很。就是缺魄力，做事儿啊太保守。哎，马副县长啊，我不瞒你说啊，那天那会开完之后，我真是寒心呐我。你说办女高意愿是好的，这是个好事儿吧，是吧？上面也下达了指示，这么个好事儿怎么就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呢？遇到啥事儿不先给你想解决的方法，上来就跟你说不行，你说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还有啊，你们这都是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讲话哈，我张桂梅一个50岁浑身上下都是病的老大姐，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你说我容易吗？连我都在这儿坚持呢，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这会儿怎么就想放弃了呢？
2: 蒋老师，你表忠实，再说我们也没说这个事你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
3: 再喝点水吧。
4: 老板，
3: 没水了。
5: 啊，来着来着。
3: 吃点吃点吃点再聊啊。
0: 这各个部门领导的这个困难啊啥呀我都理解，但是能不能别出什么事咱们都先往坏处想啊。你说你给我几间教室，你这不明摆着有今年没明年吗？那为什么咱们不能想一想女高办起来了，万一还越办越好了呢？我现在这个方案既是眼下条件能允许的，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山里头多少孩子要上学呀，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二位领导，
5: 不会加税你在干啥子？
1: 过来过来，求我呢。
3: 那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一趟又一趟的跑来跑去的。
6: 没得关系，
3: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写那些什么呀？
6: 我在写作业。哦，
3: 你上几年级了？
6: 我没有上学了。
3: 那你为啥不上学啊？
6: 我爸爸说了，女娃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认真识几个字就行了。
5: 小辉，这样这是三个水。
3: 哎，那儿那儿。那你既然不读书了，咋还在写作业呢？
6: 我还想学，但是没得房。
5: 老辉，把这个端过去。
0: 哎呀，你别老招呼他了，一趟一趟的呀。
5: 把这个拿给阿表阿叔。
3: 孩子真可怜，这都什么爸爸，自己孩子想念书居然不让念，真没人性。
1: 阿雪，你很懂。张老师，我们呢谈的是这个情况，

1: 啊，你看，如果是个女高钱程了，这个学生的保密是要不高呢，那怎么办？
0: 周局，大山里你放眼望去，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辍学的孩子。
1: 要得嘛，那还有一点，如果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有啷个办呢？
0: 重操旧业呗，化缘我可是专业的。
2: 何辉，张三，你在哪里歇啊？我有啥子用？赶紧把那个上了。
3: 这个问题，县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视的，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其实马县对这个事情他是很关心的，我们拿出来讲。
4: 张老师，就按你说的办。
3: 张老师，你说的对呀，我们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干点实事，我也不可以想前头好大个困难的事情。
4: 老周啊，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娃娃是你我的娃儿，我们想不想让这个女高办成？
0: 马副县长，我看老百姓总结的不够准确呀！你不仅脑壳灵光，你还十分有魄力，是个响当当的好官。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一杯。
5: 我也敬你一杯。

0: 是，
1: 怎么？
0: 来来来，
2: 总懂了，我啷个就答应他了呢？又上了张桂梅的套了。哎，老总，你说啷个不拦我一下呢？
3: 我啷个没拦你啊？我拦得到你吗？
2: 我喊你少吃点儿，啊？你后来你是一口肉接口肉的吃啊？
3: 倒也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是吧？但是话跟话说到点了，我真的是拦不到你啊。
2: 那现在啷个办嘛？
3: 马副县长，你看你是县里面分管教育这一口，是吧？一言九鼎，你要是变卦了，按照张桂梅那个臭脾气，他给你捅到市里面、省里面去，这个都难得收场。
2: 才啷个大一块地，又要修操场，又要建校舍，那以后花好多钱，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呀，后患无穷啊！我想起来脑壳都痛。
3: 你脑壳痛也来不及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筹备小组已经拿到这个施工许可证，都马上开工了嘛。

0: 在工地看好啊。
1: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哎，谢谢父老乡亲们帮我监工啊。哎，咱们盖的这个是学校，这个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拜托大家帮我盯紧点好不好，谢谢了啊。
2: 没问题，张老师，我们会一定会看好。
1: 哎，好，拜托了，拜托了，
3: 放心，没得问题，张老师放在班就看好。
1: 拜托了啊，谢谢。
0: 他怎么不给钱我们就开工师傅，我说拿到钱再说。
1: 蔡师傅，蔡师傅
0: 啊，
1: 这个我们女高啊是到点开学
0: 啊，
1: 时间紧任务重
0: 啊，
1: 这你跟工友们呢还得说说啊，多配合配合，帮我赶赶进度，能快则快。
0: 张老师，实话实说，那个进度啊可能赶不了哦。
1: 为啥呀？
0: 张老师哦，那个是一分钱一分力嘛。
4: 对。
0: 你开始跟我们讲，结果就开始干了，啥子也没拿到嘛。这个工人们，这个没气力嘛，干活。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我们也怕到最后活干完了，钱拉不走。
1: 哎呀，蔡师傅，这个事儿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呀。因为我比较着急，就让你们就先施工了。那个钱呢，领导批下来了，但是他得慢慢到位。这一步步啊，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你放心啊，放一百个心，我能骗你们，我不会欠你们的。
0: 哦，行哦，行哦，行哦。哎，听到没得？要讲流程，要讲节奏。
1: 是是
0: 啊，兄弟们，吃饭喽，吃饭喽！
1: 哎，这是没到吃饭点儿呢，这个呀。
0: 来来，看一下，张老师，你们有你们的节奏，我们有我们的节奏。那个，我的工人都是人，不是生产队的驴，要吃了饭才有力气做活计嘛。啊，走了走了，吃饭喽！吃饭了吃饭了，走走走走。吃饭喽！哎，你们要吃啥子吃啊？说的好好的，吃在哪里嘛？我那个张伟们也是脑壳有包哦，那么大岁数也不生个娃，哎呀，搞啥子旅行？不是有病嘛？哎，你说我们一帮大男人，一天到晚被一个婆娘呼来喝去。
5: 我也是说，北京都要开奥运，他办个学校还分男女，那不搞笑吗？
6: 看到张老师那边，
5: 你看到？哎呀，我听说这个张桂梅之前啊，私仇要犯，见着哪个就喊哪个要钱。哎呀，那上平村那个疯女人差不多，而且见着他都躲起走，嗯。
0: 你们都想简单了，
5: 嗯，
0: 把张桂梅办了个女校，还不是图钱嘛？
5: 嗯，
0: 对不对？要不你脑壳有包了嘛？是不是？张桂梅，以这个免费女校做噱头，把名声先立住了，好往自己兜兜里头装钱嘛？
5: 太不要脸了嘛！
7: 你在讲哪样啊？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5: 哎呦，
0: 哎呦呦呦呦，哪里来的清官都玩儿哦？哎。管你啥事啊，
7: 管我是哪个，张老师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我不许你这么说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哦，张桂梅的姑娘哟，
5: 啥时候生的？
0: 哎，那婆娘不是说没生过娃儿吗？
5: 是不是？
0: 哎，管你啥事，有多远给老子爬多远。
7: 张老师他办学坦坦荡荡，叶青为我们家的女娃娃，你们都一把年纪了，一群男的在背后叽里呱的议论，哪有这个脸哦？
0: 哎呦呦呦呦，哪有那个脸哦？他张桂梅要脸说，答应的钱在哪里嘛？我跟你说，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啥子活菩萨。他张桂梅干这个女校的事，不是为民就是为利，啥子都晓得嘛。
5: 肯定是为了钱嘛。
0: 哦，是哦，他为了钱，那给我们的钱在哪里哦？在这里装大爷的，要指挥我们，他配说。我告诉你，你们这个女校啊，能办起来才是有鬼了，你们说是不是嘛？
5: 对。
8: 小霞大夫，
4: 那一会儿缝的时候麻烦你轻一点啊，那眼眶的周围啊，它脂肪少啊，缝起来肯定疼啊。还有那这个缝的时候麻烦您缝仔细点啊，这小姑娘家的千万不能破相，如果扒着不好啊。
6: 行了，知道了，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了，别说小孩子皮肤嫩了，就你这老皮万一受点伤不得好好缝啊。我还能故意给他缝一大蜈蚣疤吧？
4: 是是，那不能。
6: 别紧张啊，孩子，没事儿，放松。

0: 马上就好。
1: 看啥呀？看呢？还躺好啊？
0: 先给你消毒啊，忍着点啊。
1: 哎呀，躲啥呀躲呀？
2: 现在就要躲了，打架的时候怎么？

0: 轻点点，轻点点，轻点点，
1: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啊，缝好了，出去给你买包子吃啊。
2: 好了，哎。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动手。年轻的应该让着老嘞。啊，你这个女娃会不会说话哟？哪个是老的哦？我，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耽误我上工了。
1: 你不准走！
0: 哎，我都给你道歉了，你呢？我啥子？哦，我那个牙齿都被你长掉了。啊，我没跟你要医药费嘛。
2: 我想到你一个女娃，伤的也不轻，我们扯平了。
1: 不得行，你必须给张老师道歉。你再背后讲他的坏话，你污蔑他，你就得道歉。张老师，
3: 对不住喽，我不该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我祝你的女高一切顺利，早日开张，好了不？这还像句人话。 行了行了，道完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蔡师傅，我想跟你说的是工钱的事儿，我绝对替你跟龚勇们催着，你放心，一分钱少不了你们的啊。哎呦，我看看，大伙儿都在哈，哎哎，有个事儿啊，趁大伙儿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个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图名图利哈，我都无所谓，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 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女高大楼的工程质量。顺便打个广告啊，谁家里面有这个读不起高中的女孩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照单全收，好不好？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2: 啥事儿啊？那个，我有那么个情况哈，我是从流浪出来打工的，我屋头还有个闺女，她是聪明懂事学习哇。哦，中考的时候考了我们全乡的第一名哦。但是我这个老二没啥子能耐，接了几个工程都没接到账，所以没得钱供她读高中。
3: 哎呀，我说老蔡呀，老蔡呀。
2: 哎。
3: 你那你这样子是不是糊你脑子里了？你有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2: 不是张老师，你实话跟我说，那个华平铝高是不是真的免费？不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觉得天上掉下来个饼饼掉不到我手里面。
3: 老蔡呀，你用你脚丫子想想，我张贵没能骗你，教育局能骗你吗？县政府能骗你吗？对不对？你不信你赶紧问那马副县长去。
2: 你不如在这瞎琢磨，你不如赶紧给孩子把名报上。
1: 那个还有啊，你闺女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2: 嗯，我们幼稚园留校，他们初中老师说他是学理科的好苗子。哎，
3: 行，你让他来找我，我指定收他。
2: 说话算数我。
3: 我给你立个字据。
2: 哎，好，好，好。
3: 叫啥子啊？
2: 蔡桂枝。
3: 蔡桂枝，桂花的桂，芝麻的芝。嗯。拿着，让他来找我啊！我指定收他。
2: 谢谢张老师，太感谢，谢谢张老师。哎呦，嘿嘿，
3: 老蔡。

0: 姑娘，还好逃了塑料袋，没打湿。傻子，你看，看了就晓得了。
1: 周一，不要打湿了。
0: 蔡桂芝你好，如果你想上高中，尽快带着成绩单到华坪女高来找我，张桂梅。华坪女高？哎，就是你老汉儿组合了的那个工地。
1: 那个学校是让好多女娃儿免费读高中，哦，你看这个张桂梅，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工地上做活了，你那二叔就跟他混熟了，跟他讲了一下你的情况。
2: 哪个混熟了？
3: 哎，那个你不要管了嘛，人家别个是看上你成绩好，要招你去读高中。哎，免费读书哦，多好的事，对不？
2: 你牙齿啷个了？
3: 没得事。
2: 你又遭骗了吧？
3: 哎，哪个会被骗嘛？我是确实打听过了，那县政府和教育局都出面了。哎，张桂梅老师还上过报纸，不得有假。再说，就我们屋头那种情况，人家骗我们搞啥子？
1: 姑娘啊，你不要担心，家里头活路没得人干。
3: 有你老汉儿，还有你妈，你就放放心心的去念书。
1: 我知道，你爱学习，学习也好。老汉儿是真心不想让你窝在这山沟头，以后一辈子跟人家打工哦。

0: 我不看。
1: 为啥子不看？老子的，你那个上门新娘们就是因为你，姑娘不想去，你看看看看，
2: 看我可以。哎，你咋的？你俩跑，老子今天不搞死你！
3: 不要拦我，你再拦我，这辈子都不想说了。
1: 姑娘哦，你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哦，大儿求你，好好想你了。

0: 14个。
1: 10个。
0: 12个，最少了。
1: 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
0: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7七8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1: 何冰同没想，真史地不分家是吧？物化生它是相通的，你新生只搞一概了嘛？你一个老师教2门课，你可以节省好几个名额。哎
0: 呀，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想到了，行政后勤没有一个专职的，我都安排了那些授课的老师兼任。你一个人掰成3瓣花，12个真的是最少了，极限了。
1: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4: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4: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4: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
2: 就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4: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4: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4: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4: 好，
3: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4: 哎，太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

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儿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榛汁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榛汁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儿，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呀。

0: 情绪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

0: 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着呀？
1: 我要的多嘛，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7七8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0: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是吧？得要统一发布这个编制岗位的信息，是吧？有意向的做应聘者呢，可以报名，啊，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报考。等参加完统一这个笔试以后通过了，才可以去有资格选自己想去的学校。像你们那点嘛，到时候有符合条件的啦，你可以先把他喊过来，先试讲一趟，试讲通过了，那才可以录取了嘛。
1: 哎呀，你这都把我给说晕了，周局啊，女高现在的情况，来不及让他们看到公告再应聘了，我得直接到现场去招人，这样不仅快，还能直接跟报名的人有交流，对招上来的人也能把握得更精准，还能体现女高的诚意呀。
0: 行，行吧。你是特殊情况啊、哦，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程序走，是吧？但是你去现场招人，你招啥子？你又不得招人的标准啊？啊，你以为是跑到鸡窝去逮鸡哟？逮到哪只是哪只，是吧？
1: 我没这么以为呀、啊，那怎么能没标准呢？我早就想好了，一不是一本毕业的不行，二不能吃苦的不行，三男的不行。
0: 从男的为啥子不行呢？
1: 哎呀，这女高我们都是姑娘家的。你招个男老师上来那不太方便吗？哎呀，周局啊，我这赶时间呢，你就给我句痛快话，12个编制能不能有？着急。
0: 要得，12个，就给你12个。但张桂梅，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第一你有你的想法，人哪、啊、你要跟我讨价还价差不多就行了，我要得寸进尺。啥子人啊你？

0: 学，哎，你这拿来，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回去看看吧，带回去看看吧。哎，姑娘，来应聘的，来过来看看。啊，华坪女高。同学，来应聘的，来来来，过来，来看看，哎，来，一人拿一个，点一份啊。哎，我们是华坪女高，专门为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孩子们办的学校。我们做的事情特别了不起，很有意义的。哎哎哎，同学，哎，其实你们不妨想一想，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想选择安稳度日呢，还是想选择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呢？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回来再看看嘛，哎，看看又不花钱。
2: 啊，姐姐，
3: 再给我来一份。谢谢。
4: 哎，给我一遍，给
0: 我一份。
4: 哎呦，娘娘，你怎么打水出来？现在是哪样啊？
0: 我替我闺女来的。
5: 那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6: 我们今年就招这几个职位啊。
5: 哦，你看，就这几个。
6: 啊，你那个1800。
5: 1800？我可以，我可以啊。
2: 那你这边要是没啥子问题的话，一会儿咱们签个用人协议啊。
5: 好的，好的，没问题。
4: 我也没问题。
7: 都可以，都可以。
5: 感觉公民复古是真的吗？还免费提供教师宿舍，这个待遇太好了，还是单间。
2: 你先可以考虑一下，
8: 中等的化学教师
9: 1800万，
8: 数学教师、地理教师。
0: 得加钱，不加钱招不来人。
10: 哎，你不是说昆明是招人情吗？
0: 周局，我想来问问，能给我加多少钱？
10: 我刚给你加完别人经理又要加钱，你当是摇钱树还是阴草钱？
0: 您出去看看去吧，那别的单位给了应届毕业生开工资都开到多少了？老师工资本来就低，你不加点补贴津贴啥的，人家咋愿意来呀？
10: 张桂梅，做人嘛，要有自知之明，俺学校也是一样的嘛。我们名高有先天不足，学生是免费，老师你还加津贴，啊？你家里面米缸里面有几颗米，你不清楚吗？啊？200万，像你那么花吧，几下都挣不得了。
0: 那总得先生火做饭，紧着眼前这对儿嘛。
10: 那工钱还不好了吗？没得像你那么当校长的，我跟你说。
0: 新学校地方偏，条件差，你不多给点钱，人家老师咋愿意来呀？反正这园也是我画来的。我要是不去趟这北京，能有这200万吗？每个人加300，就这么定了。
10: 那我就定了，我没得同意。
0: 周局，还有个事儿，辛苦你啊，跟我跑一趟。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招，保准事半功倍。您这茶缸子我给您带着。
10: 那个都是你说的事半功倍的料，招什么？
0: 名牌放好了，茶也给你泡好了，人家坐在这儿啥也不用干，你就喝茶、微笑、点头，就当个吉祥物就行，别的啥也不用干。
11: 你们这里可是招聘教师的吧？
0: 不好意思啊，同学，不招男老师。
11: 哦。你们这是哪个学校啊？
12: 意思是古代将来。
10: 要来你你不要，都在这等不来的，你都那么招嘛，还招到哪辈子去啊？
0: 同学们，同学们，过来看看啊，来这看看。哎，同学，来来看看，华坪女高。哎，这个是我们县教育局的局长，局长亲自坐镇支持的学校。来来来，看看看看，华坪女高，来拿一份。
1: 华坪女高
0: 啊，
9: 在哪？
1: 花店在哪呀？好像就近8个小时。
13: 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那算了算了算了。
13: 哎，拿一份回去看看吧。哎，你们拿一份，拿一份。
14: 哎，姑娘，姑娘过来看看。
13: 哎，来看看嘛。
9: 哎，看一下那家。
10: 你看啊，2个小时了，一个老师都没找进来，还要我当吉祥物。我还问你啊，从男的为啥是不行呢？
14: 哎呀，你不要那么敏感，抓住这个不放嘛。不是说过了吗，这女高都是姑娘家，刚毕业的男老师没比他们大几岁，招进来不合适。
10: 那要是条件好的男老师行不行呢？哎，清华北大毕业的，你要不要？不得花了吗？还是嘴巴硬得很。
14: 姑娘，是来应聘的吗？
15: 哦，嗯，我叫袁丽媛，然后刚毕业，想找一个离屋头近一点的工作。这个是我的简历，条件一般。
14: 啊，我看看啊，一本，师范学院。
13: 呀，还是华平人呐？
15: 嗯，
13: 这正合适啊。
15: 你的音标的能力不大好。
13: 哎，没事没事，这以后都能锻炼嘛。
14: 姑娘，来来来，快点。你那个谈恋爱了吗？啊，你别介意啊，我们这个学校刚创办。这头3年正是打仗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老师都能心无旁骛。
15: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结婚，我也不生娃娃。
14: 你说真的呀？哎，这可是大事儿，你得回去跟你爸妈好好商量商量。
15: 哦，不用，不用商量。我30岁之前没有考虑过嘞，这个可以写到合同里面。我妈在逼我去相亲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给她看了。
1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哎，那个，给你，
14: 看看意向书啊，看自己啊。
10: 张老师，不说就好嘞。
13: 慢慢看，慢慢看。
10: 这个女生特别的心动，她刚刚说话的时候，正常说话我都听不到。哎，她是要上江的了。
14: 你说，瞧你看出来了，那能说会道的能上咱这个摊儿啊？
10: 还有，她是不是在逃婚呢？
14: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这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就是先逮着一个算一个。哎。看得怎么样啊？哪个不懂我再给你解释解释，有啥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16: 行，那我们考虑考虑哈。
14: 行，有啥都能商量的啊。
16: 嗯，好，
14: 慢点啊。再见。
16: 华平女高，请问这个是啥子学校
14: 啊？我们是新成立的，但是女高办学全县人民那是大力支持啊。省里领导刚开完会传达了指示，要把女高的建设作为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15: 真的假的？
14: 你们看，这位就是我们华平县教育局局长。
17: 哎，同学好。
14: 你们这走了不少摊儿吧？那你看看，除了我们这个，每个摊儿就局长在这坐镇呢，是吧？这说明啥呀？说明领导足够重视我们。 是吧？
17: 哎，重视重视，特别重视。
14: 那您看看简历，这是我的。哎，我们虽说刚成立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那不是优秀的老师，我们不能要的。也不对。
15: 行，那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嘛。
14: 哎，留啥联系方式啊？我们也诚心要人，正好这局长也在这儿。哎，你们有啥待遇啊、福利方面的要求，都可以申请申请，每个月多发点补助啥的，是不是？
15: 好的。
17: 哎，你耍子。
14: 哎，周局，您看，您看看，看看这简历，来看看。
15: 刚好局长在嘛，如果待遇方面有提升的空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考虑签约的。
13: 现在就签？
10: 等会是看一下，
15: 看一下，
10: 我看一下。

0: 不错哟，啊！
1: 冬雨，
2: 真热食啊！别客气，这也不能请你吃点啥更好的。但你说这粉儿、汤啊、菜呀、啊、肉啊，它啥都有了。看啥呀？你吃啊！我特地给你加了个火腿肠，我自己都没啥吃。
0: 来嘛，我们一个人一半。
2: 谢谢啊。
0: 我就说了，张，你肯定，你拜过谈谈，他俩喊两声。你要十二个老师，你喊来几个？而且大多都是啥子特别好的大学毕业的。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子？那后面那个办你想不得。你想想，这个毕业求职的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天。

0: 火腿肠还吃吧，不吃给我，
1: 别浪费。
2: 哎，你张桂梅亲自的火腿肠，我啷个不吃？我肯定要吃啊！哎，我想起来个人，
0: 谁呀？

0: 了，别谈了，吃饭了啊。你爸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爸可是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平时啊都是别人求他的，为了你的工作啊，他是没少费口舌。你知道现在本科毕业生，这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个工作多难啊！谁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啊？家里大人什么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你呀，别跟我们拗着了，听见没有啊？
1: 哎呀，听见了吗？
0: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
2: 老周，周善群，就是我们大学，我们班那个读书特别优秀的周善群，你忘了？
0: 老周，你们大学毕业后也没有联系啊，怎么突然间给你打电话了？
2: 是啊，没想到，平时也不怎么联络的。老周这个人，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内秀，才华横溢，还有这么一丁点的文人风骨啊，轻易不折腰，没想到也会拉下脸来求我。
0: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2: 这些年呢，他一直冒在华坪那个地方，上也上不去。他跟我说，华坪现在要搞一个免费女高，现在就差老师还没有找好，想让我帮忙在学校里给他找，而且说啊，还要找优秀的，要好的。你说听起来是不是这件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0: 爸，免费女高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不要钱，食宿不要钱，不招男生，只招女生的高中。仗着这事的人呢，叫张桂梅，我听说过，全国十佳师德模范，现在呢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大山里的这些读不起书或者是辍学的女娃娃们动员起来，去上她的那个免费女高。
0: 事儿倒是个挺好的事儿，可这华坪县也太远了吧，又是个新的学校，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胡闹吗？哪个老师愿意去啊？
2: 是啊，但是老赵现在求到我了，这个忙我得帮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一个方便之门。明年开始学校有一个双选会，我让张老师呢到我们学校摆个摊儿，至于能不能招到老师，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0: 够帮忙了，真的是很可以了。你们学校那个双选会那是有门槛的，一般的学校他哪进得来呀？
3: 杜牧诗云，弯弓征战做男儿。
2: 哎，你不要晕，你先听我晕。我们俩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选好啊？
4: 赵叔叔那个单位，刘叔叔那个民营五百强，还有孙叔叔那个单位，这么好的位置
2: 你要抓紧时间啊。我跟你说啊，这些位置不是闲在那儿等着你的，多少人都想往里面挤啊。
0: 行行行，爸啊，我一定好好选，认真选。

0: 不好意思，丁校长。哎，范庭云，上次就业指导课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吧？嗯，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啊。姚小山给我介绍了个工作，我等他签合同呢。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要来双选会找工作？哎，
0: 我爸给我找那些。

0: 的工作都太没意思，我实在是不感兴趣，一天到晚就知道安排我，这烦都烦死了。嗯，我今天啊是来这儿朝圣。
1: 朝圣？
0: 我爸昨天给我讲一神人叫张桂梅。
1: 张老师吗？
0: 你认识他啊？
1: 你说。
0: 那你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吗？他要办一个免费女高，让山里那些上不起学、家里不让读书的姑娘全都招进来，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你说这事儿多苦多有意思啊！怎么都得去看看，对不对？
2: 停云，走吧。
1: 小山，要不你先去签吧，我还想跟笑笑去另外一边再看看。
2: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那个单位，我都替你打听好了。以你的条件去了那边，不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是新人老师里面第一梯队的，过两天还能分房呢。
0: 姚小山，你对魏天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你是他爸呀？什么情况？哎，话又说回来了，你就这么点志向啊？那眼睛只在房啊、钱啊那些物质条件上点转，真看不起你。
2: 我用得着你看得起我吗？不让你去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呀？有那么一个爸。哎，
0: 婷婷，我们走。傻呀吧你，他气死了。
3: 哎，这个学校的情况我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哈，就看看还有谁愿意到我们华坪帮助大山里的女孩子们跟女高共同成长的，大家再想想怎么样。
4: 我再看一看吧。
3: 啊，再看看啊。行，来这边这几个孩子咋想啊？
5: 也再想一下。
3: 也再想想啊。行，反正我们今天都在这儿，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你好，
3: 好不好？
0: 是张桂梅老师。嗯，你看我行吗？
3: 你不行，你去别的摊转转吧。
0: 我为啥不行啊？你看看。
3: 哎呀，你看，姑娘哈，我们女高刚成立，未来有一路艰难险阻，需要所有老师们共同攻克的，这不是过家家呀？你这到时候，我这一年工资都不够买你这些。就低了算卦的，那你不得转身就跑啊，是不是？
1: 张老师，您看我行吗？我叫魏庭云，是学中文的。我大学就爱读秋瑾、吕碧城，我知道他们新女学、半女报、争女权，倾家荡产争取女性权益，带领女性游行示威，为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读书写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张老师，哎。我有点太激动了。
3: 没事，慢点，慢点。
1: 我就是华坪人啊！啊，
3: 真的呀？
1: 老家华坪的。我看到您在华坪办女高，您在华坪牵头干这件事儿，那我必须支持嘛！哎
3: 呀，太好了！哎呀，出去，
6: 真的是华坪，
3: 华坪的好孩子呀！你看看，
6: 华坪老家话也会说不？
1: 可以。哎呀，
3: 太好了！
0: 是这张老师，
3: 好啊，
0: 他是我带来的。你看看我的简历，
2: 你们华坪女高招男的吗？
3: 我们这儿不招男。
1: 这也不是不行啊，周局，你看这个，物理学本科，三年班长，全科成绩 AB， 荣获多个奖项，这条件好，这太好了呀！
6: 你不是不找男的吗？
3: 歪理邪说，女高都是姑娘家的，我得招点男老师保护他们呢。
1: 这个好，这个条件好啊！
6: 别了，
0: 姚小山，你捣什么乱啊？没看见这是女高吗？
2: 丁笑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人不能太物质，什么左眼看房右眼看钱，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啊。当然了，刚才庭云说的更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可以舍弃更好的待遇条件，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1: 你真那么想吗？
2: 当然了，
1: 啊，都认识。
2: 还有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堪比当代的那个，
3: 慢慢说，
2: 吕碧城啊，对，秋瑾、吕碧城，这样的领导跟着肯定没问题。
3: 哎呀，这都认识啊。行，挺好，挺好。哎，那这个姑娘，这小伙子，咱就把意向书签了，好不好？
0: 嗯。张老师，凭啥我就不行啊？你看看我简历，挺好的。
6: 你看一眼，还活不僵，你看。啊，
0: 你看。 张老师，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都离不开我那个爸。我现在就想着，只要我大学毕业，我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闯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这分数和成绩都不会骗人的。你不信，你问庭云是吧？我是不是挺好的？你
1: 对，
0: 就看看
1: 张老师，我跟笑笑是大学四年的同学，
0: 对，
1: 他的分数跟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0: 而且我当时一听这件事太酷了，能办这件事的人更酷。但是我真没想到哈，那这么酷的人，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么庸俗。哎
3: 呀，这姑娘咋还把自己说急了？这顿输出啊！
6: 年轻嘛。
3: 丁笑笑是吧？这样，我跟你打个赌，你敢不敢？
0: 赌什么？
3: 我可以答应让你进女高，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必须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你就得一直给我干下去。
0: 赌就赌，一言为定。
3: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哎呀，
3: 哦，太好了！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这项书签了，好不好？
6: 来来来，
0: 好，
6: 来，一分一分，
3: 来来来，哎，
0: 一分。
3: 笔在这儿，
6: 来来来，
3: 小魏是吧？嗯，
0: 是。
6: 啊，别牵扯了啊。

我们女高从来没招过男老师，但如果你真心想来，你将是我们华坪女高历史上第一位男将领。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哎呀，就等你们仨了，快上快上，
2: 张老师，对，
3: 我帮你。
0: 哎，好好，哎，我帮你。
2: 没事没事，我自己就行。
0: 行，没事，你上去吧。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哎，这是搭把手啊。
2: 可以可以，
3: 没事没事。
0: 好，哎呦呦，
1: 我有劲儿。
0: 好好好，
2: 还是给小山啊。
1: 过来。好，谢谢。
4: 小心啊，
2: 小心小心。
0: 小心头啊，当心头。哎呀。
5: 太好了，都到齐了啊！
0: 嗯，
5: 好。
0: 到学校之前，一些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6: 喂，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具有专注教育事业的决心，以录用教师在女高成立前三年心无旁骛，坚持德才兼备，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切以学生为主，学校为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
0: 希望未来呢，我能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成长为一名最优秀的、最美丽的
6: 乡村教师。谢谢大家。张姐，哎呦，
7: 还不逃呢？
0: 发射。

咱们到家了，看看咱这楼，多新呐，是不是啊？

走啊，愣着干啥呀？快进来，我带大家好好参观参观。快来。

0: 慢点啊，慢点。走走，往里走，往里走。哎，来来来，来来来，往里上，往里上。过来，来，上这屋看看。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把这行李就扔门口嘛。看看，好不好啊？多大，多敞亮，是不是？哎，咱们人多力量大，把这个学校都收拾出来，多漂亮啊！
1: 我来的时候确实想过，不是来想过的。张老师，但是这个也太……
2: 女高刚建成，过渡阶段，还请大家多理解理解。但是这是咱自个儿的家，自个儿开荒收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多有参与感呢，是不是啊？
1: 我们是来教学生的，不该干保洁的活噻。
3: 哎呀，人多力量大，这三下五除就给收拾干净了。
4: 对啊，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嘛，就是我们这帮老师啊。
2: 对，女高有了好的老师，就等于有了成功的基石。我先代表华平女高，欢迎大家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从今以后各位老师的职业生涯就要从这里起航了。
5: 好，
6: 好，
5: 张老师，
6: 那我还有个问题，我们今晚睡哪？
2: 就这儿啊，教室里。
5: 这里？
2: 女高目前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克服克服。但你说那行军床一打开就能睡，起了床直接上班，都不带怕迟到的，多方便呢！哎呀，
7: 那个张老师，那女老师们都睡这儿，我睡哪儿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个单间。哎呀，毕竟姚老师一个男的，是咱们女高唯一的独苗，咱还得特殊照顾一下，是吧？啊、
7: 是吧？
2: 哎，别笑，你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呢？
3: 看看去啊！
7: 好啊。

0: 进来啊。
1: 这是我单间啊。
2: 啊，那女老师们都睡教室里那老些人呢？
3: 你这个地方它小是小了点，但它扎扎实实是个单间，你有独处的时光啊。你看看外面啊，入目青山呢，这风景多好啊。而且你这是一楼，你出来进去你多方便呢、啊。

0: 哎呀，还真能给我躺下。哦，谢谢您了。
1: 不谢不谢。哎，姚老师啊，你还有个特别神圣的任务。
0: 啥呀？
1: 女高现在还没厕所，得跟男中共用，辛苦你起个夜陪孩子们上厕所，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我还大半夜的得陪他们上厕所啊？
1: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陪他们上厕所那么简单呢，全校师生的安全都托付到你身上了。
2: 嗯，姚老师，你这可是重任啊。
1: 可不嘛。
3: 是啊，姚老师，我们唯一的男教，我们都相信你。
1: 是啊，
0: 没问题啊，我保证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
1: 好老师啊，真是好老师。哎，姚老师，哎，这个手电呢，蚊香啊，都给你准备好了。晚上冷了，记得披件衣服，别把自己冻着啊。
0: 您放心。
1: 好老师，来，老师们，今天咱们就这样，先安顿下来，晚上好好休息，早点睡觉，明天正式开工。我会把老师分成两组，一组在学校打扫卫生、收拾教室。
4: 那另一组呢？
1: 另一组明早跟我进山招生。
4: 张老师，这都快开学了，还没有学生？
1: 不是没有，还没招满。
0: 还差多少啊？
1: 差个几十个吧。
4: 这么多？
0: 这……
1: 大家明天跟我进山就明白了。这免费的学生比发钱的老师还难找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当做进入女高后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分组，大家有啥想法呀？
2: 张老师，我跟你进山，听着就刺激。
3: 那我是华平人，早就想去大山里看看了，我义不容辞。
0: 啊，那我也去。作为唯一的男丁，我一定要做好护花使者的工作。
1: 好，那明早7点，跟我进山的老师，咱们准时出发。剩下的老师们呢，希望你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学校好好收拾出来，咱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新同学，好不好？周局，
5: 哎，你啷个又不敲门呢？
1: 我急呀。
5: 又急啥子？
1: 后方又出岔子了。这不嘛，原定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一早上来电话说不来了，你说有这会儿撂挑子的吗？周局啊，
5: 那所以你碰过去了就啥子？
1: 那人是你推荐的呀，他跑了，我不找你找谁呀？
5: 你说的啥子话呀？啊，人是我给你推荐没错，但是脚杆是长到他身上了嘛，我也不能拿着孙子去给他绑起，是不是？但你个人不想一下，你啷个跟人家谈的嘛？啊，号称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到起财务、后勤、保洁、门卫，人家有啥子理你嘛？啊，还不跑，等他一过年说。
1: 那我不管，买东西还带售后的呢，你也得三包，包退、包换、包赔，赔我个负责任的、人品好的来。
6: 周局，
1: 哎，他忙着呢。
6: 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张桂梅，你给我听好了，我周长群不欠你啥子，我教育局的人也不欠你啥子。
1: 是是，周局，您不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这个人没皮没脸，蹬鼻子上脸，非要找领导的茬。周局，麻烦你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赶紧找个人来。这女高上上下下不少事儿，真的等着开张呢。

0: 要是太不得行的话，那你就不用用人了。哎，
1: 好好好好好。哎，周局，谢谢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0: 有此米线。哎。

不哭不哭不哭。喂，拉过啊。哦，张桂梅老师啊。啊，你好你好。什么事吗？哎，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好意思张老师，我家孩子太小了，您再说一遍好吗？不哭不哭不哭。您是说县城的高中办公室主任？可以啊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去？明天。哦，没的事，没的事，没的事。杨老师，您继续说，继续说。啊。

0: 的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句式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0: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老婆，
1: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进来了你要想出去啊？要不是当初看你戴个眼镜会专学学问，念些酸不拉几的文章，就你们家那个情况能到我们家屋头来吗？
0: 猴子妈不要生气，郑主任呢一看就能当到。我在郑中校办公室副主任已经熬了两年了，全校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呢，校长还是把主任给了他阿哥空降的侄儿子，我憋屈哦。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机会抓不住，过了这个村就没得那个店了。老婆，你要理解我吗？
1: 我理解个村村，你倒是跑去过观音去了，屋头一大堆事情就全部甩给我了吗？
0: 我也没说全部甩给你做嘛。周末寒暑假只要有空我马上就回来，何况屋头不是还有妈吗？
1: 啥子呢？陈四海，你是长本事了哈，我妈你都敢指使了？
0: 不干，不干嘛。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天都晓得了，我陈四海怀才不遇庄子伟。庄子伟丑嘛，现在机遇已经向我伸出了双臂，我不去抓能够对得起老天爷哟。老婆，现在是我引来事业腾飞的绝佳时机。就在刚才，张桂梅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我是教育局周善群同志钦点的办公室主任，将来只要我一上任，一定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到时候步步青云蒸蒸日上哦。

0: 这里了。
1: 大山呢，不比外头，这些东西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2: 啊，真刺激哈！这有啥刺激？
1: 之前可能对大山只是有个概念，但今天不一样，咱是实打实的走进去，看看这些女孩为啥辍学，为啥不愿意读书，读不起书。哎，别把这事想简单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那张老师，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之前进山摸底过的家庭，你看女孩多少岁，家里啥情况，上面都记录了。对，我看看。啊，都看看啊。嗯。
0: 大姐，大姐，哎，大姐，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华平女子高中吗？
1: 是啊，你找谁呀？
0: 我找张桂梅校长。
1: 我就是，你谁呀？
0: 您就是张桂梅校长。失敬失敬，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没有想到您会带这么多的人来迎接我，我真是受宠若惊。鄙人陈四海，自此以后愿跟随张校长一起大展宏图，共创美好明天。
1: 陈四海，陈主任。
0: 是我是我。
1: 你好你好。首先欢迎你啊，陈主任。这栋楼里三层大教室的六个老师，再加上这儿的五个老师，往后都是你的兵，都给你调遣。司机打杂保姆在女高不分职务啊，谁都得干。行政后勤财务教务有的没的都让你负责啊。
0: 好。
1: 这个这是钥匙。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公章和工作清单，赶紧拿着办事去吧。
0: 明白。
1: 我们走了啊。
2: 好好走走走走走走。
0: 辛苦了辛苦了。哦，张校长啊，我之前的单位买盒粉笔都需要校长签字的，我的权限在哪里，钱能用多少，什么阶段需要向您汇报，不需要开会讨论讨论吗？
1: 我们还得进山招生，有事儿你先看着办吧。啊，反正买东西就一个原则，学生们的尽量好，老师们能省就省点。啊，
3: 上车上车上车。
4: 啊，上车上车，走。

0: 没事吧？哎呦喂！来来来，
1: 没事吧？
0: 下车吧，都下车。来来来，下车了，老师们，来，走。
2: 哎，好，没事。
0: 来，踩中间啊，扶着点。好，慢点啊。
1: 谢谢。
0: 啊？有没有水呀、啊？给他喝点。嗯，
2: 不，
0: 哎呀，没事没事。
3: 我走。哎呀，
0: 怎么？没事。哎呀，对了，行了，老乡，谢谢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1: 你看他吐成那样。
4: 走了。
0: 哎，好了好了，
1: 你快快快。
0: 没事吧？没事啊。行了，来，老师们都过来。啊，没事的都过来，习惯了就好了啊。来吧来吧。哎，大家把刚才我发你们那个地图都拿出来，看看啊，上面我画的是简易版的路线，应该都能看得懂。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村儿。
4: 这哪有村啊？
0: 往上看，看见没有？每人负责五家啊。但凡看到那个适龄的姑娘啊，家里困难的呀，这上面我都做了标记。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把每家每户聊到聊透，啊，嗯，哎，大家也可以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招到一个是一个，最后招到多少，那就要看大家的本事了，啊，
1: 哦，好，
0: 行。哎，所有人天黑之前回到这儿集合，记住没有？
4: 这山里
0: 记住
1: 了，记住
4: 了。
0: 哎呀，别怕，没事，有啥蛇呀？行了，那咱们就出发，进山。
1: 四姐，青云，走走走。
0: 没事，有张老师的。
5: 青云，你慢点。
0: 没事啊。
1: 哎，你赶紧！
0: 你还要不捡个棍子？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们是华平女高的老师，啊，你家有女娃没得？
2: 有。
1: 有，你女儿多大了？
2: 十六。
1: 那你女儿上高中了吗？
2: 没有上过。
0: 刚刚好，刚好。来看一下这个招生简章，看一下
1: 校长手册。哎，
0: 我们校长是张桂梅老师，我们刚成立，刚过来的。
2: 张桂梅。哎。嗯。
3: 有人没得？开门去！
0: 你是哪个文念？
4: 我是，你们是？啊，
1: 我们是华平女高的老师，这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
0: 你看一下嘛。哎呀，这张桂梅校长特意叫我们过来找你的。咋了嘛？
4: 哎，别走噻！

0: 是李华李泽兰吗？妹妹，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没去上学啊？
1: 我们在做米线赚钱，
2: 我们一直不上学了。
0: 那个，我是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你看，真是免费的，你看，这都写着呢。我之前也是华坪的，后来去了大城市，大城市可好了。只要你们读了书，学了知识，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你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中国石孔桥》这篇文章吧？古代神话里说，
1: 古代神话里说，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通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乘虹卧虹。
0: 你。第一文说得很好哦，
1: 我喜欢背这些。
0: 你是在哪条上的学？哪个比记性更高张呢？
1: 我们读到六年级就没有上学了。
3: 哎，你好，请问您华家在哪儿
4: 啊？你是哪一家？
3: 那边啊。
4: 啊，
3: 谢谢啊。
4: 没有。
5: 我也不到不到了，
6: 但是就有点辛苦，就是说话不到。
5: 我是
6: 我们这些同胞是
5: 没得活的，
6: 就飘不飘吗？飘不飘？
5: 你提个钱，但是
1: 人家编一个公务员，
5: 叫啥先？
3: 哎，您好，请问这是您华家吗？
5: 啥高？
3: 是您孙女啊，真是巧了，爷爷。那个，我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姚小山，今天是过来招生的，想让您孙女去。
7: 超生？哪有超生？没在哪个超生？
3: 不是超生，是招生。我说想让您孙女去上学。
8: 哟，还要喊我们去上学？
7: 我哪个上学？我们上啥子学？
3: 没有让你们上学，是让宁华上学，想让您孙女上学。
6: 女娃娃上啥子学吗？
8: 对呀，女娃娃，
7: 女娃娃上什么？
3: 女孩要上学啊，尤其是大山的女孩更要上学了。
8: 你在啥个家人？
3: 哎呀，奶奶，这跟您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啊，有条件了，华坪女高都免费。
8: 啥子免？
1: 啥子免费法？
7: 哪个免费法？
3: 就是学费、生活费不要钱，啊，吃饭啊、住宿啊都不要钱，都是免费的。
6: 会想的不要钱，会住住。
7: 会跳，我
8: 是骗人的，不是不是骗人的。
3: 哎呀，反正不多说了，不仅不要钱，还能往家里拿钱，只要孩子跟着我走就行。
8: 不可能吧？

0: 还有介绍信，还有公章的，我真不是人贩子。
1: 耶，又欢迎宅子，他是老三。
0: 对，我是老师。
2: 妹妹，你咋个这样？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那个酒嘛？
2: 把酒混起来，那个酒也是。用力，用力。
3: 行啊。
2: 是呢。
3: 你们刚才这个还挺累的哈。

0: 唉，妹妹，你啥时候都被毙，是咋个把主儿的口吻背那个词呢？
1: 这些都是我哥哥的，我刚刚累了就拿他以前课本来看一下，上面来的潮，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啥子中国四拱桥、苏州园林，还有故宫博物院，我一看到那些，我就感觉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不过还有两年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们吴同学越来越好的，他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0: 你也可以是你全家的希望。你没想过哪天走出这个屋头，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走出大山？
0: 你们知道山的外头是什么吗？
2: 那外面不还是山吗？
3: 我跟你们说啊，虽然我们学校是刚成立的，但我们校长是全国党代表，我们所有教师呢也都是专业师范院校一本毕业的。
4: 耶，活用承认。
3: 那你看这宣传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拿到中学毕业证，有困难又愿意报名的肯定能上。
4: 耶，你咋个还不活，赶紧活噻。
5: 我不想活，苦个半死，你以为我都一只脚踏进棺材里面了？
4: 那另外一只不是还没踏进壳吗？
5: 你这个鬼话，没得老小。我的意思说，浪费那些钱，还不如给我多买点烟叶子。
3: 这个女孩子好好读书啊，也是能上大学的。啊，我们学校有很多毕业生，赚了大钱，又给家里盖房子，又给家里买地的，一人读书，全家翻身，还有把父母接去城里住的呢。
4: 耶，又是我花钱买的，不活不是个浪费。哎，你再恁个就不是我喊你活跃的问题了哈，你直接去跟我妈老汉儿团聚算了。
3: 哎，宁华同学，你父母也在城里是不是？那你更要好好读书了，走出大山去找他们呀。
4: 爸妈早死了，

0: 去我们华坪女高读书，不但不收学费，还发生活费。
1: 发好多钱？
0: 这个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得回去问问校长，但是肯定是有就对了。
2: 耶，有钱，
1: 免费读书还发钱，这想法好。
3: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有钱啥子不赚，就算考不上大学，可以赚到三年生活费，你有钱不就有了吗？
1: 这也是个办法，别个姑娘长大了就出嫁，也好从你一路赚个回头的钱。就你这个鬼样子啊，没一婆能懒得赚你的钱。我看啊，你还是去学校打发打发时间，啊，差不多。

0: 刘希儿，我可算找到你了。刘希儿，我就问你一句啊，你想不想上学？
1: 不想。
0: 为啥子不想啊？
1: 为啥子要想啊？为啥子要？
0: 为啥子？因为有用啊！你这上高中学文化学知识，考上大学你跳出大山啊，不比你在这种地强啊？你看你年纪这么小，长得又这么乖啊，还有大把青春，你窝在这山沟沟里不白浪费了吗？
1: 哎呦，你就莫说了，我喊话都说不全，咋个学嘛？
0: 不可能，这九年义务教育都不是白学的 ，Y 等于 K S 加 B， 知道吧？
1: 啥子意思啊
0: ？Y 等于 K X 加 B， 一次函数。
1: 哦，函数，我想起来了。
0: 你看，知道吧？
1: 但是以前就没有学懂过。
0: 那有理数知道吧？
1: 啥子是有理数啊？
0: 绝对值。
1: 啥子又是绝对值啊？老师，你就别劝我了。我读到初中毕业了，我试过了，真的不得行，读书太打脑壳了。课本里头的东西知道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呀。随便咋个学，知识就是不往脑壳里头装嘛。
0: 这九年义务教育啊，真成纯义务了。
1: 我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我在家里种种地，看宝宝都开心的呀。而且老师，你也看到了，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清凉走到天黑哦。
0: 行，算了，你忙完，老师不打扰你。
1: 真好看，
0: 这孩子说话。
2: 我呀、
1: 啊，你长得也好看，穿你在的都好好看呀。你这个呢，借给我明天带不？
0: 这个呀、啊，你要这个干啥？
1: 我明天相亲带这个，好看漂亮。
0: 你才多大呀，你就相亲了？
1: 在我们这里啊，像我这么大你都嫁人了。我妈跟我说，我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村里头，那个叫可以；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镇里头，那个叫更可以。我屋头条件不得行，记得喊我长得乖。
3: 那你咋没想过呢？你考上大学，能从山里嫁到市里的，
1: 真的可以吗？
0: 成了，老师把这个送你了、啊、手链送你，衣服也送你，
1: 谢谢老师。我来
0: 哎呦，你摘的还真快啊。
1: 老师你看真漂亮，好漂亮啊。
0: 哎，妹儿啊、哎、那个你们屋厕所在哪儿啊？叫老师上个厕所呗。
1: 哦，屋里头厕所在那边。
0: 啊，行，再讲。

0: 分，
1: 哎，好，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1: 再见。哎呀，这咋了？一个个的，你这咋回事啊？
0: 别提了，今天这厕所给我一个大震撼，吓得我直接摔沟里了。
1: 掉粪坑里了？
0: 这不没有吗？

0: 不是，哎，不管怎么说啊，还是有个好消息的。姚老师这儿人家就招到了一个。下面咱们让姚老师给咱介绍介绍经验，咱们大家呢也总结总结失败的教训，给彼此一些启发，好不好？说吧。
1: 我呀，我今天就别说了吧。
0: 分享经验咋不说呢？说吧，先别吃了呀，说说。
1: 我今天好话说了一箩筐，真正打动人家的是什么呀？是钱呐，人家能来上学，赚钱来了。你没见着那阵仗，我跟你讲，幸好我提前背了教师证跟介绍信，要不然让人当成人贩子给打死我。做出来都不知道是谁。
2: 但其实张老师，我今天发现大山里的孩子不全是基础差不想学。我今天碰到一个女孩，她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她家里的钱全给她哥哥去上学了，她就只能偷偷读她哥哥留下来的课本。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家里不让自己上学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还觉得大山的外头还是大山。
3: 主要我觉得吧，这里的人对华坪女高好像都不大信任，提到张老师您的名字更是如临大敌。他们是不是对这事儿，包括对您啊，都特别抵触啊？
0: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在学校是不是说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在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在对抗。大山里的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活着的。你说你把那女孩弄去读书，那连带着一村女孩都想去读书。这女孩都出去了，男的怎么娶老婆呀？娶不到老婆，这彩礼送不出去，彩礼送不出去，这姑娘家的地就没钱养。你看看，看似好像是一个读书的小事儿，其实牵连到整个乡村生态的方方面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说人家要是不抵触啊，咱们说啊，办女高钱来了，学生也来了，那要咱们干啥呢？是不是？
2: 嗯，
0: 哎，大山里的孩子认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每家每户的困难，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2: 嗯，
0: 所以咱们要干啥呢？咱们就得拼命的说服啊，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先来了再说，对不对？
2: 嗯。
3: 张老师，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不回了，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咱们这两天就在这个老乡这房子这里对他一宿。
1: 啊
3: 啊！
0: 我说啥呀？这个困难嘛，咱们就慢慢克服。这个新学校刚建，那肯定事儿多。
4: 张老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哈，您当初在昆明人才市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办女高这次全县可是大力支持，那当时还有县教育局长在那坐镇。今天来看了才知道，您当初说的也跟事实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哦。要是这样的话，我对女高的未来表示严重怀疑。
0: 打给你一半，
5: 吃着啊，明天还得早起呢。
2: 多吃，
0: 吃多吃点啊。
2: 嗯嗯，
1: 多吃。
0: 这一顿了晚上。
2: 嗯，
0: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热烈欢迎张老师，各位老师凯旋。张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
1: 挺好，挺好。这花一人一朵，分了吧啊。
0: 好，
1: 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干净啊！
2: 张老师，张老师回来了。
3: 张老师，
4: 张老师辛苦了，
5: 大家伙辛苦了啊！
3: 没有，
5: 没有走这些天，你们把学校打扫得真干净。
4: 应该的，
0: 应该的，
5: 辛苦了啊！
1: 陈主任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0: 张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您亲自带队招生更加辛苦。
1: 那个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0: 都置办齐了，您这屋的家具后续也都会送到。具体的支出我做了准备，请您过目。
1: 哎，挺细呀、啊，挺好。
0: 张老师，校服最便宜是涤纶的，15元一套，100套是1500元。纯棉的会稍微贵一点，20元一套，100套是2000元。咱选哪一种啊？
1: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学生贴身的东西不能省，要贵的，纯棉的。
0: 好，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红色精神喜庆。
0: 对。哎呀，这段时间100名学生应该也招得差不多了，真期待他们朝气蓬勃，欢聚一堂啊。
1: 还差着多人，我已经跟老师们说了，这段时间招生工作跟开学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这好多女孩家呀，去一次不行，去2次，3次、4次、5次、6次，10个老师轮班进山，定期交流心得体会。
0: 张老师，您不愧是女中豪杰，就这种干劲儿，古往今来只有花木兰能与之匹敌。
1: 陈主任呐、啊，咱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哪哪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效率。
0: 对对，效率效率。
1: 陈主任呐、啊，你再说这酸不溜丢、磨磨唧唧的话，你说一次，我扣你50块钱啊！哎呦，我的天！这都算到哪儿了？你瞅瞅，重来吧。

0: 用不着你这个小人情操心，妈睡觉睡觉吧。
1: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0: 哎，行行行，别愁了，有事来问你呢。
1: 张老师，你啷个亲自到我家头了？
0: 我问你啊，我给你写那条，你是不是没带回家？没给你姑娘看呢？啊，这眼瞅开学了，咋没见人来报名啊？
1: 我给他了，但是我儿，
0: 咋了？有啥顾虑啊？
1: 他把那条子丢到火塘烧掉了。

0: 蔡桂枝，这个我给你写的条，你爸说你看都没看，你直接就给烧了。
1: 你是？
0: 我是张桂梅，张老师。哦，
1: 莫不上秀？
2: 哎，你这姑娘，张老师专门来找你的，好好的说话。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0: 为啥呀？嫌远呢，还是怕苦啊？
1: 都不是，你莫问了。
0: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怪呢？别人家都是父母不同意，你爸这举着双手双脚支持你，你还在这别扭啥呢？你说这，说你傻吧，数理化学的那么好，学校里能拔尖儿；说你精吧，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咋不知道接着呢？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呀！
1: 挺不住，哪有那么娇气？
0: 有啥顾虑啊？到底是为啥？咱俩唠唠。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女高招生也是有名额的，多一个都不带要的。这个入学申请书我今天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了字，现在就是女高的学生。

0: 男子人出得可算子了，起来，好起来。谁呀？出手打他！死了！就是因为他离他不去。你干啥呢你？你动不动打媳妇儿啊？不，你给我出来！就是因为他绿园才不去咱们沟里。你给我出来！啊！住手你！你那天到工地来找我，我还觉得你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干啥呢你在这儿啊？
1: 你将来呀，你好好学，你考上大学了，你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你想把你妈接到哪儿就接到哪儿去。你以为你不上学，你天天在这家，你干这些活啊，你守着你妈，你就能守她一辈子呀？啊，谁呀？
2: 周三群。
1: 周觉。
2: 你咋的？
1: 哎呀，我这在这宁浪招生呢。
2: 有事找我，你说。
1: 啥事儿啊？不等等明天呢？
2: 你先回来吧。
1: 啊，行，那你等着我吧。
2: 行了，别哭了，老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这孩子能不能上学，你说了算。回来喽！哎呦！
1: 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2: 什么？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胃，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
1: 嗯，
4: 咱们呀、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啊，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就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啊，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

0: 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0: 四十袋
2: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这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

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嗯、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啊、是真规范、
0: 嗯、
1: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
0: 嗯、
2: 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0: 哎、
2: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
0: 啊
2: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0: 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八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1: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1: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对对，加钱。
0: 对，
2: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0: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2: 不是，
0: 四袋。
2: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0: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0: 多一点
2: 点儿。
0: 哎，
2: 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2: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0: 哎，
2: 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0: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2: 是的，
0: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择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
1: 嗯，
0: 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
0: 嗯，
1: 只有大厂才能做得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
0: 嗯，
2: 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
1: 嗯，
2: 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
2: 嗯，
0: 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
1: 嗯，
0: 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
1: 嗯，
2: 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
0: 哎，
2: 别瞎翻店瞧。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
2: 嗯，
0: 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
1: 嗯，
0: 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

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王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智利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也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棒，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哇，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

0: 还是真的满意。
1: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好，
1: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1: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3: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来了。
0: 是是是，
3: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3: 我呀都懂。
0: 对，
3: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3: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1: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3: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3: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3: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挺好。
1: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1: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1: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1: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1: 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1: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1: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哎，
1: 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1: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1: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加4，那就是
0: 20罐，
1: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1: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1: 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1: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

0: 蛮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挂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1: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焦汁三文鱼饭呀、啊，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是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
0: 哎、
1: 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焦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焦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焦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今天大家可是带着任务来的，那就是一起打造一座宜居城市。那么大家觉得宜居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呀？又要配备哪些设施或者特色呢？各位小小规划师们，你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咱们北京市规划馆里寻找答案哦。

0: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里就有答案。北京市的面积是1.64万平方公里，你看这里有好多测量工具，上天下海无人机，光学电磁高科技，哪里都可以测量。
1: 可是妈妈，北京可不是平面的，它是什么地形你知道吗？
0: 那就要看这座浮雕了。咱们可以看到北京是个平原，但西面有太行山山脉，北面和东面有燕山山脉。北京小平原极像一个半封闭状态的海湾，所以历来被称为北京湾。

0: 怎么测量呀？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一个人量身高是不是要从头到脚？那城市该怎么量呢？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基准点作为原点，北京的这个原点就在玉渊潭。
0: 那我们有了原点，不是就可以算出了北京市最高的地方有多高吗？
1: 没错，你看就在这里，门头沟区西北部的东陵山海拔2303米，而且北京市西北要高一点，东南要低一点。

0: 我知道咱们北京有3000多年的历史，那老城里都有些什么呀？
1: 那可太多了，有9坛8庙、4重城廓、4横2纵、6海8水。里边还有历史人文景观、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等等。
0: 那我再考考你，你可知道2轴1城1环吗？
1: 一环嘛，是沿着二环路文化景观环线；2轴是长安街和中轴线；1层说的是北京老城。

0: 个城市可太重要了，我要打造一个花园城市。
1: 那你可慢了一步，咱们西城区已经在为打造精卫国运、花满西城而努力了。你看西单北大街的灵境翠园，大约2900平方米绿化及活动场地，老人、小孩还有行人都可以休憩漫步。
0: 那我还要在绿化道中规划一些运动项目，环境好，空气也好。
1: 那我可以带你去东四环的骑行道去骑行，那里有封闭路段也安全。一到夏天全是绿色，属于是城市中的一片小小森林。

0: 这个是介绍社区里的公共设施，有社会福利、医疗卫生、全民健身、公共文化、生活性服务，这些都是一个优质社区需要好好规划的。
1: 没错，这就是我要选择的一期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把公共设施规划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更幸福。如果公共设施特别分散，电影院都在北五环，住宅都在南五环，那看个电影可太费劲，太不宜居。

0: 城市应该有历史底蕴，有很多建筑都是文物的，那么该怎么保护呢？
1: 这个你可以放心，咱们国家一直都把文物视为保护对象，还会对它们进行修缮。你看先农坛的庆成宫前后变化是不是特别大？
0: 我要是规划师，我不仅要保护他们，我要发展他们。
1: 这一点咱也不用担心，你看钟鼓楼现在还能观看击鼓表演，再看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附近有历史悠久的法源寺，还是街区智慧化管理的典范。

0: 北京市这么大，人也这么多，这么好可不行。
1: 说的对，咱们有环线、立交桥、高速公路，还有京郊线，还有亦庄线这样的轨道交通，它们都是可以改善交通的问题。
0: 而且我们北京很多河，所以桥也很重要。
1: 对呀，在古代中轴线上就有万宁桥，现代的桥更多，尤其是首钢大桥，又叫做河力之门，连接了长安街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0: 妈妈，我觉得一个宜居的城市要有爱心，也要有温度。
1: 没错，答案就在这里。国家无障碍环境展示馆，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体现了城市的温度。
0: 那么这个斜坡是干什么用的呀？
1: 这是生活中常见的无障碍坡道，为行动不便坐轮椅的朋友准备的。这个坡道也是有要求的，要相对平缓，坡度必须要达到1:12以上。

0: 个是无障碍柜台，不管是银行办理业务，还是火车、飞机需要办理登机乘车，都为坐轮椅残障人士提供了很大帮助。柜台空间大，可以满足轮椅的容需度，地位可以人脸识别到轮椅用户。
1: 那我得把它加进去，规划到咱们一日城市必备清单里。
0: 不仅是无障碍柜台，大家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无障碍设施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充分体现了北京这座城市的温度，更是城市文明进步的标志。
2: 参加这个节目，我感到是我跟杨泽全还有他爸爸一个提高，毕竟亲子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0: 希望我的女儿未来也能好好规划她的生活，像北京的规划那样大方得体，井然有序。
3: 希望琳琳在以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严格对待自己，让自己成长。我家闺女本来是一个就是腼腆的小女孩，然后拍摄过程中呢，使她成长为一个善于和敢于表达自己的女孩。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感触特别深，
4: 对她的眼界比较有开阔。
5: 基本上每周都会带孩子出去玩，就是让孩子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社会，了解我们的大自然。
6: 她在舞台上可能就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了，而且对他的自信心也还有很大的帮助。
7: 以后如果还有机会了，还会继续带他参加这样的活动。
8: 希望我的孩子在未来成长过程中永远保持这份好奇心，勇于表达，快乐探索。

0: 奇幻之旅少年游，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问一问小朋友们啊，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们所在的城市里面没有树会怎么样呢？
1: 城市里没了树，不仅没地儿乘凉，夏天还会变成大火炉。
2: 树是空气净化器，如果没有了树，空气会变糟，我们会更容易生病。
3: 如果没有树，土壤就没有树根固定，下雨天泥土或石头会滚下坡，而且麻雀、松鼠那些动物都会失去家园，生态都乱了。
0: 如果让你们给城市做规划的话，你们会选择在哪些地方种树呢？
1: 我会在道路两旁种树，让它们做城市的隔音墙，把噪音风风吸走。
4: 公园里要种树，不仅能欣赏四季风景，还能更好的涵养水土。
5: 我想在养老院周围种树，这样爷爷奶奶们散步时就能看到五颜六色的花。
6: 我要在医院周围种树，病人们看到绿色也都能有好心情。
0: 那你们又知不知道在城市里的这些树它们都从哪儿来的呀？
7: 这些树大多是从苗圃里培育出来的，有专门的地方种植各种树苗。
1: 我觉得很多树是从大山里被移植过来的，特别是那些看上去非常高大的树木。
0: 那么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就和城市规划密切相关，在那里呢，我们就可以揭开北京天蓝地绿水清的秘密啦。少年奇妙游的创意小画师们探秘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寻找绿色北京的脉动，挥洒笔尖的绿意斑斓，勾绘古都的生态新篇章。
8: 想要生态美，青山绿水少不了。我会给每一组小朋友一个关键词，按照图中的提示完成任务，找到关于生态绿化的规划蓝图，就可以通关了。小朋友们大声告诉我，咱们这组的关键词是什么呀？
9: 生态涵养区。
8: 走，咱们一块去找找生态涵养区在哪儿吧。哎，你看前面好大一块展板，展板上写的是什么呀？
1: 这里写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这里的规划图里肯定有我们想找到的生态涵养区。
8: 哎，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生态涵养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0: 生态涵养区就像城市的绿肺，能保护环境，让空气更清新，水更干净。这个区里有大片的森林、湿地和河流，能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
8: 哎呦，快看，我们找到了！大声告诉我，这几个字念什么？
9: 生态涵养区。
8: 耶、yeah, ，我们击个掌。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写到了一河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那接下来呢，我们更加详细的了解一下北京的城市规划。
1: 一河指首都功能核心区，一主指中心城区及城六区。
10: 城六区有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一副指城市副中心，两轴指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8: 那接下来我要考一考你们啊，这个生态涵养区都包括了北京哪几个区？在考你们之前，先给你们几秒钟的时间，先看一下，啊，先背一下。
11: 绿色涵盖区域，
8: 倒计时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好，转过身来，举手啊，我看谁举手最快，我提问谁啊？三、二、一，举手。那你最先，你来。
1: 房山。
8: 房山区。
1: 顺义。
8: 顺义区。
1: 昌平。
8: 昌平。好，你来。
12: 怀柔密云。
8: 怀柔密云啊，很棒啊，留给你的答案不多了啊。好，你来。
12: 有平谷。还有延庆。
8: 好，我们转过头身啊，我们来看一下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一共是七个。恭喜你们成功通关。我来考一考你们啊，你们都知道哪些行

0: 状啊？
1: 圆形。
0: 圆形没错。
2: 心形。
3: 梯形。三角形。正方形。
4: 长方体。
5: 还有圆锥。
0: 啊，圆锥。哎呦，你懂得还不少呢。那么今天这个关键词叫做楔形绿色廊道。这个楔形是什么样啊？
2: 我觉得楔形就像被削尖的铅笔头，一头是尖尖的，一头是突突的。
6: 我觉得像冰淇淋蛋筒的形状，下面细细的，上面大大的，可以装好多好多冰淇淋。
7: 楔形一头窄一头宽，可以把外围大片绿色空间中的新鲜空气引起到中心城里来。
0: 你们刚刚不是形容的都那么的丰富吗？又是什么蛋筒，又是冰淇淋的，这是什么？铅笔头。给大家看一下你们画的这个楔形是什么样子。三角形。
8: 三角形。
0: 铅笔头。但你这个铅笔头画的还挺形象的，尤其是涂色之后。
8: 冰淇淋。
0: 冰淇淋。好，那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完成任务，好不好？
2: 好。
0: 来，加个油，一二三，加油。
2: 加油。
0: 走，我们来看看这个真正的楔形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2: 好。
9: 这个铅笔头不是我们找到的东西。
2: 哦，这是这就是楔形。
0: 哎，别着急啊，你看我们看图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能光看这个大的，你还得看小的。来，请跟随我的手指，看这里，这个字熟不熟悉？楔形绿色廊道，它的颜色是什么呢？看这个颜色，我指一遍，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9: 五个，
0: 六个，
9: 七个，
0: 八个，
9: 九个，
0: 哎呦，可以呀、啊！你们刚刚画的楔形跟这个真实的楔形差别大吗？
9: 有点大，
2: 有一点，
0: 是吧？那现在让你们用手比划一下，用手比一个。但不能关闭啊，上边不能关闭，它是这样的，大声一点，对。
2: 这些空间通常是呈楔形，从城市边缘延伸到市中心，
6: 改善城市环境质量，还能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
2: 通过保留或连接自然景观，提供生态服务。
0: 看来大家对于生态绿楔已经有很深的了解了，那恭喜你们通关成功。
10: 接下来我们的闯关难度升级，在第三组小朋友出发之前，我们先测试一下他们的识图能力。
0: 我一会儿说到哪个词，你们就指到对应的图片，好不好？首钢，
1: 这个
0: 首钢，
8: 我觉得
0: 首钢，真棒啊，很棒啊，好，再来找一个啊，冰丝带，啊，它开缝了，嗨，好吧，勉强真棒吧，
8: 好，
0: 找到啊，一种冰雪运动。
1: 这个，
0: 冰雪运动，而且是跟车有关的冰雪运动，跟车有关的冰雪运动，
6: 雪车，
0: 啊，真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是森林公园啊。我们就着刚刚的这个小练习，咱们先来这找一找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森林公园到底在哪儿呢？这是什么动物啊？哎呦，好多呀！鹿，哇，这么多鹿啊！
6: 地上面
0: 啊，这还有很多的这个绿地啊，
1: 森林，还有人
2: 路。
0: 看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了。那你们说一说，你们都知道有哪些公园的类型，和知道哪些北京的公园呢？那一举手，你先说。
2: 北京的公园有很多都和名胜古迹相关，有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
6: 我知道的公园类型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还有郊野公园。
11: 我喜欢湿地公园，可以看到鸭子游泳，还有芦苇荡沙沙响。
2: 很多城
4: 市公园，比如说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温榆河公园，很适合健身锻炼。
5: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们去公园的话，最想记录什么？公园在城市绿化当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7: 我最想记录不同树木四季的变化，收集不同形状的落叶标本。
9: 我想记录不同昆虫的形态，了解植物的授粉过程。
8: 公园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栖息地，能为城市的生态平衡提供保障。
11: 公园能为城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同时调节城市气候，净化城市空气。
5: 我们有请胡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张规划图里都有什么内容吧。
12: 好的，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呢是生态空间的一个构图。那么总规要求提出是构建一平三环五合九街的市域绿色空间结构。那么一平呢就是山区生态屏障，那么三环呢是城市公园环、郊野公园环、环首都森林湿地公园环。那么五合呢是我们看到的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居河为主的河湖水系。那九条呢是这九条绿色的连接中心城区、新城、跨界城市组团的楔形的生态空间。
5: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考验一下大家的瞬时记忆能力，我们要用同样的时间看谁能记住最多的公园的名称。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好，那现在宝贝请转身，给你们30秒钟的时间，赶紧记忆一下啊，看谁记得最多。森林公园啊，
13: 小龙马，小龙马，
5: 湿地公园也可以，就是公园都可以。
13: 上房山，永定河，永定河公园，
14: 找几个简单点，不要攀登。
13: 小龙马，天门山，雷公，天门山，熊岭，
5: 奥特六。
13: 五九十
5: 四
13: 九十
5: 三
13: 十一
5: 二
13: 公园
5: 一。好，请转过身来啊，你先吧。
15: 小龙门国家森林公园，北碇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千灵山森林公园、
9: 永定河公园、湿地公园
5: 三个，
9: 奥林匹克公园、
16: 世界公园、朝阳公园。
5: 现在我们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啊，
15: 我们两个是 MVP。
5: 不管大家能记住多少公园都是很棒的，因为刚刚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记得非常的认真，随着你们识字能力越来越强，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相信你们一定会认识更多的公园，也去到更多的公园的。我们再给自己鼓一次掌好不好？很棒，我们自己加油，关成功。
10: 在北京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版图上，南北中轴线是一条贯穿古今的龙骨，不仅是文化的轴线，也是绿色生态的轴线。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找到绿满中轴的奥秘。
5: 我们这组小朋友找到的是街道绿化。
7: 街道是城市重要的视觉走廊，我们要优化道路两侧，降低空气污染物的含量。
9: 通过街道旁零散的小型绿地，扩展绿地面积，增加生活圈周围的绿色节点。
11: 走在长安街上，看到不同年代的街景，感觉绿色景观增加后，城市颜值也提升了。
5: 我们这组小朋友找到的是公园绿化。
9: 看这张地图，像天坛、仙洞潭，里面有很多古树，让我们的中轴线上步入中空。
7: 这些好几百年的树爷爷、树奶奶，他们可是活着的文物，需要我们重点保护。
9: 绿色可离不开水，曾经的龙须沟通过改造，从臭水沟变成了三个连坨的漂亮湖面。
7: 现在龙潭湖已经成了集休闲、健身、娱乐、教育、科普等多功能的城市生态公园。
5: 这组小朋友呢，介绍的是小区绿化。
2: 钟鼓楼是中轴线上的制高点，通过环境提升，绿树环绕下更有庭院深深的感觉。
17: 夏永年的雨儿胡同改造后融入绿色生态设计，成为了时尚的文化街区。
18: 朝阳门街道就有微花园，居民一起动手把家门口的边角地变成美美的。
5: 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微花园里都有什么呢？
2: 这个浇水系统是由旧屋利用搭建出来的，有废弃的水壶、竹竿。
19: 这个小景观给原有窗框和墙体增加了设计感，小巧又美观。
20: 在这个种植驿站，居民可以提供花种、菜种，可以有很多种植灵感和乐趣。
21: 通过设计改造，原本封闭简陋的场景变成了开放共享的公共空间。
22: 通过居民工人可以让大家一起维护我们社区环境，添加一份力。
5: 萝卜
23: 在第二行第三个。
5: 哦，很棒，识字能力很强。
2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3: 太阳花种子，凤仙花种子，忘我种子，一毛菜种子，鲁冰花种子。
5: 哦，那这个你知道怎么样吗？
23: 头号。
5: 哦，可以呀、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种子驿站的站长就是你了，恭喜你。你们觉得哪些树适合种在城市里，尤其是北京呢？你们看哇，我手里啊有很多图片，你们来挑选一下。
23: 杨树它生存能力强，生长快，可以迅速成林。
25: 我选国槐，它耐旱耐寒，能在多种土壤环境中生长。
26: 不善银杏，它具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和适应能力。
27: 我选白皮松，它对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污染有较强的抵抗性。
28: 我选元宝枫，它耐寒性好，能为北京的秋增添亮色。
10: 我们看一看小朋友们通过了解城市规划对北京的生态绿化有了什么样的美好图景设计。
23: 京华新颜绿满家园，
2: 京有绿意画里藏春，
18: 绿满京城生态家园。
29: 北京有山有水有城有林，
2: 绿色北京健康你我。
30: 北京是我们的绿色家园，我爱北京。
31: 北京绿意浓，快乐在其中。
32: 北京未来之城，绿色家园，
33: 红彩缤纷，花园城市看北京，
34: 绿色生态精彩绽放。
5: 让我们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
35: 让我们一起守护绿色家园。
36: 欢迎小朋友们回来。哎，这一次呢，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之行，我发现小朋友们对于城市的绿色规划哈，都很有自己创新的想法。
37: 现在北京的公园总数达到了1000多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
38: 城市生态很重要。2024年，北京市被正式授予了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
37: 北京也是全国首个霍子树林的省级城市。
36: 哎。那如果呢，现在想象一下，你们就是城市规划师哈，怎么着结合一下高科技，给未来的城市生态进行一个规划？
37: 未来可以用机器人种树，他们能精准地找到最合适种树的位置，还能照顾他们。 也许能有天气控制器，按需要给森林调节温度和湿度，让树木们长得又快又好。
39: 说不定还能开发出树木发电的功能，给城市充电。
36: 我们是在城市的街区里面来进行城市规划呢？
39: 可以在地下设置智能集水系统，下雨存水，天晴时自动灌溉花草。
40: 高楼外墙装上智能生态墙，能动态调节叶片疏密，冬天引阳光，夏天还能用来遮阴。
41: 街角公园设计成可折叠的晴天式绿荫休闲花园，雨天夜晚顶棚升起变室内。
37: 大家使用社区 APP 认领阳台边角地，种植绿植，积攒绿色积分兑换奖励
36: 啊。小朋友们都太有想象力了，但是呢，你们想象的这些蓝图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创造的。

0: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远古玉米神报道，
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0: 太阳的金色汗水，
11: 秘鲁的蒙娜丽莎，
12: 月亮神悄悄许愿，
1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8元钱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8: 哦，二两一个。
17: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8: 六斤一个。
17: 哎，六斤一个，这马子到马子的小的。嗯。小月饼六斤，马子吃的，家里吃的30多斤，30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
18: 砸完再弄点水一泡，
17: 哎，
18: 豆饼。
17: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8: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17: 不是马粪，人士。
18: 您说清楚了，
17: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8: 您是哪儿的人？
17: 我是顺义县。
18: 顺义
17: 离这儿很近，
18: 离北京90里地。
17: 哎，对了，顺义县
18: 啊，
17: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18: 马坡，
17: 我是马坡的人。
18: 对，
17: 顺义县马坡，
18: 南马坡，北马坡嘛。
17: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18: 对对对，
17: 你怎么没去过吗？
18: 没去过。
17: 你到过？
18: 没到。
17: 你怎么知道？
18: 听人家说过。
17: 你没去过？
18: 没去过。
17: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京北一带，你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里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安堂岳家那是都知道，趁钱财多到京北黄土马家。
18: 黄土马家，
17: 哎，
18: 你们家卖黄土？
17: 卖黄土，吹说卖黄土要煤球那个、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不是卖黄土。
18: 那怎么个黄土马家？
17: 由北京往北说
18: 啊，
17: 无论走多远，墙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18: 怎么样？
17: 就我们家的地
18: 啊。哪天我拜访拜访。
17: 哎呀，文艺界的我都喜欢。
18: 是啊，
17: 马连良、常平啊，正桌哥，跟我熟极了。
18: 是啊，
17: 我请他们起来，马长礼
18: 啊，
17: 赵玉霞
18: 啊，
17: 周鹤彤，邱志龙，这个
18: 名角，
17: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程大武、小财舞认识吧？
18: 认识。
17: 小财舞，经常我们家唱，唱一下，上我们家那唱，
18: 上那唱，
17: 请他们几位，到那唱玩儿。咱不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瞎子还大晕头。我请几位到我那玩儿，就住几天，消遣消遣。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到我这住几天。

0: 来玩玩，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哎，这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敢削皮，我也不敢吃。
1: 拿两条黄瓜。
0: 啊。黄瓜怎么？
1: 就拿两条。
0: 我那是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
1: 金子。
0: 金条。
1: 嗯。
0: 十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院拿金砖，后院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二十公角都过完了，我就拿玩去。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我很多朋友听过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人民的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对
1: 你想试试
0: 开点中场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生产，企业生产不满够了吗，开个粥厂，人又不多，十来万人，对不对，吃吧，然后白吃粥厂，
1: 嗯，就给点粥喝，
0: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1: 嗯，
0: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俗家臭白只有皮鸭子，歌俗之样，他有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鸡色，又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饿汉饥。”
1: 你说这类话？
0: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1: 一天三顿
0: 啊？
1: 早晨呢？嗯，
0: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帮就喝粥饱了吗？气死！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啊，我站着看着吃，有人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乐哈哈一乐，
1: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0: 我乐，
1: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您
0: 你看看车头了，你看看车头了，我乐意，我乐意车头，那你说，我乐意车头，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到我吗？我就车头，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都不吃。我不忍啊，我擅长啊，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上人不忍啊，也不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也见羊也，君子之义其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1: 行了，您别忘了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0: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
1: 嗯，
0: 照常过年，
1: 嗯，
0: 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1: 是啊，
0: 这可不是，我姐、八姐、爷爷，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1: 嗯，
0: 你想着人家十万人还用不了多少钱吗？起有一月七千，满解决了，是是。我姐、八姐、爷爷，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
1: 是吧，这五月节给什么呢，
0: 五月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1: 给五十粽子
0: 啊，小粽子小的
1: 一两一个呢，
0: 一两一个弄点小粽子，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去去去，哎呀马家能带来吗，
1: 嗯，
0: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枣，
1: 三十个枣，
0: 哎，甭算江里，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牌，十块五斤饽饽，三挂葫芦，碗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臭了。

0: 不是五月节吗？
1: 那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呀、啊，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哎，六斤一个，这马子到马子那小点儿。
1: 嗯。
0: 小月饼六斤，马子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儿。哎，你看这么厚，没馅儿，掰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1: 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说吃豆，我说吃，我让吃豆饼吗？
1: 是啊，拿水。
0: 这么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的、
1: 嗯、
0: 月饼，马街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遍的，定做。
1: 您说错了，
0: 定做的，
1: 十斤的。
0: 你们家那是你们你吃，你们觉着有十斤的马街。十遍，十遍的，
1: 十遍，
0: 哎，
1: 怎么十遍呢？
0: 说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还得不说话，
1: 嗯，
0: 你说吧，说十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嗯，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要枣泥儿的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啊，吃。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恐怕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嗯，椰子馅儿，你说的对，吃，你信不信吧？你不信骂街啊！
1: 谢。
0: 哎，这叫什么月饼？
1: 十遍的，
0: 十遍的，对喽，哪有啊？
1: 就你们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刚说的吗？
0: 哎，对了，十遍的月饼、
1: 嗯，
0: 定做。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个十字来红，十字来白，红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冻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百里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彩月饼买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弄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
1: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0: 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1: 您哪儿捞去啊？
0: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辣根儿，二三级灶，糖罐级灶懂吗？
1: 懂，
0: 都得准备，
1: 啊、
0: 全有，辣油二三。糖罐祭灶，熬腊八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祭灶的都走。每人呢、啊，给一斤呢、啊、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粒的，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刺，二两红刺，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罐食糖本，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全了，
1: 嗯，
0: 太全了，
1: 嗯，
0: 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1: 哦，过年了，
0: 年也好，君子尊道而行，尊能尊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阳也敢，俩阳也放。这”这都曾子的词儿，一阳也敢，俩阳也放，准发木，掉发麻，就曾子。罗罗敲大锣。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还行，你学点地方戏呀、地方话呀，不像，人家听起来就烦。哎，甭说我们演员啊，你包括我们报幕员同志也得练。
5: 哦，报幕的，
4: 这您别看你往这一站，下一节目什么不容易，
5: 是吗？啊，
4: 说出话来得清楚，打远儿，让你一听，哎，就得喜欢。嗯，这个声音本身都得有魅力。
5: 对了，
4: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就这开始练了。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5: 就为练功。
4: 练功，哎，啊，除了我们，你看像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5: 京剧
4: 更难，啊，比我们还苦。
5: 是
4: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5: 喊嗓子。哎，
4: 啊啊啊！
5: 你
4: 哦，你都得练，哎，不练不成。
5: 不练不成吗？
4: 不练不成。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5: 唱
4: 一唱就出错。
5: 那有什么错啊？
4: 一马力量，
5: 好嘛，这位弹懂门啊。
4: 后来怎么出了一弹派呢？就是因为不练的。
5: 没听说过，
4: 是不是？
5: 这两码事啊。啊，两码事，
4: 两码事吧。对，所以都得练。
5: 对了，
4: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长得那叫漂亮，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换，
5: 对，谁都动换。
4: 哎呀，那简直，沉鱼落雁的，闭月羞花，甭提多漂亮。谁看见谁得爱。
5: 是啊，
4: 就是对自己的业务不太专心，
5: 这可不好。
4: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哎，给你节目单，你得看看，不用看了，搁下吧。”完了。
5: 不练，
4: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5: 是吗？啊，出什么错了？
4: 那天我们演出去，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5: 这节目
4: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5: 他怎么报的？
4: 下一个节目啊，独子笛奏。哎，这
5: 什么人呢？
4: 独子笛奏，
5: 就是啊。
4: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5: 那还不急？
4: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犊子？犊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5: 不好听啊！
4: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5: 哎，更正吧。
4: 讨厌劲儿。更正一下啊，应该是犊子笛子。哎，有，
5: 他认准了，
4: 怎么说怎么错，
5: 改不过来了。
4: 平常练练好不好？
5: 哎，不行，
4: 所以说非练不可，
5: 应该练功。
4: 哎，
5: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4: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5: 哦，气功，
4: 练点气功，
5: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4: 那蒙人蒙人啊，蒙人蒙人。
5: 您不练这？
4: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5: 那功夫？
4: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5: 这么简单？
4: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5: 怎么练的？
4: 吞宝剑嘛。啊，一开始你。

0: 变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1: 白菜帮子，
0: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擦下去，
1: 哦，
0: 上面宽下边窄，
1: 嗯，
0: 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1: 不是，练这干嘛呢？

0: 哦，真的，
1: 就是铁的了。哦，哪儿啊？看着啊，真行啊，就这个。
0: 真宝剑，
1: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啊，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0: 匕首
1: 也就这么长，小匕首。
0: 宝剑不成吗？
1: 宝剑呢？真是宝剑，三尺清风
0: 啊，一米来长。
1: 你让他吞下去啊！啊，这倒下去了。
0: 是啊，
1: 后边出来了那个。嗨，那不行那个。
0: 这穿堂门的这个。
1: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
0: 了。那吞铁球，
1: 铁球也是假的。
0: 也假，
1: 好练极了。
0: 那怎么练呢？
1: 想练吗？
0: 想练。
1: 我教你啊，先买二斤棒子面，
0: 哦，玉米面，
1: 哎，把它搓成球，哦，搓成这么大个球，
0: 是喽。
1: 上笼屉一蒸，嗯，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嗯，找没人地方，上不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1: 不要紧呢，接着练呢。
0: 哦，还继续。
1: 哎，那拿一个再练呢。哦，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0: 让他适应了。
1: 哎，拿起来往上。上不来怎么？不要紧，再来一个。
0: 走，
2: 是。
1: 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0: 是啊，
1: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六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0: 那怎么办？
1: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0: 哎，对，一顿饭了
1: 啊！他不是就是练功吗？
0: 好嘛，
1: 这就没什么这，这都是假的。
0: 不是，您练什么呀？
1: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0: 您练的是？
1: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0: 气功。
1: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踩气去。
0: 踩气，
1: 哎，早晨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哗，脑袋里想着太阳，哗，踩大地阴阳之气，
0: 是喽，
1: 哎，然后聚在丹田，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个一气团在这儿，
0: 哗，
1: 聚气，练完聚气，练运气，
0: 运气，
1: 哎，运气，看你想要用干什么了，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0: 是啊，
1: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0: 呵，
1: 哎，练钉撞铁车，哎，哇，火车，
0: 我这怎么整啊？火车
1: 啊，火车，
0: 火车头啊，
1: 啊，火车头，火车头，
0: 火车头
1: 啊，你得练那个，
0: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1: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0: 那不是撞火车吗？
1: 想自杀你啊？
0: 那怎么
1: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0: 嗨。这谁不成啊？这还不成？
1: 不是您
0: 这，
1: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哎，对对，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0: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1: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0: 我看见了，
1: 看见没有？啊，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0: 闹地震呐！
1: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0: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1: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你练一个，我看看。你练这，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0: 互相玩
1: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0: 您能练什么？
1: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0: 您能练什么？
1: 练平常我们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0: 什么
1: 口吐莲花？
0: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1: 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这就一随便的水啊，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我跟你讲讲。
0: 谁都能喝啊！我也成，
1: 不是光把它喝了啊！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0: 是啊，
1: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儿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0: 是，
1: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0: 儿。哎呦，
1: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0: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1: 对对 对, 对，
0: 这功夫有意思。
1: 对对 对, 对，
0: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1: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喷了一回。
0: 哦，这儿。
1: 在这儿吐了一回。
0: 啊。
1: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我不是，1万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涂吧，一涂一回1万。我说算了，我不去，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0: 不不，你
1: 在这我得给传给后人。
0: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喷这一回。1万块，
1: 1万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1万块钱算什么？
0: 这我得瞧瞧。
1: 你甭，
0: 我学会了，甭1万，5块钱我就干。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10回8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1: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

0: 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儿。
1: 您真会练这个？
0: 真会练，真会练。
1: 您给练了怎么样？
0: 可以啊，啊，就在这儿吐啊。
1: 啊，在这儿吐这个。
0: 那行，啊，今天我也高兴啊。哎，我在这儿给大家表演一下。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啊，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啊。
1: 干嘛？
0: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
1: 能要什么乐器？
0: 要个锣，有没有？
1: 锣，
0: 锣，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1: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找不着。
2: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1: 没有，没带了。您看，
2: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2: 这样好不好？你帮我一下。
1: 哦，我帮你。
2: 你来这锣。
1: 行，
2: 好不好？
1: 行，
2: 你想学不想学？
1: 咱就为学这本事。哎，
0: 还是想学吗？你想想，吐一回一万呢？你想想，
1: 对对对，
0: 你想学这个吧？
1: 想学想学。
0: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你就来这锣，
1: 我替这锣，
0: 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啊！哎。
1: 一二三，二二三。
0: 哎，没动静。
1: 您这干什么呢？
2: 你不是锣吗？
1: 拿这儿当锣呀？
0: 你挡学不挡学？这吐一回一万呢，你学不学这个？
1: 得了，为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0: 还是的吗？
1: 行，
0: 我这一打你，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1: 哦，我得出个声音。
0: 哎，出个声音。
1: 您早说呀，早说这
0: 人
1: 学能耐嘛，这早说。
0: 一二三，二三，
1: 哐哐。
0: 慢点啊，你这是。
1: 这怎么
0: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1: 那么应该
0: 快点，
1: 教我了，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声音大点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啊，整个人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样？
0: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1: 怎么？
0: 锤到锣响，懂吗？
1: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0: 了。哎，对了，
1: 好，
0: 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0: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行了，
0: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0: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太笨没得道，
1: 哐哐，
0: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
1: 哐哐
0: 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还带试锣的呀？
0: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1: 这可真行，您得接着练的。
0: 啊，接着练啊！
1: 我好学本事啊！
0: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啊，有个要求啊。
1: 嗯，
0: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1: 哦，
0: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这我就请不来了。
1: 那我记住了，
0: 你就千万别说话，
1: 不说话。
0: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1: 什么时候说话？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嗯，
0: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1: 什么？
0: 猴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哦，
0: 嗯，
1: 喷多高啊？
0: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儿？
0: 有茶盘这么大。
1: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0: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1: 啊！这
0: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一万块钱，你学不学？
1: 学
0: 啊！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1: 我得有这罗。
0: 哎，
1: 那我这罗，
0: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1: 我自个儿打。
0: 哎，你自个儿打，你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好吧。
1: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0: 哎，
1: 行行，对对对，
0: 您不想挣钱吗？
1: 我给您找水去啊！
0: 啊，行，找
1: 水。找水。
0: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1: 喝喝喝，
0: 好。
1: 这个

0: 我先尝尝。
1: 哎，不认识。
0: 嗯，还行。
1: 啊，行，你找
0: 的。神仙就爱喝这个。
1: 哎，行。那我找对了。嗯。
0: 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
0: 好，开始啊。哎，那锣得响着点啊。
1: 您叫我了。
0: 脆着点啊。
1: 您叫我了，没问题。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毛阿敏，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
1: 不，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什么呀，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0: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吗？
1: 不，
0: 为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1: 是啊，
0: 你不请他你请谁啊？
1: 哦，
0: 你非请他不可呀。
1: 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呀？
1: 接着请。
0: 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
1: 刘晓
0: 庆，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1: 别介他妈这个接着给请回来了。
0: 请，接着请啊。
1: 接着请，
0: 得从头来啊。
1: 从头来。
0: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刘晓庆，哐哐；请来马玉涛，哐哐；再请郭兰英，哐哐；请来陈佩斯，哐哐；再请袁阔成，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铜锣相叫，哐哐；请神接神，哐哐；八抬大轿，哐哐；净水泼街，哐哐；黄土垫道，哐哐；快到北京，哐哐；北京饭店报道，哐哐；北京天冷，哐哐；注意感冒，哐哐；四化建国，哐哐；生活提高，哐哐；注意学习，哐哐；天天看报，哐哐；要吃白薯，哐哐；注意广告，哐哐；要听相声，哐哐；我是头号，哐哐；天也不早，哐哐；人也不少，哐哐；抬头观看，哐哐；众神来到，哐哐；众神来到，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哐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3: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4: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5: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西湖美景八大天，
8: 对的，
7: 嘿，就冲这八大天我就得，哈哈哈哈，
8: 瞧瞧
7: 不瞧，
8: 我里头得看哦，
9: 唱上了，
8: 爱了有一夜了偏，来到了，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起个隆咚唱唱，起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对吗？
1: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个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
0: 哼，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1: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1: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那好好好好好。
1: 行，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过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2: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
2: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磨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不？
2: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这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哈哈，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1: 那位
2: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废话，
1: 嗯，
2: 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2: 什么话？
1: 我嚷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嚷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 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0: 我怎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1: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呀、啊？
1: 这是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俺、这是八大片。
2: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呀，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这不小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了？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饿都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心、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了？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你不用知俺情。哪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不？
2: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2: 我一说好呢，
1: 啊，
2: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2: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了，
2: 早说呀！
1: 啊、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2: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2: 对了，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济南个面子吧。
2: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你作个揖行不？
2: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2: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2: 鞠躬 啊,
1: 啊！
2: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2: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2: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2: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2: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2: 打人呐、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2: 多少三声？
1: 你敢说吗？
2: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2: 那说就说。
1: 你说。
2: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1: 瞧我瞧，
2: 瞧
1: 不瞧？
2: 瞧瞧，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哎、啊，
2: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2: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2: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两毛钱？多少钱？
2: 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2: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2: 前年的价？
1: 哎，
2: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2: 啊，两块五啊！
1: 啊，贵也是怎么着？
2: 不、啊、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1: 嗯，
2: 我亏心不亏心？
1: 好，
2: 啊，讲讲讲讲讲。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2: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怎么着？
1: 行了，摆好了，来吧，瞧吧。
2: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
2: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就这好，
1: 啊，
2: 这正合适。
1: 瞧，
2: 哎，好好好，瞧瞧瞧。 不是，
1: 我说
2: 你那凳子呢？
1: 要凳子干什么？
2: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凳子撇了烧火了。
2: 哎呦呦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1: 木座
2: 没座，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2: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2: 哎，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1: 啊，瞧瞧瞧瞧，这小爹吗？
2: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看男这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2: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1: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2: 啊，
1: 你就得说好。
2: 哦，
1: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2: 行，
1: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2: 哎，不不不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1: 还告诉你说，
2: 嗯，
1: 还别碰假了，
2: 嗯，
1: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的。
2: 哎，这就骂上了。
1: 瞧，
2: 哎，瞧瞧瞧瞧。
1: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2: 啊，
1: 好不好啊？
2: 啊，好
1: 啊，
2: 好好，
1: 哎，
2: 好。
1: 那么你说说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儿了？
1: 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2: 对呀，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2: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1: 哦，对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2: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1: 来，瞧吧，瞧吧，
2: 这你得说出来呀！
1: 你这是，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呀？
1: 还没说呢。
2: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1: 瞧着，
2: 说出来呀！
1: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百货公司
1: 到了不到？
2: 到了，
1: 到了，说到
2: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到了，
1: 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2: 嗯，
1: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2: 对对对，
1: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2: 有，看见了。
1: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2: 嗯，
1: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2: 对，
1: 女的是个大摩登，
2: 漂亮。
1: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2: 说话呢。
1: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2: 那你也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2: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2: 那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2: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2: 我瞧了几片了，
1: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
2: 瞧，瞧，瞧，瞧，
1: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还是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2: 对，
1: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2: 可不，
1: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2: 上去喽。
1: 你看着上去了，直画的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2: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就揍你。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2: 好像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2: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1: 啊，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1: 我说 上你瞎叨了什么呢？
2: 啊不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听好了，赶紧不瞧你托付。
2: 啊不，瞧瞧，
1: 我爱瞧
2: 什么？不是，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2: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哎。你往后溜达什么？
2: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往前站。
2: 哎，好，往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2: 哎，
1: 俩腿齐了。哎，脚好了。
2: 哎，
1: 脚好了。哎，
2: 对，镜头。哎，行，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2: 哎，看见了，
1: 看见了。
2: 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2: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2: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啪！
2: 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你怎么跑呢？
2: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2: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2: 第二篇呢？
1: 第二篇、
2: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2: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就行吗？
2: 搁这儿不行，走那边去，远着点，走。哎，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1: 我的妈！你躲得了吗你？啊，
2: 还一个呢。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6: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6: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现在人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8: 当然了，
2: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1: 可不是吗？
2: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1: 我倒是老学习，
2: 这点您就不如我。
1: 哦，您爱看
2: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1: 学什么？
2: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1: 都有什么呢？
2: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啊？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1: 略知一二啊。
2: 略知一二。
1: 对呀、
2: 那您跟我不一样。
1: 您呢？
2: 略知一。这
1: 你这话可可气，我是二是怎么着
2: 啊？这人呢太客气了啊！
1: 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2: 不是我这略知一、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1: 哦，什么都是第一。
2: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啊，浩瀚的历史、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1: 是吗？
2: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1: 那太好了。
2: 我说一您听听。
1: 你来来
2: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1: 我不见得。
2: 我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1: 谁呀、
2: 陆游。
1: 怎么见得？
2: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1: 叫什么
2: ？WiFi。
1: 那这嗨，好，您这个太现实了。
2: 路由器啊，这怎么样？
1: 还有
2: 吗？再说一个啊。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1: 哎，这可新鲜，
2: 这您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2: 告诉您，记住了。
1: 您说，
2: 哪吒。
1: 哪吒。他怎么是植物人、
2: 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哪吒闹海，
1: 对，
2: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割骨还母，剃肉还父，他自杀死了。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1: 这可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2: 有意思的多了。
1: 你再来，
2: 我再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1: 什么？
2: 最早开酒店的？
1: 开酒店的，
2: 知道吗？
1: 谁呀、
2: 孔子。
1: 这您可不知道。
2: 哎，怎么？
1: 您要是蒙人了？
2: 没蒙人呢。
1: 孔子，孔老夫子啊，周游列国。
2: 对呀、
1: 孔圣人。
2: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1: 他叫什么呀？
2: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

0: 了点意思吧。哎呀，我再说一个，
1: 您再来一个。
0: 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1: 还有这事儿
0: 啊？最早治肾亏的，
1: 谁治肾亏啊？
0: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1: 那怎么会？
0: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1: 你叫什么？
0: 六味地黄丸。
1: 好。行。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他的教学方法独具特色，
1: 有几个乱搬，一搬的时候只要收拾不了的时候，这校长就把我找去。
2: 呵，
1: 尤其
2: 有几把刷子呀，
1: 你要把那个乱的最乱的那抓住了呢，让它变好了，这班基本就踏实下来了。
2: 那有什么方法呀？
1: 您给他一个小职务干，他不就高兴了吗？
0: 他敢闯敢拼，
1: 84年下海，86年加了房子就翻盖了。那阵就说挣钱太容易了，
2: 就那个时候就万元户就很容易实现了，是吧？
1: 对，
2: 用多久就实现万元户了？
1: 那有一年就实现了。
0: 在上一期节目中，一号女士曾从事美容行业，有自主创业经历。生活中她精致讲究，未来择偶她对男方身高有明确要求。
3: 我觉得至少应该1.76米以上，因为我挺块的嘛。
0: 接下来有请一号男嘉宾登场。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先有请。您好，欢迎欢迎。马福江69岁，先丧偶后离异，个体经营，北京户籍。5分钟的时间，两位先做一个简要的沟通啊。
1: 我是顺义区人，农民户口。为什么刚才您这挑选的时候，我跟那个男士我俩人挺忐忑的呀？他个儿矮点儿，人家那个他高点儿，所以呢，您选择了这个身高一点的。哎，
3: 不好意思，
1: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3: 我不知道说什么。
4: 就是我跟你提示，他那3000块钱的收入是表皮，那兜里边还有大家伙的。
5: 他们有房，
6: 他个体，他生活有所保留。
1: 房确实是2层小楼自个儿住，
5: 那你看，
1: 儿子都有儿子房，
5: 是吧？
1: 哎，对。有一部分租着，
6: 他看不上，他没有话说。
2: 对，你是您要找的那种类型吗？
1: 通过刚才了解呢，确实人长得漂亮，又有能力，主要一点就是年龄差大一点。我这岁数人了，就是过二人世界了，是不是？他您因为还得工作，还得忙呢。哎，就这点我认为不大合适。
2: 您呢？先生是您觉得可以接受的类型吗？
3: 就是这位大哥一看也是这种很踏实很稳重的哈、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就去农村去生活，我喜欢大都市的那种霓虹灯那样的哈、所以我们之间好像不是太合适。
1: 对，
2: 你在北京有房吗？
3: 没有没有。
2: 现在是租房住
3: 的？租的。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双方都对对方觉得某一点上跟自己的那个想象不太一样哈、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先让一号女士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我们过一会儿再看看其他的先生。好，这边。
3: 我俩好像不同频吧？我觉得，不管从外表来讲，再一个就是我一直。

0: 是城市长大的嘛哈，我不太喜欢这种就是乡村的这种生活。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这次来咱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前半生顺风顺水，后半生喜忧参半，闲趣乐活生活。嗯，前半生对自己挺满意的，觉得顺风顺水。您最早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最早呢是75年高中毕业，直接就从学校口高中呢就回村了，小学校了。那一阵呢叫对派老师，哎，就直接教书去了。哦，在这期间一共干了是9年吧。哦，在这9年里头呢，说起来累没少受。因为那一阵儿在我们那个中小来说呀，有几个乱班。嗯，一班的时候只要收拾不了的时候，这校长就把我找去。
1: 呵，
2: 尤其
1: 有几把刷子呀。
2: 这个就是研究小孩心理，你要能抓住他那心理了，这班就不乱了。嗯，
1: 那就说小孩心理都差不多，那个乱班那怎么有特别的方法吗？
2: 乱班啊，所谓的乱其实也是乱个别学生，他一招头闹，那个想闹再想不闹的呢也就跟着闹上了。嗯，你要把那个乱的最乱的这抓住了呢，让他变好了，这班基本就踏实下来了。
1: 那有什么方法呀？
2: 您给他一个小职务干，他不就高兴了吗？哎，哦，假如那边有扫地组长，您就简单给他正一组长干，他认为我这回老师重用我了。哦，他自个儿那毛病就收拾了。
1: 那他会不会就借此更欺负别人了？
2: 那不会呀。
1: 是我现在当官了，你们必须听我的。
2: 这种可能性不大。哦，小孩那心里只要给个小官，那红领巾要早戴上，他都美3天不是？嗯，您何况给他一个小干部当着？
3: 嗯，没错，给你一个卫生委员，你的影响力倍儿大。你底下那帮那个去，我每天都给我弄干净，你倍儿干净。嗯，对吧？他越做越上瘾，越做越像官。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先生肯定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招的，因为这个东西一说就很简单，那别的老师也可以用，但为什么都是啃不下这硬骨头，最后都得交到您手里？
2: 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呀？班主任老师必须得时刻在班上的时间要长，你得坐班看着他，因为教的小学小孩自制力不是差一些吗？嗯，哎，再有一个那阵儿有叫大五班，什么叫大五啊？就是有6年级、6年制、5年制改为6年制那时候，把那5年级蹲班的全集中到一块儿。这会儿有大五，后边还有好些6年级班。您想这大五都是蹲了多少年呢？都得是那淘气的。学生的岁数跟我都差不了10岁，您想他得蹲多少年了呀？其实他一不闹，这班基本就稳定了。哦，
1: 其实我是觉得当老师一定要爱学生
3: 啊，是的。
1: 就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啊，就即使是没有方法，就是如果是真的去爱这些学生，这孩子们都是有感受的，他知道你是真的对他好，而不是敷衍他。
2: 对。
1: 所以，教师您说做了多少年？
2: 9年多。
1: 9年，后来又做什么了？
2: 后来84年，跳海了。
1: 不是，
2: 叫下海了。
1: 对，下海了，
2: 那不就叫跳海了吗？
1: 下
2: 游泳去了。
1: 对，下海是主动的，跳海是白了，就这样了，
3: 那就跳了。
1: 下海是做什么了？
2: 下海当时我们有一亲戚在粮库工作，跟他聊了以后呢，完了就成立一个粮油溢价公司，就倒腾粮油这溢价这块儿。那一阵儿，大米面粮油都是粮库一家卖，它有点垄断性质。
4: 对，
2: 所以说呢，你要搞这么一个公司呢，尤其那阵由平价转为溢价的时候，这就说搞活了。那阵上南方采购大米，上江西采购那江米，那阵直接对口是酒厂。
1: 哦，那个时候就是到南方去采米，然后直接就发到酿酒厂啊，是吧？然后还从哪儿再倒什么倒？
2: 您要上东北采购玉米啊，他那边那玉米完秋的时候不是还冻着呢吗？采购到咱这边您得赶紧晾，要跟那边他就糟蹋的要多一些了，所以说这价格肯定跟咱这边就差距就大一些了。
4: 对，
2: 到咱这边您就赶紧倒腾把它晾晒。完了也是甭管走饲料厂走酒厂，这都很容易的事儿。
1: 哦，所以那个时候销路不是问题。
2: 对，销路
1: 你只要把它能弄过来就行了。
2: 销路货源那阵都相当充足。哦，
1: 所以那会儿您就是人生的第一桶金，是吧？
2: 那阵84年下海，86年加了房子就翻盖了。那阵就说挣钱太容易了。
1: 就那个时候就万元户就很容易实现了，哎、是吧？
2: 对。
1: 用多久就实现万元户了？
2: 那有1年就实现了。嗯。
1: 80几年，很多人还处在工厂里工作、哎
2: 嗯，
1: 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呢，
2: 对
1: 是吧
4: 对？
2: 嗯，
1: 那这样的时候过了多长时间？
2: 有12年左右。12年左右呢，后边这粮食部门也就全倒闭了。
3: 嗯，
2: 小卖部都卖粮油了。
3: 对，
2: 所以这个也就都吹了。
1: 嗯，
2: 这时候我就上北京开出租来了。
1: 哦，这不又赶上好时候了。
2: 这
1: 80几年开出租也就12年
4: 以后，
2: 12年
1: 以后，
2: 96年了，
4: 96年
1: 也可以。那时候，
2: 那阵儿一个小面包，那阵儿叫蝗虫
1: 啊、
2: 嗯，北京这个大街小巷太多了，
3: 面的
1: 对、
2: 嗯，那一天那阵儿每个黄那就是面的啊，都得挣700-800。您瞅他10块钱10公里10块钱，
1: 嗯，
2: 但是那阵人打车的人特别多，
1: 嗯，
2: 基本上你这车不
5: 车也少，
1: 对，
5: 嗯，
2: 那阵车也是
5: 人多车少，
2: 哎，
5: 嗯，
2: 所以说也赶上又赶上一个，
1: 对，都是赶上好事，
2: 这不是赶的，看来是我抓的
1: 啊，
2: 哎，有这眼力，您得抓这个挣钱的差事
1: 啊，
2: 所以这儿干了6-7年也还行吧，
1: 对，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又入什么行了？
2: 这做完了。村的那拉学生，咱们国家又鼓励补助学生念书坐车，
5: 嗯，
2: 不让他自个儿走了，不是危险吗？
5: 开车就
2: 嗯、哎，又开几年校车，
1: 哦，
2: 开到60岁，这就算。
1: 您这真行啊、哦！
2: 而这一生啊，挺累的。但是挺幸福的，
1: 那可不是、啊、
2: 前半生这咱哎挺好，
1: 是因为其实可能在60以前，大家更多的关注就是工作事业的这种发展。
2: 对，
1: 您的每一次都踩在那个浪尖尖上、嗯、啊，
2: 对，
1: 这个浪下去了，人又跳到另外一个浪，又上了尖尖了、
2: 哎。对，
1: 所以说前半生顺风顺水，那后半生怎么了？喜忧参半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喜的是来两次选择，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2: 嗯，
3: 都在选择上找的。
1: 对，这两次都是来了以后，完了打电话
3: 哦，
1: 选中的。那巴拉呢，有喜有忧，那忧呢都没过到白头到老。
2: 嗯，
4: 那咱说说吧，第一次来选择，认识那位女士是怎么回事？
1: 第一次那个是在西直门搞服装

0: 批发的
1: 啊，
0: 晚上十点多给我电话呢，那阵震了两下呢，完了就人家就挂断了。我呢主动打回去的，
1: 嗯，
0: 人对方呢咱一听真理解，说十点多了怕打扰我睡觉，所以说呢就震一下。我这一打回去不要紧，一聊聊了个半小时，
1: 不是聊什么了，能聊出一个多小时？第一次肯定是没有见过一个陌生人，
0: 你问他这个他问你这个的，简直都是新鲜事儿。完了第二天就到北京就找他就见面来了，就成了，而且成了话赶话，就是越说就好像是越投机吧，就聊到这领证结婚这事儿了。
2: 第一面就聊结婚了，
0: 哎，
2: 那是快点。
0: 那咱们要瞅人家挺好的，人家要对你也挺好的，这可能就聊就往近了聊了。
1: 而那位女士是什么感觉的？
0: 女士长得挺美丽的
1: 啊，
0: 岁数跟我相差三岁吧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说挺包容人的，就是聊天这过程啊
1: 啊，
0: 后来就聊到说那提到取证、领证用多长时间呀？我说仨俩月也可以。
1: 嗯。
0: 完了，人家说再近点成不成啊？
2: 嘿，
0: 哎，这就越聊越聊，三天就领证
1: 了，
2: 三天就领证了。
0: 为什么没敢来咱这个节目说那个结婚那个典礼我的呀？
1: 啊，
0: 这是成笑话了。
1: 哦，
0: 哪有这么快的呀？完了，三年整三年就离了，
2: 就离了。
0: 这是U的那块儿。
2: 哦，
1: 哎，等，你三天领证的时候跟孩子说了吗？
0: 我那孩子要一是不管，只要您愿意，您高兴，因为住也不住一块儿，
1: 嗯，
0: 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哈，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孩子是不应该管，听了您这故事，我觉得孩子得管管。
0: 不是就这样也没管？
1: 这三天了，悄没声的就跟一人结婚了。
0: 那领证也不跟他们说，说跟他们
3: 还说领证了。不是他不会说，儿子，你看老子三天就领证了，他不会说。
0: 没得炫耀，这不能。
3: 对他不能说，他以为他谈了八年呢，
1: 悄没声呢。
4: 闪婚你能接受吗？
5: 接受不了，
6: 接受不了，
5: 接受不了。我觉得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嘛，对不对？对人家也不负责任，是吧？
6: 对。
0: 这三年里是吧？您要到具体的事物当中，就能品出这人慢慢什么样的本质了。
1: 有什么事儿啊？比方说。
0: 比方他说，上草原玩去，开车两天，我们这几家子呢开了有六七辆车吧。您说这事儿是好事是坏事啊？
2: 好事啊，
0: 好事吧？
2: 啊，
0: 在他那是坏事。把那侄儿打电话，他跟前呢，说二姑啊，明儿个暑假上草原玩去。我说行啊，
2: 啊，
0: 小子辈儿说组织咱玩去是高兴的事儿。他这就说了。不去不去，我说去行，到时候你就叫我嘛。我撂一电话了，麻去啊，非得把你累死喽。
2: 啊，
0: 您看这是不是负面的？
1: 嗯
2: 啊，不是，那他是心疼您。
0: 他心疼是一方面。
1: 他说累你是累哪儿啊？是你需要开车还是？
0: 您想啊，这个小子辈都开了六七辆车，还能让咱们开车吗？
1: 嗯，
0: 准是让咱们就去坐车，干去玩的。
1: 嗯，
0: 这是肯定的吧？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来个拦路虎。
1: 嗯，
0: 但是他也没拦住。我说这个必须得去，我说也不用咱们开车，草原咱又没去过，是不是？这去了，这算这去了这马蜂窝呀，是一个接一个的就捅了得六次。
1: 啊，又怎么了？后边
0: 那条那个草原那道那叫什么路来的呀？
1: 天路
0: 吧，一百多公里吧。
1: 嗯，
0: 免不掉有个堵车，有个小事故吧。
1: 嗯，
0: 我们赶上了，赶上以后正赶那平台那地方呢，我们赶那片了，人家卖小吃的卖玩的东西都追着这个呀。完了我那孙子说，爷爷给我买一风车。这大伙儿听着肯定都是正当的。
2: 嗯
0: 嗯，说话了，他爸他妈没有零钱。您听。
1: 嗯，
0: 这孙子挨我跟姐说买个风车玩
2: 啊，
0: 不让给买，但是我不没依他。
1: 嗯
2: 啊，
0: 这因为这事我要再依着他，完了把我那儿子他们都伤了，但是我也没跟他嚷，我就一扒拉他，我就上那边风车上就给他买去了。买那玩意一共是仨小孩，咱又不能买咱一个的。
2: 对，
0: 买仨花了可能不到百十块钱，那地儿那东西肯定就贵，咱也知道。
1: 嗯，
0: 那你也不能。

0: 坐什么呀？坐那最远端那个游轮，那游轮雁行湖那是40至45分钟一圈。我们这群人把这边的该玩都玩完了，这回还等着人老先生。由我不去，变成我最后出来。您想这整个过程？
1: 我估计他们平常还是相处不太融洽。
2: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沟通的问题，就是您人上来说这个咱去玩去，您没问人家说咱媳妇咱去一趟啊，做功课。您上来就要去，当就窝心了，完了就开始你看你哪儿都不顺，就是哪怕就是说咱们男士啊，就是跟儿子说行我去，然后跟媳妇儿你得特别有耐心的，就告诉他其实我是尊重你的，你哄。哎，这个心情好了，这个项目往后就延续就有可能不错。他心里窝着火，他可不是看哪个项目都不顺眼，
3: 他处处
2: 就跟你找别扭，他得把这口气出来。结果您买风车又把人家往后一扒了，对吧？您不光买一个还买仨，他又第二层火，可能往后他去找您的不顺，您都给人给拒了，就火越憋越大，他就不开心了，对吧？
4: 对，您知道，就是很多家庭里面的事儿都像罗生门，就是你说你的是一个版本，我说我的又是另外一个版本，我们都说自己有道理的一方面，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您觉得这位女士是真的像莫老师说的，是因为出门之前我就很不高兴了，我在整个路上我就处处的很别扭，还是说她在三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她都是这样？这样的性格就没有办法融入家庭，同时还有自己的小主张，让您也很难接受呢？
0: 您说的对，为什么到三年？我再说中间一个事儿，在南口给他说，他说要啊买房，说咱俩甭跟家住了，我也同意。那这个都是为俩人幸福。哎，看了几处，到南口那儿相中了，完俩一人出了就是说10多万，完了剩那10多万由他闺女出的。您像这房本要弄，应不应该写上我们俩人，或者跟我念叨一声写他闺女，连说都没说，让他闺女跟着人家办，就是说那个办手续的上楼上办去了。
5: 我刚才也听了您前面这么辉煌，按说我说了买这点房子这20-30万不算个事儿，我一听你讲话了，我拿了一半，他拿了一半，他闺女拿了一半，等于人家拿的是大头，对吧？人家既然拿了大头，人闺女拿了十几万，就应该有人家的名字，这个无可厚非。
6: 不是写您名儿，有没有您的名字？
3: 有
0: 没有？
3: 没有，
6: 人是没有，
0: 就人家闺女一人的名儿。
3: 哦，那这有点过分了。
2: 那肯定不行，
0: 而且连问我都没问。
3: 对对对啊，我以为有您的名字。
5: 刚才您没有不清楚，您
3: 啊，那这做的差劲
5: 是吧？以为是三个人的名儿。
4: 先生，我不知道你在南口买房子这件事儿，你认为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事儿，还是一个就随随便便的一个小事儿？因为我们本能的会认为，人生大事来讲哈，就是他不找您商量，你也可以找他商量，对不对？所以，但是这个事儿出现了以后，他让他闺女把这个房本上写了单独他一个人的名字，你很不爽。那这件事情，我想问你，既然认为如果是足够重要，你为什么不提前来跟他说清楚？说，哎，老伴儿，你看这个房本上我们买了房，我们怎么写啊？怎么写这个所有人啊？你是什么意见？我是什么意见？对，我是觉得有一些时候，我们把一些人生大事有点太不好意思来明讲。啊，来摊在明面上，但是如果不告知，被人决定了以后，我们又会心里面很难受，而且这个难受可能会影响很持续的好多年，甚至影响到你们未来的感情。所以我倒觉得我们要划清楚，这个没什么不好意思，重要的事儿就是要大家一起商量。如果不重要的事儿，人家默认，你看我们家老马谁谁谁，你看他都没找我商量，他一定认为这就是随随便便的事儿，是吧？那我就写我闺女也随随便便写了一下。所以他可能从您的反应上面默认为这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思考一下。
7: 也许里边也有气儿，就是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不找我商量，那这事儿我也来做主。
2: 有可能。
7: 这个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就那个心理啊就是很微妙。如果就正常的人都会觉得这么大的事儿是要知会一声。
3: 对对对。
7: 那如果没说，这里边背后一定是有情绪的。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

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等于是第一次来选择，这样就是这一段过了三年。
2: 对，
1: 那第二次来选择呢？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啊，
2: 不是2019年5月份的事儿。嗯嗯，那阵是把那个个人材料给记那跟那手机上，给展现出来。哎，这样打的电话。
1: 这个怎么样啊？也是马上就能聊到一起了。
2: 这个一个是离我那儿挺近的，哎，两个人就是聊天，我的呢就是挺对上号的。嗯。对方也不要求写这儿，说咱们也离这儿这么近，也跑不了。嗯，哎，不写我也同意。这个算俩人不谋而合啊。过这6年多呢，俩人打乒乓球打的都倍儿棒，羽毛球打的也挺好。就是爱好都挺相同的。在这6年多呢，24年，家里是老房，决定要盖房。就说女方家啊，决定要盖房，到春节的时候呢。他们所有的人都上南方要玩去，喜欢玩一个多月，躲这个咱北方这冷。让我给看家。
1: 那您为什么不去啊？
2: 这个按咱们说，咱好像是客气的说法，说你们去吧，我给你看家，我不去。家里拥有老狗，15年的狗有2只。我说那么你们去吧，我给你们看家。这是这年我做的好事儿。完了25年一盖新房，25年春节又要去，又去呢。这回不是用我张罗着说完成这点事儿了，主动呢就给我施压说，今年您还得给看着这狗，说让我妈跟那边的她婆婆，就是俩女同志老的，跟这俩这年轻的再玩一下。我当时呢确实从我心里说，我就是不想管了。因为什么呀？房子跟院子全建新了，还有带有几只猫，我就说我负担不了了。哎，这样呢，让他妈跟我说，我说今年我说我管不了了，然后又让这姑爷又做工作，又跑我这里又跟我还做工作。我还是那套话，确实咱管不了，咱就是管不了了。这样，这25年这半年多就没这消停，所以最后一人分开了。其实第二年要是不盖房，我还真能管，因为你不盖房，老院子脏点脏点无所谓。您要都盖得挺好的了，你不给归置好了，绝对是不成的。所以
1: 你们俩人这6年住在一起吗？
2: 就是形影不离啊。
1: 那住在谁家？
2: 多部分住他家，少部分住俺家。
1: 那这次就是说25年人家要出去玩了就走了，哎，回来以后再没跟您联系？
2: 不是。这个25年9月份之前，这就是老找他妈跟我的毛病，不是窗户脏，就是厨房脏，要不然就这地下这您瞅这猫毛也不规整。其实多部分我知道是对着我，因为咱住人家家呢。再一说这碗洗的不干净，给他妈照照片，这碗都是我洗的，倒是这事儿没法。
1: 那看来就是没洗干净呗。
2: 那肯定是没干净，人家照照片，这上头有俩米粒儿，也给他妈发照片。其实我知道，就是那事儿咱没做，所以后音儿。
1: 那后来怎么就分开了呢？

0: 游遍四方。
1: 我有一个汽车，有时候没伴一人也爱上山里头转转，尤其原来走过的路。
2: 还有什么地儿没去过或者特别想去的吗？
1: 对，全国没去，就是重庆的西南角这方向没去，剩下都几乎都走过了。要带旅游，我这计划着从西柏坡延安这红色根据地走它一圈回来，花的仨俩月的。
0: 他厨艺精湛，
3: 我们从肉开始说啊，东坡肉、红烧肉、糖醋排骨啊，里脊肉、回锅肉
2: 都会做，
3: 对，这个不小菜吗？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4: 欢迎各位
3: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5: 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
6: 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人安第斯文明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玛雅世界，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一片区域呢？彩色的部分啊，其实是玛雅文化区域。那在这个彩色部分的东南部，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墨西哥的地方哈。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提到这儿不得不提足球。那提到球类，玛雅人是怎么玩球的呢？我带你们去看看，厉害了，有球场，有球。哦，那球老重了，那个球门跟咱们球门也不是一个地方，走吧。
5: 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复原了玛雅城邦的一个球场，咱还不能说是足球场，因为他们的这个击球的部位和咱们是有点不一样哈。我们先看到这个两面哈，我们这个布其实它模拟的就是这个城墙，然后当时的观众是坐在这个城墙再往上的。你看旁边我们的石头的，类似于我们像球门一样的东西，它是碰撞或者穿过中间的中心球洞，就算是进球。那他们到底用哪儿击球呢？我们看一件文物，大家就清楚。大家看，这个就是正在比赛或者正在进行祭祀仪式的两组人哈。大家看他们的穿着，首先是不是脚上不像咱们的足球运动员是带着护脚板的？他们的这个护具在哪呢？在腰上，对不对？在胯上。所以除了四肢，剩下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这个腿中呢、中部的地区都有挡板。然后他们的头饰呢，就是不同的队伍戴的头饰是不一样的，看到没？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用 AIGC 还原的，所以大家从这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这个画布。这个球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现在踢的足球可能不到一斤的重量吧，但是他们那个球据说有3到7斤重，而且是橡胶的，实心的，很重。那你想可能橡胶的弹性很大哈，但是怎么能把这么重的球然后踢到那么高的一个球门里面去，我觉得还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哈。其实这个球类运动在整个的玛雅文明当中哈，据传说有可能是一种比赛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这件展品哈，它是一个统治者的雕像，它就展示了在玛雅的文化当中，统治者也是非常喜爱这项运动的。所以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喜欢球类运动的朋友可以来这个地方好好打卡一下哟。
4: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7: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我笑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8: 准备了吗？这个票？
9: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这样走还行吗？
8: 非常好。
9: 热闹的。
10: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瞿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9: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11: 可以说我是到这里来学习的，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
9: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4: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9: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

0: 然后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1: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就是齐群和老师，他过来跟我说成绩不错呀。
0: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1: 所以我敬了一位国家给我的肯定。
0: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2: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十岁，我是两岁死妈，十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0: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3: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十多年的话剧。
4: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3: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欢迎
2: 你。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3: 这边请。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铜秋老师啊，左大斌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哎，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杰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40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呀？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啊，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的。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着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剧里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洁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吧，不只是曲好，词

0: 的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同修，你还好吗？说实在的，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随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回首望，多少往事历历，凝结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

0: 手机电量剩余50%。
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改编自著名讽刺作家果戈里的经典喜剧《钦差大臣》重磅来袭，老戏骨与新生代演员红台互飙演技，究竟会碰撞出哪些爆笑瞬间？英达执导《钦差大臣》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初衷？主创们原汁原味呈现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又会遇到哪些困难与挑战呢？沈妮的周末时光带您走进话剧《钦差大臣》，与您一起感受果戈里文学艺术的魅力。
1: 老爷，哎，不知道为什么市长来了，在外边正打听你呢。
2: 糟了，这个死老板的账号得到了，这是要抓我去坐牢。我们要不客客气气带我走那还行，
1: 那也不行，
2: 街上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我刚才还在他们面前昂首阔步，跟一个商人的女儿飞妹哪儿
1: 不去，说什么也不能去。市长怎么他感冒了怎么样？我也不是个小老百姓，我就指着他别的治本，你怎么敢？
3: 那为什么您要坚持要自己翻译本呢？有那么多17个译本，那就找不出一本满意的。
4: 首先呢，这个戏写于将近200年前，他的词汇啊，他提到的事情啊，就跟我们现在有点隔阂了。其次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些译本，比如鲁迅先生的译本，这36年介绍进来的，然后后边耿继之的，最近的，反正我觉得都跟我们今天观众能够直接理解的有点距离了。所以从语言上，首先我们得同样的意思、同样的东西，我们想办法说成今天的东西。举例子说，他的一个台词里边提到那牛肉特别硬，说这不是烤肉，他原文说的啊是烙铁。现在年轻人、现在观众好多都不知道烙铁是什么，即便知道，还以为后边通着电线呢。其实当年就是一块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把它们改成现代人能懂的话，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们推敲有确实有很多。果戈里原来写出来的喜剧，我们由于翻译，因为语言本身你永远不可能就说就真的直接翻过来，由于我们的译者，我不是批评人家，但是肯定有这问题，不像我这样了解喜剧、了解舞台，这个得舞台经验的，你才能知道直接上去什么话是脆的。喜剧特别需要这种脆。
3: 对，
4: 你说那我琢磨琢磨，或者从语言我看的译本，哎不错，和你直接从耳朵里听见以后，就能笑出来，可不是一码事。
1: 有个事儿跟你们打听一下啊，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你比如说，打个牌什么的？
5: 没有。
6: 我们这儿就没人打牌，我都没见过牌。一想牌我就晕，一看那勾嘎的坑我就恶心，我就想吐。有一次为了哄孩子打了一个纸牌屋，好家伙，做了一宿噩梦啊！让纸牌见鬼去吧，哪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到这个上面？如果有这时间，还不如为沙皇陛下嘚嘚笑了。
3: 这个剧本完成之后，您就开始构思演员哈，您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这个神仙打架呀？
4: 啊，是吗？
3: 是啊，当然，即便是台词不多的角色，我们也看到都是老戏骨演的。哇，大家都说神仙打架，您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阵容？
4: 这么多年有积累吧，我的这个积累不光是在艺术技术上，我觉得人脉上面也有。张金条，他可以算是我的徒弟，我的学生，那多少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因为想到张金条才想到做这个
3: 啊。你是因为张金条啊？
4: 我最早想到的是他。
5: 这个嗨，
4: 因为说句实在话，其他的角色
3: 金条
4: 都可以有人来演，都可以有不同的塑造。如果没有张金条的话，这个钦差大臣我会非常非常做烂。这不是任何一人都可以演的，
7: 就没想到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想到我这个这么对，还是有点意外的。当然导演这么多年选角是一个导演最 功力最深的一个表现吧。一个好导演他就是选角嘛，那肯定是好导演，肯定是把角色选的成功，那这个对吧，这就是戏的成功三分之一了。我还是相信导演的眼光。
4: 他是愿意相信我的眼光。
3: 在话剧《钦差大臣》中，黄宏和黄豆的父女俩在戏里也是饰演市长父女。父女俩曾先后同台出演过《上甘岭》《弗兰肯斯坦》《罗布大戏》，黄豆豆更是凭借话剧《上甘岭》中护士林兰一角，荣获第3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首次饰演喜剧的黄豆豆又会带来哪些精彩的表演呢？应大老师也说，跟您阴差阳错40年都没有合作上。
5: 他约我了几次，就是因为原因就没有形成。但是这次呢，应该是还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觉得是这个戏比较难的是一幕，因为是一个代入感啊比较强一点。另外一幕呢，它还有一个就是一直是由市长发起的，他与一些大臣嘛，包括这些人的对话，一幕比较有点难一点。
6: 你必须看清整顿，别让你那些病人穿得又脏又破，就像一群要饭。
3: 豆豆第一次挑战这个喜剧，
8: 到了国话以后也一直在台上演话剧，但是这次确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小挑战。一进到组了以后，听到导演对这个戏的阐述和对这个戏给我们的讲解，心里其实确实是紧张了一下。
3: 你要演喜剧守着爸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呀。
8: 这次演过以后发现，其实本身表演就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每个人演同样的角色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表达。然后我现在觉得喜剧更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东西，每一个人会有不一样的处理。然后可能像黄老师他这样处理他就有喜感，但是我模仿以后我就没有喜感，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的。这就是喜剧它难点所在，就是它非常私人化，然后极具个性，然后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上能够和这个喜感喜点契合的部分，然后我们再去放大它。所以我觉得轻易的模仿和学其实对我来讲真的也很难。
5: 让我感到很庆幸的就是说英达来给他来做这个喜剧的开批，这一点我是觉得很好的。对，因为开批的很正。通过这一次呢，我都感觉到英达还是这个发现了他一些这个身上的喜剧的一些长处。有一次对词我还没想到，因为在家里没有对过词。有一次对词的时候，他有一段就是女仆那个第一段，英达就跟我说，他就悄悄地跟我说，你听了没有，他说这段是非常好。当时我一听我还是挺陌生，所以说我就觉得英达还是应该是在喜剧上是能够发现人，或者是能够培养人，那么一位导演。
9: 他什么时候帮你？他帮你干嘛呀？真的，他真的看的是我谈论文学的时候，看我一眼；后来讲的跟公什么大公司告白的时候，又看我一眼。
5: 英达最大好的一点就是尊重原著。我演的这个市长，一上来就是报告大家一个坏消息，钦差大臣要来了。他一句话就直接钉子一样就钉在这儿。这个戏的结尾是真的钦差大臣来了，他之严谨，语言之准确，台词之幽默，你想动他动不了。对，也可以，你动个乱七八糟也可以。说这个就不是这个了，说我们来调侃，我们来什么也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戏啊。精品它的最大的力量就是能够穿透历史。一个作品的质量不仅决定作品的生命，而且决定作品的寿命。钦差大臣是200年前演这个弗兰肯斯坦， 我也是跟豆豆一块合作的啊，
8: 也是两百年前
5: 、他现在看起来都能够让现在的观众所接受，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精品打动观众的精妙之处。
6: 只要城市一片静然，街道干干净净，囚犯们得到应有的处理，醉汉们不再满大街的溜达，你还要什么呢？我不需要名利，名利在功德面前与我视如浮云。
0: 话剧《钦差大臣》中，温丽琴如何在夸张与真实、可笑与可悲之间，把虚荣焦躁的市长夫人塑造得惟妙惟肖？在排演过程中，她又有着怎样难忘的故事呢？
3: 您看，您这次是演一个市长夫人，我听说您最开始接受到这个英达导演的邀约的时候，您觉得难度好大啊，还有一段纠结是吗？
10: 应该说接到这个本子一点都不会纠结，就是而且是英达导演，所以说毫不犹豫接了。非常年轻的时候演过喜剧，但是后来很多年我都以正剧和悲剧。就像我们建组第一天，就是我们做排以后，我说我是把我自己完全交出去，交给导演，我很忐忑，我很害怕，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演，因为我看完剧本以后我觉得太难了。喜剧有它的节奏，有它的和我们以往表演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我把自己交出去，交给导演，导演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真的不一样在哪儿，就是我老说，我说伊娜导演是个天才，脑子是电脑，我们所有人的台词儿，你这一个字儿错了他都能给你揪出来。我理解这段话或者这样说，或者是这个位置这样走，不，我不要，你这必须给我接起来，就是一台词啊，你怎么怎么怎么接起来，
3: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节奏，
10: 他有他的节奏。刚开始有点觉着这样好吗？但整体一串下来，你就发对的，是对的。
11: 黄宏老师是喜剧出身啊，
10: 对，
11: 而且他常年应该说在舞台，
10: 所以在喜剧表演的这个经验上，我觉着黄宏老师真的是。值得学习。我一看他的表演，我会看进去，就是傻了。这块是这样处理。黄宏老师是浓啊，所以他给你那个点，那我接的时候，我肯定就得那个度
3: 是啊，
10: 得掌握那个度。我跟黄宏，我会就是也会，他因为都笑得开花了，我也是跟着就抖起来的那个高兴劲。
12: 我倒不觉得害怕，我看人挺有脚印。说话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上流社会。官儿当官走有什么关系？
6: 人呐，什么都无所谓。不知轻重的话拿过来就说，放到我男人身上就麻烦了。
0: 作为国内情景喜剧的先行者，英达导演的作品兼具情怀与艺术品质，其执导的《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闲人马大姐》等作品成了无数家庭的下饭剧。如今阔别喜剧舞台多年的英达导演排演《钦差大臣》，竟然与徒弟张金条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会为观众带来哪些意外惊喜呢？
3: 我今天在台底下我一看，舞美好简单，一桌两椅，顶多放了一张床，不仅舞幕都没变。
4: 我觉得这都复杂了。戏剧的真谛，尤其在戏剧还是一个青壮年时代的时候。

0: 它是非常简单，甚至只是一块空地。那会儿的观众，甭管看喜剧还是悲剧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剧，
1: 嗯，
0: 他们只是光看演员的表演，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声光电，各种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已经多了。
1: 纯粹回到内容，这样也就考验演员的功力、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确实食材好我才敢这么做，是吧？
2: 好肉不剁馅儿，好果不榨汁儿。
1: 哎，你为什么说话都能一套一套的呢？我非常好奇。我看你的那些短视频吧，就有的时候就让人就拍案叫绝、嗯、
2: 就是一种文化的积累吧，在内心中荡漾一种积累。
1: 师傅您受得了吗？这个
0: 我有时候也受不了。
1: 金条，这对你来说这是你第一次，对你来说、嗯、你觉得难度在哪儿呢？挑战在哪儿呢？
2: 其实说白了，挑战跟压力都在于这是一个名著，它是一个很多那个前辈们都演绎过的东西，包括当时提到了焦晃老师都演过这个东西、嗯、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挑战和压力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把它弄得成一个大家以后的标杆。不管以前的多豪华，但是我们这个班底跟阵容跟演员所有加一起，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所以您说挑战和压力也没不少，挑战和压力就是在于我们做一个新的标杆。
1: 那么大段的这些台词对你来说难吗？你怎么给你这个人物找一个支点？
2: 这些东西都是在排练中大家设计好的这个东西。您说这个大段台词我倒还没有觉得，我吧还不是不一样，就是大家想的是完成戏剧的表演，我吧还有用那种特别小的心态，就是我老怕观众不笑。这事儿可能做短视频做惯了，就是我老怕这三秒钟观众不笑怎么办。导演也是一直开导我说，你不要老是纠结这段笑不笑，我们是一个很完整很经典的故事。但是我在排练中可能我最大压力是我在找包袱找笑点，但这个其实后来我现在也把它放下来了，因为这个就算观众一声不笑，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
0: 我一直是这么说这事儿哈，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是在排一个两百年前的故事，两百年前的笑料能不能让我们今天观众笑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更主要的我们不是在做短视频。我常跟他说这个，他老想着这说，哎呀这现在的观众你看那些爆笑剧那些什么什么
1: 啊，
0: 都很多都是
2: 密集的包袱，
0: 都是恶搞类的。我说这个吧，我们就算真的没有人笑，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也不能破坏人家果戈里的东西，然后我们先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现挂。
1: 嗯，
0: 这我们看到好多现在的喜剧、
2: 嗯、
0: 尤其做经典喜剧都这么干，这个我就更加的不允许这样。首先它是外国的事儿，第二是两百年前的事儿，不能往里加这些东西。
2: 这是我们最大的吃力点，因为我们平时习惯了没包袱的时候加这些东西，但是导演把这一块控制住之后，我们就是要是在一个很完整的戏剧表现里面去产生包袱，在人物里面，在情节里面，而不是说自己加一个或者放个屁呲个牙逗观众笑，就没有这个东西。
3: 亲爱的，这儿我肯定会有团的，我会让香艳寄钱的，这个事儿不能乱。给我吃那个牛肉定的像木头，喝了个汤，鬼知道什么做，我就应该把它我泼到窗户外头去。茶水也很邪门，一点茶叶味儿都没有，倒一股子鱼腥味儿，还活活的饿了我两天，我凭什么要遭这份罪？
4: 话剧《钦差大臣》中，黄劲松饰演假钦差的随从奥西普，他不仅是故事的旁观者，更是情节的推动者。黄劲松如何在有限的台词里勾勒出奥西普的人物形象？他为人物设计动作背后又有着哪些表演的小诀窍呢？
1: 黄老师您好，您这次演的是奥西普，
5: 钦差大臣的随从，就是要揭示一下他的那个钦差大臣的身份啊、
1: 嗯、
5: 他的故事啊，他的经历啊，所以说就通过我的独白来介绍他。
1: 最开始接受到这个角色邀请的时候、
5: 嗯、
1: 英达导演的一份用心打动了您。
5: 我跟英达导演有默契，因为我们合作过几部戏，然后也刚刚有合作一个那个冬去春来，这个英达导演就很直爽的说，哎，劲松你过来那个我们一起拍一个话剧，就是俄罗斯的那个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戏剧，就是在现在这个碎片化时代，而且在这个文艺多样性的一个时代，突然要回到这个戏剧的原点，

0: 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妮娜导演的邀请，我是不能拒绝的，所以就来了。
1: 你说他给您这个记剧本，还给您特意都把这个剧本您的这个都画出来是吗？还给您附上了三页，他对角色的理解。
0: 妮娜导演从这整个的这个导演的构思啊，包括戏剧的风格，他都特别严格的要求。应该说，这是一个特别传统的戏剧。应该说在表演上来讲，也是一招一式满工满调，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达，它都是，有这个导演的这个整个风格和整体构思在里面。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提示，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是很好的。
2: 原本老爷子把钱寄来了，省着点儿租狗啊，但他偏不，有钱就去胡闹，天天坐马车兜风，天天看戏，不超十天，就把他新做的一套燕尾服拿到了旧国市场上给卖了。真的，那可是英国上等的料子，值150多部，可他在市场上只卖了20多部，为什么？
0: 我实际设计了好多动作，我设计动作的目的呢，实际是为了不使自己忘词儿。
1: 真的，
0: 其实如果你站着，那大段独白那么长那么长，它逻辑都很复杂。那么如果你就站着一点不动的话，你是容易会错乱的。那么你举手的时候说这句话，你挥手的时候说这句话，那你下一次你哪怕你忘词儿，你举手的时候还能够把这句话说出来。实际这是用动作来带动语言，
1: 带动语言，
0: 一定是要你的肢体动作先行，和你的眼神、你的欲望先行，然后再带动你的语言，它才能够更生动。那么你就要设计一些动作，在舞台上设计一些调度。那么这样的话，你使自己就是也解决了自己的就是背词难的这个问题，也使这自己的表演也更加的生动。
2: 这旅馆的老板说了，不把欠的钱还清楚，就不给饭吃。可是恰恰没有钱可付。哎呦妈耶！对，哪怕有个汤喝也好哎。
0: 现在的这个戏剧工作者，他往往都会加入自己的现代的思想去演绎它，去重新读解它，把它拆解成各种各样的肢体的戏剧啊，或者什么样多媒体的戏剧都可以。但是呢，在此时当下，却没有人像妮娜导演那样，就是这样回到最简单的布景，最简单的几桌记忆，把它所有的这个戏剧的原汁原味的东西都保留下来，这是没有的，这是需要魄力的。
1: 做减法很难。
0: 这个传统的观念如何打动现代的观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尝试。我特别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探索，这反而是一个进步。
3: 话剧《钦差大臣》中，娜薇饰演的慈善医院院长戏份虽然不多，但每次出场都让人忍俊不禁，把一个官场小人物的窘态和精明演得恰到好处。然而，娜薇却说被英达导演束缚住了表演才能。
1: 自己自报家门吧，
4: 我姓娜薇，娜薇。
1: 剧中
4: 咱们认识，你还问我啊？
1: 那剧中的你的角色？
4: 剧中演的，我想想，我演的是谁啊？因为我曾经演过很多角色，被他们换来换去的，就是我每演一个角色演好了，他们就觉得给我换另外一个。因为我刚开始演的是法院院长，和他们觉得演得太好了，我就演成了慈善医院院长。
1: 两个反正都是院长嘛，
4: 都是院长，唯一的不同呢，就是法院院长这个角色呢比较的正面一些。
1: 就正面吗？
4: 正面，至少形象很正面。你要是再不来采访我，我估计该演别的了。其实现在整个剧组的所有的词儿，包括两位女士的词儿，我都背完了。啊，
1: 真的啊！
4: 是的，我一人可以演整本儿。现在，
1: 那你来一段那个市长女儿的词儿。
4: 哦，你要干什么？什么飞过去了？是鸟吗？哦，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女人了？这些词我都会。还有导演的词儿。哎，
1: 是吗？啊，
4: 这个不对啊，重来一遍啊！你得，这我都行，没问题。
1: 这次进到这个组里来，是不是
4: 憋屈？威胁我，爱来不来啊？不来你看着办。多年有一次就此决断。后来我说那好吧，过个嘴也行。结果呢，来这儿，告诉你，多一个字儿都不许多说，不许加词儿。因为你知道我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每次台词儿都不一样嘛。
1: 没错，
4: 这才显得我能说嘛。
1: 对，
4: 一共14句话，一个字儿都不让错，憋死我了。而且我在后头做点动作不行。
1: 你这么优秀的演员，不给你的发挥的余地吗？
4: 他们全组手控目标就是我。话剧演员跟咱们主持人不一样，咱不能冷场啊。
1: 是的。
4: 他们在台上能站着不动不说话，
1: 那是不是剧情需要呢？
4: 是啊，但是我不知道啊，我就接茬啊。我说您是不是闭嘴？ 他这样真的憋憋了。我说下意识提词儿，我就见不了冷场。嗯，你说咋办呢？
5: 哎呀，不是艺术不高啊，我们那是与众不同，我们崇尚一切随其自然，贵重的药品我们一概不用。人嘛，该活死不了，该死也活不了，哪
1: 行？那您的那个角色，戴小帽这角色不容易在哪儿呢？
4: 没词儿。
1: 啊，没词啊，没词是没有
4: 不让做太多的动作，但是呢，戏剧呢是需要大家配合的，严丝合缝的，要完成导演意图，嗯，要完成这个整个的戏剧意图是很严肃的。这次最大的特点是不让改编，嗯，多一个字儿都不能改，
1: 是就是原汁原味嘛。
4: 你想想这剧本，大清朝前头就有了，
1: 而且世界各地各种有译本，都演过，1920几年在咱们中国就有
4: 了。这是一个。我认为极难极难演的剧，不要看着特轻松，他所有的台词就是特别难。这里头如果有人看这个话剧的话，请全力以赴盯住市长和钦差大臣这个角色，不管演怎么样，只要每幕演下来就应该给鼓掌。这个市长就不说了，太大段词太难了。
1: 是
4: 张金条那个最难的那一幕是第四幕，10个人轮番跟他演一遍，体能各个方面都是一个挑战。我觉得这部戏应该叫做马拉松式戏剧。反正这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哪怕只是一个报幕的一个小小的角色，都是这个最大的看点。盯住市长，盯住张金条钦差大臣，不要管他演的好与不好，能站着不晕倒在台上把这五幕演下来就是丰碑。哎呦，当然了，希望大家主要观众戴红帽的那位就是我。
1: 这次14句台词的这个角色都由纳威老师来饰演，这里全是老戏骨，这种神仙打架的剧能不好看吗？
4: 他们还抢戏，抢词儿，
1: 谁呀？
4: 配合的都很好，配合都很好啊。
1: 您抢吗？我看您最想抢。
4: 不是，这里整个这个剧组我是唯一一个抢词儿被灭了的人。你一定要看
1: 您跟皇后老师那个是吧？
4: 但是你不会是为了这节目好把我都剪掉了吧？
1: 不会的，
4: 不会。
1: 我怎么也给你留一句，14句留不了吧，留一句肯定是的。
4: 留一句也占我将近1/3了，这太感谢了，真的。感谢感谢，要不是老朋友呢。感谢感谢，关注钦差大臣中的慈善医院院长。好了好 了, 好了，不说了，咱们舞台上见。
1: 好，舞台上见。
5: 自从卑职上任以来，神了，所有的病人一窝蜂似的嘎嘣一下全好了。还有好多病人还没来得及来我们医院呢，病就好了。这不是药物的力量，这完全是因为精神感动。
1: 有听说您是果戈里的小迷弟，
6: 他是我们的祖师爷。首先，俄罗斯戏剧就是一个宝库。这个宝库，我认为啊，甭管是后来有那么多伟大的戏剧家，包括契诃夫这样的人在里边，
1: 他
6: 们都是果戈里和普希金的迷弟。
1: 迷弟，对，
6: 对，
1: 像屠格涅夫啊，这
6: 都是后来者。就说果戈里，人家有一个形容说，此前的俄国文学，就是一间屋子，就窗帘全都拉了一团漆黑。普希金的出现是点了第一个蜡，而果戈里是这个打开窗帘的人。对，他特别伟大，他的那种幽默啊，那是超乎普希金，甚至超乎契诃夫的。能跟他比肩的，也就剩下莎士比亚和莫里埃了。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我认为都没法比。就是果戈里就到这个地步，特别了不起。
1: 钦差大臣这部剧，他的这个创意的来源也来源于普希金啊。
6: 我这事儿不知道，
1: 是普希金跟这个果戈里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果戈里回去很快2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写完了。所以这里面就串起了很多人，说很有意思。两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俄国文学的这个两位大家居然有交集，而且还促成了这一部作品的诞生。
7: 长知识了，这最近采访很有意思啊。
1: 所以这也是这部剧能够在全世界演200年，演到现在，
6: 对，
1: 还依然这个各个国家这么多的版本。
6: 我倒不认为说它主要能够演这么多年是因为它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那倒不是。我认为只有一条，就是喜剧， 谁不爱看喜剧呢？只要他还逗，只要你看到这中间能看到喜剧，那人们还是爱看。我觉得就纯从喜剧的程度上超越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还没有。
1: 所有话剧演员

0: 的一个惊喜。
1: 嗯
0: 嗯。
2: 沙琪玛是很多人特别爱吃的零食，但由于普通沙琪玛油多、糖多、太甜等原因，平时不敢多吃。家里老人孩子每次只能吃一块解解馋，怕身体负担重，每天眼巴巴看着香甜美味却不敢多吃，确实让人很不爽。但是这个问题今天能解决了，栏目组找到了一款多吃也不怕的健康沙琪玛，精彩马上揭晓。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健康沙琪玛真的是太贴心了啊，我觉得每家都需要，它解决了大家想吃沙琪玛但是呢又担心身体有负担这样的困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李总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雪莉肤品牌销售总监李玉莹，今天呢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传统沙琪玛的升级版健康美食，
3: 嗯，
4: 五黑奶盖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呢，这个是普通版沙琪玛，
3: 哎，
4: 这个是升级版沙琪玛，从食材和工艺上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升级，那口感和味道肯定也不一样，来来来，大家赶紧尝一下。
5: 听这个名字我就感觉好吃，我先吃了啊。嗯，好吃，这入口啊，先感觉着奶盖的呢绵软丝滑呀，这香味啊瞬间就在口腔里化开了，接着就是沙琪玛的酥软蓬松啊，特有的谷物醇香，微甜不粘牙还不腻，这味道地道。
3: 哎，我觉得真的比普通的那个沙琪玛好吃太多了，这一口咬下去啊，真的巨蓬松，又松又软，蛋香、奶香、麦香，又芝麻香、谷物香，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啊，越嚼越香，口感是那种软糯清甜，哎呀真的是好吃到起飞了，哇太爽了。哎，说实话这市面上的零食啊真不少，但是能够做到大人和孩子都敢天天吃的还真不多，所以想问问李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4: 其实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做一款安心的点心，孩子呢就比较喜欢吃沙琪玛，但是市面上的又太甜太油，这爸妈呢年纪大了又得控糖控脂，所以呢我们就琢磨能不能用真正有营养的食材做一款既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健康美食。
5: 那我问你啊，你们是用什么食材做的呀？
4: 主料其实很简单，就是小麦粉，但是和面呢我们只用新鲜鸡蛋液，一滴水都不能加，味道才能够更香甜鲜美，更酥软蓬松不粘牙。此外啊，关键是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五种药食同源黑色食材，富有天然的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奶盖用的是新西兰的进口乳粉，这些啊都是好口感好味道的保证。
3: 那这工艺上也有讲究吧？
4: 对，我们面团呢是做了两次的醒发，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加的松软，也更容易消化，采用的呢是低油配方，配料表清爽健康，不加蔗糖，甜味主要是来自于麦芽糖醇，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
5: 这个好啊。
3: 嗯，
5: 特别适合控体重嘴又馋的人。
4: 确实啊，我家里啊每天都吃，可以当做早餐或者是下午茶，像家里的老人、小孩、孕期妈妈呀都能吃，独立包装，不管是在家里看电视还是出门锻炼、爬山、旅游，放包里啊都能吃，开袋就能吃。
3: 它真的不只是零食，它是啊每日营养的一个补给站。
4: 是的，现在饮食呢很难保证粗粮平衡，我们呢就尝试把黑色食材做成一种随手可得的形式，每天补给一点营养，身体没负担，嘴巴也满足。
5: 有了这个美食啊，我感觉这一家人啊这一天最幸福的就是期待呢每天吃它两块，真是又馋人又勾人，给舌尖和身体呢带来了愉悦感和满足感。
3: 李总，你们家这个五黑奶盖沙琪玛我们都尝过了啊，真的是香甜不腻，蓬松酥软，哎，的确非常好吃。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啊最关心的就是

0: 拿多少钱能把它买回家尝尝？
1: 我今天啊给大伙儿一个福利价，15袋豪华套装，168元。现在呢，少说的市面上的沙琪玛，这口感稍微顺口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我们家这款啊，食材品质升级，多种香味啊，醇厚融合，也更健康呀。
2: 168。有点小贵，我买那个吧，一大袋才10块钱。虽然没有你这个食材好，味道好，可是我要吃你这个，一天也吃一袋啊，一个月得吃200多块钱，有点舍不得了。
0: 李总，你看我们大家是真心想买，栏目组啊可以帮着你们来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栏目组啊真的是有几百万的粉丝，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能不能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炸出一波福利来？
1: 这样啊，那我今天破例直接降价，15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
0: 哎，这价格没问题了啊，但是你看全家人一起吃，又是早餐啊，又是下午茶，我觉得没吃几天这就吃完了。李总，咱再多送几袋。
1: 哎呦，这真不赚钱了。
0: 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赚不赚钱不差这一次吧？
1: 那行吧，那我再多送3袋，升级到这18袋，这下够实惠了吧？
2: 我跟你说，我还想啊给亲戚朋友送点儿，他们要是爱吃了，他们也买呀，凑一个整数啊，20袋，这不就完美了吗？
0: 对呀，我觉得李总就差2袋，咱们成全一下，让大家都捡点实惠。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等着下单呢。
1: 您这我太为难了呀，这。那行，今天啊感恩回馈，再给您多加2袋，这20袋不到100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可以了，这价格啊。
1: 但是啊，仅限本期节目啊，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
2: 太值了，我呀先抢一组，够我们家吃一个月的了，再给亲戚朋友送点。
0: 重点，这奶盖是用的新西兰的进口奶源，然后呢是用药食同源的5黑食材啊做的这个沙琪玛。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一袋开一袋啊，一点都不浪费，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解馋。
1: 我只讲一遍啊，这20袋5黑奶盖沙琪玛不到100块钱，错过了就恢复原价168元。
0: 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马上订，立刻抢。栏目组特供的品质升级版健康5黑奶盖沙琪玛，别的地方可没有啊，不到100块钱，20袋，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特供的5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姨，这款美食的味道你满意吗？
1: 太满意了，我就喜欢这个味道，我呀抢了一组，大家呀都要把家里那个普通的沙琪玛呀都换成这个。哎，你别看它黑漆漆的啊，香味很纯浓啊，松软好嚼，这牙口呢不好的它也能吃，它可不是一般的沙琪玛。你看我们这个岁数大的人嘛，就想多吃点黑色的食物，它加了黑芝麻、黑米、黑麦、黑豆、黑枸杞，这些个都是药食同源，黑色珍贵的食材，吃起来呀松软，奶味啊十足，奶盖上呢还撒了一层芝麻，味道更香了，清甜松软的口感，不加蔗糖，低油版，很健康，价格也实惠。咱们都给家人们吃点好的吧。
0: 确实不错啊，我刚才一下子就抢了两组啊，这种好的零食啊真的挺不经吃的。你看家里的大人孩子啊都喜欢吃，我还打算给亲戚朋友啊都拿点让他们尝一尝，所以李总啊，一定您得保质保量。
2: 大家放心，我们做食品的原则是好吃是底线，健康是王道，保证精选的五黑食材，用新鲜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保证奶盖的配料选自新西兰进口奶源，不含植脂末，保证不加蔗糖，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大家放心吧，这种品质啊放眼整个中国零食界咱们也是优等生，有任何售后或者不满意，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0: 太好了，您可一定要及时发货呀，啊我们家可等着吃呢，这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啊。
1: 对，
0: 因为你看我们家的大人和孩子不太敢吃那种普通的沙琪玛啊，只敢尝尝味儿，但是你说要是不买吧馋这口，买回来吧每次又不敢多吃，但现在有了这款健康的沙琪玛啊，这下心里就踏实了。你看它食材好，营养又健康，甭管是咱们当早餐还是下午茶，或是平常垫垫肚子，上班上学的时候带上两块，外出旅游或者运动的时候也装上几包啊，随时补充能量。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本期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特惠抢购活动啊，只有不到两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出手了，我们只有200个名额啊，抢完了那就没了。好，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五黑奶盖沙琪玛的问世可谓是零食界的山川瑰宝，
1: 惊艳了无数食客味蕾，收获广泛赞誉，在休闲美食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最近几年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乌黑发亮、黑色食养的健康食材。还有啊，就是它不添加蔗糖，非常适合注重体重管理人士、宝妈、老人以及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们食用，而且是不含防腐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健康无负担。
0: 再给大家来看看啊，表层奶盖上覆盖的黑芝麻激发了啊诱人的食欲，5种药食同源的黑色食材散发着浓郁的谷香味儿，再和这个奶香交织在一起，咬上这么一大口，口腔里面融合了啊奶香、蛋香、麦香、谷物香还有芝麻香5种啊层次非常分明的口感，
2: 营养健康，味道又好，肯定是它的优势啊。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呀，最讲究的是实惠，我们呢不是没钱，能省点就省点呗。今天厂家给了我们20袋，不到100块钱，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不到5块钱就能吃上这么高品质的沙琪玛，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朋友，那都值啊！
3: 栏目特供的五黑奶盖沙琪玛开抢了，健康又实惠，2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购！甄选高品质食材，加入了黑芝麻、黑米、黑豆、黑麦、黑枸杞5种药食同源食材。奶盖用的是新西兰进口乳粉，鸡蛋和面不加一滴水，配料健康，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醇香清甜，蓬松酥软，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时尝鲜价2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0: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3: 嗯，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啊。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嗯，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一个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这粉儿太好吃了，嗯，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啊，酸甜苦辣咸，快乐能塞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哎，
0: 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哎，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嗯，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带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嗯，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总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嗯，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 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0: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嗯，5块多一桶。
0: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3: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的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2: 嗯，您想，
3: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了。行吧，
0: 太好了，
2: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3: 好，
0: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啊，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得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4: 嗯。还有你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4: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嗯、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嗯、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
4: 嗯，
1: 经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
4: 嗯，
5: 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4: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2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
4: 嗯，
1: 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4: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啊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儿，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OK， 搞定，你看一下。
1: 来，扫码转账吧。
0: 仔细看一下，那些什么餐费啊、路费啊，我也承担了一半。
1: 哟，小孩子还挺懂事啊。不用计较了，小钱我请你了。
0: 不了，谢谢。
1: 那随便你啊。
0: DB 转过去了，你查收就行了。
1: 哎，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你爸的钱你就没想过要问那个老女人去要？
0: 第二笔也转过去了，我剩下的微信给你。

0: 允许。
1: 哎，我认识一个不错的律师的，他专门打那种豪门恩怨遗产案的，要不要介绍你认识啊？
0: 都转过去了，查收一下。
1: 薛小舟，你怎么回事？我是在帮你。
0: 我爸是车祸去世，没留遗嘱。
1: 没留遗嘱，那按照这种情况嘛，也该分你一半的呀。
0: 做生意，钱都滚在生意里，那些值钱的，什么房子呀、车子呀，要么就是以公司名义买的，要么就是抵押贷款。我是法学院毕业的，要是能要回来，我早就去要了。
1: 尊娘，好了。以后就好好跟我干啊，我会让你重新过上富二代挥金如土的生活的。你看，单子又来了呀。
0: 客户什么情况？
1: 艾中华，小艾总的爸爸。小艾总你见过的呀，早上你跟他故事起来。他爸是收藏家，经营了一家艺术品公司，在这个圈子很有名望的。
0: 收藏家找你买保险？
1: 奶奶，我赔啊！
0: 我就没有想到你怎么会跟艺术圈沾上关系。
1: 只要我想搭的圈子，哪个圈子我搭不上啊？那五年前，是我一个老客户介绍我认识老艾总的，我当时盯了他很久，但他就是看不上我，最后还是把单子给了别的业务员做。我记得不要太清楚啊，那天天气不好，我心情更差，马上下雨了，我伞也没带。
0: 说重点。
1: 你听我搞起啊！他们呢引进了一批画要做展览，但帮他们运货的人不懂，哎，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我一看奇了，艺术品要控制环境湿度的，把那个画放在仓库门口，万一下雨画就毁了呀。
0: 你还懂这些？
1: 学呀，为了拿下老艾总那单，我可没少研究他们。我赶紧把这事儿跟老艾总说了，老艾总一听果然急了，跳起来了，说赶紧搬画，半夜三更哪里去找人搬呀。最后还是呢，老艾总他老婆我小艾总我们四个人连夜把那画从那室外擦搬到室里。
0: 那单子没给你，你不记恨他，你还有个抱怨吗？
1: 记恨嘛，也是有点记恨呀。那做事情要分轻重的呀，这么贵重东西万一真的毁了，他在这圈子里怎么混啊？我不忍心看他倒霉的呀。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艾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0: 那老艾总这次要买什么保险？哎，你拍。
1: 年金，如果这单可以做下来，那比周阿姨那单大多了。奶奶，跟着我干，是不是老天爷追着赏你饭吃啊？这辈子遇到我，你就积德吧你。
0: 什么时候见客户？
1: 明天，我你先不用去了。
2: 莫莉，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专业的事情我来管。
1: 这种大客户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啊？看你现在样子。
2: 不是我怎么了？
1: 当面子刚都一样，真的是。
2: 哎，你
1: 要能自这么被他干嘛？你莫自认。等我通知。好吧，不要着急，我先给你铺好路呀。讲的就这么事。
3: 进。
1: 老艾总，请坐呢。
3: 慢点啊。
1: 好久不见啊。
3: 来，坐坐坐。
1: 我给您带了一盒茶叶，您尝尝。
3: 嗨，还那么客气。
1: 哎呀，小东西，小东西。小艾总跟您说了吧？我去了家新公司。
3: 那有有，来坐
1: 啊。谢谢。
3: 坐。
1: 新公司是一家保险经纪公司，产品比原来丰富多了。您在电话里说想买年金，对吧？
3: 是。
1: 预算是多少？
3: 300万。
1: 哦，好，那个我这里有您跟小艾总的个人信息，回头我让同事做几个方案给您看看。
3: 那年金不是买给林江的
1: 哦。 老艾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年金保险这个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是直系亲属关系。
3: 他是我儿子。
1: 啊？您跟夫人有两个孩子啊？哎，我之前怎么不知道啊？
3: 他是我的私生子。所以曼丽，我希望这单保险呢别让林江知道，行吗？
1: 抱歉啊老艾总，这一单我做不了。哎，
3: 为什么？他也是我儿子，也符合投保资格。再说标的300万也不算小数目。
1: 哦，不不不，不是这个问题。
3: 那是什么？良心上过不去，还是
1: 老艾总，我这么说您别生气啊。我这人做事有自己的规矩，您这一单，哎呀，确实是给我出了难题。
3: 所以这一单你就啊？
1: 抱歉啊，老艾总。要是没有别的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3: 曼丽，曼丽，我想知道，在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前，我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老艾总，您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我尊敬的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3: 是啊，可是没想到实际上我是一个道德有污点的人。
4: 哟，小赵来啦。今天早上我刚给他按过，医生说他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
5: 王姐，你要有事儿你就先去忙吧，我陪我妈。
4: 我的事儿就是照顾你妈。哎呀，这说起来3年前的今天你妈出了事儿，这一晃都3年了。这3年里病房里来来去去就你一直坚持着，现在像你这么孝顺年轻人啊不多了。来，喝点水。
5: 啊，谢谢。
4: 我去拿点水。
5: 嗯。

0: 妈的，你疯了吗？马小伟是他私生子，他老婆刚死，他叫给私生子买保险，这分明是要转移财产啊！
1: 老爱总是有苦衷的。
0: 苦衷？我爸当年也这么说，每一个出轨的人都会这么说。可这些自私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1: 弟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自己呢也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但是老爱总的情况真的不一样，
0: 陈词滥调。
1: 你相信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1: 哎呀，客户隐私我不能说呀。
0: 跟我来。
1: 去哪里啊？

0: 你妈怎么会这样？
1: 我妈躺在病床上三年了，我也照顾了她三年了。

0: 怎么了，小周？
1: 八号说你要跟他分开，是真的吗？
2: 如果真是这样，你愿意跟着谁？
1: 为什么？为什么呀？
2: 你也看到了，爸爸总跟妈妈吵架，我们性格不合适。
1: 你撒谎，你是为那个女人，是不是？那可是我妈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可以？
2: 小周，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爸爸真的是没办法，你能原谅爸爸吗？
1: 不会，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
0: 小周，
3: 老公和闺蜜的双重背叛，我受不了。我妈就一直走不出来，然后自己骗自己，总觉得有一天，等轩辕年玩够了，就会回头。直到轩辕年出了车祸。
4: 快走，小周！
3: 我不去，
4: 妈！你爸要不行了，他要
3: 见你。我不去。
4: 快走！
3: 跟世子过后没有关系啊，妈。
4: 小周，你爸有这么多话跟你说。
3: 要去你去，我不想听。
4: 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但你是他的儿子啊。
3: 我不是，他十年前跟那女人在一起，他就不是我爸，他不配做我爸，我不是他儿子，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0: 妈就觉得失去了一切希望，选择了自杀。能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成了植物人。
1: 你妈真是糊涂。
0: 薛雨年总是说创业的压力大，可人活着谁的压力不大呢？为什么非要用出轨的方式来排解自己压力呢？为什么偏偏要选我妈的闺蜜去出轨？不瞒你，我相信拉拉总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一定非常的动人，但这是原则性问题，出轨就是出轨，所以这一单我做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老爱走真的不是出轨。
0: 那是什么？
1: 我告诉你，好吧，那你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啊。这个马小伟是老艾总前面一个女朋友瞒着他偷偷生下来的。
0: 前女友为什么要瞒着他生孩子？
1: 老艾总那时候大学刚毕业，被分配到了乡镇文化馆，他觉得一生没有希望了，就跟一个当地女孩子好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了小艾总的妈妈，小艾总的外公就帮着把他调到了大城市，他就跟人家女孩子分手了。
0: 分手了，那你女孩子为什么没有把孩子拿掉呢？
1: 你个爱死吃死了呀，
0: 这么多年老艾总就不知道？
1: 后来是知道了呀，但知道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小艾总都已经三岁了，那他只能在暗地里偷偷照顾他们母子俩了。
0: 结果他就是家外有家。
1: 真的呀，我骗你干什么？你说，哎，人家把孩子生下来了，他不照顾也不可能，你说是不是？
0: 那按照你这个说法，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照顾这母子俩，为什么非要等他老婆死了再给私生子买巨额年金呢？
1: 那这个我也问了，一开始马小伟是不知道的，一年多前他外公去世前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0: 那马小伟他妈呢？
1: 五六年前又去世了。
0: 死无对证吗？
1: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是老艾总在骗我妈？
0: 我们，我现在不知道是老艾总在撒谎还是你。
1: 哇，起吧，我骗你有钱赚
0: 啊。对啊，而且这单佣金很可观啊，让我相信老艾总是清白的也很简单，证明你编的这个故事是真的。
1: 你要怎么证明？你说。
0: 我要亲自去问艾中华。
1: 不来塞。
0: 为什么呀？
1: 人家把最私密的事情告诉我了，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说出去啊，我转头就告诉你了，人家还会把单子给我做啊。
0: 那他既然没有婚内出轨，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呢？
1: 为什么？为什么？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艾中华，上海滩有名的收藏家，要是让人知道了他当年抛弃向下女朋友，哎，靠着岳父发家致富，还有个私生子，他还怎么在圈子里混啊？
0: 行，我明白了。
1: 我能干，我怎么吃了石头？
0: 你不让我去找艾中华，因为你编了个故事骗我。
1: 谢小周，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是吧？
0: 你都能用你爸来骗我上钩，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1: 你站住啊！这单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否则我……
0: 否则怎么样？
1: 否则我就告诉李青青，你薛小周一无是处。唯一开的一单，哎，还是我胡曼黎的客户。李青青在这个圈子里的狼性可是出了名的，你在泰英国际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想想你妈妈，哎，还在病床上躺着，看病需要花钱的，年轻人做事情不好冲动的。
0: 为什么？
1: 我是在帮你正确把握局势。
0: 以。
1: 老艾总，大致上年轻的设计方案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2: 这年轻的都是定时领取的吗？
1: 对。哦，好，明白，回见。你的方案客户认可了啊，明天先让马小伟签字。
3: 老丹，小心一点，别碰到爸爸电脑了。
4: 爸爸刚做的文案很辛苦的，乖乖。嗯，爸爸在干嘛？去，
3: 小周，我看你这一单比上一单高了三倍，那是不是佣金也会高三倍啊？
0: 哦，但你别先抱太大希望吧。
3: 怎么了？客户很难搞啊？
0: 就是，如果这单黄了，你不会挂我吧？
3: 那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0: 想听假话。
3: 会，我会非常非常生气的，好多好多钱呢。你要是弄黄了的话，我就不要你了。

0: 我是爱中华先生的保险代理人，这里这份年金保单呢，标的是总额300万。
1: 哎，你为什么不打到我账户上来？
2: 300万这么大的资金，一下子打到你的私人账户上，你就不怕有关部门会来查你啊？
1: 查什么？老子给儿子钱天经地义，有什么毛病啊？
2: 那话不是这么说的，这事情要是闹大了，小爱总就会知道了。他要是知道了，你这钱还拿得到吧？
1: 啊，到底是东宫太子啊，有王位要继承，老头子还是忌惮的。好，签就签，反正我手里有把柄，不怕你们玩花样。
0: 过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1: 好，300万，签哪里？
2: 签这里。来，您在被保险人这里签字。
0: 好。嗯，等一下，万先生，要不你还是仔细的看一下合同。
1: 什么意思啊？300万白纸黑字还能糊弄我？
2: 对呀，不会有错的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那投保人爱中华对吧？被保险人马小伟是你，性别男，出生年月都对吧？你看那身份证号码是吧？没错的呀是吧？来，
0: 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月定时。
1: 定时什么意思啊？
0: 定时的意思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这笔钱拿出来，而是按月固定每个月领取一笔费用。
1: 每个月给我发工资啊？
2: 蛮好的呀，马先生，你就算一次性领到那么多钱，你也不会一下都花完了呀，是吧？像你那么会过生活的人，那肯定是要存银行吃利息的呀，这和每个月领取有什么差别啊？再说我们保险的利息比银行存款还是要高一点的。
0: 对，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你得活得够久才能拿回本。这么说吧，人呢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今天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万一您定时领取了几个月之后出了意外，那后面的钱
2: 你弄哈干了啥么了给他那么年轻能出什么意外啊？
0: 马先生，定时领取呢就意味着你无法一次性的调动大量资金，这么说您以后肯定得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子，这些人生大事都需要大额的支出，所以我觉得定额领取并不是最适合您的。另外这份保险的受益人是爱中华先生，所以你出了意外之后这笔钱还是老爱总。
2: 马先生，这么设定呢是因为您的母亲已经过世了，您呢也没有子女配偶，没有别的意思，您千万别多想啊。
1: 我明白了，我说他怎么突然这么大方，我良心发现给了我这么一大笔钱。哦，搞来搞去里面全是弯弯绕啊，每个月就给我这么一点小恩小惠是吧？
2: 不是这意思，您误会了，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1: 别跟我废话啊，回去告诉爱中华，老子不是要饭的，不要跟我玩阴的啊。300万3天之内给我到账，否则的话我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2: 马先生不要生气好吧，哎，我再给你读一下合同好吧。马先生别生气啊，你你是故意给我找麻烦，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0: 你想太多了，我只是在履行一个保险业务员的告知义务。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好吧，但以后的事情，你也别着急做决定呀。我觉得我们能磨合到现在，还是有一定合作基础的。
1: 吴曼玲，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挺烦你的，你爱慕虚荣又无知，知道做周阿姨这一代，我觉得你在改变，而且能做这些单，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佩服你。 但是还是我的天职了，一个人的本质是永远无法改变的。可以为了钱昧自己的良心，我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合作。哎，
0: 你以为我真的是为了钱才做这一单的吗？我都跟你说过了呀。
1: 你不要再编了好吗？我薛小舟呢，不赚脏钱，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哎呦！

0: 哎，李老师你好。
1: 啊，我不忙不忙，您说。哎。
0: 啊？哪能问事体啊？
1: 哦，真的啊？有戏。哦，不好意思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辛苦老师了。哦，谢谢。哦，再见。

0: 三姐，你起来。
1: 我就查个单词，没玩游戏。
0: 哼，能苦一呀？啊？我说怎么花了这么多钱上辅导班，一点效果都没有。刚接过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一个班级八个人，就你一个人测试没过，怎么办？回答我怎么办？你别跟你爸一样啊，犯了错，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20000块钱，20堂课，我这点钱扔到黄浦江里，还能咚一下听到响声来？喂，等我，能北。
1: 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的，以后别学了，你就混日子吧。
1: 哦。
0: 哦个屁！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私立学校，你要是跟不上，学校可以劝退你的，你知道吧？亏了我做啥啦？我没空了这事啊，做功课呀。
1: 我这不是看你还没骂完吗？
0: 我不骂你了，你不配，我这辈子也不会骂你了。

0: 你们能站齐了，慢点换个东西。
1: 八秒鸭肠，他们家的招牌菜，我给你涮一个。八七六。
2: 对啊，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1: 好事还是坏事啊？
2: 应该算是坏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会支持我的。
1: 坏事也没关系的，我一会儿跟你说个好事，对冲一下。
2: 那个单子好了。
1: 没关系，客户要是实在难搞就换一个嘛。反正那个大姐不是有很多资源吗？
2: 我跟那个大姐也散伙

0: 这个农场熟了吧？哎，我嫁给你。为什么？嗨，客户宝宝们，你们好！好几天没来更新了，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个真实案例。我的客户今年已经60岁了。但我却让他购买增额寿险，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合理呀？听我慢慢道来。
1: 所以我拒绝了，你能理解我吧？
2: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1: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杀人犯有没有可能？杀人犯也有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2: 小周，那个大姐不是也说了吗？这客户说不定有什么苦衷，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个大姐为了钱，什么谎话都说得出来。
2: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1: 是是，我知道。你不是有开心事吗？说说你的开心事。
2: 就是段主任说你什么时候和康院再去打网球啊？
1: 我可不去打了，我这是一打我就上头，这不是我眼睛也没那么好。行了，你就别管我了，吃饭吧。你今天都没怎么吃，是不是还想吃点别的？服务员。
2: 啊，不用了，还有这么多菜呢，别浪费了。
1: 行，咱们留点肚子，一会儿喝奶茶去。
2: 赶紧吃吧。
1: 你怎么了？今天都不怎么说话了。
2: 小周，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5年4个月08天，怎么样？要精确到分分秒吗？
2: 3年前的今天，你放弃了还有半年就可以拿到了硕士学位。
1: 没有其他的选择。
2: 小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你的成绩年年都是第一，系里的主任都那么喜欢你。如果你当时拿到了毕业证书，或许可以进一家很好的律所，或许可以进法院，或许可以进大公司当法务，或许……
1: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2: 小周，你有没有后悔过？
1: 不后悔，那是我妈妈。
2: 可医生都已经劝你放弃了。怎么突然说这些？我当我胡说八道的，对不起。
1: 啊，真的。走吧，回家。
0: 最终，我的客户和家人们都皆大欢喜。与其在意别人的背弃和不善，不如经营自己的尊严和美好。和视频前的宝宝客户们共勉，爱你们哦。
3: 我作业做完了。老妈，要我给你剪视频吗？播音乐加花字，不收费的那种。
0: 哎，丁达尔，我就搞不懂了，怎么考试不用考的你都会啊？啊？
3: 还不是都遗传你？
0: 遗传我？我的脑子你怎么没有遗传啊？ 从今天开始啊，我来抓你英文。
3: 啊？
0: 从单词开始背起。
3: 可是那些单词你都不认识啊。
0: A B C 我总归认识的了，我跟你一起学。
3: 啊？我这是跟瘸子练跑步，越练越慢啊。
0: 我就是瘸子，也比你这个傻子强。
1: 老丹，哎，哎，
2: 就是那口子味儿，我先去洗澡了。
1: 啊，好。

0: 妈，
1: 哎，小雅，晚饭吃了吗？
0: 啊，吃了。妈，我上次跟你借的2万块钱，我转给你。
1: 哦，那个算了吧，留着自己用，在大城市生活也不容易。
0: 对不起啊，我都这么大了还老是跟你要钱。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这个钱是帮小周借的吧？
0: 不是的，妈，
1: 小周这孩子呢也可怜，我们帮他一回两回呢是可以的，但是他少了上进心，我们不能帮他一辈子吧。
0: 妈，
1: 小雅，你和小周不合适，你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谈恋爱呢都不难，到了柴米油盐就挨不过去了。我们现在能给你2万，帮你解决眼前的困难，但以后你们结婚生孩子了，需要的可能就是20万，甚至200万。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感情算什么呀？可是那个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挂了。

0: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且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这就是西城的冒失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1: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

0: 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帽子青，帽子青给我带来了方便。
1: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2: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这个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帽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4: 比以前方便，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会受影响，特别看这衣服就行了。以前那个眼镜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青以后，以前的帽花镜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青呢。远近和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帽子。眼睛呢、啊、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帽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帽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帽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帽视镜，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帽视镜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3: 帽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帽视镜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帽视镜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清晰安全，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这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似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 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 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3: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6: 这个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4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茂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2: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7: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步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变配规范，眼镜行业团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7: 茂世清智能花镜，
8: 茂世清智能花镜，
9: 茂世清智能花镜，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11: 看远看近
10: 只需一步，
11: 只需一步。
12: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3: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6: 大家都警觉点啊。
1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8: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19: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7: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7: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9: 欢迎您的参与，
20: 最终大奖，
21: 最终大奖，
2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3: 远古玉米神报道，
2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5: 太阳的金色汗水，
26: 秘鲁的蒙娜丽莎，
27: 月亮神悄悄许愿，
2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3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你还有那么牛的爹？哎，你以前怎么不说？
1: 以前我也不知道呀。
0: 不是，哎，你要那么多钱，他能给你吗？
2: 啤酒也不行啊。
1: 我跟你们讲啊，他现在不敢不给。啊，他怕他家里那位太子也知道。
0: 300万，我八辈子都见不到那么多钱呢。
1: 哥，该说不说，其实我觉得300万都要少了。
0: 啥意思？
1: 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历史问题啊，你是他亲儿子吗？啊。那你就和他家里那个正牌太子地位应该是一样的，照道理来说，这富豪爹的钱就应该一分为二，一人一半。
0: 不是，哥，哥，300万不少了，这辈子都花不完啊！
1: 瞧你这脸出息，哥，你听我说啊，他现在息事宁人，不光是怕家里的太子知道，肯定是怕你要的更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我呀，就是太善良了，
1: 就是。
3: 哎呀，亲爹呀，看来300万是不够了啊，你得多给我点补偿补偿。你说的蛮有道理的，来来来来来，走，来。

0: 哟，加湿器。嗯，我说今天怎么没这么干呢？哎，咱们后勤部门大放血。
1: 后勤？你想什么呢？他们可没这预算。
0: 啊？那这加湿器哪儿来的？
1: 3个月前住进咱们科那个阿姨，后来因为肺部感染去世的那个，你有印象吧？他有个儿子，很高很帅的，听说是当老板的，姓艾，你知道吧？他为了感谢我们医生对他母亲的照顾，给我们康复科每一个办公室都捐了一台加湿器。他到底是为了谁呀？说他没点目的，我可不信。哎，妹儿，该不会就是之前给你送花的那位吧？

0: 什么？你要申请医院的宿舍？为什么？
1: 两个人保持点距离，对感情发展有好处，也能保留新鲜感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为了存钱结婚？
2: 肯定是，他一个人住，
0: 可以租小点的房子，是吧？
1: 但主任，你就别问了，我想尽快搬过来，麻烦您帮帮忙打个招呼。
0: 行，我知道了。
3: 哎，开了，8秒压场是吧？给你算一个啊，8、7、6，呀，
1: 小周，
3: 啥？
1: 我要搬到单位的宿舍去住了。正好我们房子不是要到期了吗？我想着可以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3: 是你不用了。
1: 我才没那么懂事贤惠呢，主要是科里。
3: 科里怎么了？
1: 我现在加班不是越来越多了吗？每天的通勤都得1-2个小时，要是堵车的话。

0: 话就更离谱了。我好几次早上去查房的时候迟到了，主任的脸色都挺难看的。
1: 哎，那我们要不要搬一个离医院近点的？
0: 这是主任主动提的，说正好有空床，让我考虑一下。我也不能装傻，是不是？
1: 这样，
0: 你这鸭肠都老了，赶紧吃吧。
1: 老了，我给你涮个新的吧。你说我怎么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呢？
0: 对啊，我就是攀上高枝了要抛弃你，你可不许要死要活啊！
1: 这种事情不能胡说八道，你别吓唬他。
0: 开玩笑啦！
1: 来，这熟了吧？
0: 吃点清淡的吧。

0: 爸，我这一次去法国见了几位年轻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对进入中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初步打算啊，可能在下半年拿一些他们的代表作，看能不能在美术馆做一个展览。
1: 不错，你看着办呗。
0: 爸，有没有什么指示？第一步该怎么做？
2: 没什么指示，公司的事情现在就交给你了，你拿主意就好了。
0: 谢谢爸。好，那我先去忙了。
3: 啊，没什么事儿。
0: 爸，秦老师的画怎么少了一幅啊？您收起来了。
2: 我想换一幅画挂，换换心情。
0: 如果您要是不挂的话，我帮您拿回去吧。这儿的保存条件可能不太符合要求。
2: 这里安全的很的，下午我就找人把它挂到卧室去。
0: 我就在这儿，你还找人帮你挂干嘛？我帮你挂。
2: 我还要睡午觉。
3: 赶紧走吧。
0: 知道了吧？
3: 好。

0: 你哪位？哎，我跟你说话呢。哎，
1: 老艾总，你站住！你谁呀？
0: 爸，你们认识吗？不好意思啊，私人会所。哎，老艾总，我没走错吧？出去！
2: 哎，快看看，快看看，
3: 干嘛？
2: 我两个像不像啊？啊？
4: 不像。
5: 哎，像，哥，绝了，就像双胞胎一样。哎，
0: 到底什么意思啊？
3: 爸，你们认识？
6: 这三天时间还没到，你来干什么？
2: 300万太少了。
6: 那你要多少？
2: 他能拿多少，我就要多少。
3: 你说什么？爸，他到底谁啊？
6: 来，好，你先走。
2: 哎，爸，你儿子叫你呢呀。
6: 我叫你先走，你先走，好不好？
2: 哎，爸，他到底是谁啊？哎，跟他说清楚，多一个兄弟，这是好事情。
6: 要再说的话，我跟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知道吗？你先走，
2: 我叫出去玩。这样，你不讲是吧？我来讲。你爸也是我爸，当年他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我妈家乡的文化馆，就跟我妈谈恋爱，然后有了我。
6: 不要这样。
2: 后来你妈来写生，咱爸一看你外公有权有势，就想攀高枝进大城，后来就抛弃了我妈。
6: 小伟，
2: 狗血了！
6: 现在给我走，出去！
3: 他说是真的吗？
6: 听爸解释好吧，你听爸爸给你解释，好吧。
2: 今天兄弟也在这儿，咱们把话摊开了讲。凭什么他能吃香的喝辣的？你每年只给我妈几万块呀？
3: 你一直跟他没有联系，一直跟他没有来往，一直接近他们，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2: 哎，兄弟，凡事有先来后到。
6: 你先别说啊！
2: 我妈是他的初恋，刻骨铭心。
7: 闭嘴！
6: 爸从来就没有对不起过你妈，听爸解释，好不好？
3: 爸，你们一直这么来往，是不是因为你忘不了那个女的？
6: 没有，爸从来就没有。
3: 爸，爱中华。
7: 这么做对得起我吗？对得起我吗？
6: 林江，不是你想那个样子。
3: 这些不是都是演戏是吧？
7: 原来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家。
6: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
3: 我看不下去了。
6: 林江，
2: 哎，爸，别走，有我呢，有我呢，有你家老呀，你多费我一些钱呀，啊？哟，
3: 哎，你这么傻？哎，走。
2: 我什么都没做啊！
3: 快来人，这需要帮助。哎，走，哎，走。我现在问你啊，如果现在老爷子不行了，我还能不能分到一半财产？
5: 那哥，我都替你问过了，只要没遗嘱，哥俩对半分。
4: 真的？
2: 确定啊？
8: 病人疑似心梗，距离最近的绿藤中心大概有1公里，快打120，快！苏总，病情完。

0: Onda.
1: <笑>徐小舟，你看看你干的好事，马小伟把老艾总气进重症监护室了，现在在抢救，你满意了吧？

0: 胡万林，哎，什么情况啊？今天老艾组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讲。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小陈，
3: 胡老师，你们可总算来了。
2: 老艾总怎么样？
3: 心梗，抢救完还在昏迷，目前进 ICU 观察了。

0: 哎，卖保险的吧？你们来做什么？这么着急做生意啊？
1: 我们能进去看看老艾总吗？
0: 不行，你不知道 ICU 不让外人进啊？
2: 他连我都不让进。
1: 报警啊？
2: 报了，警察来，一听他说是老艾总的儿子，就说我们这是家庭纠纷，让我们自己解决。
1: 小艾总呢？
2: 电话关机，现在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哼，关键时刻就知道哪个儿子靠得住了吧？
3: 对呀，
0: 你们这些闲杂人等都走远一点。
2: 走开，拉倒。胡老师，现在还有这么个情况，我怕这个马小伟300万打发不了。
1: 那想干嘛？
2: 他现在守在 ICU 门口，不让任何人见老艾总。万一老艾总有个三长两短的，又没留遗言。
1: 哦，他还打这个主意啊？这样，你把小艾总可能去的地方列个单子给我，现在必须把小艾总找出来，让他来主持大局啊。

0: 了几个地址给你啊，都是小艾总会常去的地方，我们分头去找。
1: 找到了呢？
0: 找到就让他赶紧过来。
1: 他不会来。
0: 不来得来。
1: 老艾总欺骗了他这么久，他绝对不可能原谅他的。
0: 老艾总现在躺在床上，你还说这样的话？
1: 吴曼黎，你让我做老艾总那单那天，是我爸的忌日。
0: 对不起啊，我那天说的话的确是重了一点，但你一口咬定说我骗你，我也很生气啊。
1: 今天金泰出了车祸，生命垂危，临死前说让我去一下，有话对我说，我没去。
0: 为什么没去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啊？去了他又能说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一句对不起，那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抵消所有的伤害了吗？而且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他。
0: 会不会原谅不好说，关键是你爸走了，你再也听不到了，所以一直后悔到现在。其实你心里是想原谅他，恨一个人很容易，但原谅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
1: 吴曼丽，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你不知道我曾经有多么的崇拜我爸，他对我多么的好，我就觉得我之前所有的记忆就像活在一个虚幻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
0: 你现在这么痛苦，就因为你被你爸爱过，心里有结就要去解。你爸那句对不起，你要自己去找人，知道吗？我车到了啊，我先走了，电话联系啊。

0: 哎，你好，需要代驾吧？
1: 不用不用不用。
2: 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小爱总，你把急性心梗，现在在医院呢。
3: 这算什么？扩热剂吗？生生的。
1: 不是，我没有骗你，你可以给沈秘书打电话，听他亲自跟你说。
3: 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我该尽的义务我都会尽，但我和他仅此而已。
4: 你好，
1: 不是小熊，
4: 请问是尾号0081的车主吗？
5: 来这儿，来。哎，
1: 哦，没事没事，我送他，没事，我把订单取消了。谢谢啊，谢谢谢谢。
3: 我承认，
1: 爸现在需要的不是医生。对不起，对不起，你吧。
3: 还要什么？我明白。但是很多东西是相互的，他没给我，你让我怎么给他？
1: 你根本就不明白，你现在完全在自己的想象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去医院的话，你不去签那个字，这老爷总今天晚上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他给你解释。我就是这样，我爸临死前叫我过去，我没去，到现在我还活在痛苦里。
3: 你爸，
1: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0: 好，我知道了。小周找到小艾总了，但他不肯回来。医生，
1: 谁是艾中华的家属？
2: 哎，我是他儿子。
1: 病危通知书签一下。
2: 病危通知书？我爸不行了。
1: 不是，我们给患者还要进行治疗，

0: 这个呢是意外情况告知书，就是我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1: 医生，我是病患的下属，我想了解一下艾总现在的情况。
0: 目前病患还是趋于稳定的，我们预计经过常规治疗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能醒过来，愈后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1: 那就好。
2: 哥，
3: 这单子你不能签。
4: 为什么？
5: 为什么？
3: 只有老头没了，那一半的财产才能到手。
1: 你这话讲的，这是我亲爹。哎呀，
3: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吧？老头醒了，别说一半的财产，搞不好连原来那300万都没了。
5: 哥，三百万呢？
6: 马小伟，赶紧签字，医生说了，老艾总明天就能醒过来。
5: 300万呢？
1: 不签。
7: 我不签。你这是什么什么书啊？这不负责那不负责，你万一把我爸治死了怎么办呀？
1: 就是啊，
6: 这就走个形式。
7: 那你保证一定能治好？
0: 这怎么保证啊？
7: 你看他保证不了。我看你们医院呀，就是想挣我爸的钱。我们回家不治了，回家。
1: 马小伟，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5: 你说什么呢？我哥可是你老板的亲儿子，你一个还走？
8: 听见没？我们小伟总说不治了，赶紧找人把老艾总给接出院。
6: 医生，要不然我们先治，等家属来了再签，行吗？
5: 这，
6: 哎呀，人命关天呀！
7: 哎，医生，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瞎治啊！要是治出问题来的话，你是要负责任的。
5: 对，
1: 马小伟，你混蛋！
5: 你想
8: 干嘛？你干嘛？
6: 干什么？你
9: 干嘛？别吵了，安静点！
6: 你什么呀？
8: 干什么呀？
5: 吵什么？你干嘛？
8: 你住手！
10: 医生，我签字，我是艾中华儿子。
7: 哎，你干什么啊？你来干什么？
10: 干什么？签字。
8: 哎，回去！
5: 什么意思啊你？
7: 你还有脸来啊？
5: 啊？
7: 我爸就是被你气成这个样子的，你现在来了还要签这个东西，我看你就是存心让老爷子死。
5: 对，
10: 我气成这个样子，马小伟，咱们的账之后再算。现在我是来签字。
8: 不行！
7: 哎，
5: 你签个字！
7: 我告诉你们啊，谁想害我爸都不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我说不能治就不能治。
5: 对，
8: 闹什么闹？这里是医院，由不得你们胡来。你们家庭那么矛盾是吧？自己回家解决去。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病患康复的最佳时刻，错过了这个时机，后果自负。让开！瞎胡闹！
10: 看什么？你看什么呀？
1: 怎么了？
6: 小艾总，冷静！
1: 冷静！
6: 小艾总，
11: 马小伟，你最好保佑老艾总可以醒过来。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亲爸，我当然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11: 不，你不希望，你希望他有个三长两短，这样能分一半财产的。
7: 你不要胡说啊！这是你说的，我没有这个意思。
11: 你打的如意算盘没有错，不过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你就需要证明你和老艾总的关系，对吧？那需要什么？需要 DNA 鉴定。DNA 鉴定，那就需要小艾总能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就验不了。
7: 告诉你啊，你不要吓唬我啊！你是他的人，你当然向着他讲话。
11: 我是法学院毕业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打赌，看看我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最好祈祷老艾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他醒了还能看在你妈的面子上，施舍你一点，否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7: 好了，你们愿意签就签，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啊，我跟你们讲清楚啊，如果我爸有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们。走，
5: 等着啊！
6: 快叫医生来，我们签。好的。哎，天都亮了，你最后是怎么说服小艾总？
11: 我都不知道我爸临死前要跟我说什么，哪怕是一句对不起，哪怕叫我一声儿子，我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小艾总，难道你就不想听老艾总亲自跟你说一下真相吗？你的故事是很动人，但是感动不了。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爸

0: 我，他是真心实意对待你们母子俩，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小孩子。我问你啊，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
1: 那就去听他忏悔啊！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他也有忏悔权吧？真的，小孩子们不要像我一样。 往后的日子，你就会反反复复的去想，你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听我一句，去医院，听我儿子亲自和你解释，我要后悔一辈子。
2: 可以啊。
0: 有长进，主要是靠你说的那句话，是吗？我说过那么多有道理的话，具体哪一句啊？就是那句对不起，要自己找回来。那你找回来了吗？我呀，再找找呗，没那么快。
3: 我回来啦！嗯，晚安。哎，你干嘛呢？
1: 找个东西。
3: 找什么？

0: 像你之前不是问我说，我妈出事之后，我休学照顾她后不后悔吗？
1: 怎么突然说这些？
0: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孝子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为了我妈，或者说不全是因为她，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
1: 为了你自己？
0: 我爸去世之后，我觉得很痛苦，总之就是很难过吧，我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必须靠照顾我妈让自己精疲力竭，才能够忘记这些痛苦，靠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要不然可能就……
1: 小周，虽然你一直说你不愿意原谅叔叔，其实你很爱他，对吗？

这个游戏机是我爸特意托人从日本带回来的，买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特别沉迷于这个赛车游戏，真的是每天都玩，没日没夜的。后来我妈就因为这个一直数落我爸，我爸就护着我呀，他俩就一来一回，反正就挺幸福的嘛。不过没过多久他们就分开了。

0: 来，扶好了啊。
1: 嗯。
0: 小心头啊。
1: 嗯。

0: 去弄啊。干嘛？
1: 陪你玩一局。
0: 算了吧。
1: 就当是怀念你爸爸。

0: 怎么了？
1: 不对啊，你爸妈是13年前分开的，可这个游戏上一次登录的时间是在3年前，这一天是你的生日。

小周，我猜在你们分开之后，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叔叔都会打开这个游戏，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默默地想着。

0: 我家那套房子，我放弃继承权，这是协议。
1: 小周，谢谢你的理解。50万，等我收到房子的首款，我马上打给你。
0: 不用，等公司赚了钱再说吧。卖这套房子，我不是为了钱。我爸，反正卖房子的钱要用在公司的经营上，这一点我在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1: 交易完毕，我会向你出示打款的证明的。

0: 把合同拿去公证，交给律师，然后立刻安排卖房。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免得他后悔。啊，对了，李奋斗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约好了，可万一丁教授不配合怎么办？
0: 不会的，他是个文人，文人要的就是一份尊重，只要场面上给足了面子，要什么他都会给。

0: 谢谢。
1: 42岁小生日，在家吃碗面就行了，干嘛非要出来？
0: 这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后给你过的第一个生日，你得听我安排的，不许有意见。
1: 哎，这好像是李奋斗的地儿吧？来这儿干嘛呀？
2: 邱总啊，
0: 李总，啊，您今天在店里啊？
2: 嗨，中午有局，刚散。啊，这位是？
0: 哦，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丁志远。
1: 你好。哟，
2: 丁教授，哎呦呦呦呦！
1: 你好，你好。
2: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我前一阵我约您来着，邱总说您忙，你看。

0: 您看看，这让我逮着了吧？俗话说得好，相逢不如偶遇，正好喝一杯，行吧？完的。
1: 哎，那可不行，今天呢可是我们丁教授的生日，您可不许跟我抢人哦。
0: 我生日啊？嗯，妥了。小王，来来来来来
2: 来，哎，来了。
0: 把最好包间给我腾出来啊！再订个最好的蛋糕，要半个小时之内送到。
2: 好的，李总。
3: 李总，不用，真不用。
0: 哎呀，丁教授，我理解啊，过生日嘛，想过二人世界嘛。但是过生日我得表示表示，不是？你放心，我安排完我就走，不耽误你们啊。
3: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就是啊，您请客吃饭，哪有客人让主人走的道理呢？这不合适吧？啊，要不李总，您一起？
0: 哎，邱总，这二人世界我这不好当灯泡吧？
1: 怎么会呢？我们二人世界有的是机会，你说是不是，志远？
3: 啊，是啊，是啊。
1: 你看，咱们就一起吧。
0: 哎呦，那太好了！只要丁教授不嫌弃啊，咱们好好过个生日。嗯，先喝个茶，好吧？
1: 好好，
0: 来来来来来，
1: 走吧走吧，
0: 走走走走。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欢迎各位，
0: 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5: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5: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5: 欢迎您的参与，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丁先生，来，我再敬你一杯。啊，感谢你啊！我那个自传不是让那个邱总拿给你批评扯证吗？您是批评了，
1: 批评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格调极低，阿谀奉承，满纸荒唐。
3: 准确，特别准确。我这都给多少人看了，都不敢跟我说这个。嗯，就丁教授啊，刚直不阿。不是，我敬你，来。
4: 不，不喝了。
3: 再来一杯。
4: 我喝不下了。不喝了。
5: 志远啊。李总啊，跟我说了好多次了。说你是他在这个文化圈里最敬重的人，
3: 就是
5: 你不喝他可要伤心的。哎，要不这样吧，你喝一半，我喝一半，好不好？
4: 不，
3: 那哪能行呀？丁教授，男子汉大丈夫，能让女的挡酒啊？你怜香惜玉呀。
4: 最后一杯。
3: 对。
4: 最后一杯，
3: 来，
4: 让你哥哥点。
3: 来，我令狐冲，
4: 最后一杯，
3: 我敬重你。
5: 哎呀，好了，不喝了。喝口水。
3: 丁先生，我们想让您写序啊，您也没时间，我就请别人代写了一个。您看看啊，您觉得还行，您签个字就相当于您写的，不省事儿吗？对不对？来，您看看
4: 啊。又来了，签什么签啊？
3: 你看看你签信，不行。

0: 不是我写的，我欠什么钱我？
1: 不弄了，不弄了，不弄了！哎，不弄，是不是欠个是费那个劲，看不上我就不弄了呗？
2: 哎呀，李总，你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哎呀，主要是志远呢，他
0: 是
2: 特别爱惜名誉的人，你让他找人代笔，也得让他好好看看才能署名嘛。哎呀，志远啊！
3: 哦，
2: 我呢？看了他，写的还行。等你后面有空呢，你就再给点意见，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4: 修改啊？
2: 今天呢，你先签个字，人家出版社急着要的，到后面改好了，肯定会让你再看的，是不是，李总？是吧？好好好，来来来，我们签字啊，来。
0: 签字啊？
2: 这边呢，来，来，这里这里，哎，不是这，不是这，这后面，这，对对对对，来，

0: 好了，哎，没事吧？
1: 那儿呢？那儿呢？那儿呢？快！
0: 没事吧？
1: 就。
0: 没事吧？
2: 哎呀，签个字费这劲，这是还吐了这。
3: 林佳，
4: 爸，
3: 我要跟你说的是，当年因为爸太功利心强了，所以才选择了你妈。但这么多年来，我对马小伟，我只是过意不去。我从来就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相信吧。
4: 爸，别说这些。你躺在 ICU 里面的时候，我就已经想你了。发生过什么不重要，你的身体最重要。过去的就过去了。睡好，
5: 见。
0: 赖总，我们来看看你。哎呦，都能坐起来了，恢复真好哎。
3: 这我吃个药啊。
0: 慢慢来，慢慢来。
2: 谢谢你啊，看我。
0: 哎呦，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2: 那个，我昏迷这几天呢，那个小陈也跟我说了。真是麻烦你，谢谢你啊！还有你啊，小伙儿，我也得谢谢你啊！
5: 应该的，
2: 真的。
0: 别多想了，都过去了，好好养身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后福，后福个鬼呀、啊！后福，
3: 这连自己亲生儿子都想要自己死，你说哪来的后福啊？这人心怎么会就那么恶毒啊？
4: 啊，别想这些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6: 爸，爸，我来看我爸。爸，
7: 行吧，
6: 你别去，
5: 你来办。
0: 别闹，这是医院。
6: 我来，
5: 你出去。
6: 我来，
5: 你
6: 爸赔罪。爸，
5: 不许。
6: 我们这做的事直台绝了。我要苦衷的，爸，你听我讲呀。爸，你真不管我了吗？爸，
0: 别叫呀。
3: 林江，林江，
5: 爸，
3: 让他进来。
0: 什么？
6: 爸，爸，我错了，爸。都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出的主意，我看着你当时昏迷了，我着急呀、啊，你就
3: 想我死是不是？
6: 不是，你爸，我错了，我错了，爸，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你原谅我吧，爸。
3: 好了，别打了，你先回去吧，回去。
6: 爸。我穷怕了，爸，真的太穷了。我妈早就不跟娘家人来往了，她一个女人，什么工作都做，都是为了养活我爸。爸，真的啊。
0: 马小伟，别再装可怜了。你妈要是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都得后悔把你生出来。
3: 好，小伟，你先回去啊。那以后有什么事，小陈会处理的。回去吧。回去吧，
6: 爸，你看，就是妈压在枕头下面的照片，你看看，妈要是走了，她知道你也不肯照顾我，她死不瞑目啊，爸，为什么当初你要把我生下来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把我带走，为什么呀？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妈啊！为什么呀？
3: 好的好的，
6: 妈，为什么呀？
3: 你先回去，好不好？先回去。
6: 妈啊！
2: 回去，可以了。后面的事情我们再谈。
6: 好，我们再谈啊！爸，你也好好养病，那我回去等你消息啊。我先走了，爸，这照片我拿走了。
7: 爸，你好好养病，兄弟，
0: 哎呦，
7: 好好照顾咱爸啊！我先走了，
0: 好了，走。
7: 爸，爸，我等你消息啊！爸，你好好养病。啊，我。
3: 造孽，都是我造的孽。林佳，
4: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的事情，我来处理。

0: 小爱总，你说你叫我们俩过来，你又不说话。
1: 那份年金合同，让马小伟签了吧。
0: 啊，
2: 不行的。不行，小爱总。老爱总呢，是因为心软，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过得好一点。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反而会害了你那个素昧平生的哥哥。
1: 我爸什么态度你们已经看到了，钱总是要给的，他安心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其他的我管不着。
0: 那老艾总给钱，那是希望马小伟能过得好，像他这样的人拿了钱会怎么样，你说？
1: 所以我爸才把这笔钱做成年金，让他每年只拿分红，不能动本金。
0: 那他一辈子靠分红活着，那这个人和废物有什么两样？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小艾总啊，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你再怎么讨厌他，可他血管里流着跟你一样的血液，他真成了废物，老艾总能高兴啊？他将来真是惹出什么麻烦来，你们艾家能不管哇？
1: 万丽姐，一个人要是自甘堕落的话，别说我管不着，我爸也管不了。

0: 保险可以管。
1: 什么意思？
2: 信托。
0: 来，
2: 现在各家保险公司都在下调信托的门槛，我们建议呢，与其购买年金，不如给马小伟做一份信托。简单的来说，就是每个月给他一笔固定的生活费。我建议呢，这笔费用也不必要太多，只要可以满足他每个月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
1: 这跟买年金、做分红有什么区别？
2: 哦，那还是不一样的。信托可以设计一些触发付款的条件，
1: 比如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让马小伟有一份本本分分的工作，要遵纪守法，如果违反规定，我们可以随时取消他的信托资格。
0: 另外啊，如果遇到马小伟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们可以设定他一次性提取一定金额的现金。但关键的是，小艾总，你要保留修改触发付款条件的权利，这财不配位啊，必有灾祸。我们这样做呢，是希望马小伟可以走正道，将来你跟老艾总也可以少掉很多麻烦。
1: 好，就这么办。

0: 回来了。
1: 你这是？
0: 我忘了，我跟你说过的，我要搬去单位的宿舍住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也赶紧搬去一个更小一点的房子吧。刚才房东跟我谈房租，一口气涨了1000呢。
1: 哎，算了，别搬了啊。
0: 好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可是你想想看，这样的话，房租就能省下来很多了。
1: 小雅，那个300万的单子我拿下来了。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住啊，住离医院近一点，这样你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0: 小周，你如果手头真的宽裕的话，考虑一下阿姨的治疗方案吧。
1: 什么治疗方案？
0: 段主任说，阿姨现在具备放置刺激器的条件，可以进行脊髓电刺激术，进行脑深部电刺激和迷走神经刺激。
1: 就是我妈能醒过来了是吗？
0: 段主任亲口说的，希望很大。
2: 太好了。太好了，小雅。
0: 大嫂，你接了这么大的一笔单子，现在阿姨的病情又很乐观，我为你高兴。
1: 但是你又搬走了呀，那她也不希望你搬走，宝哥你也不希望妈妈走，对不对？啊？你听到他说了吗？他说他也不希望你搬走，别走了，很多事情我可以解决的。
0: 喂，师傅，您到了。好，我马上出来。
3: 出租司机到了。
1: 你别搬了，真的。
0: 小周，段主任他是给我申请的宿舍，我不去不好的，啊。而且，你妈妈的治疗方案至少也需要8万块钱，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好，相信我，我帮你弄吧。你在这儿看看还有什么落下。
0: 慢点啊！
1: 没事，我来，我来，我还有个事。
0: P389。
1: 别打了。

0: 宿舍到了。
1: 嗨，小雅，我们来帮你帮吧。
0: 谢谢啊，
1: 来帮一下，
2: 没事，没事，
1: 我来帮。没关系，我来帮，这个我来帮，我来帮。
0: 这是女生宿舍，不方便。
3: 哦，哎呦，全
0: 小心啊！嗯，麻烦你们俩了，
1: 没关系。
3: 这还行吧。那你收拾好了，给我微信吧。
0: 嗯。
3: 上去吧。
0: 要不你先走吧。
3: 没事，我看你上去啊。
0: 那我走了。
3: 去吧。

0: 怎么了这是？好了好了好了，我看看，怎么了？要干嘛呀？又不是分手，啊？
1: 我以为是。
0: 吓你了？相信我，这样的日子会太久的。
1: 那我上去了。
0: 啊，去吧。
1: 再见，小赵。
0: 照顾好自己啊。
1: 嗯。回去吧。

0: 薛小舟又开大单了。
1: 一个新人刚进来就连开两个大单，一个还是信托，你一点都不知道吗？哎，
0: 我还没来得及看系统，而且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推进的这么快。
1: 你之前认为他不行？
0: 秦婷总，是这样的，这个薛小舟啊，他真的是一言难尽。你要说他行吧，一个月下来连互惠宝都没开过一单，按理说应该直接走人。你要说他不行吧，他毕竟是复通大学的法本，资质很好，没道理做不成事儿。我就想起来青青总一直教导我们说要知人善用，我就在想，像他这种高材生是不是应该对接高层次的大客户，所以我就把我手头上谈的七七八八的大客户介绍给了他。没想到啊，这一步走对了。
1: 所以大客户是你介绍给他的？
0: 啊，你也是知道的呀，像这种大额的单子不跟个三五年，那客户的信任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且你要让谢小舟自己去找，人家也不能理他呀。
1: 非常好，唐玲，有全局思维，说明你作为一个管理者有长进。
0: 谢谢青青总夸奖。那个青青总，我听说公司最新筹备的加办业务正在招兵买马，
1: 有想法？
0: 我是想着公司又有精兵强将可以加入，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
1: 我知道，我从外边招人你不服气？
0: 没有没有。
1: 坐。唐玲，你知道我非常欣赏你的进取心，但是卖保险和做加办是两套不同的赛道，你未必能够顺利转换的，除非你能向我证明你自己。
0: 秦婷总，你的意思是？
1: 我这还说得不明白啊。去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0: 谢谢秦婷总给我机会。
2: 青青总真这么爽，恭喜啊林姐。
0: 哎，还不到说这句话的时候。青青总态度很明确，需要我去谈大客户证明自己。李昌，你们几个去盘一下手头大客户，看看有没有可能今晚开一单。
3: 林姐，我们手头那几个客户你是知道的呀，个个都是滚刀肉。
0: 谢小舟那个客户呢？什么情况？
3: 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怎么谈下个这么大的单子，还一下子两个？平时让他发个朋友圈都不发，聚会也不参加，也没见他打摩拜电话。这两个人，天上掉下来的？哼！
0: 天上白白掉馅饼，好是好，可馅饼也是可能砸死人的。
3: 什么意思啊？
0: 我估计薛小舟背后有人。
3: 啊，谁啊？
0: 那就是接下来你要搞清楚的事情了。最近给我盯紧他，看看谁在帮我搞事情。
3: 好的，
4: 就像我手中的这个苹果一样，对于一般人来说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苹果，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它为什么会是苹果，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它为什么会存在？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以前吃过一种水果，叫做苹果梨，它是由苹果和梨嫁接杂交产生的。那么问题来了，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是苹果还是梨呢？还是说一种新的本质性的东西产生了？ 节目的点击率下降了。
5: 这怎么可能呢？啊，哎，我觉得上一期的节目就特别精彩。
1: 这就是问题所在。您在自嗨，观众不买单。刚才录像的时候，台下的人都快睡着了，您没感觉吗？
5: 那只能说明，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文化修养还是太低了。
1: 老丁啊，事到如今，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觉得我们每期录制节目的内容能不能再接地气一点，热点该蹭得蹭啊，不能太阳春白雪了。
5: 是啊，那比如呢？
1: 比如夜市烧烤最近就挺火的，能不能结合一下做一期内容？
5: 这简直是在胡闹。烧烤就是烧烤，你让我怎么跟哲学结合起来？
1: 一个苹果可以讲半个小时，烧烤怎么就不行呢？
5: 钟宁啊，我希望你给予我最基本的尊重。
1: 丁教授，尊重是相互的。公司租棚找人，一开工样样就要花钱，点击率不达标，老板要骂我的。
0: 我得让公司看到效益啊。
5: 你们那叫短视，才这么久就着急了吗？观众那是需要慢慢去培养的。
1: 那得活下来才能培养啊。真要

0: 这样每况愈下，这节目还在不在我都不能保证了。老丁啊，你也不希望节目这么快就黄了吧？
1: 你威胁我是吧？没用的，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不要绑架我。

0: 佣金分成给你转过去了，你看一下。
1: 收到了，谢谢啊。
2: 不是
0: 你这就走啊？
1: 难道还有事体啊？
0: 坐嘛，坐。
1: 什么事情啊？
0: 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协议要不要再签一下？

0: 你这是怎么动求合作啊？啊？不会吧？上次就在这里呀，你不说你不再跟我合作了吗？哎呀，
1: 人总是会犯错的嘛，是吧？谁啊？我。
0: 那哪哈谁我是？
1: 你怎么会犯错了？我错了，
0: 不可能，不可能，不会的，
1: 我真错了，我错了，
0: 错哪里了？具体说说呀。
1: 你是个好人。
0: 好人？你这给谁发好人卡呢？
1: 你还很热心呢。
0: 可惜嘞，哎，我呢，热脸贴冷屁股呀。
1: 没有。
0: 还有啊。
1: 还有，说不出来了，敷衍我是吧？不合适。哎呦，你这就受不了啦？啊？哎，我告诉你啊，想跟我组团打怪的人多去了。啊，我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教授。
0: 展开呀。
1: 展开说说。我从你身上其实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对待客户一定要长期主义，要把客户当朋友来相处。除了他们的表面诉求呢，要理解他们的真实目的。还有这个保单不止表面上的条条框框。
0: 还有关系到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是吧？还有，要命嘞！哎，我才拿你这么点钱，让你偷去那么多本领啊，亏本啦！哎，还有，我们说呀！
1: 我是真编不下去，我。
0: 哦，哎，真的还有，我对我爸的恨已经放下了，谢谢你。真心的？
1: 真心的。
0: 那你真感谢我。要不这样吧，你把分成比例再改一改。
1: 怎么调？
0: 我就你，不是我不满意，不要太气愤。哎，刚刚还说真心谢我的吧，是吧？哎，你遇到钱的事情呢，现原形了是吧？46、37，我又无所谓的了，是吧？哎，我那么多客户资源，跟谁合作不是合作？干嘛在你这棵树上吊死啊？
1: 服务员，买单。不是，等会儿，不好意思。可以，37，37。

0: 大姐，你人脉比较广，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合租的呀？就是便宜点的那种，我就需要一间房。
1: 你现在住的房子呢？
0: 房东要涨价。
1: 涨呗，这单做下来你佣金不少的。
0: 我妈吧，可能需要做手术，也许需要一大笔费用。医生说她有可能能好起来，所以我就想尽量的把钱先留住。我女朋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搬到员工宿舍去住了，让我找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1: 好，我帮你想想啊。来，哎，你是互通法学院毕业的？
0: 啊，怎么了？
1: 你成绩怎么样？
0: 很好啊，每年都有奖学金。怎么了？啊？
1: 你不是要跟人合租吗？那我要把你情况了解一下的呀。你素质高一点嘛，人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住的呀。
0: 麻烦了，谢谢啊。

0: 大姐，这么高档的小区你确定吗？带你放心，爸爸带你走啊。
1: 陈老板，这是一些保险介绍，都给你打印出来了。你吃饭的时候点外卖，边吃边看，好吧？
2: 实话跟你说吧，这保险我买过，但是被骗了。你要是想买虾呀，我欢迎；你要是想劝我买保险，那就。出门右拐，啊，恕不远送。
1: 哎，被骗什么意思？你买的什么保险啊？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0: 没事，别弄你身上水了啊！不说了，都2年前的事了。
1: 啊，没事没事，那我先把资料放在这儿，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微信上说，好吧？啊，
0: 好吧。
1: 你忙啊。嗯。
2: 到这个小区楼层了，但你确定是这儿吗？
3: 哎，看见7号楼了吧？
2: 看着了。
3: 哎，3502。

0: 来啦。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让我帮你找房子吗？我总归给你安排好的呀。
1: 啊，谢谢啊。
0: 进来，来。
1: 哎，等等，这个小区这么高档，一个月房租有多少钱啊？你先告诉我，心里有个底。
0: 放心，不会超预算的啊。进来，进来。

0: 你去外面住这儿啊？
1: 不然我让你进来干嘛？
0: 不是，这个房子我付不起的，而且我就要一间房就行。
1: 是一间房呀。哎，那这间房是你的啊，被子我已经晒过了，床单都是新的。
0: 等等，这是你家呀？
1: 怎么样，装修还可以吧？
0: 不可以啊，我让你帮我租房子，你就让我住你家呀？
1: 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0: 这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了？
0: 就我们认识也没有多久，同一屋檐下孤男寡女的不好。
1: 你孤男我寡女啊，我又不怕的了，看你说的跟个小鸡仔似的，真的打起架来不一定是我对手嘞。
0: 我不是怕这个，我是怕
1: 你怕什么？

0: 八十斤，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哎，六斤一个，这马家到马家那小点儿。
1: 嗯。
0: 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下，掰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
1: 砸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0: 不是马粪，人士。
1: 您说清楚了，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您是哪儿的人？
0: 我是顺义县。
1: 顺义
0: 离这儿很近，
1: 离北京90里地。
0: 哎，对了，顺义县
1: 啊，
0: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个地方吧？
1: 马坡，
0: 我是马坡的人。
1: 对，
0: 顺义县马坡，
1: 南马坡、北马坡嘛。
0: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1: 对对对，
0: 你怎么没去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到过？
1: 没到。
0: 你怎么知道？
1: 听人家说过。
0: 你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京北一带你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里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安堂岳家那是都知道，趁钱财过到京北黄土马家。
1: 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卖黄土？
0: 卖黄土。推车卖黄土，腰煤球那个、
1: 啊，
0: 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不是卖黄土。
1: 那怎么个黄土马家？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啊，
0: 无论走多远，全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1: 怎么样？
0: 就我们家的地。
1: 啊！哪天我拜访拜访。
0: 哎呀，文艺界的我都喜欢。
1: 是啊，
0: 马路洋长亭啊，
1: 啊，
0: 正桌喝。跟我熟悉了，
1: 是啊，
0: 我请他们起来，马长礼
1: 啊，
0: 赵玉霞
1: 啊，
0: 周鹤同，
1: 嗯，
0: 邱志龙，这是吗？
1: 名角，
0: 这都上我们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儿唱去，唱大鼓小台舞，认识吧？
1: 认识，
0: 小台舞，经上我们家唱，
1: 嗯，
0: 唱一下，上我们家这儿唱，
1: 上您那唱，
0: 请他们几位，
1: 嗯，
0: 到这儿唱，玩儿。咱不说花钱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香海大运好，我请起来到我那玩了，就住几天，消遣消遣。
1: 嗯，
0: 咱不说请堂会了，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在我这住几天，来玩玩。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哎，这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敢消息，我也不敢吃。
1: 拿两条黄瓜
0: 啊？黄瓜干嘛？
1: 就拿两条。
0: 我给人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
1: 金子，
0: 金条。
1: 嗯，
0: 十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愿拿金砖，后院里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二十不是饺子，各玩五，拿玩去。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我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人民的灾区人民的，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儿，对，
1: 你想试试
0: 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吸钱。企业吸钱，不满够了吗？开个粥厂，人又不多，十来万人，对不对？吃吧，

0: 吃粥茶嘛，
1: 就给点粥。
0: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白吃，咱给想起穷人想饭吃，俗家臭白只肉皮鸭子，割素之羊，烤肉肥肉，酒肉肥马，没有鸡色，牛饿瓢，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绕饿汉饥。”
1: 又说这类话。
0: 对，吃吃什么吃呗，一天三顿。
1: 一天三顿
0: 啊，
1: 早晨呢？
0: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帮就喝粥饱了吗？是是，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盛起不够盛起吃。啊，我站着看着，吃，肉肉盛盛。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乐，哈哈一乐。
1: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0: 我乐啊。
1: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您。
0: 你看我车头了，你看我车头了。我乐意，我乐意戳戳，那你说，我乐意戳戳，有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到我吗？我就戳戳，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你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都不吃，我不忍呐，我善呐，我知道用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上人不仁呐、啊，也不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也见羊也，君子之义其人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1: 行了，您别往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0: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的，过节过年。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照常过年，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1: 是啊，
0: 这可不是，五节八节年节，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你想着人家十万人才用了多少钱吗？取一有一个西钱，满解决了，真是。五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走吧，
1: 这五月节给什么呢？
0: 五月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1: 给五十粽子
0: 啊，小粽子，小的，
1: 一两一个呢？
0: 一两一个，弄点小粽子，马家这，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去，哎呀，马家能那样吗？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枣，
1: 三十个枣，
0: 哎，甭算姜米，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一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是黄白粽子，二是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炉牌，十块五只饽饽，三挂葫芦，买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花鱼，臭了还管饭。
1: 拿到了。
0: 五月节嘛，
1: 那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呀、啊，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哎，六斤一个，这马家到马家那小的，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动，拿锤子，拿榔头砸。
1: 砸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让吃豆饼吧。
1: 啥？拿水。
0: 这正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的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遍的，定做。
1: 您说错。
0: 定做的，
1: 十斤的。
0: 你们家那是你们你吃，你们家都有十斤的马家。十遍的，
1: 十遍，
0: 哎，
1: 怎么十遍的？
0: 是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你说吧，说十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白。

0: 还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要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好吃。哎呀，南方，南方有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我妈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椰子馅儿，你说的对，吃，你信不信吧？你不信骂街啊！
1: 谢谢。
0: 哎，这叫什么月饼？
1: 十变的。
0: 十变的，对喽，哪有啊？
1: 就你们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刚说的吗？
0: 哎，对了，对了，十变的月饼，定做。
1: 定做。
0: 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个十字来红，十字来白，混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烟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百里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彩月光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
1: 活的，
0: 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弄一腿你就包饺子去吧，
1: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0: 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1: 您哪儿捞去啊？
0: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腰子跟骆驼那大个儿，辣根儿，二三七灶，糖罐鸡灶，懂吗？
1: 懂，
0: 都得给准备，
1: 啊、
0: 全有辣油二三。糖罐鸡灶、熬腊八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鸡灶的都走。每人呢、啊，给一斤呢、啊、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九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菜，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罐十糖本，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全了，太全了，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1: 哦，过年了，
0: 年年好，君子遵道而行，则能遵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这曾子，这都曾子的词儿。一羊也赶，俩羊也放，准发木，掉发麻，这曾子。罗罗敲大锣。罗刚卖些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9: 哐哐；
8: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9: 哐哐；
8: 珍珠倒卷帘呐，
9: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8: 还行，你学点地方戏呀、地方话呀，不像，人家听起来就烦。
10: 哎，
8: 甭说我们演员
10: 啊，
8: 你包括我们报幕员同志也得练。
10: 哦，报幕的，
8: 这您别看你往这一站，下一节目什么不容易，
10: 是吗？
8: 啊，说出话来得清楚，打远儿，让你一听，哎，就得喜欢。
10: 嗯，
8: 这个声音本身都得有魅力。
10: 对了，
8: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
10: 嗯，
8: 就这开始练了。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10: 就为练功。
8: 练功，
10: 哎，
8: 啊，除了我们，你看像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10: 京剧
8: 更难，
10: 啊，
8: 比我们还苦。
10: 是
8: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10: 喊嗓子。
8: 哎，啊啊啊！
10: 你
8: 哦，你就得练，
10: 哎，
8: 不练不成。
10: 不练不成吗？
8: 不练不成。
10: 啊，
8: 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10: 唱
8: 一唱就出错。
10: 那有什么错啊？
8: 一马力量，
10: 好嘛，这位弹懂门
8: 啊。后来怎么出了一弹派呢？就是因为不练，
10: 没听说过，
8: 是不是？
10: 这两码事啊。
8: 啊，
10: 两码事，
8: 两码事吧。
10: 对，
8: 所以都得练。
10: 对了，
8: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
10: 嗯，
8: 长得那叫漂亮，
10: 哦，
8: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
10: 嗯，
8: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10: 哎，
8: 一说话嘴还动换，
10: 对，谁都动换。
8: 哎呀，那简直，
10: 嗯，
8: 沉溺于落雁的，
10: 闭
8: 月羞花，甭提多漂亮。
10: 嗯，
8: 谁看见谁得爱。
10: 是啊，
8: 就是对自己这业务不大专心，
10: 这可不好。
8: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
10: 嗯，
8: 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嘿，给你节目单，你得看看，
10: 不
8: 用看了，搁下吧。完了。
10: 不练，
8: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10: 是吗？
8: 啊，
10: 出什么错了？
8: 那天我们演出去，
10: 嗯，
8: 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10: 哦，这节目
8: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10: 他怎么报的？
8: 下一个节目
10: 啊，
8: 独子笛奏。
10: 哎，这什么人呢？
8: 独子笛奏，
10: 就是啊。
8: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10: 那还不急？
8: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
10: 嗯，
8: 独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10: 不好听啊。
8: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10: 哎，更正吧。
8: 讨厌劲儿，
10: 嗯，
8: 更正一下
10: 啊，
8: 应该是独子笛奏。
10: 哎，有，他认准了，
8: 怎么说怎么错，
10: 改不过来了。
8: 平常练练好不好？
10: 哎，不行，
8: 所以说非练不可，
10: 应该练功。
8: 哎，
10: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8: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10: 哦，气功，
8: 练点气功，
10: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8: 那蒙人，蒙人
10: 啊，
8: 蒙人，蒙人。
10: 您不练这？
8: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10: 那功夫
8: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10: 这么简单？
8: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10: 怎么练呢？
8: 吞宝剑嘛。
10: 啊，
8: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10: 白菜棒子，
8: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掉下去，
10: 哦，
8: 上面宽下边窄，
10: 嗯，
8: 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10: 不是练这干嘛呢？
8: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10: 哦，让它适应
8: 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10: 明白了
8: 啊，先练吧。
10: 哦，
8: 练完不痒痒了，
10: 啊，
8: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形的，
10: 啊，
8: 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10: 接着练，
8: 练得差不多了，
10: 嗯，
8: 就该用真的了。
10: 哦，真的
8: 就是铁的了。
10: 哦，
8: 拿着啊，看着啊，真行，就这个，
10: 真宝剑，
8: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10: 啊，
8: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10: 匕首
8: 也就这么长，小匕首，
10: 宝剑不成吗？
8: 宝剑呢，啊，真是宝剑，3尺清方
10: 啊，1米来长，
8: 你让它吞下去
10: 啊
8: 啊，知道下去了，
10: 是啊，
8: 后边出来了那个。
10: 嗨，
8: 那不行了，
10: 这穿堂门的这个，
8: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了。
10: 那吞铁球，
8: 铁球也是假的，
11: 也假的，
8: 好练极了。
11: 那怎么练呢？
8: 想练吗？
11: 想练。
8: 我教你啊，
11: 啊，
8: 先买2斤棒子面，
11: 哦，玉米面，
8: 哎，把它搓成球，
11: 哦，
8: 搓成这么大个球，
11: 是喽，
8: 上笼屉一蒸，
11: 嗯，
8: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11: 嗯，
8: 找没人地方，哦，上不来了。
11: 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呢，接着练呢。
11: 哦，还是继续。
8: 哎，那拿一个再练呢。
11: 哦，
8: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11: 让他适应了。
8: 哎，拿起来往上。
11: 哎，
8: 嗯，嗯，嗯，上不来怎么？
11: 嗯
8: 嗯，不要紧，再来一个。
11: 走，是。
8: 嗯
11: 嗯。
8: 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11: 是啊，
8: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6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11: 那怎么办？
8: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11: 哎，对，一顿饭了
8: 啊，那不是就是练功吗？
11: 好嘛，
8: 这就没什么这，
11: 哦，
8: 这都是假的。
11: 不是，
8: 嗯，
11: 您练什么呀？
8: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11: 您练的是？
8: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11: 气功。
8: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11: 采气，
8: 哎，早晨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
11: 嗯，
8: 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想着太阳，哇，采大地阴阳之气，
11: 是喽，
8: 哎，然后聚在丹田，
11: 嗯，
8: 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个一气团在这儿，
11: 嚯，
8: 聚气，
11: 嗯，
8: 练完聚气，练运气，
11: 运气，
8: 哎，运气，看你想用干什么了，
11: 嗯，
8: 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11: 是啊，
8: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11: 呵，
8: 哎，练钉撞铁车，
11: 哎，
8: 哇，火车，
1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
8: 嗯，
11: 火车
8: 啊，火车，
11: 火车头啊，
8: 啊，火车头，火车头，
11: 火车头
8: 啊，你得练那个，
11: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8: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11: 那不是撞火车吗？
8: 想自杀你啊？
11: 那怎么
8: 顶？得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11: 嗨。这谁不成啊？这
8: 该不成？不是您
11: 这，
8: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
11: 哦、
8: 哎，对对，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11: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8: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
11: 嗯，
8: 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11: 我看见了，
8: 看见没有？
11: 啊，
8: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11: 闹地震呐！
8: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1: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
8: 嗯、
11: 啊，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8: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
11: 啊、
8: 你练一个，我看看。
11: 哦、
8: 啊，你练这，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1: 互相玩
8: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1: 您能练什么？
8: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1: 您能练什么？
8: 练平常我们
11: 嗯，
8: 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1: 什么？
8: 口吐莲花？
11: 嗯，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8: 啊？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
11: 嗯、
8: 这就一随便的水啊，
11: 嗯、
8: 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我跟你讲讲。
11: 谁都能喝
8: 啊！
11: 我也成，
8: 不是不是，光把它喝了
11: 啊！
8: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
11: 哦，
8: 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11: 是啊，
8: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
11: 哦，
8: 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
11: 哦，
8: 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儿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1: 是
8: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11: 儿，哎呦，
8: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11: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8: 对对对，
11: 这功夫有意思。
8: 对对对对，
11: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8: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喷了一回。
11: 哦，这儿。
8: 在这儿吐了一回。
11: 啊。
8: 刚吐完，上来4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呦，不是，1万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涂吧，一涂一回1万，我说算了，我不去，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11: 不不，您
8: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11: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喷这一回。10000块，
8: 10000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10000块钱算什么？
11: 这我得瞧瞧。
8: 你甭，
11: 我学会了，甭10000，
8: 嗯，
11: 5块钱我就干，
8: 嗯，
11: 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10回8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8: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11: 您真会练这个？
8: 真会练，真会练。
11: 您给练了怎么样？
8: 可以啊，
11: 啊，
8: 就在这儿吐啊，
11: 啊，在这儿。投这个
8: 那行，
11: 啊，
8: 今天我也高兴啊，
11: 哎。
8: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11: 啊，
8: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1: 这是什么意思？
8: 就是啊，
11: 干嘛？
8: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
11: 所以说
8: 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
11: 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能要什么乐器？
8: 要个锣有没有？
11: 锣。

0: 锣，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1: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找不着。
0: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1: 没有，没带了。您看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你帮我一下。
1: 哦，我帮你。
0: 你来这锣，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你想学不想学？
1: 咱就为学这本事。
0: 还是这想学吗？你想想，吐一回一万呢？你想想，
1: 对不？对对对，
0: 你想学这个吧？
1: 想学想学。
0: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你就来这锣，
1: 我替这锣，
0: 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啊！
1: 哎。一二三，二二三。
0: 哎，没动静。
1: 您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锣吗？
1: 拿这儿当锣呀？
0: 你当学不当学？这吐一回一万呢？你学不学这个？
1: 得了，为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0: 还是的吗？
1: 行，
0: 我这一打你，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1: 哦，我得出个声音。
0: 哎，出个声音。
1: 您早说呀，早说这
0: 人。
1: 哎，学能耐嘛，这早说。
0: 一二三，二三，哐哐。慢点啊，你这是。
1: 这怎么？
0: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1: 那么应该
0: 快点，
1: 教我了，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声音大点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啊，整个一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样？
0: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1: 怎么？
0: 锤到锣响，懂吗？
1: 我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0: 哎，对了，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0: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行了，
0: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0: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三，哐哐，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传回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
1: 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哐还带试锣的呀？
0: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1: 这可真有，您得接着练的。
0: 接着练啊！
1: 我好学本事啊！
0: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啊，有个要求啊。
1: 嗯，
0: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1: 哦，
0: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
1: 哦，
0: 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这我就请回来了。
1: 那我记住了，
0: 你就千万别说话，
1: 不说话。
0: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1: 什么时候说话、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嗯，
0: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1: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啊、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哦，
0: 嗯，
1: 喷多高啊？
0: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有茶盘这么大。
1: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0: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1: 啊！这
0: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一万块钱，你学不学？
1: 学
0: 啊！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1: 我得有这罗。
0: 哎，
1: 那我这罗、
0: 啊、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1: 我自个儿打。
0: 哎，你自个儿打你
1: 对对
0: 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好吧。
1: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0: 哎，
1: 行行，对对对，
0: 您不是想挣钱吗？
1: 我给您找水去啊！
0: 啊，行，找
1: 杯水。
0: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1: 喝喝喝，
0: 好。
1: 这，
0: 我先尝尝。
1: 哎，我真是，
0: 嗯，还行。
1: 啊，行，您少喝。
0: 神仙就爱喝这个。
1: 哎，行。那我找对了。
0: 嗯，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
0: 好，开始啊。
1: 哎，
0: 那锣得响着点啊。
1: 您叫我了，
0: 脆着点啊。
1: 您叫我了，没问题。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姜太公，
1: 哐哐；
0: 五请猪八戒，
1: 哐哐。

0: 管旁。
1: 西湖美景八大天，
2: 对呀，
1: 嘿，就冲这八大天我就得，哈哈哈哈，
2: 瞧瞧
1: 不瞧，
2: 我里头得看哦，
3: 唱上了，
2: 爱那有一夜的片，来到了。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哦，满朝。

0: 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对吗？
1: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啊，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个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哼，
0: 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1: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1: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啊、那好好好好好
1: 啊，
0: 嗯，
1: 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真是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2: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那就开始了。
0: 好，
2: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哟，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我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不？
2: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里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没辙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0: 哪位啊？
1: 那位。
0: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0: 哦，废话，
1: 嗯，
0: 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1: 我嚷着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嚷着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
0: 嘿，
1: 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敲过了。
2: 我怎敲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2: 好嘛，连兜里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2: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我就知他得找我。
1: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呢？
1: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俺这是八大片。
2: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的。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330-360，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3块5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这不瞧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的？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饿都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心。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的？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一共这样情，哪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10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吗？
2: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2: 我一说好呢，
1: 啊，
2: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2: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了，
2: 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2: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2: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济南个面子吧。
2: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你做个揖行不？
2: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2: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2: 鞠躬啊！
1: 啊，
2: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2: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2: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2: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2: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2: 打人呐！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3声不瞧吗？
2: 多少3声？
1: 你敢说吗？
2: 我的嘴。30声、300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2: 那说就说。
1: 你说。
2: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1: 瞧我瞧，瞧不瞧？
2: 瞧，瞧，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啊！
2: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2: 也不谁没王法。
1: 走，
2: 啊，好，走走走。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2: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2: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2: 前年的价？
1: 哎，
2: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2.5块。
2: 啊，2.5块啊？
1: 啊，贵也是怎么着？
2: 不、
1: 啊，
2: 不贵不贵。头2天3.2块我没抢上。
1: 嗯，
2: 我亏心不亏心？
1: 瞧，
2: 啊，瞧瞧瞧瞧瞧。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2: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1: 行了，摆好了，来吧，瞧吧。
2: 啊！我花2.5块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2.5块，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
2: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1: 瞧，
2: 哎，好好好，瞧瞧瞧。不是，
1: 我说
2: 你那凳子呢？
1: 要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到这批里烧火了。
0: 哎呦呦呦，
2: 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1: 不坐，
2: 没坐，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2: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2: 哎，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0: 啊，瞧瞧瞧瞧，
1: 这先别忙
0: 啊，怎么着？
1: 我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看男的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0: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1: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0: 啊，
1: 你就得说好。
0: 哦，
1: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0: 行，
1: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0: 哎，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1: 还告诉你说，
0: 啊，
1: 还别碰假了，
0: 啊！
1: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2: 哎，这就骂上了。
1: 瞧，
2: 哎，瞧，瞧，瞧，瞧！
1: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0: 啊，
1: 好不好啊？
0: 啊，好
1: 啊，
0: 好好，
1: 哎，
0: 好。
1: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这是到哪儿了？
1: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0: 对呀，到哪儿了？
1: 到了哪里了？
2: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1: 哦，对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2: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1: 来，瞧吧瞧吧，
2: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1: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是啊，到哪儿啊？
1: 还没说呢。
2: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1: 瞧着，
2: 说出来
1: 呀！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百货公司
1: 到了不到？
0: 哎，到了，
1: 到了，说到
0: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1: ，到了百货公司了。
0: 嗯，
1: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0: 对，
1: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0: 有，看见了。
1: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0: 嗯，
1: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0: 对，
1: 女的是个大摩登，
0: 漂亮。
1: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0: 说话呢。
1: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2: 那你也别打人呐！
1: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2: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哎，
2: 那我要说好像呢，
1: 那就不打你了。
2: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2: 我瞧了几片了？
1: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
2: 瞧，瞧，瞧，瞧，
1: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还是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0: 对，
1: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0: 可不，
1: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看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0: 上去喽，
1: 看着上去了。直画的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2: 又碰假了，
1: 碰假了就揍你。
2: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你得说对了，
2: 好像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八大片，
2: 我瞧了几篇了，
1: 头
2: 一
1: 篇
2: 还没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1: 啊，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0: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0: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
2: 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1: 我说 上你瞎叨了什么呢？
0: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听好羊天，你不瞧你托付？
0: 啊，不，瞧，
1: 不爱瞧什么？
0: 不是，瞧，
1: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0: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你往后溜达什么？
0: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前站。
0: 哎，好，往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哎，俩腿齐了。哎，脚好了。哎，脚好了。哎，镜头。
0: 哎，谢谢。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0: 哎，看见了，
1: 看见了，
0: 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0: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0: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跑了。
2: 幸亏跑得快，
0: 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直花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你怎么跑呢？
0: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0: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片怎么样？
0: 第二片呢？
1: 第二片、
0: 第三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0: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
0: 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里行吗？
0: 搁这儿不行，走那边去，远着点，走。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0: 这还差不多。
1: 过来吧，你躲得了吗你？啊，
0: 还一个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现在人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5: 当然了，
4: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5: 可不是吗？
4: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5: 我倒是老学习，
4: 这点您就不如我。
5: 哦，您爱看。
4: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5: 学什么？
4: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5: 都有什么呢？
4: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啊？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5: 略知一二啊。
4: 略知一二。
5: 对呀。
4: 那您跟我不一样。
5: 您呢？
4: 略知一。这
5: 你这话可客气，我是二是怎么着？
4: 啊，这人呢太客气了
5: 啊！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4: 不是我这略知一、啊？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5: 哦，什么都是第一。
4: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啊，浩瀚的历史、啊，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5: 是吗？
4: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5: 那太好了。
4: 我说一您听听，
5: 你来来
4: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5: 我不见得。
4: 我问问您啊，哎、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5: 谁呀、啊？
4: 陆游。
5: 怎么见得？
4: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5: 叫什么
4: ？WiFi。
5: 那这嗨，哈，您这个太现实了。
4: 路由器啊，这、怎么样？
5: 还有吗？
4: 再说一个啊，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5: 哎，这可新鲜，
4: 这您不知道吧？
5: 不知道。
4: 告诉您，记住了。
5: 您说，
4: 哪吒。
5: 哪吒，
4: 哪吒。
5: 他怎么是植物人、
4: 啊？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哪吒闹海，
5: 对，
4: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割骨还母，剃肉还父，他自杀死了。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哦，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5: 这可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5: 有点意思，
4: 有意思的多了。
5: 啊，你再来来，
4: 我再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5: 什么？
4: 最早开酒店的？
5: 开酒店的，
4: 知道吗？
5: 谁呀、啊？
4: 孔子。
5: 这您可不知道。
4: 那、怎么？
5: 您要是蒙人了？
4: 没蒙人呢。
5: 孔子，孔老夫子啊，周游列国。
4: 对呀、
5: 啊，孔圣人。
4: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5: 他叫什么呀？
4: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有点意思吧？哎呀，我再说一个，
5: 您来一个。
4: 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5: 还有这事儿
4: 啊？最早治肾亏的，
5: 谁治肾亏啊？
4: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6: 那怎么会？
4: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5: 你叫什么？
4: 六味地黄丸。
5: 好。
7: 咱是主角。

0: 玛雅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人安迪斯比的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玛雅世界，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一片区域呢？彩色的部分啊，其实是玛雅文化区域。那在这个彩色部分的东南部，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墨西哥的地方哈。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提到这儿不得不提足球。那提到球类，玛雅人是怎么玩球的呢？我带你们去看看，厉害了，有球场，有球。那球老重了，那个球门跟咱们球门也不是一个地方，走吧。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复原了玛雅城邦的一个球场，那还不能说是足球场，因为他们的这个击球的部位和咱们是有点不一样的哈。我们先看到这个两面哈，我们这个布其实它模拟的就是这个城墙，然后当时的观众是坐在这个城墙再往上的。你看旁边我们的石头的，类似于我们像球门一样的东西，它是碰撞或者穿过中间的中心球洞，就算是进球。那他们到底用哪击球呢？我们看一件文物，大家有请。大家看，这个就是正在比赛或者正在进行祭祀仪式的两组人哈。大家看他们的穿着，首先是不是脚上不像咱们的足球运动员是带着护脚板的，他们的这个护具在哪呢？在腰上，对不对？在胯上。所以除了四肢，剩下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这个腿中呢，中部的地区都有挡板。然后他们的头饰呢，就是不同的队伍戴的头饰是不一样的，看到没？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用 AIGC 还原的，所以大家从这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这个胯部。这个球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现在踢的足球可能不到一斤的重量吧，但是他们这个球据说有3到7斤重，而且是橡胶的，实心的，很重。那你想可能橡胶的弹性很大哈，但是怎么能把这么重的球然后踢到那么高的一个球门里面去，我觉得还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哈。其实这个球类运动在整个的玛雅文明当中哈，据传说有可能是一种比赛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这件展品哈，它是一个统治者的雕像，它就展示了在玛雅的文化当中，统治者也是非常喜爱这项运动的。所以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喜欢球类运动的朋友可以来这个地方好好打卡一下哟。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我笑的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3: 准备了吗？这个票？
4: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啊，这样走还行吗？
3: 非常好，
4: 热热闹呗。
5: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徐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4: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0: 可以说我是到这里来学习的。我那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
1: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2: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1: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2: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就是屈群和老师，他过来跟我说：“这面不错呀。”当时就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1: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2: 所以我敬了一位专家给我的肯定。
1: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3: 好，照相。
4: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10岁，我是2岁死妈，10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1: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5: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10多年的话剧。
6: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5: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每天画的4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命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啊。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同秋老师啊，左大兵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哎，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嗯，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杰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40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了，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啊？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0: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啊，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啊，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
1: 说心里话，我们都很感谢杨洁导演。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着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距离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杰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嘛，不只是曲好词。

0: 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同修，你还好吗？说实在的，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时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回首望，多少往事记忆，凝结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你好，欢迎乘机。您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
1: 不是，我在后面。
0: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2: 聊一聊党代表的梦想，创办免费女高的事情啊。
1: 这个可以聊。
2: 来，请坐。听了您在党

0: 党代会上的发言，再看了您的采访稿，说实话，我很受震撼。您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虚言，都是真正的为大山里的女娃发声，为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发声。创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感慨先河的大事儿。在这里，我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表个态，排除万难支持你，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帮你把这所全免费女高建起来。
1: 谢谢啊，谢谢。但是办学校这么大的事儿，
2: 张老师，
1: 啥？刘清勇，刘副书记啊，我说我感觉您这么面熟呢，开会时见过你，我这没反应过来。我，
0: 您别客气，您不记得我不是您的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说明我们脱离基层，对教育的关注太少了。您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问题的所在，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着去解决，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0: 先修个校，你得有底吧？年纪要大，位置还不能太偏。什么曹参宿舍、教学楼，都得要盖齐全了。我们华平就那么八张大，
1: 我得赶紧去给你找一块这样的地。关键是，现在招人也是个麻烦事。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毕了业都是学监老科想往城头跑，哪个来你这香咔咔来这县头当老师嘛？啊，就算现在勉强把人招到了，最后又有几个干得下来，能留下几个呢？
2: 你们说这些算啥子难事嘛？最大的问题是没得钱，就咱们这个穷县，财政赤字好几年了。我看这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的。
0: 市里县里各出100万，我去哪里找钱去？
2: 行，这一次砸锅卖铁给你凑上，明年呢？后年呢？到时候几百个学生嗷待哺，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
0: 钱嘛，还可以想办法，时间才是最要命的。按照这个省令的指示。
3: 你搞9月份开学，同志们啊，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0个月时间了。选校制盖房子哪个不需要花时间啊？啊，又不是搭积木。张老师，你看一下，那些呢？ 都是你那200万引发的问题。你个儿说哈，啷个办嘛？

0: 子去
1: 上厕所。
0: 门都不得关。
2: 这一个赛季嘛，哈，
0: 张老师。
3: 规划局的同志，你先赶快把地找到，教育用地哦，教育用地哦。
0: 你先消化气吧，你就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这些困难是不是存在的呀？
1: 困难是有，我不知道啊。那开这个会不就是讨论怎么解决吗？这一个一个的。比这赛是泼我冷水，为难我啥意思啊？这话说的，
0: 我觉得人家问的都是对的，他就是要问到你啊，让你脑壳清楚一点，办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想一下嘛，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已经千头万绪了，你又整出那么大个事情来，你个人不得好的方案，你喊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啊，哪个可能嘛？是不是？马副县长和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建县城，我们去南中啊弄一间教室出来，向社科的学生呢有地方上课，其他的设施可以共用，是吧？来，我们也讲完。
3: 不要垂头丧气的嘛。
0: 你想想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3: 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
0: 我在门口等到你啊，
3: 好事是事，那你该打起精神，一起克服困难噻，对不对嘛？

0: 哎呀，有没有谱啊？我在大记者呀。
1: 你看上那块地啊，我认真求证了。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没问题。
0: 我之前采访过那个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刚才我特意又去找了他一趟，他就跟我说呀，那块地荒了很久了，它不属于南中，但是呢，那扎扎实实就是块教育用地，这教育用地就是教育用地，不能做商用，盖不了别的楼。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3: 要不说这种消息就你们能打听出来。
0: 行了，那明天配合配合我。演一出，
4: 我那就是你放心了，
5: 你记住我放心哦。南中的路还是荒
6: 行。晓得，晓得。哎呦，
5: 哎啥子叫晓得了？
4: 哦，你没事哦。
5: 哎呦，哎呀，哎呀，你，
4: 哎呦，纯属意外，纯属意外。
5: 你没得事吧？
4: 啊，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啊，等久了。哦，你没得事。
5: 不上了，不上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
4: 加点，加点。
5: 哎呀，这南中的路啊，
4: 这泥巴都飘起来了。嗯。张老师，张老师，
7: 张老师。哎，
8: 马先长。
7: 冯大姐来了。张
4: 老师，你看，你看。
0: 刘哥，
8: 你好。
4: 你看看，我跟你说的这个方案是不是不错？
5: 确实不错啊！啊，我觉得呢，不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给国人留了后路啊。到时候一旦女高办不合，我们就直接并到南中里了嘛。南中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成绩，那都是全县最好的。到时候娃儿些们来南中读书不吃亏，老师们也好安置。最主要的是，张老师，你到时候

0: 也不至于下不来台噻。哎呀，
1: 我张桂梅何德何能啊？这女高还没盖起来呢，二位领导都帮我想好退路了。
2: 重点是重点。
1: 可惜啊，二位领导会错了我的意。我呀是要在这一片起个高楼。首先啊，我要建我自己的学校。其次呢，按照领导们剪县城的指示，我把学校盖在这儿。你看啊，我正好可以去南中，是吧？我借用他的厕所跟食堂。反正是剪县城嘛，咱就先挑大的剪，好的剪，也能省一大笔钱。
3: 这主意好。
4: 我不，张老师，你啥子意思啊？
0: 你把我们喊来就是跟我们说，要在那点儿建一所女高。
1: 对，二位领导看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在个背靠南中，是不是？我交通便利呀、啊。这个地吧，虽然荒，但是它大呀。你这未来什么教学楼啊、宿舍楼啊，这都买得下，多好啊！哎呀，等以后有钱了，再给孩子们建个大操场，带塑胶跑道那种，老好了哈，
3: 老好了，是不是？塑胶跑道推着多好，
0: 好不好？
3: 它不伤膝盖。哎，
1: 领导让让啊，让让啊，对，就咱们现在脚底下站这片哈，就是我女高起的第一栋楼。哎呀，我都想好了。这一楼二楼呢就是教室，往上是宿舍呀、办公室啥的，多好！你说这地儿大，啥都装得下。哎，你们看啊，正好这小门看见没有？正好这孩子们呢就可以从这儿去南中上厕所、吃饭。哎，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已经考证过了，这片地是教育用地，其他的它也盖不了，是吧？哎，
3: 是经过严格考证的，教育用地。不能商用。
0: 那块地
3: 考证过了
0: 啊，考证过了。好，那个，哎，张老师啊，那个我们商量点别的工作哈。哎，你稍等。哎，你搞啥子？
4: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块地，我也在帮他申请着，但难度大，后续问题多啊，还需要全盘考虑。所以原本我的意思是让他把女高搬个一年半载，实在熬不住了就并到南中里去，这样上上下下我们不都好交代吗？
4: 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0: 这个大姐说急了呀，快五十了嘛，还一身毛病，她还能再待几年啊？你要真由到她来把这个摊子弄大了，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这个烂摊子哪个来接，这个责任哪个来负啊？
1: 又搁这咒我呢？
0: 那不，但是张老师，我没得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要有大局观，对吧？要以大局为重嘛。用你的话来说，要为娃儿媳们负责噻。哎，
4: 马先生说的对哦。哎，
1: 二位领导放心，就看我跟你俩干架的精神头，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
0: 那倒是，好好。
1: 就算哪天倒下了，你说女高头几年咱给她办稳妥了，还愁找不着个负责任接班人？
0: 还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张老师，有哪个人像你那样去接那个烫手的学校啊？啊？再说了，张桂梅同志，你以为那个花瓶是你们家开的啊？啊？你看好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归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个空子是不能钻的，对不对？原则上的问题更是不能讨价还价。
1: 哎，还生上气了呢，多大点事儿？要不这样，咱先吃饭，吃口饭。
0: 吃啥子饭？
1: 花肉，我请。吃饭，吃饭。
0: 吃花肉？我看是鸿门宴噻。
1: 这边请，这行，来，这边，老地方，
5: 老板，花肉，
6: 好嘞，快回来，赶紧过来帮忙。
4: 张老师，人家马先生都说了，你摆的是啥子鸿门宴啊？
0: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今天的肉我是一口都不得吃。
1: 菜来了，
5: 那先喝杯水吧。诺儿，
3: 你怎么这么小就在这儿当坛子了？
7: 爸爸说亲个人还要花钱。
3: 二位领导，不管今天这顿是不是鸿门宴，这个滑肉我都得趁热吃，凉了它就不香了，是吧？来吃吧，吃吧。
4: 你还真吃是吧？
6: 啊，对，不能吃，说茶子都不能吃啊。
4: 熬过茶是会的。
3: 二位领导啊，其实平时没事你们真应该多往下面走走，体察民情嘛。哎，马副县长，你知道老百姓咋评价你不？说你这个人呐，行，会当官儿，脑壳嘛灵光的很。
1: 就是缺魄力，做事儿啊太保守。哎，
3: 马副县长啊，我不瞒你说啊，那天那会开完之后，我真是寒心呐。我，你说办女高意愿是好的，这是个好事儿吧？是吧？上面也下达了指示，这么个好事儿，怎么就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呢？遇到啥事儿，不先给你想解决的方法，上来就跟你说不行，你说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还有啊，你们这都是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讲话哈，我张桂梅一个50岁，浑身上下都是病的老大姐，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你说我容易吗？连我都在这儿坚持呢，你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这会儿怎么就想放弃了呢？
6: 张老师，你表忠实，再说我们也没说这个事你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
5: 再喝点水吧。
7: 老板，
5: 没水了。
8: 啊，来着来着。
3: 吃点吃点吃点再聊啊。
1: 这各个部门领导的这个困难啊啥呀我都理解，但是能不能别出什么事咱们都先往坏处想啊。你说你给我几间教室，你这不明摆着有今年没明年吗？那为什么咱们不能想一想，女高办起来了，万一还越办越好了呢？我现在这个方案既是眼下条件能允许，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山里头多少孩子要上学呀，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二位领导，
8: 不会加税，你在干啥子？
4: 过来过来，求我呢。
5: 哪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一趟又一趟的跑来跑去的。
7: 没得关系。
5: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写那些什么呀？
7: 我在写作业。哦，
5: 你上几年级了？
7: 我没有上学了。
5: 那你为啥不上学啊？
7: 我爸爸说了，女娃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能认识几个字就行了。
8: 小辉，这样这是三点水。
5: 哎，那儿那儿。那你既然不读书了，咋还在写作业呢？
7: 我还想学，但是没得房。
8: 小辉，把这个端过去。
1: 哎呀，你别老招呼他了，一趟一趟的呀。
8: 把这个拿给阿彪阿叔。
3: 孩子真可怜，这都什么办法？自己孩子想念书，居然不让念，真没人性。

0: 阿雪，阿雪，你很恼火。张老师，我们呢谈点实际的情况，啊，你看，如果这个女高建成了，这个学生的报名数要不够呢，怎么办？
1: 周局，大山林你放眼望去，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辍学的孩子。
0: 姚德茂，那还有一点，如果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又啷个办呢？
1: 重操旧业呗。化缘我可是专业的。
2: 二辉，张三，你在那里写啊，有啥子用？赶紧把那个上了。
0: 这个问题，县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视的。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其实马县对这个事情他是很关心的。我们拿出来
3: 讲了。张老师，就按你说的办。张老师，你说的对呀，我们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干点实事，我也不肯想前头好大个困难的事情。老周啊，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娃娃是你我的娃儿，我们想不想让这个女高办成？
1: 马副县长，我看老百姓总结的不够准确呀。你不仅脑壳灵光，你还十分有魄力，是个响当当的好官。来，我给你下带酒，我敬你一杯。
4: 我也敬你一杯。

0: 是，
1: 怎么？
0: 来来来，
1: 总懂了，我啷个就答应他了呢？又上了张桂梅的套了。哎，老周，你说啷个不拦我一下呢？
2: 我啷个没拦你啊？我拦得到你吗？我喊你少吃点啊！你后来你是一口肉接口肉的吃啊，倒也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是吧？但是话跟话说到点了，我真的是拦不到你啊。
1: 那现在啷个办嘛？
2: 马副县长，你看你是县里面分管教育这一口是吧，一言九鼎，你要是变卦了，按照张桂梅那个臭脾气，他给你捅到市里面省里面去，这个都难得收场
1: 了。才啷个大一块地，又要修操场，又要建校舍，那以后花好多钱，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呀，后患无穷啊，我想起来脑壳都痛。
2: 脑壳痛也来不及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筹备小组已经拿到这个施工许可证，都马上开工了嘛。

0: 罗地坎好啊。
1: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哎，谢谢父老乡亲们帮我监工啊。哎，咱们盖的这个是学校，这个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拜托大家帮我盯紧点好不好，谢谢了啊。
2: 咱们还请张老师，我们会一定会看好。哎，
1: 好，拜托了，拜托
3: 放心，我的晚期张老师老师放在班里看。
1: 拜托了啊，谢谢。
0: 他怎么不给钱，我们就开工师傅，我说拉到山里去。
1: 蔡师傅，蔡师傅啊，这个我们女高啊是到点开学啊，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你跟工友们呢还得说说啊，多配合配合，帮我赶赶进度，能快则快。
0: 张老师，实话实说，那个进度啊可能赶不了哦。
1: 为啥呀？
0: 张老师哦，那个是一分钱一分力嘛。哎，你开始跟我们讲，我们就开始干了，啥子也没拿到嘛。这个工人们这个没气力嘛，干活。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我们也怕到最后活干完了，钱拉不走。哎
1: 呀，蔡师傅，这个事儿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呀，因为我比较着急，就让你们就先施工了。那个钱呢，领导批下来了，但是他得慢慢到位。这一步步啊，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你放心啊，放一百个心，我能骗你，我不会欠你们的。哦，
0: 行，哎。听到没得，要讲流程，要讲节奏，
1: 是啊，嘿嘿，
0: 兄弟们吃饭喽，吃饭喽。
1: 哎，这是没到吃饭点儿呢，这个呀。
0: 来吧，看一下。张老师，你们有你们的节奏，我们有我们的节奏。那个我的工人都是人，不是生产队的驴，要吃了饭才有力气做活计嘛。啊，走了走了，吃饭喽，吃饭了吃饭了，走走走走，吃饭喽。哎，
4: 卖是啥子事啊？说的好好的，现在哪里嘛？我让我们也是老朋友包哦，那么大岁数也不生了哇，哎呀，搞啥子女婿，这是有病嘛、啊？哎，你说我们一帮大男人，一天到晚被一个婆娘呼来喝去，
5: 我也是说，北京都要开奥运，他办个学校还分男女。
6: 那不搞笑吗？
7: 看到张老师那边，
5: 你看到？哎呀，我听说这个张国梅之前啊，丝绸要饭，建筑那个就跟那个要钱。哎呀，那上品村那个工地人差不多，而且建筑他都躲起走。
0: 哎，你们都想简单了。嗯，把张国梅办了个女校。还不是图钱嘛，对不对？要不你老公有包了嘛，是不是？张桂梅，以这个免费女校做噱头，把名声先立住了，好往自己兜兜里头装钱嘛。
5: 太不要脸了
8: 嘛！你在讲哪样啊？我不许你这么说他。哎呦，哎
0: 呦呦呦呦，哪里来的清官都玩儿哦？哎，关你啥事啊？
8: 管我是哪个？张老师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我不许你这么说的。哦呀呀呀呀
0: 呀呀！哦，张桂梅的姑娘哟，
5: 啥时候生的？
0: 哎，你婆娘不是说没生娃儿吗？
5: 不是。哎，
0: 管你啥事，有多远给老子爬多远。
8: 张老师他办学坦坦荡荡，叶青为我们家的女娃娃，你们都一把年纪了，叶青兰呢在背后叽里呱的议论，哪有这个脸哦？哎呦呦
0: 呦呦，哪有那个脸哦？他张桂梅要脸说，答应的钱在哪里嘛？我跟你说，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啥子活菩萨。他张桂梅干这个女校的事，不是为名就是为利，啥子都晓得嘛。
5: 那肯定是为了钱嘛。
0: 哦，是哦，他为了钱，那给我们的钱在哪里哦？在这里装大爷的，要指挥我们，他配说。我告诉你，你们那个女校啊，能办起来才是有鬼了，你们说是不是嘛？
5: 对。
9: 小霞大夫，那一会儿缝的时候麻烦你轻一点啊。
7: 那眼眶的周围啊，它脂肪少啊，缝起来肯定疼啊。还有这个缝的时候，麻烦您缝仔细点啊。这小姑娘家的，千万不能破相，如果扒着不好啊。
9: 行了，知道了。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了，别说小孩子皮肤嫩了，就你这老皮，万一受点伤，不得好好缝啊？我还能故意给他缝一大蜈蚣疤吧？哎，
7: 是是，那不能。
9: 别紧张啊，孩子，没事儿，放松，马上就好。
7: 看啥呀？看呢？还躺好啊？
9: 先给你消毒啊，忍着点啊。
7: 躲啥呀躲呀？现在是要躲了，打架时候怎么不着躲呀？咔咔往上冲啊！嗯，
9: 疼啊！嗯，
7: 大夫下手重点，多给他缝几针，不给他留个大疤，这以后不长记性。
9: 你们这个妈呀，嘴上啊有多不饶人，这心里啊就有多疼人。
7: 手给我，手给我，手给我，别动，腿别动，
9: 别乱动啊！
7: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
9: 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
7: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啊，缝好了，出去给你买包子吃啊。
10: 好了没有啊？
7: 就快了，就快好了。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动手，年轻的应该让着老雷。啊，
1: 你这个李王会不会说话呀？哪个是老了？我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耽误我上工了。
0: 你不准走。啊，我都给你道歉了，你嘞？
1: 我啥子？哦，我那个牙齿，牙齿都被你撞掉了啊！我没跟你要医药费嘛，我想到你一个女娃伤的也不轻，我们扯平了。
0: 不得行，你必须给张老师道歉。你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你污蔑他，你就得道歉。
1: 张老师，对不住了，我不该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我祝你的女高一切顺利，早日开张，好了不？
2: 哎，像句人话。行了行了，道完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蔡师傅，我想跟你说的是工钱的事儿，我绝对替你跟工友们催着，你放心，一分钱少不了你们的啊。哎呦，我看看，大伙儿都在哈。哎，有个事儿啊，趁大伙儿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个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图名图利哈，我都无所谓，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女高大楼的工程质量。顺便打个广告啊，谁家里面有这个读不起高中的女孩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照单全收，好不好？
1: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2: 啥事儿啊？
1: 我有那么个情况哈，我是从流浪出来打工的，我屋头还有个闺女，她是聪明懂事，学习又好，中考的时候考了我们全乡的第一名哦。但是我这个老二没啥子能耐，接了几个工程都没结到账，所以没得钱供他读高中。
2: 哎呀，我说老蔡呀，老蔡呀，哎，你那泥浆子是不是糊你脑子里了？你有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1: 不是，张老师，你实话跟我说，那个华平女高是不是真的免费？不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觉得天上掉下来个饼饼掉不到我手里面。
2: 老蔡呀，你用你脚丫子想想，我张贵没能骗你，教育局能骗你吗？县政府能骗你吗？对不对？你不信你赶紧问那马副县长去，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你不如赶紧给孩子把名报上。那个还有啊，你闺女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1: 我没有吹牛皮，他们初中老师说她是学理科的好苗子。
2: 行，你让她来找我，我指定收她。
1: 说话算数啊，
2: 我给你立个字去。
1: 好，
0: 叫啥子啊？
1: 蔡桂枝，蔡桂枝，桂花的桂，芝麻

0: 哪里吃？
1: 拿着，让他来找我啊！我指定收他。
0: 谢谢张老师，太感谢，谢谢张老师。哎呀，嘿嘿，老蔡。

0: 姑娘，还好逃了塑料袋，没砸死。
1: 傻子，
0: 你看，看了就晓得了。
2: 周一，不要打湿了。
1: 蔡桂芝，你好，如果你想上高中，尽快带着成绩单到华坪女高来找我。张桂梅，
2: 华坪女高？哎，就是你老汉儿做活路的那个工地，那个学校的校长。哦，你看这个，张桂梅，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工地上做活路，伊拉二叔就跟他混熟了。
3: 跟他讲的一下你的情况，
4: 啷个回事了？
3: 哎，那个你不要管了嘛，人家别个是看上你成绩好，要招你去读高中。哎，免费读书哦，多好的事，对不？<笑>
1: 你呀是啷个了？
3: 哎，没得事，没得事。<笑>
4: 你又遭骗了吧？
3: 哎，啷个会被骗嘛？我是确实打听过了，那县政府和教育局都出面了。
4: 张桂梅老师还上过报纸，还有电邮夹。再说了，就我们屋头那种情况，人家骗我们搞啥子？
3: 姑娘啊，你不要担心，家里头活路没得人。
4: 你老汉儿还有你妈，你就放心的去念书。
3: 我知道，你爱学习学习也好，老汉儿是真心不想让你饿在这山沟头。 以后一辈子更加打工了。

0: 我不开。
1: 为啥子不开？老子的，你那个三文清两文就是因为你，姑娘不想去，不要谈谈谈，
2: 他给我滚！哎，你咋的？你哪套？老子今天不搞死你！
0: 要来了，你再搞不搞这辈子都不想说了。
1: 姑娘哦，那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哦，大儿求你，好好想你了。

0: 14个。
1: 10个。
0: 12个，最少了。
1: 不是，要那么多老师，你抓着。
0: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

0: 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
1: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0: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是吧？得要统一发布这个编制岗位的信息，是吧？有意向的做应聘者呢，可以报名，啊，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报考。等参加完统一这个笔试以后通过了，才可以去有资格选自己想去的学校。像你们那点嘛，到时候

0: 有符合条件的呢，你可以先把他喊过来，先试讲一档，试讲通过了，那才可以录取了嘛。
1: 哎呀，你这都把我给说晕了，周局啊，女高现在的情况，来不及让他们看到公告再应聘了，我得直接到现场去招人，这样不仅快，还能直接跟报名的人有交流，对招上来的人也能把握得更精准，还能体现女高的诚意呀。
0: 行，行吧，你是特殊情况啊，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程序走，是吧？但是你去现场招人，你招啥子？你又不得招人的标准啊？啊，你以为是跑到鸡窝去逮鸡哟？逮到哪只是哪只嗦？
1: 我没这么以为呀，那怎么能没标准呢？我早就想好了，一不是一本毕业的不行，二不能吃苦的不行，三男的不行。
0: 说男的为啥子不行呢？
1: 这女高我们都是姑娘家的，你招个男老师上来那不太方便吗？哎呀周局啊，我这赶时间呢，你就给我句痛快话，12个编制能不能有？着急。
0: 要得，12个都给你12个，但张桂梅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呢，第一你有你的想法，人哪里要跟我讨价还价，差不多就行了，我要得寸进尺。啥子人啊你？

0: 学，哎，你这拿来，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回去看看吧，带回去看看吧。哎，姑娘，来应聘的，来过来看看。啊，华坪女高。同学，来应聘的，来来来，来看看，哎，来，一人拿一个，填一份啊。哎，我们是华坪女高，专门为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孩子们办的学校。我们做的事情特别了不起，很有意义的。哎，同学，哎，其实你们不妨想一想，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想选择安稳度日呢，还是想选择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呢？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回来再看看吧。哎，看看又不花钱。
2: 就这几个
3: 啊，你那个1800，
4: 1800，我可以，我可以啊。
2: 那你这边要是没啥子问题的话，一会儿咱们签个用人协议啊。
4: 好的，好的，没问题。
5: 我也没问题，
6: 都可以，都可以。
4: 感觉公民复古是真的嘛？还免费提供教师宿舍，这个待遇太好了，还是单间。
7: 你先可以考虑一下，
8: 中文的化学教师
9: 1800，
8: 数学教师，地理教师。
0: 得加钱，不加钱招不来人。
10: 哎，你不是昆明招人情吗？
0: 收局，我想来问问，能给我加多少钱呢？
10: 我刚给你加完编制，你又要加钱，你当是要钱还是硬操钱？
0: 您出去看看去吧，那别的单位给的应届毕业生开工资都开到多少了？老师工资本来就低，你不加点补贴津贴啥的，人家咋愿意来呀？
10: 张桂梅，做人嘛，要有自知之明，办学校也是一样的嘛。我们没搞有先天不足，学生是免费，老师你还加津贴，啊？你家里面米缸里面有几颗米，你不清楚吗？啊？200万，像你那么花吧，几下都挣不得了。
0: 那总得先生火做饭，紧着眼前这顿嘛。
10: 那工钱还不好了吗？没得像你那么当校长的，我跟你说。
0: 新学校地方偏，条件差，你不多给点钱，人家老师咋愿意来呀？反正这园也是我画来的，我要是不去趟北京，能有这200万吗？每个人加300，就这么定了。
10: 那我就定了，我没得同意。
0: 周局，还有个事儿，辛苦你啊，跟我跑一趟。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招，保准事半功倍。您这茶缸呢，我给你带着。
10: 那个都是你说的事半功倍的妙招是吗？
0: 名牌放好了，茶也给你泡好了，人家坐在这儿啥也不用干，你就喝茶微笑点头，你就当个吉祥物就行，别的啥也不用干。
11: 你们这里可是招聘教师的吧？
0: 不好意思啊，同学，不招男老师。
11: 哦，你们这是哪个学校啊？
12: 意思是古代将来。
10: 要来你不要，都在这等不来的，你都那么招嘛，还招到哪辈子去啊？
0: 同学们。同学们过来看看啊，来这看看。哎，同学来来看看华坪女高。哎，这个是我们县教育局的局长，局长亲自坐镇支持的学校。来来来，看看华坪女高，来拿一份。
1: 华坪女高
0: 啊，
3: 哪？
1: 华坪在哪呀？好像走近8个小时。
5: 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那算了算了算了。
5: 哎，拿一份回去看看吧。哎，你们拿一份，拿一份。
9: 哎，姑娘，姑娘过来看看。哎，来看看嘛。
13: 哎，看一下那家吧。
10: 你看啊，2个小时了，你一个老师都没找进来，还要我当吉祥物。我还问你啊，说男的为啥是不行呢？
9: 哎呀，你不要那么敏感，抓住这个不放嘛。不是说过了吗，这女高都是姑娘家，刚毕业的男老师没比他们大几岁，招进来不合适。
10: 那要是条件好的男老师行不行呢？哎，清华北大毕业的，你要不要？不得划了吗？还是这帮人的很。
9: 姑娘，是来应聘的吗？
3: 哦，我叫袁林，然后刚毕业。想找一个离屋头近一点的工作，这个是我的简历，条件一般。
9: 啊，我看看啊，一本，师范学院。
5: 呀，还是华坪人呐？
3: 嗯，
5: 这正合适啊。
3: 你的英语表达能力不大好。
5: 哎，没事没事，这以后都能锻炼嘛。
9: 姑娘，来来来，过来点。哎，你那个谈恋爱了吗？啊，你别介意啊。我们这个学校刚创办，这头3年正是打仗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老师都能心无旁骛。
3: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结婚，我也不生娃娃。
9: 你说真的呀？哎，这可是大事儿，你得回去跟你爸妈好好商量商量。
3: 哦，不用，不用商量。我30岁之前没有考虑过嘞，这个可以写到合同里面。我妈在逼我去相亲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给她看了。
5: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哎，那个给你看看意向书啊，看仔细点啊。
10: 张老师，我说句话来，
5: 慢慢看，慢慢看。
10: 这个女生特别的心动，她刚刚说话的时候正常说话都听不到。哎，她是要上江的了。
9: 你看出来了，她能说会道的能上咱这个台儿啊。

0: 还有，他是不是在逃婚呢？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这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就是先逮着一个算一个。
2: 看得怎么样啊？哪个不懂我再给你解释解释，有啥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3: 行，那我们考虑考虑哈。
2: 行，有啥都能商量的啊。
3: 好，
2: 慢点啊，再见。
3: 华平旅高，请问这个是啥子学校啊？
2: 我们是新成立的，但是女高办学，全县人民那是大力支持啊。省里领导刚开完会，传达了指示，要把女高的建设作为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3: 真的假的？
2: 你们看，这位就是我们华平县教育局局长。
4: 哎，同学好啊。
2: 你们这总了不少摊儿吧？那你看看，除了我们这个，哪个摊儿有局长在这坐镇呢？是吧？是说明啥呀？说明领导足够重视我们，是吧？
4: 哎，重视重视，特别重视。
3: 那您看看简历，这是我们。
2: 哎，我们虽说刚成立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那不是优秀的老师，我们不能要的。
3: 有的。行，那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嘛。
2: 哎，留啥联系方式啊？我们也诚心要人，正好这局长也在这儿。哎，你们有啥待遇啊、福利方面的要求，都可以申请申请，每个月多发点补助啥的，是不是？
3: 有的。
4: 哎，你说走。
2: 哎，周局，您看，您看看，看看这简历，来看看。
3: 刚好局长在嘛，如果待遇方面有提升的空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考虑签约的。
2: 现在就签？
4: 反正我是看一下，
3: 看一下，
4: 我看一下。
2: 好
4: 啊，然后不见请。

0: 你这是啊，您客气。这也不能请你吃点啥更好的，但你说这粉儿、汤啊、菜呀、肉啊，它啥都有了。
1: 看啥呀？你吃啊！我特地给你加了个火腿肠，我自己都没啥吃。
2: 来嘛，我们一个人一半。哎。
1: 谢谢啊！我跟你说了，张，你肯定，你拜过谈谈，谈谈韩良生，你要十二个老师，你还来机会，而且大多都是上次特别好的大学毕业的。
0: 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子？那后面那个办的项目呢？你想想。 这个毕业求职的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天，好老师跟好学生是一样的哦。哎，那个好苗苗那个尖尖山的好苗苗啊，他都只有那么多，那大家都是抢到去去抢的。哎，像你一个人一张嘴，都拜个摊摊，那些好的毕业生早都被人家弄走了。
0: 对，我知道，
1: 你又知道了。

0: 给茶吃吧，不吃给我，别浪费。
1: 哎，你张闺蜜亲自的火腿肠，我啷个不吃？哎，我肯定要吃啊。哎，我想起来个人。
0: 谁呀？

0: 下啊，别谈了，吃饭了啊。你爸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爸可是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平时啊都是别人求他的，为了你的工作啊，他是没少费口舌。你知道现在本科毕业生这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个工作多难啊，谁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啊？家里大人什么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你呀、别跟我们拗着了，听见没有啊？
1: 哎呀，听见了吗？
0: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
2: 老周，周善群，就是我们大学我们班那个读书特别优秀的周善群，你忘了？
0: 老周，你们大学毕业后也没有联系啊，怎么突然间给你打电话了？
2: 是啊，没想到，平时也不怎么联络的。老周这个人，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内秀，才华横溢，还有这么一丁点的文人风骨啊，轻易不折腰。没想到也会拉下脸来求我。
0: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2: 这些年呢，他一直冒在华坪那个地方，上也上不去。他跟我说，华坪现在要搞一个免费女高，现在就差老师还没有找好，想让我帮忙在学校里给他找，而且说啊，还要找优秀的，要好的。你说听起来是不是这件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0: 爸，免费女高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不要钱，食宿不要钱，不招男生，只招女生的高中。仗着这事的人呢，叫张桂梅，我听说过，全国十佳师德模范。现在呢，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大山里的这些读不起书，或者是辍学的女娃娃们动员起来，去上她的那个免费女高。
0: 事儿倒是个挺好的事儿，可这华坪县也太远了吧，又是个新的学校，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胡闹吗？哪个老师愿意去啊？
2: 是啊，但是老赵现在求到我了，这个忙我得帮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一个方便之门。明年开始学校有一个双选会，我让张老师呢到我们学校摆个摊儿，至于能不能招到老师，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0: 够帮忙了，真的是很可以了。你们学校那个双选会那是有门槛的，一般的学校他哪进得来呀？杜牧诗云，弯弓征战做男儿。
2: 哎，你不要晕，你先听我晕。我们俩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选好啊？
3: 赵叔叔那个单位，刘叔叔那个民营五百强，还有孙叔叔那个单位，这么好的位置
2: 你要抓紧时间啊。我跟你说啊，这些位置不是闲在那儿等着你的，多少人都想往里面挤啊。
0: 行行行，爸啊，我一定好好选，认真选。

0: 不好意思，冰超乔。哎，范婷云，上次就业指导哥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吧？嗯，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挺好啊。姚小山给我介绍了个工作，我等他签合同呢。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要来双选会找工作？哎，
1: 我爸给我找那些工作都太没意思，我实在是不感兴趣。一天到晚就知道安排我，这烦都烦死了。嗯，
0: 我今天啊是来这儿朝圣。
1: 朝圣，
0: 我爸昨天给我讲一神人叫张桂梅，
1: 张老师吗？
0: 你认识他啊？
1: 你说，
0: 那你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吗？他要办一个免费女高，让山里那些上不起学、家里不让读书的姑娘全都招进来，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你说这事儿多苦多有意思啊！怎么都得去看看，对不对？
2: 停云，走吧。
1: 什

0: 小山，要不你先去签吧，我还想跟笑笑去另外一边再看看。
1: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那个单位，我都替你打听好了。以你的条件，去了那边，不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是新人老师里面第一梯队的。过两天还能分房呢。
0: 姚小山，你对魏天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你是他爸呀？什么行？哎，话又说回来了。你就这么点志向啊？那眼睛只在房啊、钱啊那些物质条件上打转，真看不起你。
1: 我用得着你看得起我吗？不让你去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呀？有那么一个爸。哎，
2: 婷婷，我们走。
0: 想开吧，气死了。
1: 哎哎。
2: 这个学校的情况我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哈，就看看还有谁愿意到我们华坪帮助大山里的女孩子们跟女高共同成长的，大家再想想怎么样。
3: 我再看一看吧。
2: 啊，再看看啊。行，哎，这边这几个孩子咋想啊？
4: 也再想一下。
2: 也再想想啊。啊，行，反正我们今天都在这儿，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
5: 你好，
2: 好不好？
5: 是张桂梅老师。你看我行吗？
2: 你不行，你去别的摊转转吧。
5: 我为啥不行啊？你看看，
2: 哎呀，你看，姑娘哈，我们女高刚成立，未来有一路艰难险阻，需要所有老师们共同攻克的。这不是过家家呀？你到时候，我这一年工资都不够买你这些，这低了算卦的，那你不得转身就跑啊？是不是？
5: 张老师，您看我行吗？我叫魏庭云，是学中文的。我大学就爱读秋瑾、吕碧城，我知道他们新女学、半女报、争女权，倾家荡产争取女性权益，带领女性游行示威，为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读书写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张老师，哎，我有点太激动了。
2: 没事，慢点，慢点。
5: 我就是华坪人啊！啊，
2: 真的呀？
5: 老家华坪的。我看到您在华坪办女高，您在华坪牵头干这件事儿，那我必须支持嘛！哎
2: 呀，太好了！哎呀，周琦
6: 真的是华坪人，
2: 华坪的好孩子呀！你看看，
6: 华坪老家话也会说不？
5: 酷艺！哎呀，
2: 太好了！
5: 是这张老师，他我带来的，你看看我的简历。
1: 你们华坪女高招男的吗？
2: 我们这儿不招男，这也不是不行啊！哎，周琦，哎，你看这个。物理学本科，三年班长，全科成绩 AD， 荣获多个奖项，这条件好，这太好了呀！
6: 你不是不招男的吗？
2: 歪理邪说，女高都是姑娘家的，我得招点男老师保护他们呢。这个好，这个条件好啊！
6: 别喊了，
5: 姚小山，你捣什么乱啊？没看见这是女高吗？
1: 丁笑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人不能太物质。什么左眼看房，右眼看钱，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啊！当然了，刚才庭云说的更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可以舍弃更好的待遇条件，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0: 你真那么想吗？
1: 当然了，
0: 啊，都认识。
1: 还有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堪比当代的那个……
2: 慢慢说。
1: 吕碧城啊，对，秋瑾、吕碧城这样的领导跟着肯定没问题。
2: 哎呀，这都认识啊！行，挺好，挺好。哎，那这个姑娘，这小伙子，咱就把意向书签了，好不好？
5: 嗯。张老师，凭啥我就不行啊？你看看我简历，挺好的。
6: 你看一眼，还红不降？你看，
5: 你看一看一眼。张老师，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都离不开我那个爸。我现在就想着，只要我大学毕业，我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闯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这分数和成绩都不会骗人的。你不信，你问庭云是吧？我是不是挺好的？你
2: 对，
5: 都看看。
2: 张老师，我跟笑笑是大学四年的同学，
5: 对，
2: 他的分数跟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5: 而且我当时一听这件事太酷了，能办这件事的人更酷。但是我真没想到哈，

0: 他这么酷的人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么庸俗。哎呀，
1: 这姑娘咋还把自己说急了，这顿输出啊，
2: 年轻嘛。
1: 丁笑笑是吧？这样我跟你打个赌，你敢不敢？
0: 赌什么？
1: 我可以答应让你进女高，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必须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你就得一直给我干下去。
0: 赌就赌，一言为定。
1: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哎呀，
1: 哦，太好了。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这箱书签了，好不好？
2: 来来来，
1: 好，来来来
2: 来来来，一滚一盆，一滚
1: 一盆，来来来，
0: 一人一份。
2: 来来来来，
1: 笔在这儿。
2: 来来来，
1: 小魏是吧？嗯，
0: 是。
2: 好，别牵扯了啊。

0: 小伙子，
1: 哎，
0: 想好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女高从来没招过男老师，但是如果你真心想来，你将是我们华坪女高历史上第一位男将领。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欢迎这位，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哎呀，就等你们仨了，快上快上，
2: 张老师，
3: 我帮你。
0: 哎，好好，哎，我帮你。
2: 没事没事，我自己就行。
0: 没事没事，你上去吧。
4: 你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0: 哎，哎，这是搭把手啊。
2: 可以可以，
4: 没事没事。
0: 好，
4: 没事，
3: 我有劲儿。
0: 好好好，
2: 还是给小山啊。
0: 过来。
3: 好，谢谢。
6: 小心啊，
2: 小心小心。
0: 小心头啊，当心头。
3: 哎
0: 呀，太好了，都到齐了啊。
2: 嗯，
0: 好。到学校之前，一些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7: 喂，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具有专注教育事业的决心，以录用教师在女高成立前三年心无旁骛，坚持德才兼备，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切以学生为主，学校为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
0: 希望未来呢，我能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成长为一名最优秀的、最美丽的
7: 乡村教师。谢谢大家。出去！哎呦，
8: 还不吵呢？
0: 哎，发车。

滑冰女高了。

咱们到家了，看看咱这楼，多新呐，是不是啊？

走啊，愣着干啥呀？快进来，我带大家好好参观参观。快来。

0: 快进，快，快
1: 来来来，哎，好，好啊。慢点啊，慢点，走走，往里走，往里走，哎，来来来，来来来，往里上，往里上，过来，来，上这屋看看，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把那行李就扔门口嘛，看看好不好啊？多大多敞亮，是不是？哎，咱们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学校都收拾出来，多漂亮啊！
2: 我来的时候确实想过不是来相亲的。张老师，但是这个也太……
3: 女高刚建成，过渡阶段，还请大家多理解理解。但是这是咱自个儿的家，自个儿开荒收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多有参与感呢，是不是啊？
2: 我们是来教学生的，不该干保洁的活噻。
4: 哎呀，人多力量大，这三下五除就给收拾干净了。
5: 对啊，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嘛，就是我们这帮老师啊。
3: 对，女高有了好的老师，就等于有了成功的基石。我先代表华平女高，欢迎大家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从今以后，各位老师的职业生涯就要从这里起航了。
6: 那我还有个问题，我们今晚睡哪？
3: 就这儿啊，教室里。
7: 这里。
3: 女高目前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克服克服。但你说那行军床一打开就能睡，起了床直接上班，都不再怕迟到的，多方便呢！
8: 哎呀，那个张老师，那女老师们都睡这儿，我睡哪儿啊？
3: 我给你准备了个单间。
8: 哎呀。
3: 毕竟姚老师一个男的，是咱们女高唯一的独苗，咱还得特殊照顾一下，是吧？
8: 是吧？
3: 哎，别笑，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呢？
4: 看看去啊！
8: 好啊。
3: 进来啊。
8: 这是我单间
3: 啊！啊，那女老师们都睡教室里那老些人呢？你这个地方它小是小了点，但它扎扎实实是个单间，你有独处的时光啊！你看看外面，啊，入目青山呢，这风景多好啊！而且你这是一楼，你出来进去你多方便。

0: 哎呀，还真能给我躺下，我谢谢你了。
1: 不谢不谢。杨老师啊，你还有个特别神圣的任务。
0: 啥呀？
1: 女高现在还没厕所，得跟男中共用，辛苦你起个夜陪孩子们上厕所，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我还大半夜的得陪他们上厕所啊？
1: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陪他们上厕所那么简单的，全校师生的安全都托付到你身上了。
2: 嗯，姚老师，你这可是重任啊。
1: 可不嘛。
3: 是啊，姚老师，我们唯一的男将，我们都相信你。
1: 是啊，
0: 没问题啊，我保证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
1: 好老师啊，真是好老师。哎，姚老师，哎，这个手电呐、蚊香啊，都给你准备好了。晚上冷了，记得披件衣服，别把自己冻着啊。
0: 您放心，
1: 好老师。来，老师们，今天咱们就这样，先安顿下来，晚上好好休息，早点睡觉。明天正式开工，我会把老师分成两组，一组在学校打扫卫生、收拾教室。
4: 那另一组呢？
1: 另一组明早跟我进山招生。
4: 张老师，这都快开学了，还没有学生？
1: 不是没有，还没招满。
0: 还差多少啊？
1: 差个几十个吧。
4: 这么多？
1: 大家明天跟我进山就明白了。这免费的学生比发钱的老师还难找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当做进入女高后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分组，大家有啥想法呀？
2: 张老师，我跟你进山，听着就刺激。
3: 那我是华平人，早就想去大山里看看了，我义不容辞。
0: 啊，那我也去。作为唯一的男丁，我一定要做好护花使者的工作。
1: 好，那明早七点跟我进山的老师，咱们准时出发。剩下的老师们呢，希望你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学校好好收拾出来，咱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迎接新同学，好不好？
5: 好。
1: 周局，
6: 哎，你啷个又不敲门了？
1: 我急呀。
6: 又急啥子？
1: 后方又出岔子了。这不嘛，原定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一早上来电话说不来了，你说有这会儿撂挑子的吗？周局啊。
6: 那所以你碰过去了就啥子？
1: 那人是你推荐的呀，他跑了，我不找你找谁呀？
6: 你说的啥子话哟？啊，人是我给你推荐没错，但是脚杆是长到他身上了嘛，我也不能拿着孙子去给他绑去，是不是？但你过年不想一下，你啷个跟人家谈的嘛？啊，号称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到起财务、后勤、保洁、门卫，人家有啥子理你嘛？啊，还不跑，等他一过年说。
1: 那我不管，买东西还带售后的呢，你也得三包，包退、包换、包赔，赔我个负责任的、人品好的来。
7: 周局，
1: 啊，他忙着呢。
7: 张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张桂梅，你给我听好了，我周三群不欠你啥子，我教育局的人也不欠你啥子。
1: 是是，周局，您不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这个人没皮没脸，蹬鼻子上脸，非要找领导的茬。周局，麻烦你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赶紧找个人来。这女高上上下下不少事儿，真的等着开张呢。

0: 你只要走人，要是他也不得行的话，那你就不用用人了。哎，
1: 好好好好好。哎，周局，谢谢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0: 又吃米线。

不哭不哭不哭，喂，拉果，哦，张桂梅老师啊，啊，你好你好，什么事吗？哎哎，不哭不哭。

0: 不好意思，张老师，我家孩子太小了，您再说一遍好吗？不，您是说县城的高中办公室主任？可以啊，可以啊。什么时候去？明天。
1: 哦，没的事，没的事，没的事。杨老师，您继续说，继续说。啊。

0: 阿婆，
1: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进来了你要想出去啊？要不是当初看你带个眼

0: 眼镜儿，会追寻学问，念些酸不拉几的文章。就你们家那个情况，能到我们家屋头来吗？
1: 猴子妈，不要生气，郑主任呢，一看就能当到。我在郑中校办公室副主任已经熬了2年了，全校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呢，校长还是把主任给了他阿哥空降的侄儿子，我憋屈哦。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机会抓不住，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了。老婆，你要理解我吗？
0: 我理解个村村，你倒是跑去过观音去了，屋头一大堆事情就全部甩给我了吗？
1: 我也没说全部甩给你做嘛。周末寒暑假只要有空我马上就回来，何况屋头不是还有妈吗？
0: 啥子呢？陈四海，你是长本事了哈，我妈你都敢指使了？
1: 不干，不干嘛。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天都晓得了，我陈四海怀才不遇庄子伟。庄子伟愁嘛，现在机遇已经向我伸出了双臂，我不去抓，啷个对得起老天爷哟？老婆，现在是我迎来事业腾飞的绝佳时机。就在刚才，张桂梅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我是教育局周善群同志钦点的办公室主任，将来只要我一上任，一定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到时候步步青云蒸蒸日上哦。

0: 应该就是这里了。
1: 大山呢，不比外头，这些东西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2: 啊，真刺激哈！这有啥刺激？
1: 之前可能对大山只是有个概念，但今天不一样，咱是实打实的走进去，看看这些女孩为啥辍学，为啥不愿意读书，读不起书。哎，别把这事想简单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那张老师，这些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之前进山摸底过的家庭，你看女孩多少岁，家里啥情况，上面都记录了。对，我看看啊，都看看啊。嗯，
0: 大姐，大姐，哎，大姐，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华平女子高中吗？
1: 是啊，你找谁呀？
0: 我找张桂梅校长。
1: 我就是，你谁呀？
0: 您就是张桂梅校长。失敬失敬，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没有想到您会带这么多的人来迎接我，我真是受宠若惊。鄙人陈四海，自此以后愿跟随张校长一起大展宏图，共创美好明天。
1: 陈四海，陈主任。
0: 是我是我。
1: 你好你好。哎，首先欢迎你啊，陈主任。哎，这栋楼里三层大教室的六个老师，再加上这儿的五个老师，往后都是你的兵，都给你调遣。哎，司机打杂保姆在女高不分职务啊，谁都得干。哎，行政后勤财务教务有的没的都让你负责啊。
0: 好。哎，
1: 这是钥匙。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公章和工作清单，赶紧拿着办事去吧。
0: 明白。
1: 我们走了啊。好
0: 好好，
1: 走走走走走走。
0: 辛苦了辛苦了。哦，张校长啊，我之前的单位买盒粉笔都需要校长签字的，我的权限在哪里，钱能用多少，什么阶段需要向您汇报，不需要开会讨论讨论吗？
1: 我们还得进山招生，有事儿你先看着办吧。啊，反正买东西就一个原则，学生们的尽量好，老师们能省就省点。啊，上车上车上车！
3: 啊，上车上车，走。

0: 没事吧？
1: 哎呦喂！
0: 来来来，
2: 没事吧？
0: 下车吧，都下车。来来来，下车了，老师们，来，走。
3: 哎，好，没事。
0: 来，踩中间啊，扶着点。哎，好，
4: 慢点啊。
1: 谢谢。
0: 啊？有没有水呀、啊？给他喝点。嗯，
4: 没有啊。
0: 没事没事，
4: 我走。哎呀，
0: 怎么？没事。哎呀，对了，行了，老乡，谢谢啊，谢谢啊。
5: 不客气。
2: 哎，你看他吐成那样。
5: 走了啊。
0: 哎，好了好了，
2: 你看他吐。
0: 没事吧？没事啊。行了，来，老师们都过来。啊。哎，没事的都过来，习惯了就好了啊。来吧来吧。哎。哎，大家把刚才我发你们那个地图都拿出来，看看啊，上面我画的是简易版的路线，应该都能看得懂。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村儿。
5: 这哪有村啊？
0: 往上看，看见没有？每人负责五家啊。但凡看到那个适龄的姑娘啊，家里困难的呀，这上面我都做了标记。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把每家每户聊到聊透，啊，哎，大家也可以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招到一个是一个，最后招到多少，那就要看大家的本事了啊。
2: 哦，好，
0: 行。所有人天黑之前回到这儿集合，记住没有？
5: 这山里
2: 记住了，
1: 记住了。
5: 蛇呀，
0: 哎呀，别怕，没事，有啥蛇呀？行了，那咱们就出发，进山。
2: 四姐，青云，走。
0: 没事，有张老师呢。
6: 青云，你慢点。
0: 没事啊。
2: 哎，你赶紧！
0: 你还要不捡个棍子？没有蛇呀，白天没有。哎呦，再接着往上。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们是华平女高的老师，你家有女娃没得？
2: 有。
1: 有，你女儿多大了？
2: 16。
1: 那你女儿上高中了吗？
2: 没有上过。
0: 刚刚好，刚好。来看一下这个招生简章，看一下
1: 手册。哎，
0: 我们校长是张桂梅老师，我们刚成立，刚过来的。
2: 张桂梅。哎。嗯。
3: 有人没得？开门噻！
0: 你是哪个文念？
4: 我是你们是？啊，
1: 我们是华平女高的老师，这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
0: 你看一下嘛。哎呀，这张桂梅校长特意叫我们过来找你的。咋了嘛？
4: 别走噻！

0: 是李华李泽兰吗？妹妹，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没去上学啊？
1: 我们在做米线赚钱，
2: 我们一直不上学了。
0: 妹妹，我是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你看，真是免费的，你看，这都写着呢。我之前也是华坪的，后来去了大城市，大城市可好了，只要你们读了书，学了知识，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你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中国石孔桥》这篇文章吧？古代神话里说，
1: 古代神话里说，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晴虹卧虹。
0: 妹妹，

0: 有钱
1: 吗？挑不挑不挑？
0: 你提点钱，
2: 老师。人家编一个故事，就是
0: 小三小七了。
3: 哎，您好，你请问这是宁华家吗？是您孙女啊，真是巧了，爷爷。那个，我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姚小山，今天是过来招生的，请让您孙女去。
4: 潮生，哪有潮生啊？没在哪个潮生，
3: 不是超生，是招生。我说想让您孙女去上学。哟，
2: 还要喊我们去上学啊？
4: 上学？我们上啥年级？
3: 没有让你们上学，是让宁华上学，想让您孙女上学。
1: 你娃娃上啥子学吗？
2: 对呀，你娃娃上
4: 啥？你娃娃上
3: 啊？女孩要上学啊，尤其是大山的女孩更要上学了。
2: 你啥家人？哎呀，
3: 奶奶，这跟您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啊，有条件了，华坪女高都免费。
2: 啥子免费？
5: 啥子免费法？
4: 哪个免费法？
3: 就是学费、生活费不要钱，啊，吃饭啊、住宿啊都不要钱，都是免费的。
1: 会养的不要钱，会住宿。
4: 会跳，会跳，
2: 骗人的，骗人
3: 的。哎呀，反正不多说了，不仅不要钱，还能往家里拿钱，只要孩子跟着我走就行。哎，
2: 不可能吧？
3: 还有介绍信，还有公章的，我真不是人贩子。
6: 耶，又欢迎娟子，他是老师。
3: 对，我是老师。
7: 妹妹，你咋个这样？不是这个样子的。
8: 那是那个酒嘛？
7: 把酒混起来，那个酒也是。哦。用力，用力。嗯。
8: 甜啊！哦，
7: 是的，是的，是的。哦。
8: 你们刚一天这个还挺累的哈。嗯。

0: 妹妹，你啥时候都会毕业？是咋个把初二的课文背那个起呢？
1: 这些都是我哥哥的，我刚好刚累了就拿他以前的课本来看一下。刚才还有点吵，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啥子中国石拱桥、苏州园林，还有故宫博物院。我一看到那些，我就感觉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哥哥还有两年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们五哥会越来越好的，他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0: 你也可以是你全家的希望。你没想过哪天走出这个屋头，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走出大山？
0: 你们知道山的外头是什么吗？
2: 那外面不还是山吗？
3: 我跟你们说啊，虽然我们学校是刚成立的，但我们校长是全国党代表，我们所有教师呢也都是专业师范院校一本毕业的。
1: 耶，活跃，承认。
3: 那你看这宣传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拿到中学毕业证，有困难又愿意报名的肯定能上。
0: 耶，你咋个还不活，赶紧活噻。
4: 我不想活，苦过半世，你以为我都一只脚踏进官城里面了？
0: 那另外一只不是还没踏进客吗？
4: 你这个狗娃，为你老小，我的意思说浪费他一钱，还不如跟我多买点烟叶子。
3: 这个女孩子好好读书啊，也是能上大学的啊。我们学

0: 校有很多毕业生赚了大钱，又给家里盖房子，又给家里买地的，一人读书全家翻身，还有把父母接去城里住的呢。
1: 爷，又是我花钱买的，我活不是个浪费。哎，你再恁个就不是我喊你活跃的问题了哈，你直接可以跟我妈老汉团聚算了。
0: 哎，宁华同学，你父母也在城里是不是？那你更要好好读书了，走出大山去找他们呀。
1: 爸妈早死了，

0: 去我们华坪女高读书，不但不收学费，还发生活费。
1: 发好多钱？
0: 这个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得回去问问校长，但是肯定是有就对了。
2: 爷，有钱？
1: 免费读书还发钱？这想法好。
2: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有钱啥子不赚，就算考不上大学可以赚到三年生活费，你有钱不就有了吗？
1: 这也是个办法，别个姑娘长大了就出嫁，也好从你进入赚个回头的钱。就你这个鬼样子啊，没一婆乱乱的赚你的钱，我看啊你还是去学堂打发打发时间啊，差不多。

0: 虽然找到你了，陆星儿，我就问你一句啊，你想不想上学？
1: 不想。
0: 为啥子不想啊？
1: 为啥子要想啊？
0: 为啥子要？为啥子？因为有用啊！你这上高中学文化学知识，考上大学你跳出大山啊，不比你在这种地强啊？你看你年纪这么小，长得又这么乖啊，还有大把青春，你窝在这山沟沟里不白白浪费了吗？
1: 哎呦，你就莫说了，我喊话都说不全，咋个学嘛？
0: 不可能，这9年义务教育都不是白学的，外等于 KS 加 B， 知道吧？
1: 啥子意思啊？
0: 外等于 KX 加 B， 一次函数。
1: 哦，函数，我想起来了。
0: 你看，知道吗？
1: 但是以前就没有学懂过。
0: 那，有理数知道吧？
1: 啥子是有理数啊？
0: 绝对值。
1: 啥子又是绝对值啊？老师，你就别劝我了。我读到初中毕业了，我试过了，真的不得行，读书太打脑壳了。课本里头的东西知道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呀。随便咋个学，知识就是不往脑壳里头装嘛。
0: 这9年义务教育啊，真成纯义务了。
1: 我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我在家里种种地，看宝宝都开心的呀。而且老师，你也看到了，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哦？
0: 行，算了，忙完，老师不打扰你。
1: 真好看，
0: 这孩子说话。
2: 我呀、
1: 啊，你长得也好看，穿的再的都好好看呀。你这个呢，借给我明天带不？
0: 这个呀、啊，你要这个干啥？
1: 我明天相亲带这个，好看漂亮。
0: 不是你才多大呀，你就相亲了？
1: 在我们这里啊，像我这么大的都嫁人了。我妈跟我说，我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村里头，那个叫可以；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镇里头，那个叫更可以。我屋头条件不得行，记得好我长得乖。
3: 那你咋没想过呢？你考上大学，能从山里嫁到市里的，
1: 真的可以吗？
0: 行了，老师把这个送你了，手链送你，衣服也送你。
1: 谢谢老师，我来。
0: 哎呦，你摘的还真快啊！
1: 老师，你看，真漂亮，好漂亮啊！
0: 哎，妹儿啊，哎、那个你们屋厕所在哪儿啊？叫老师上个厕所呗。
1: 哦，屋里头厕所在那边。
0: 啊，行，再讲。

0: 谢谢啊，再见。
1: 这咋了？一个个的，你这咋回事啊？
2: 别提了，今天这厕所给我一个大震撼，吓得我直接摔沟里了。
1: 掉粪坑里了？
2: 这不没有吗？
1: 没事。哎，不管怎么说啊，还是有个好消息的。姚老师这儿人家就招到了一个。下面咱们让姚老师给咱介绍介绍经验，咱们大家呢也总结总结失败的教训，给彼此一些启发，好不好？说吧。
3: 我呀，我今天就别说了吧。
1: 分享经验咋不说呢？说吧，先别吃了呀，
2: 说说。
3: 我今天好话说了一箩筐，真正打动人家的是什么呀？是钱呐！人家能来上学，赚钱来了。你没见着那阵仗，我跟你讲，幸好我提前背了教师传跟介绍信，要不然让人当成人贩子给打死我，坐船都不知道是谁。
4: 但其实张老师，我今天发现大山里的孩子不全是基础差不想学。我今天碰到一个女孩，她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她家里的钱全给她哥哥去上学了，她就只能偷偷读她哥哥留下来的课本。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家里不让自己上学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还觉得大山的外头还是大山。
5: 主要我觉得吧，这里的人对华坪女高好像都不大信任，提到张老师您的名字更是如临大敌。他们是不是对这事儿，包括对您啊，都特别抵触啊？
1: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在学校是不是说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在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在对抗。大山里的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活着的。你说你把那女孩弄去读书，那连带着一村女孩都想去读书，这女孩都出去了，男的怎么娶老婆呀？娶不到老婆，这彩礼送不出去，彩礼送不出去，这姑娘家的地就没钱养。你看看，看似好像是一个读书的小事，其实牵连到整个乡村生态的方方面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说人家要是不抵触啊，咱们说啊，办女高钱来了，学生也来了，那要咱们干啥呀？是不是？
4: 嗯。

0: 大山里的孩子认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每家每户的困难，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嗯，所以咱们要干啥呢？咱们就得拼命的说服啊！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先来了再说，对不对？
1: 嗯。张老师，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不回了，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咱们这两天就在这个老乡这房子这里对付一宿。
2: 啊啊！
0: 我说啥呀？这个困难嘛，咱们就慢慢克服。这个新学校刚建，那肯定事儿多。
3: 张老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哈。您当初在昆明人才市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办女高这次全县可是大力支持，那当时还有县教育局长在那坐镇，今天来看了才知道您当初说的也跟事实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哦。要是这样的话，我对女高的未来表示严重怀疑。
0: 打给你吧，吃着啊，明天还得早起呢。
4: 多吃
0: 吃，多吃点啊。
4: 嗯，多吃点，
0: 这一顿了晚上。嗯，
1: 吃吃吧，吃吧。
4: 怎么着？

0: 热烈欢迎张老师、各位老师凯旋。张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
1: 挺好，挺好。这花一人一朵分了吧，啊。
0: 好，
1: 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干净啊！
2: 张老师，张老师回来了。
3: 张老师，
4: 张老师，你辛苦了，
5: 大家伙辛苦了啊！
3: 没有，
5: 没有走的这些天，你们把学校打扫得真干净。
4: 应该的，
0: 应该的，
5: 辛苦了啊！
1: 陈主任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0: 张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您亲自带队招生更加辛苦。
1: 那个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0: 都置办齐了，您这屋的家具后续也都会送到。具体的支出我做了个笔记，请您过目。
1: 哎，挺细呀、啊，挺好。
0: 张老师，校服最便宜是涤纶的，15元一套，100套是1500元。纯棉的会稍微贵一点，20元一套，100套是2000元。咱选哪一种啊？
1: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学生贴身的东西不能省，要贵的，纯棉的。
0: 好，红色还是蓝色？
1: 红色，红色精神，喜庆。
0: 对。哎呀，这段时间100名学生应该也招的差不多了，真期待他们朝气蓬勃，欢聚一堂啊。
1: 哎呀，还差着多人，我已经跟老师们说了，这段时间招生工作跟开学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这好多女孩家呀，去一次不行，去2次、3次、4次、5次、6次，10个老师轮班进山，定期交流心得体会。
0: 张老师，您不愧是女中豪杰，就这种干劲儿，古往今来只有花木兰能与之匹敌。
1: 陈主任呐，咱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哪哪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效率。
0: 对对，效率效率。
1: 陈主任呐，你再说这酸不溜丢磨磨唧唧的话，你说一次我扣你50块钱啊！哎呀，我的天！这都算到哪儿了？你瞅瞅，重来吧。

用不着你这个小人竟然操心，快睡觉睡觉。

0: 哎，行，别抽了，有事来问你呢。
1: 是张老师，你啷个亲自到我家头了？
0: 我问你啊，我给你写那条，你是不是没带回家，没给你姑娘看呢？啊，这眼瞅开学了，咋没见人来报名啊？
1: 我给他了，但是我儿，哎，
0: 咋了？有啥顾虑啊？
1: 他把那条子丢到火塘烧掉了。

0: 蔡桂芝，这个我给你写的条，你爸说你看都没看，你直接就给烧了。
1: 你是？
0: 我是张桂梅，张老师。
1: 哦，
0: 摸不上去。
1: 哎，你这姑娘，张老师。

0: 专门来找你的，好好的说话。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2: 为啥呀？嫌远呢，还是怕苦啊？
1: 都不是，等我稳了。
2: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怪呢？别人家都是父母不同意，你爸这举着双手双脚支持你，你还在这别扭啥呢？你说这，说你傻吧，数理化学的那么好，学校里能拔尖儿；说你精吧，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咋不知道接着呢？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呀！
1: 用不着，哪有那么娇气？
2: 有啥顾虑啊？到底是为啥？咱俩唠唠。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女高招生也是有名额的，多一个都不带要的。这个入学申请书我今天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了字，现在就是女高的学生。

0: 俺这人处得可算惨了，哎，进来，好，进来。谁呀？出去！就是因为他，绿儿才不娶你。你干啥呢你？你动不动打媳妇儿啊？
1: 不，你给我出去！就是因为他，绿儿才不娶咱们妯娌的。你给我出来！啊，出来！住手你！
0: 你那天到工地来找我，我还觉得你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干啥呢你在这儿啊？
1: 生娘养的，你媳妇就在嘴上这么打呀？
0: 改变命运，改变你们家这个家庭状况，你必须把他打成这个毛病，给我戒了。你只有再打他的话，你就算天王老子来，你让他说出来，这拦不了你闺女上学，知不知道？不烦人，真是。还有你啊，才桂枝啊，老实告诉你，你将来呀，你好好学，你考上大学了，你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你想把你妈接到哪儿就接到哪儿去。
2: 你以为你不上学，你天天在这家，你干这些活啊，你守着你妈，你就能守她一辈子呀？啊？谁呀？周三军。周局。你咋的？哎呀，我这在这宁浪招生呢。有事找你说。啥事儿啊？不能等明天呢。你先回来吧。啊，行，那你等着我吧。
0: 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这孩子能不能？

0: 回来喽。
1: 哎呦，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0: 沈工，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6: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非常高兴。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1: 对对对，
0: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嗯，点点如桃，笔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1: 你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1: 那倒是，
0: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认识我，
0: 满腹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嗯，我一直说人家学文学。哎，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1: 我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0: 哎，不是两本书，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到猴年了吗？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也是过年了。
1: 对，
0: 考一考你啊，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1: 您等会儿。您是怎么？您刚才是电打着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0: 没有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这做点动作，
1: 什么意思？
0: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1: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哎，这个有句老话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啊。我说一个，您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
1: 我听听您的，
0: 王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哎，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1: 不
0: 条路都不一样。
1: 不是，
0: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过。
1: 哈利波特像话，哈姆雷特，
0: 反正就这意思吧。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1: 您说一个，
0: 您先听听我的，
1: 我听听。
0: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你听仔细了啊。我这个跟你的可能不
1: 一样。你有没有啊？
0: 我当然有啊。
1: 你说呀。
0: 我认为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1: 说话不够严谨。
0: 怎么不够严谨？
1: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啊，孙悟空不是人呢？
0: 孙悟空是
1: 猴啊。
0: 你这个说话我不敢苟同。
1: 是怎么的？
0: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呀。
0: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我是倒背如流啊。
1: 再说一遍，
0: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1: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0: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1: 你能倒背如流？
0: 当然能了。
1: 你背给我听听。
0: 西游记来了。
1: 就背题目啊。
0: 就是那个说法。
1: 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0: 西游记，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主人公啊。啊，主要角色。
0: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1: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0: 不对，按你说法不是猴吗？那不是主人公了，
1: 那是
0: 主猴公啊。嗨，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1: 那是
0: 主要动物啊。
1: 您这是，
0: 你这都得研究，你知道吗？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1: 对，
0: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1: 等会儿，
0: 我对孙悟空，
1: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0: 孙悟空嘛，
1: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0: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孙悟空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下全是黑的，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1: 您说那是盘古吧？
0: 就是蹦出来那猴，没错。
1: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0: 勤劳朴实啊。
1: 孙悟空勤劳朴实。啊，您看过西游记吗？
0: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0: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1: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0: 绝对的勤劳朴实。
1: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0: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1: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嗨，这叫
0: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1: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0: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1: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0: 什么叫体重？
1: 猴，他一个，
0: 还有一样兵刃。
1: 啊，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1: 你还小点儿啊？
0: 谁小点儿？
1: 金箍隆咚伸缩棒，
0: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1: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0: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1: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0: 就是那棒子吗？
1: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0: 对，定海神针铁。
1: 金箍隆咚。
0: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1: 谁？
0: 就那个谁？
1: 谁？
0: 就那个谁嘛？
1: 谁嘛？
0: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1: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0: 有多沉？
1: 13500斤。
0: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1: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0: 挂腰上也不行啊，
1: 也没挂过腰，
0: 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1: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0: 怎么了？
1: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0: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画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1: 我上过呀。
0: 学过物理吗？
1: 我是文科生。
0: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
1: 不，沉得很。
0: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哦，
1: 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0: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1: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0: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0: 我想说10000-1000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吧，晒一晒风景。
1: 没有这项。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1: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1: 周长？哎，是4万公里吧？
0: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 啊，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喊马上回来了。
1: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1: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你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1: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
1: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 是吗？
0: 老上当啊。
1: 谁？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1: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我了，多多，您说出来多的。
0: 神仙骗过他没有？
1: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0: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 这里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0: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哦，
1: 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父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 对对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
0: 这一戴上，咔嚓啊，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这，我爱
1: 少说这，
0: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拿着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对对。

0: 对，
1: 他们出来了吗？
0: 没出来呀。
1: 为什么不出来？
0: 为什么不让出来呢？
1: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2: 别说了吧，
3: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
4: 哎，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个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3: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4: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3: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4: 赛狗，
3: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4: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3: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4: 我去了，两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3: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4: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心前几天就去了。
3: 是吗？
4: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3: 你等会儿吧，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4: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哦，
3: 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哎，
4: 对呀，电影真火啊，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3: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哎，
4: 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3: 了？行了吧你，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4: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3: 北京站是火车站。哦，
4: 怪不得找不着你啊！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3: 买春运的票啊。哦，
4: 春运啊，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3: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4: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群龙穴，
3: 寻龙诀吧，
4: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3: 就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4: 来吧，
3: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4: 什么意思？
3: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站。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4: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3: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哦，
4: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3: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4: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3: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4: 最牛的？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3: 什么
4: 字典？新华字典。
3: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4: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3: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4: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3: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4: 看过封面呢。
3: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4: 大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3: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步，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4: 算了， 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3: 北京春晚，
4: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日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3: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4: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3: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4: 你要现在学吗？
3: 啊，现在学。
4: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3: 不是，
4: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3: 我没有，啊、你现在打我。你呀、啊，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4: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李静，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来来，学一下，我教你。
3: 我学什么？
4: 眼神对看。
3: 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4: 为什么？
3: 他楼层太高，
4: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3: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4: 噔
3: 啊，
4: 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3: 年货办齐了吧？
4: 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仁。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3: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4: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十夺。
3: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4: 教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3: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4: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3: 啊，那你唱点什么？
4: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却到全世界都唱的
3: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4: 对呀、啊，
3: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4: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3: 好听啊！
4: 我唱的是广东版。
3: 粤语版的，
4: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3: 最炫民族风，
4: 当然。
3: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4: 来吧，
3: 开始。

0: 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抬抬并排排。
1: 好啊，

0: 停，
1: 凭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不然谁唱啊？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不，你还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1: 说
0: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谁怕谁？
0: 啊、来吧，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2: 无理取闹。

0: 8元钱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二两一个。
0: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1: 六斤一个。
0: 哎，六斤一个，这马家到马家的小店，
1: 嗯，
0: 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30多斤，30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1: 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0: 不是马粪，人士。
1: 您说清楚了，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您是哪儿的人？
0: 我是顺义县。
1: 顺义
0: 离这儿很近，
1: 离北京90里地。
0: 哎，对呀，顺义县
1: 啊，
0: 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1: 马坡，
0: 我是马坡的人。
1: 对，
0: 顺义县马坡，
1: 南马坡，北马坡嘛。
0: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1: 对对对，
0: 你怎么没去过吗？
1: 没去过。
0: 你到过？
1: 没到。
0: 你怎么知道？
1: 听人家说过。
0: 你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京北一带人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里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安堂月间，那是都知道，趁钱财多到京北黄土马去。
1: 黄土马去，
0: 哎，
1: 你们家卖黄土？
0: 卖黄土，吹说卖黄土，腰没球那个，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不是卖黄土。
1: 那怎么个黄土马去？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啊，
0: 无论走多远，全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1: 怎么样？
0: 就我们家的地
1: 啊。哪天我拜访拜访。
0: 哎呀，文艺界的我都喜欢。
1: 是啊，
0: 马连良、谭富英啊，正桌喝，跟我熟极了。
1: 是啊，
0: 我请他们起来，马长礼
1: 啊，
0: 赵玉霞
1: 啊，
0: 周鹤彤，
1: 嗯，
0: 邱志龙，这是吗？
1: 名角，
0: 这都上我家，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儿唱去。程大武、小财舞，你认识吧？
1: 认识。
0: 小财舞，
1: 小财舞，
0: 经上我们家唱，
1: 嗯，
0: 唱一下，上我们家这唱，
1: 上您那唱，
0: 请他们几位，
1: 嗯，
0: 到这儿唱玩儿。咱不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香海大运好，我请几位到我那玩儿，就住几天，消遣消遣。
1: 嗯，
0: 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几位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到时候就住几天，那玩玩，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哎，这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打消息，我也不打消息。
1: 拿两条黄瓜
0: 啊，黄瓜干嘛？
1: 真拿两条，
0: 我得是黄瓜，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
1: 金子，
0: 金条，
1: 嗯，
0: 10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愿拿金砖后院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二十公脚都坐满，我拿再拿玩去。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我很多朋友听过，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人民的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对，
1: 你要试
0: 试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思想。企业西迁，这不满够了吗？开个粥厂，人又不多，10多万人，对不对？吃吧，大伙白吃，粥厂，
1: 嗯，就给点粥喝。
0: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1: 嗯，
0: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了，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富家愁白只有贫家哥俗之样。好了肥肉，酒肉肥马，没有饥色，又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劳饿汉饥。”
1: 正经说这类话。
0: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1: 一天三顿
0: 啊！
1: 早晨呢？
0: 嗯，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棒，就喝粥饱了吗？是，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

0: 牛肉、
1: 烙饼，
0: 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成去不够成去吃。
1: 啊，
0: 我站着看着，吃。

0: 管到我吗？我就说他，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办？打我！我就爱吃窝头，专门吃窝头，别的不吃。不吃炖牛肉，我也不吃，什么肉都不吃。我不忍呐、啊，我擅长啊！我知道，哟，小牛小羊啊，宰吃。哎呀，马上人不忍呐、啊，也不伤也，是在人数也，见牛也见羊也，君子之义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毒也。曾子曰：“
1: 您了，您别忘了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0: 哎，大伙儿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让他们没钱人照样过节，
1: 嗯，
0: 照常过年，
1: 嗯，
0: 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1: 是啊，
0: 这可不是，我节拿节年节，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1: 嗯，
0: 你想着人家十万人还用了多少钱吗？取一有一个新鲜，马上解决了，真是。五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行吧，
1: 这五节给什么呢？
0: 五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1: 给五十粽子
0: 啊，小粽子，小的，
1: 一两一个呢？
0: 一两一个，一两一个，弄点小粽子。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去，哎呀，马家能那样吗？
1: 嗯，
0: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30枣，
1: 30个枣，
0: 哎，甭算江米，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30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是黄白粽子，2是芙蓉粽子，1篓香杏的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子，2株筛，2熊黄，3张神符，2张温牌，10块5只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黄块鱼，臭了还管饭。
1: 拿到这
0: 儿了。那可不是五月节嘛。
1: 那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呀、啊，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1: 哦，2两一个。
0: 2两一个，6斤一个。
1: 6斤一个。
0: 哎，6斤一个，像马家到马家那小点儿。
1: 嗯。
0: 小月饼6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30多斤，30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儿。哎，你看这么厚，没下，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1: 完再弄点水一泡，
0: 哎，
1: 豆饼。
0: 我说吃豆饼吗？
1: 啥？拿水？
0: 这这么比划，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面的，定做。
1: 您说错了。
0: 定做的，
1: 十斤的。
0: 你们家这是你们你吃，你们觉着有十斤的马家。十遍的，哎，
1: 怎么十遍的？
0: 是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盘不说话，
1: 嗯，
0: 说吧，说这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嗯，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要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呗，好吃。哎呀，南方有椰子馅儿，咱这是吃不着，怎么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嗯，椰子馅儿，你说的对，是，你信不信吗？你不信骂街啊！
1: 信。
0: 哎，这叫什么月饼？
1: 十遍的，
0: 对喽，哪有啊？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刚说的吗？
0: 哎，对了，10遍的月饼，定做。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个10字来红，10字来白，混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10斤的石沙果，10白梨，半斤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鸡冠子花，3台月菇1位，高香1封，素辣1对，我要8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团旗，活的，肥呀，大圆旗呀。一包硬一腿你包饺子去吧，
1: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0: 定做的
1: 啊，
0: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1: 您哪儿捞去、啊？
0: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那边二十三几个， 糖罐街道懂吗？
1: 懂，
0: 都得准备，全有。

0: 五二三，糖官地道，熬腊八粥，米料，米料全份，全拿走，连地道的都走。每人呢，给一斤呢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豆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粒的，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完了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刺二两，红刺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官十糖粉，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全了，
1: 嗯，
0: 太全了，
1: 嗯，
0: 这一年，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1: 哦，过年了，
0: 年也好，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这”这曾子，这都曾子的词，一羊也赶，俩羊也放，滚发木，掉发麻，就曾子。如若敲大锣。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8: 哐哐；
7: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8: 哐哐；
7: 珍珠倒卷帘呐，
8: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7: 还行，你学点地方戏呀、地方话呀，不像，人家听起来就烦。
9: 哎，
7: 甭说我们演员
9: 啊，
7: 你包括我们报幕员同志也得练。
9: 哦，报幕的，
7: 这您别看你往这一站，下一节目什么不容易，
9: 是吗？
7: 啊，说出话来得清楚，打远儿，让你一听，哎，就得喜欢。
9: 嗯，
7: 这个声音本身都得有魅力。
9: 对了，
7: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
9: 嗯，
7: 就开始练了。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9: 就为练功。
7: 练功，
9: 哎，
7: 啊，除了我们，你看像。

0: 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1: 哦，京剧更难
0: 啊，
1: 比我们还苦。
0: 是
1: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2: 喊嗓子。
1: 哎，啊啊啊！
2: 你
1: 哦，
2: 你
1: 就得练。
2: 哎，
1: 不练不成。
2: 不练不成吗？
1: 不练不成。
2: 啊，
1: 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2: 唱
1: 一唱就出错。
2: 那有什么错啊？
1: 一马力量。
2: 好嘛，这位谭董门
1: 啊，后来怎么出了一谭派呢？就是因为不练的。
2: 没听说过，
1: 是不是？
2: 这两码事啊。
1: 啊，
2: 两码事，
1: 两码事吧。
2: 对，
1: 所以都得练。
2: 对了，
1: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
2: 嗯，
1: 长得那叫漂亮
2: 哦，
1: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
2: 嗯，
1: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2: 哎，
1: 一说话嘴还动换，
2: 对，谁都动换。
1: 哎呀，那简直，
2: 嗯，
1: 沉鱼落雁的，闭月羞花，甭提多漂亮。
2: 嗯，
1: 谁看见谁得爱。
2: 是啊，
1: 就是对自己这业务不大专心，
2: 这可不好。
1: 人家都练光，自个儿不练，
2: 嗯，
1: 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哎，给你节目单，你给看看。
2: 嗯”
1: 不用看了，搁下吧。完了，
2: 不练。
1: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2: 是吗？啊，出什么错了？
1: 那天我们演出去，
2: 嗯，
1: 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2: 哦，这节目
1: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2: 他怎么报的？
1: 下一个节目
2: 啊，
1: 独子笛奏。
2: 哎，这什么人呢？
1: 独子笛奏，
2: 就是啊。
1: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2: 那还不急，
1: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犊子？
2: 嗯，
1: 犊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2: 不好听啊。
1: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2: 哎，更正吧，
1: 讨厌劲儿。
2: 嗯，
1: 更正一下
2: 啊，
1: 应该是犊子笛子。
2: 哎，对，他认准了，
1: 怎么说怎么错，
2: 改不过来了。
1: 平常练练好不好
2: 呀？哎，不行，
1: 所以说非练不可，
2: 应该练功。
1: 哎，
2: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1: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2: 哦，气功，
1: 练点气功，
2: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1: 那蒙人，蒙人
2: 啊，
1: 蒙人，蒙人，
2: 您不练这，
1: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2: 那功夫，
1: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10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2: 这么简单？
1: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2: 怎么练呢？
1: 吞宝剑嘛，
2: 啊，
1: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2: 白菜棒子，
1: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撒下去，
2: 哦，
1: 上面宽下边窄，
2: 嗯，
1: 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2: 不是练这干嘛呢？
1: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2: 哦，让它适应
1: 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2: 明白了
1: 啊，先练吧。
2: 哦，
1: 练完不痒痒了
2: 啊，
1: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形的，
2: 啊，
1: 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2: 接着练，
1: 练得差不多了，
2: 嗯，
1: 就该用真的了。
2: 哦，真的
1: 就是铁的了。
2: 哦，
1: 拿着啊，看着啊，真行，就这个，
2: 真宝剑，
1: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2: 啊，
1: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2: 匕首
1: 也就这么长，一小匕首，
2: 宝剑不成吗？
1: 宝剑呢，真是宝剑，
2: 啊，
1: 3尺清风
2: 啊，1米来长，
1: 你让它吞下去
2: 啊
1: 啊，知道下去了，
2: 是啊，
1: 后边出来了那个。
2: 嗨，
1: 不行了，
2: 这穿堂门的，这
1: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
2: 了。那吞铁球，
1: 铁球也是假的，
2: 也假，
1: 好练极了。
2: 那怎么练呢？
1: 想练吗？
2: 想练，
1: 我教你啊。
2: 啊，
1: 先买2斤棒子面，
2: 哦，玉米面，
1: 哎，把它搓成球，
2: 哦，
1: 搓成这么大个球，
2: 是喽，
1: 上笼屉一蒸，
2: 嗯，
1: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2: 嗯，
1: 找没人地方，嗯，上不来了。
2: 那怎么办呢？
1: 不要紧，那接着练呢。
2: 哦，还继续。
1: 哎，那拿一个再练呢。
2: 哦，
1: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2: 让他适应了。
1: 哎，拿起来往上。
2: 哎，
1: 嗯，嗯，嗯，上不来怎么？
2: 嗯
1: 嗯，不要紧，再来一个。
2: 走，
1: 是。嗯
2: 嗯。
1: 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2: 是啊，
1: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6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2: 那怎么办？
1: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2: 哎，对，一顿饭了
1: 啊！他不是就是练功吗？
2: 好嘛，
1: 这就没什么这，
2: 嗯，
1: 这都是假的。
2: 不是，
1: 嗯，
2: 您练什么呀？
1: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2: 您练的是？
1: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2: 气功。
1: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踩气去。
2: 踩气，
1: 哎，早晨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
2: 嗯，
1: 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袋里想着太阳，踩大地阴阳之气，
2: 是喽，
1: 哎，然后聚在丹田，
2: 嗯，
1: 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一气团在这儿，
2: 嚯，
1: 聚气，练完聚气练运气，
2: 运气，
1: 哎，运气，看你想用干什么了。
2: 嗯，
1: 你要想练拍砖头，

0: 运到手上，啪，那砖头就碎了。
1: 是啊，
0: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1: 呵，
0: 哎，练钉撞铁车，
1: 哎，
0: 哇，火车，
1: 我这怎么整啊？
0: 嗯，
1: 火车
0: 啊，火车，
1: 火车头啊，
0: 啊，火车头，火车头，
1: 火车头
0: 啊，你得练那个，
1: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0: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1: 那不是撞火车吗？
0: 想自杀你啊？
1: 那怎么
0: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1: 嗨，这谁不成啊？这挨不成
0: 啊？不是您
1: 这，
0: 你跑快点，不是就顶上了吗？
1: 哦、
0: 哎，得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1: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0: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
1: 嗯
0: 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1: 我看见了，
0: 看见没有
1: 啊？
0: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1: 闹地震呢！
0: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1: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
0: 啊！
1: 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0: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
1: 啊，
0: 你练一个，我看看。
1: 哦，
0: 我你练这，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1: 互相玩
0: 玩，就是玩，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1: 您能练什么？
0: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1: 您能练什么呀？
0: 练平常我们
1: 嗯，
0: 我最拿手是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1: 什么
0: 口吐莲花？嗯。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
1: 嗯，
0: 这就一随便的水啊，
1: 嗯，
0: 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1: 哎呀，谁都能喝
0: 啊！
1: 我也成，
0: 不是光把它喝了
1: 啊，
0: 嗯，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
1: 哦，
0: 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1: 是啊，
0: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
1: 哦，
0: 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
1: 哦，
0: 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儿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1: 是，
0: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1: 儿，哎呦，
0: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1: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0: 对对对，
1: 这功夫有意思，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0: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1: 哦，这儿
0: 在这儿吐了一回，
1: 嗯，
0: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呦，
1: 哦，
0: 一万多块钱吧，那，
1: 哦，
0: 意思非要给我，
1: 哦，
0: 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吐吧，一吐一回一万，我说算了，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1: 不是，
0: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1: 不，您等我，您等我。喷这一回一万块，
0: 一万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一万块钱算什么？
1: 这我得瞧瞧，
0: 你甭，
1: 我学会了，甭一万，
0: 嗯，
1: 五块钱我就干，
0: 嗯，
1: 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十回八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0: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1: 您真会练这个，
0: 真会练，真会练。
1: 您给练了怎么样？
0: 可以啊，
1: 啊，
0: 就在这儿吐啊，
1: 啊，在这儿。吐这个
0: 那行，
1: 嗯，
0: 今天我也高兴啊，
1: 哎，
0: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呵，
0: 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1: 啊，
0: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啊，
1: 干嘛？
0: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1: 能要什么乐器？
0: 要个锣有没有？
1: 锣，
0: 锣。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1: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0: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1: 没有，没带了。您看
0: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你帮我一下。
1: 哦，我帮你。
0: 你来这锣，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你想学不想学？
1: 咱就为学这本事，哎，
0: 还是就想学吗？你想要吐一回一万呢？你想
1: 对不？对对对，
0: 你想学这个吧？
1: 想学想学。
0: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好不好？
1: 好好，
0: 你就来这锣，
1: 我替这锣，
0: 好不好？
1: 好，
0: 开始啊，
1: 哎。一二三，二二三。
0: 哎，没动静。
1: 您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锣吗？
1: 拿这儿当锣呀？
0: 你挡学不挡学？这吐一回一万呢，你学不学这个？
1: 得了，未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0: 还是的吗？
1: 行，
0: 我这一打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1: 哦，我得出个声音。
0: 哎，出个声音，
1: 您早说呀，早说这
0: 人，
1: 哎，学能耐嘛，这早说，
0: 一二三，二三，
1: 哐哐，
0: 慢点啊，你这是，
1: 这怎么
0: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1: 那么应该
0: 快点，
1: 教我了，
0: 越快越好。
1: 您教我了
0: 啊，声音大点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三，哐哐。 我还没打呢，你就响啊？
1: 怎么？
0: 锤到锣响，懂吗？
1: 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0: 了。哎，对了，哦、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0: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行了，
0: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0: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传坏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
0: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
1: 哐哐
0: 哐哐哐
1: 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哐哐还带试锣的呀？
0: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1: 这可真有，您得接着练的。
0: 啊、接着练啊！
1: 我好学本事啊！
0: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1: 哎，
0: 啊，有个要求啊。
1: 嗯，
0: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1: 哦，
0: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个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这我就请不来了。
1: 那我记住了，
0: 你就千万别说话，
1: 不说话。
0: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1: 什么时候说话、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1: 嗯、
0: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前腿要弓、
1: 哦、
0: 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1: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啊、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1: 哦，
0: 嗯，
1: 喷多高啊？
0: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1: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有茶盘这么大。
1: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0: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1: 啊！这罗
0: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一万块钱，你学不学？
1: 学
0: 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1: 我得有这罗。
0: 哎，
1: 那我这罗
0: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1: 我自个儿打。
0: 哎，你自个儿打，你
1: 就
0: 好，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好吧。
1: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0: 哎，
1: 行行，对对对，
0: 您不是想挣钱吗？
1: 我给您找水去啊！
0: 啊，行，找
1: 水。水。
0: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1: 喝，
0: 好。
1: 这
0: 我先尝尝。
1: 哎，我认识。
0: 嗯，还行。
1: 啊，行，
0: 神仙就爱喝这个。
1: 哎，行。哎，那我找对了。
0: 嗯，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哎，
0: 好，开始啊。
1: 哎，
0: 那锣得响着点啊。
1: 您叫我了，
0: 脆着点啊。
1: 您叫我了，没问题。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姜太公，
1: 哐哐；
0: 五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六请孙悟空，
1: 哐哐；
0: 七请沙和尚，
1: 哐哐；
0: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0: 九请毛阿敏，
1: 哐哐；
0: 十请刘晓庆，
1: 哐哐。不，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什么呀？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0: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吗？
1: 不，
0: 为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1: 是啊，
0: 啊！你不请他，你请谁啊？
1: 哦，
0: 非请他不可呀、啊。
1: 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呀？
1: 接着请。
0: 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
1: 刘晓庆。
0: 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1: 别介，咱们这个接着给请回来了。
0: 行，接着请啊，
1: 接着请，
0: 得从头来啊，
1: 从头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十请刘晓庆，
0: 哐哐；请来马玉涛，
1: 哐哐；
0: 再请郭兰英，
1: 哐哐；
0: 请来陈佩斯，
1: 哐哐；
0: 再请袁阔成，
1: 哐哐；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若请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请神接神，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快到北京，
1: 哐哐；
0: 北京饭店报道，
1: 哐哐；
0: 北京天了
2: 冷，
3: 哐哐
2: 注意感冒，
3: 哐哐
2: 四化建国，
3: 哐哐
2: 生活提高，
3: 哐哐
2: 注意学习，
3: 哐哐
2: 天天看报，
3: 哐哐
2: 要吃白薯，
3: 哐哐
2: 注意广告，
3: 哐哐
2: 要听相声，
3: 哐哐
2: 我是头号，
3: 哐哐
2: 天也不早，
3: 哐哐
2: 人也不少，
3: 哐哐
2: 抬头观看，
3: 哐哐
2: 众神来到，
3: 哐哐
2: 众神来到，
3: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4: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5: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6: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7: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6: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西湖美景八大天，
10: 对呀，
9: 嘿，就冲这八大天我就得，
10: 瞧瞧
9: 不瞧，
10: 河里头再看哦，
11: 唱上了，
10: 挨了有一夜了偏，来到了，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起个隆咚唱唱，起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对吗？
1: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啊，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哼，
0: 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1: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1: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好的，好好好好
1: 好。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八张吗？
2: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
1: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我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不？
2: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这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2: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得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2: 哪位啊？
1: 那位。
2: 哪位啊？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2: 哦，废话。
1: 嗯，
2: 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2: 什么话？
1: 我嚷的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嚷的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 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来了。
0: 我怎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1: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呢？
1: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咱这是八大片。
2: 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呀。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不上这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330、660，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3块5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那不瞧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了？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饿的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呢？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一共这样情，哪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儿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儿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吗？
2: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2: 我一说好呢，
1: 啊，
2: 大家伙儿全来瞧了。
1: 嗯，
2: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儿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1: 对了，
2: 早说呀，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2: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2: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济南个面子吧。
2: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你做个揖行不？
2: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2: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2: 鞠躬啊！
1: 啊，
2: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
2: 哼哼，
1: 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2: 不瞧。
1: 给你坐椅去哪儿？不瞧。
2: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2: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2: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2: 打人呐！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2: 多少三声？
1: 你敢说吗？
2: 我的嘴30声、300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2: 那说就说。
1: 你说。
2: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1: 瞧我瞧。瞧不瞧？
2: 瞧。
1: 瞧。嗯。
2: 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啊！
2: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2: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2: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毛钱？多少钱？
2: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2: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2: 前年的价，
1: 哎，
2: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2.5块
2: 啊，2.5块啊，
1: 啊，贵也是怎么着？
2: 不不不，不贵，
1: 啊，
2: 不贵，头2天3.2块，我没抢上，
1: 嗯，
2: 我亏心不亏心？
1: 瞧，
2: 啊，瞧瞧瞧瞧瞧，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2: 你好嘛，还得现摆，哎。怎么着？
1: 行了，哎，好了，来吧，瞧吧。
2: 啊！我花2.5块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2.5块，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
2: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就这好，
1: 啊，
2: 这正合适。
1: 瞧，
2: 哎，好好好，瞧瞧瞧。不是，
1: 我说
2: 你那凳子呢？
1: 有凳子干什么？
2: 我坐呀。

0: 做不了了，等这批里烧活了。
1: 哎呦呦呦，你烧活了，我坐哪儿啊？
0: 木座
1: 没座，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
1: 这撅着瞧啊？
0: 瞧不瞧？
1: 哎，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2: 好，瞧瞧瞧瞧。哎呀，
0: 先别忙
1: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看男的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哎，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嗯，
0: 还别碰假了，
1: 嗯，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哎，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
0: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3: 啊，
0: 好不好啊？
3: 啊，好
0: 啊，
1: 好，
0: 哎，
1: 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3: 是啊，到哪儿了？
0: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3: 对呀，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1: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哦，对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1: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0: 来，瞧吧瞧吧，
1: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0: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3: 是啊，到哪儿了？
0: 还没说呢。
1: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瞧着，
1: 说出来呀！
0: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3: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3: 到了，
0: 到了，说到
3: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0: ，到了百货公司了。
3: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3: 对对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瞧见了不？
3: 有，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3: 嗯，
0: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3: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3: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3: 说话呢。
0: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样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打你了。
1: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
0: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1: 瞧，
0: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3: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3: 还是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3: 对，
0: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3: 可不，
0: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3: 上去喽。
0: 你站着上去了，只画的样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碰假了，
0: 碰假了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不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0: 啊，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3: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3: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
1: 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0: 我 我上你瞎找了什么呢？
1: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0: 听好，鸦片你不瞧，你托付、
1: 啊？不，瞧，
0: 我爱瞧什么？
1: 不是，瞧，
0: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1: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0: 哎。你往后溜达什么？
1: 不，直着腰行吗？
0: 用不着这样，往前站。
1: 哎，好，往前站。
0: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1: 哎，
0: 俩腿齐了。哎，脚好了。
1: 哎，
0: 脚好了。哎，
1: 这镜头。
0: 哎，行行行。
1: 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0: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1: 哎，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哎，看见了。
0: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1: 哦，对，有。
0: 用手扶着方向盘，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啪！
1: 幸亏跑得快。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话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0: 我说你怎么跑呢？
1: 对了，我还不跑啊。
0: 啊，
1: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0: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1: 第二篇呢？
0: 第二篇、
1: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0: 怎么呢？
1: 你老打人。
0: 不打了。
1: 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0: 搁这里行吗？
1: 搁这儿
0: 不行，走那边去，远着点。走。
1: 哎，
0: 这你都放心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我的妈！你躲得了吗你？啊，
1: 还一个呢。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8: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8: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现在这个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10: 当然了，
0: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1: 可不是吗？
0: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10: 我倒是老学习，
0: 这点您就不如我。
10: 哦，您爱看
0: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10: 学什么？
0: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10: 都有什么呢？
0: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啊？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10: 略知一二啊。
0: 略知一二。
10: 对呀、
0: 那您跟我不一样。
10: 您呢？
0: 略知一。这
10: 你这话可可气，我是二是怎么着
0: 啊？这人呢太客气了啊！
10: 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0: 不是我这略之一、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10: 哦，什么都是第一。
0: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啊，浩瀚的历史、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10: 是吗？
0: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10: 那太好了。
0: 我说一您听听，
10: 你来来
0: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10: 我不见得。
0: 我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10: 谁呀、
0: 陆游。
10: 怎么见得？
0: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10: 叫什么
0: ？WiFi。
10: 那这嗨，哈，您这个太现实了。
0: 路由器啊，这怎么样？
10: 还有吗？
0: 再说一个啊，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10: 哎，这可新鲜，
0: 这您不知道吧？
10: 不知道。
0: 告诉您，记住了。
10: 您说，
0: 哪吒。这
10: 哪吒，
0: 哪吒。
10: 他怎么是植物人、
0: 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哪吒闹海，
10: 对，
0: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割骨还母，剃肉还父，他自杀死了。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10: 这可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0: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的多了。
10: 啊，你再来来，
0: 我再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10: 什么？
0: 最早开酒店的？
10: 开酒店的，
0: 知道吧？
10: 谁呀、
0: 孔子。
10: 这您可不知道。
0: 咋、怎么？
10: 您这您不您您要是蒙人了？
0: 没蒙人呢。
10: 孔子，
0: 孔子，
10: 孔老夫子啊，周游列国。
0: 对呀、
10: 孔圣人。
0: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10: 他叫什么呀？
0: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有点意思吧？哎呀，我再说一个，
10: 您再来一个。
0: 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10: 还有这事儿
0: 啊？最早治肾亏的，
10: 谁治肾亏啊？
0: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10: 那怎么会？
0: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10: 你叫什么？
0: 六味地黄丸。
10: 好。
11: 咱是主角。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雅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最近非常火的玉米黄金比多棒玛雅人安第斯比罗宾大展，哎，我现在就在这儿了。进来第一个重要展厅就是玛雅世界，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一片区域呢？彩色的部分啊，其实是玛雅文化区域。那在这个彩色部分的东南部，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墨西哥的地方哈。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提到这儿不得不提足球。那提到球类，玛雅人是怎么玩球的呢？我带你们去看看，厉害了，有球场，有球。

0: 球老重了，那个球门跟咱们球门也不是一个地方，走吧。
1: 人对球类运动到底有多么的热爱呢？他们每一个城邦当中都有自己的足球场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复原了玛雅城邦的一个球场，咱还不能说是足球场，因为他们的这个击球的部位和咱们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我们先看到这个两面哈，我们这个布其实它模拟的就是这个城墙，然后当时的观众是坐在这个城墙再往上的。你看旁边我们的石头的，类似于我们像球门一样的东西，它是碰撞或者穿过中间的中心球洞，就算是进球。那他们到底用哪击球呢？我们看一件文物，大家有请。大家看，这个就是正在比赛或者正在进行祭祀仪式的两组人哈，大家看他们的穿着。首先，是不是脚上不像咱们的足球运动员是带着护脚板的？他们的这个护具在哪呢？在腰上，对不对？在胯上。所以除了四肢，剩下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这个腿中呢、中部的地区都有挡板。然后他们的头饰呢，就是不同的队伍戴的头饰是不一样的，看到没？然后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呢，就是用 AIGC 还原的，所以大家从这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这个胯部，这个球也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现在踢的足球可能不到一斤的重量吧，但是他们那个球据说有3到7斤重，而且是橡胶的，实心的，很重。但你想，可能橡胶的弹性很大哈，但是怎么能把这么重的球，然后踢到那么高的一个球门里面去？我觉得还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哈。其实这个球类运动在整个的玛雅文明当中哈，据传说有可能是一种比赛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一种祭祀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这件展品哈，它是一个统治者的雕像，它就展示了在玛雅的文化当中，统治者也是非常喜爱这项运动的。所以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所有喜欢球类运动的朋友可以来这个地方好好打卡一下哟。
2: 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3: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了，我笑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4: 你准备了吗？这个票？
5: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老头这样走还行吗？热闹呗。
6: 在全国朗诵艺术第13届朗诵雅集年会上，瞿贤和开场的这段舞蹈让人看到了80+不输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当活动宣布张永守、李明启、孙桂田荣获今年朗诵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5: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7: 可以说我是到这个来学习的，我那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
5: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2: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0: 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1: 我特别紧张，朗诵完了我就冲着那个什么就这么站着，这个时候一位我非常尊敬的人，就是屈群和老师，他过来跟我说，这路不错呀。当时就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0: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1: 所以我
0: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2: 好，照相。
3: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十岁，我是两岁死妈，十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0: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的，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4: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十多年的话剧。
5: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是美丽的结晶。
4: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1: 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看到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尤其是王同秋老师啊，左大兵老师，包括我的师傅徐少华，是吧？他们都过来，
1: 一个是老艺术家，七八十岁了，另外全国各地的人聚在一起很不容易。
2: 王老师组织说过来就得过来。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也是跟着杨洁导演拍戏最多的演员，
3: 所以四十周年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都已经年岁都不小了，
0: 高兴，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问啊，你们这些人变化大不大啊？而且他老把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啊一些里边你的形象和在戏里头老再去那个勾连，说我你是不是老吃人参果呀？就没有想象显得那么老，其实怎么会不老呢？你想是吧？

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跟观众见面让大家能够互相心灵沟通的一些小节目或者是哪怕就是说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那个高兴。

0: 传唱，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浅显易懂啊，深入浅出。我就一直说雅俗共赏。如果你赶不路在何方，换成另外比如四个人骑这个马在那走，你什么概念？或者我们的剧里把片头片尾一些包括主题歌的歌曲去掉，再去看的时候，要缺少很多艺术的感染力。这个其中的一首主题歌，杨杰导演是非常重视，来回改，来回改，主题歌换了三四次，歌词也改了很多多次，最后根据大众的意见确认，就这么用了。
1: 我记忆最深的是主题歌和女儿情深。其他的应该是都不错，就是应该比较柔情的嘛，不只是曲好，词

0: 我的老伙伴、兄弟姐妹们，你们都还好吗？王同修，你还好吗？都是的，没有大家的坚守和付出，就没有《西游记》的今天。相见时缘，真心是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谢谢你们。如果小小十万八千里，披荆斩棘，又将尘埃荡涤。回首望，多少往事记忆，迎接下一片真情。
1: 这个心思啊，我挺感动的。结合现在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效果呀，我觉得办的还是不错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杀手杀手杀手杀手杀手啊杀手
1: 我气
0: 哎我几位几位几位几位
2: 啊没这样
0: 咱刚才可说好了
2: 怎么着
0: 有什么过节后台说
2: 后台说啊
0: 怎么打台上来了
3: 我不在乎这个不怕别人知道
2: 后台解决不了了
3: 对了
0: 不是你看今天今儿不光下
4: 没完
0: 啊就别这
2: 么聊
0: 了别
2: 这么
0: 聊
2: 了
0: 别这么聊了别这么
5: 聊了不像话
0: 还非着吧半句
4: 我得跟你念叨念叨
3: 您说
4: 就我这捧哏的
0: 啊
3: 怎么了
4: 腰粗腿短大屁股圆脸
0: 啊
4: 往台上一站一坨肉啊
0: 啊一坨肉
4: 啊肉啊就
0: 是
4: 是
0: 是等等等等
4: 啊
0: 等
2: 山东人
0: 等等等等
2: 您这是
0: 你这是说他呢是说我呢
4: 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呀你这打住打住打住打住这胖不算褒贬，
4: 嗯，
0: 你知道吗？你靠边，你靠边，
4: 不不，哎，
3: 他不
0: 靠边。你说，你说，你说
4: 是不算褒贬。
0: 你这捧哏的怎么了？
5: 你再看他，你看、
0: 啊、
5: 这于丹这模样、啊，你看这模样，长那么大个儿、啊，你知道多能吃
0: 啊,
5: 啊？没日子吃了，这就叫
3: 管着管不着你。
5: 大馒头新蒸得，俩俩往里扔，谁也不挨谁。
0: 嚯，
5: 好家伙！
0: 是，等等等，打住打住打，我听着这还想说我呢，你知道吧？
3: 他老往自个儿吃上了，
0: 我能吃些，能吃这不算坏事。
5: 不像话
0: 能吃是福你知道吗
5: 有福你也受不了
0: 啊
5: 你瞅我那搭档
0: 啊就这
5: 有人模样吗
0: 啊怎么了
5: 往那一站各位您自己看看
0: 啊
5: 你裤腰长裤长长啊
4: 不是你是
5: 好意思呢呵穿一黄色衣服往那一站什么呀
0: 这就是说我呢这个
5: 连头发都不留
0: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5: 不像话
0: 你想听我听出来我听着你们仨就是对这个捧哏不太满意是吧
4: 对了
0: 我
4: 跟你说
0: 别嚷嚷别嚷有理
3: 还在
0: 升高
3: 了说话
0: 你这
2: 错了没这样我跟你说、
0: 啊、
2: 我跟你说、
0: 啊、
2: 你听我
0: 哎您、哎、你们三位说
2: 我跟你说
0: 啊
2: 我们对他们也不满意
4: 早就不满意
0: 是不是、
4: 哦、
2: 而且就冲您这形象也、
0: 啊、
2: 得向着我们
4: 对喽
3: 咱都连相了咱这
0: 我倒霉跟你们仨连相上了
3: 这有什么倒霉
0: 那是说你们仨在那说我呢
1: 关键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这胖瘦跟艺术没有关系
3: 不能以貌取人
0: 呢这话对
1: 这么
0: 说别急别急哥仨别急我也是捧哏、
3: 哎、
0: 我捧过哏、
3: 哎啊、
0: 知道这个我明白慢慢跟他们讲
3: 能理解
0: 哎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啊、三位
4: 啊
0: 人家刚才说这对胖瘦啊就是说这个形象跟艺术没关系
2: 这个您是
4: 他敢处理谁说没关系、哎、
0: 啊
4: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4: 你先把你头套摘了啊
0: 嚯我这头套买的够稀的这家伙
4: 我得给你慢慢道来
0: 啊, 啊你怎么着
4: 我们逗哏
0: 啊
4: 台上汤汤汤
0: 啊
4: 好几万句
0: 对多少句
4: 好几万句
0: 嚯受累了
4: 好几万句下台一结账
0: 怎么样
4: 一人一半这不公平
0: 嚯这都往外说
3: 电视台录像
4: 还有必须得说呀
0: 啊我听着好
4: 必须得改革呀
0: 对改革
4: 我台上那么累我说那么多
0: 啊
4: 大段的灌狗
0: 啊灌狗
4: 怎么
0: 灌狗干嘛呀让人笑话
4: 灌谁
0: 灌谁灌口
4: 对灌口
0: 啊
4: 我多累呀、
0: 啊、
4: 我
0: 好累
3: 哎呀
0: 你会怎么的我听听
4: 啊
0: 你会什么灌口我听听
2: 有什么
4: 我说来我怕吓着你
0: 我没那么胆小啊
4: 我会
0: 什么呀
4: 八扇屏
0: 啊这是传统相声
4: 有吗、
0: 啊、有哪段哪段
4: 哪段啊
0: 啊
3: 我听
0: 听
4: 哪段啊就是张飞那段
0: 啊那叫什么呀啊来啊
5: 那都不知道啊
0: 啊
4: 什么呀
5: 马路人
0: 嚯
4: 好协同
0: 啊嚯你们俩这嘴都不利索啊
4: 我
0: 莽撞人莽撞人来你就直接来
4: 莽撞人
0: 甭废话啊这班够多的
4: 行
0: 了
4: 我来啊
3: 你说的决策
0: 别言语别言语让他说啊
4: 我说说
0: 嘿
5: 呵
4: 你听
2: 这事儿多好
4: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
2: 哎、对
4: 有一位莽撞人
2: 对
0: 这灌口这速度还真可以
4: 桃园三结义
0: 啊
5: 呵
4: 孩子都给吓哭了
0: 你别管人家孩子、啊、你好好说你说你的干嘛
3: 就这么大点能耐、
0: 啊、你别管你说你
4: 大爷
0: 啊
4: 姓刘名备字玄德、
0: 哦、
4: 家住大树楼桑、
0: 哎
4: 二弟、
0: 啊、
4: 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福州县两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扎一副黑钢染油钢针恰似点线
0: 是
4: 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前八宝花冠云长云罗伞盖
2: 好
4: 嘿我就问问他们啊、
0: 嗯、
4: 问他们去当着这么多好朋友面、
0: 啊、
4: 让他们学我他们敢不敢
2: 绕口令
3: 基本功
0: 许吧。好，
1: 行吗？
0: 谁先来？
1: 我先来。
0: 你先来。
1: 你先来。
0: 来
1: 我来高水平的调吧。
4: 来，
1: 你听我这个啊。
0: 哎，
4: 这有什么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是这个
0: 啊？哪个呀？
4: 简单了，
0: 你来啊。
4: 我这别
0: 好，好，
4: 这
5: 这叫什么玩意儿？
4: 羡慕吧？吓死你了吧？我领你啪啪啪啪啪！
0: 这嘴咱们哪国籍之类的？这家伙，
5: 这个我们吃这叫葡萄干儿。
4: 哎，我去，
0: 有点意思。您能蹦
2: 就完了，说不上来了吧？
0: 啊，
2: 嘴里就有葡萄了。
0: 你来一个，
2: 喂，我这回说一更简的、更单的。
0: 哎，好，您这是俩。
2: 我说一简单的，
0: 简单的啊，
2: 听这个，
0: 嗯，
2: 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
0: 儿，这都是传统的，传统的。来，该您了。
5: 听这个啊，说吃不吐葡萄皮儿，
0: 没说这，说这
4: 哥还是你。
0: 打南边来白胡子老头儿了。
5: 我听着啊，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砍五桶碰发财，愣拿白板当棍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乱七八糟的，这
0: 怎么还耍上了这个？手拄着棒白拐棒棍儿，
5: 打哪边？
0: 打南边。
5: 打南边，
0: 嗯，
5: 打南边不行。

0: 啊，打哪边？
1: 现在北方冷，南方热呀。
0: 哦，
1: 这不行，得打穿多衣服的地儿来。
0: 哦，
1: 打瘪边来。
0: 瘪边是哪儿？
1: 打南边来。这个白胡子老头，他有80多岁，拄着棍儿过马路。为什么过马路呢？因为马路是吧，对面有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得去马路对面呢？因为他家在那边。
0: 先生，
1: 为什么他
0: 你找一没雪的地方待会儿啊？你是说评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拍那个，
0: 你甭拍了，你来一个，
2: 我来一个，我说一个啊，
0: 来。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0: 这不绕嘴，
1: 哎呀，
2: 这不绕嘴，这么说不出奇
0: 啊！
2: 我能连说四遍，最后再饶一句，我可不缓气。
0: 这可是功夫，
2: 一口气啊！
0: 来来，我们听听。
2: 打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出抱小短扁的，门旮旯后面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我可没缓气。
0: 好，
1: 不怎么样，
3: 说什么呀？
0: 这麻子小小，
3: 停顿，
0: 来，
3: 对不对？吃葡萄不吐白，
0: 没有
3: 老
0: 过去了，
3: 蹦蹦
0: 哎，好，都揉一块了，
2: 都惦着吃葡萄。
0: 人这个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3: 我听见了，他这没什么，还自己我说四个，这什么呀？你这，
0: 不是你怎么着？
3: 我说出来，他那连吃带喝都嚼了，我说出来比他清楚100倍。
0: 你来一个利索的呀，
3: 听着
0: 啊，
3: 说打门旮旯后边出来个抱小短扁担。清楚不清楚？
0: 清楚
3: 一遍了。
0: 哎，这么说呀？
2: 这哪算？
0: 这叫一遍。这么说，跟家说7万多遍也不算呢。
3: 怎么说呀？
0: 人家一口气四个，还饶一个，我可没缓气。
3: 又一口气能说几个？
0: 四个
3: 啊！我能说48个。
0: 我说
3: 48个。
0: 你要说48个，我承认你比这有能耐。
3: 来，听着啊！
0: 啊，
3: 说打门高了，后边出个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出抱球端面，打门高。
0: 哎，兄弟，
3: 我可没缓气，哎呦，
0: 差点没憋死啊！
2: 都上不来气，
0: 打住吧，打住吧，我瞧出来了，这个艺术水平啊还都不错，
1: 那
0: 基本功也都比较扎实。
4: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诉求说？
4: 我当然有，哎，我有诉求，
0: 争了半天什么诉求？
4: 我有诉求，
0: 你说，你什么？
4: 我决定啊
0: 啊，
4: 稍微的改革一下。
0: 怎么改革？
4: 以后演完出一分账啊
0: 啊，
4: 咱们刀切账
0: 啊，
4: 还行，28开。
0: 哎，这是刀切账吗？这个
2: 切片子这个
4: 他二，
0: 行，
1: 你呢？小潘这样有点太狠了，
0: 就是，
1: 我倒觉着呀，19就行了。
0: 嚯！更饿的这个啊！
3: 你们二位真给逗哏丢人。
0: 啊、
3: 我的意见啊，就是说完之后，我拿99.99%，
0: 那那边可就剩点蒸馏水了。
3: 这就算白给他的了。
1: 嘿，
0: 三位同意吗？
5: 我都听见了，
2: 我们也都听见了，
5: 我们一点都不同意。
0: 啊，您
5: 他99.99%，
0: 依你们怎么着？
5: 依着我呀
0: 啊！
5: 每回演出完了，演出费全给我们，额外呢，他们再单给我们每人2000块钱。
2: 哎，
0: 对，
1: 我们疯了。
0: 我说他们不服，因为现在我不说评书吗？我给你们找一相声演员，
3: 好，那成，
0: 老前辈，因为今天来了老前辈了，
2: 行，
3: 老前辈，
0: 今儿我请一个已然84岁了啊，
1: 哎呦，
0: 方清平，来，
2: 方清平。
4: 好家伙，
0: 快点快，你别说你胖你就喘，你还你瞧这模样，他们没有很特别复杂的要求，就是他们嫌呢待遇低，他们嫌挣的少，您就说这问题怎么解决，
1: 对，
2: 您跟聊聊这事儿
0: 怎么合作，
1: 就是的，
6: 我觉着呀
0: 啊，
6: 他们也别逗哏
0: 啊，
6: 也别捧哏，
0: 怎么办？
6: 跟我学。
0: 学什么？
6: 说单口。
0: 去你的吧。

0: 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0: 说相声，说学逗唱，您说我哪个不成？
1: 我这场叫什么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刚才主持人说了，我这场叫双簧，行吗？
0: 叫什么？
1: 双簧啊。
0: 哦，您这还是个有营养的节目。
1: 怎么有营养啊？
0: 双簧吗？
1: 不不不，双簧，没儿化音，
0: 没有儿化音。
1: 双簧那是鸭蛋，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
1: 哎，双簧两个人表演，
0: 嗯，
1: 一个人在前边表演做动作不出声，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在后边连说带唱，两个人讲的是配合。您知道的是两个人在演，不知道就跟一个人表演一样，
0: 就这么个形式，
1: 就这么一形式。哎，你得帮着我演。
0: 我帮你，
1: 哎，你帮我一下
0: 啊！
1: 刚才你这么一唱啊，
0: 怎么着？
1: 别说嗓子不错，
0: 那当然，教授。
1: 哎，你嗓子不错呢，你在后边连说带唱。
0: 嗯，
1: 我长得不错呢，我在前边表演，你看怎么样？
0: 就您这模样还长得不错呢。
1: 我这模样是稍微差点，
0: 差太多了。
1: 哎，不过没关系。
0: 怎么着？
1: 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现场化妆。
0: 哦，现场化妆。
1: 我一化妆，我可就漂亮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只要您化出来好看，我就跟你演。
1: 真的？
0: 哎，
1: 那我开始化妆。
0: 来了吧，
1: 大伙儿上演。
0: 来了来了，
1: 我这儿有个道具。
0: 哦，还有道具。
1: 哎，双簧的道具。
0: 这叫什么呀？
1: 小辫儿。
0: 哦，小辫
1: 儿，哎，
0: 哦，这个您带个，
1: 哎，
0: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没见过，没见过，您戴
1: 上以后就比现在漂亮
0: 了。来来来，戴上看看，这不错，现场化妆让您看得更清楚，
1: 是不是比刚才漂亮？
0: 那您这个夏天戴着合适，
1: 真假？
0: 不怕打雷呀？
1: 哦，比雷针呐！哎，我再擦上点粉，我可就更漂亮，
0: 是吗？
1: 嗯，
0: 擦的什么高级的化妆品啊？
1: 高级谈不上，
0: 嗯，
1: 贵贱你现在买不着。
0: 现在还有买不着的东西吗？
1: 我一说，恐怕咱们有的观众知道。
0: 嗯，
1: 过去咱们北京刷房用什么呀？
0: 用大白呀、啊。
1: 大白呀、啊。
0: 哦，
1: 现在哪儿买的？
0: 您拿大白化妆？
1: 哎，没有卖的。
0: 哎呦，还真是
1: 啊！
0: 您来了吧，来了吧。
1: 我化妆啊，您等等。
0: 这回咱们真是赶上了，有年头咱们都不用大白刷墙了。这老同志给您化化妆，化出来不那什么样。俗话说，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这人不捯饬不好看。等他化完妆，咱们再看呀、啊。
1: 走。哎
0: 好，
1: 怎么样？
0: 哎呦，不怎么样，您这个。
1: 什么叫不怎么样？
0: 太难看了。
1: 你眼力不成。
0: 哦，我眼力不成。
1: 你眼力不成
0: 啊！
1: 再说这灯光也太亮。
0: 是啊。
1: 嗯。看我得有时间。
0: 看您还有时候。
1: 嗯。
0: 哦。
1: 夜里三点。
0: 啊。
1: 地下通道，我往那儿一站，
0: 你就好看了。
1: 我能吓死你。哎，双簧我还有个规矩。
0: 嗯。
1: 我这儿一小木头。
0: 怎么着？
1: 待会儿啊。我一拍这小木头，我可就不说话了。
0: 一切行动听我指挥。
1: 你怎么说，我怎么演。
0: 是这话，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行，我坐这儿，你坐我后边。
0: 哦，等着啊，来来来。

0: 各位，刚才他可说了，这小木头一拍他就不能说话，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咱们看看他听话不听话。演出开始，起立，把右手伸出来，攥拳，伸食指往回勾，再勾，再勾，张嘴，放嘴里，咬，再咬，再咬，把它咬下来。
1: 像话吗你？
0: 怎么了？
1: 演双簧，咬手指啊？
0: 主要看您听话不听话，
1: 配合怎么样？
0: 不错，
1: 说词儿，
0: 说词儿是吧？
1: 哎，说词儿，
0: 说说您吧。
1: 说说我
0: 退休了，
1: 退休了，
0: 在家也不闲着，
1: 不闲着，
0: 先干点那个奇葩的事儿。
1: 我还有奇葩的事，
0: 哎，太多了。说说您，来来来，哎。大老王真有趣儿，没事在家我煮冰棍儿。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不吃凉东西，掀开锅盖仔细找，哎，怎么锅里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1: 我傻呗。
0: 好，太好了，有自知之明。
1: 好什么好啊？好不容易有根冰棍，我还煮着吃啊！
0: 你不怕凉？
1: 这不行，这
0: 不行，
1: 这换一个好，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再唱一个吧，
1: 唱一个，
0: 唱一
1: 个
0: 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你说说，
0: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主题歌有印象吗？
1: 连续剧，
0: 哎，
1: 《西游记》
0: 对
1: 主题歌，
0: 来这个啊，
1: 耳熟能详，《
0: 西游记》主题歌啊。

0: 玉帝哥哥来到我国方才两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玉帝哥哥留下吧。玉帝哥哥，我不让你走。玉帝哥哥，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你别走。不让你走。
1: 你让他走吧。
2: 你怎么让他走了？
1: 他再不走，我的腰可就折了。啊，我说你这不是西游记主题歌啊，
2: 这不是西游记里头的吗？
1: 不，你这是女儿国，你又唱
2: 串调。哎呦，你怎么这么多演得了演不了啊？
1: 演了演不了啊。
2: 那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2: 再唱一个吧。
1: 唱什么？
2: 唱京剧你能演吗？
1: 没问题，什么剧都成。
2: 那这样咱们来出这个四郎探母，听过吗？
1: 京剧四郎探母。
2: 对，
1: 老旦的
2: 啊，杨四郎过关探母，看见佘太君了
1: 啊，
2: 佘太君的老旦的唱，咱们给学一下。
1: 没问题
2: 啊，杨四郎探母，
1: 杨四郎探母。
2: 大腿唱唱吧的唱，谁唱一见家

0: 天天纸泪洒下来，沙滩会一场白，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大锅长枪来刺怀，二锅短剑下他名副阳台，而三锅骂他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时无灾未曾回来。娘子说空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1: 你这是杨四郎探母啊？
2: 我这佘太君跳舞，
1: 去你的吧。

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

0: 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咱唱出这个全德记、西游记干嘛呀？
9: 神话戏啊？
8: 不是，全德记，
9: 鸭子不错，
8: 那是全聚德。
9: 对对对，
8: 吃啊啊，不像话！
9: 您说的是
8: 这出戏啊，啊叫《千金全德》，
9: 这么着吧
8: 啊，
9: 这出戏呀、啊，
8: 嗯，
9: 太冷。
8: 啊、冷吗？
9: 太冷。
8: 嗯，
9: 朋友们呢可能听着费解，
8: 哎，这是经典剧目，
9: 您把这个故事情节呀，
8: 嗯，
9: 简单扼要的跟朋友们说一说、
8: 啊、简单的说说、
9: 啊、介绍介绍
8: 啊，可以
9: 行吗？
8: 这个说全了我可说不全、
9: 啊、那您的意思是、
8: 简略的说一说？
9: 那可以。
8: 嗯，说的是谁呢？
9: 嗯，
8: 咱们念过三字经里边有这么一句。
9: 哪句啊？
8: 窦燕山有一方。
9: 有啊。
8: 哎，这个主角就这位窦燕山。
9: 哎，这是怎么个事情啊？
8: 那么这个朝代是什么时候呢？
9: 啊，
8: 是五代残唐。
9: 嚯，
8: 唐末宋初，
9: 很久远。
8: 有一位落魄的英雄啊，叫高怀德。
9: 落牌了？
8: 什么叫落牌了？这什么话呀？
9: 落魄了。
8: 落魄英雄高怀德，
9: 您简单说说吧。
8: 找这个窦燕山呢，借了200两银子。
9: 哦，
8: 还不上。
9: 嗯，
8: 派义子高同出外贸易，可是高同一去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女儿高贵英一商量，说我呀到东京汴梁夺取这五状元，那么你呢去至窦府为奴，全党是利息了，咱们呀不能对不起朋友。高贵英高小姐点头应允。怀德走后，高贵英手执文约就进了窦府，见了窦燕山，说明了情况。窦燕山一见暗身大指，说这高贵英啊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随即就把这文约给焚毁了，并且呀、啊、收高贵英为义女，还给她招赘。
9: 嚯，
8: 哎，招赘这姑爷是谁呢？叫石守信。
9: 嗯，
8: 哎，文武兼备，盖世的奇才。那么洞房花烛这天，石守信见姑娘二目垂泪，满面的愁容，心中大惑不解呀，问明了情由，姑娘这才哭诉了前情。石守信言道，说我那嫡亲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趁此时节进京去求取功名，待日后我翁婿双双得中，那时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姑娘闻听点头应允，半夜3更时分撕开后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公一见后门大开，马棚当中并无贵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报员外知道。窦公闻听，唤来贵英加以训责。那么这段故事说的是高贵英高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因此叫千金全德。
9: 好。

0: 好不好？
1: 今儿全唱了。
0: 哎呦，不，
1: 我卖卖力气。
0: 哎呀，别，各位受不了
1: 啊！
0: 全唱了得后半夜了，啊，
1: 没问题。
0: 哎，别，
1: 加票。
0: 啊，可以，
1: 没问题。
0: 不是，要不您来得了。
1: 全唱了，
0: 那就全唱了
1: ，
0: 没跟您说，
1: 卖完力
0: 唱咱唱不了。
1: 那您的意思，
0: 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价？
0: 哎，那就甭唱了，就唱当价。
1: 当价哪点？
0: 咱们从这个训女开始唱。
1: 好。
0: 哎，训女考童荣归
1: 啊，
0: 后边是又吉祥又热闹。
1: 行
0: 啊、一共是八个角色。八个角色，
1: 分一分人物。
0: 哎，咱俩分啊。
1: 你来什么？
0: 我斗公。
1: 那我斗母。
0: 不。我斗蛐蛐，
1: 我斗三影，
0: 我斗那大扎枪，
1: 我斗油葫芦，
0: 别斗了，斗大人，
1: 我斗大人，
0: 哎，
1: 我斗小孩，
0: 我去，我斗老太太，
1: 我斗王文林，
0: 你斗他干嘛呀？
1: 不是你斗
0: 台上躺着呢，
1: 斗谁呀？这是啊，
0: 斗公，斗燕山呢？
1: 哦，斗员外，
0: 斗员外，
1: 哎，那我来谁呀？
0: 您呢？您来这夫人。
1: 哟，这是什么角儿啊？
0: 这个就是这个窦燕山的夫人呢。
1: 哟，这是旦角啊？
0: 正旦呢，大青衣。
1: 哟，那我只能反串了。
0: 行不行？
1: 我做工呢是老生。
0: 哎，不是，
1: 做串老生，
0: 您能反串？
1: 没问题。
0: 得了，就得您来，
1: 我来正旦。
0: 还剩六个角色，
1: 夫人
0: 啊，
1: 还六个呢？
0: 还剩六个。
1: 这么着吧，我挑剩下是你的。
0: 那行，咱分包赶角。
1: 哎呀，还有谁呀？
0: 有个老院子。
1: 哎呀，这个老院子是什么人物啊？
0: 报事的主角，摔派老生。
1: 这是角吗？
0: 哎，角啊，
1: 摔派老生。
0: 看做派。
1: 哎呀。打手背上了，因为什么呢？
0: 啊，
1: 我是摔派老生当家，
0: 是啊，
1: 当家，对，尤其是抖髯口啊，这个弹这个髯口啊，
0: 还
1: 脚底下呀，还能来抢呢。
0: 一身的零碎儿，您看见没有？
1: 还能来抢呗？
0: 行，不
1: 靠机灵找地，
0: 是啊，
1: 靠机灵，
0: 大帅
1: 嘣就过去，
0: 是啊，
1: 哎，啪就过去了。
0: 您还起得来吗？行，老院子
1: 怎么着？
0: 报事的，
1: 没问题，这交我了，这摔败了。
0: 小丫鬟。
1: 这是什么角啊？
0: 这端茶倒水，没什么活
1: 儿。哦，零碎活
0: 儿。零碎活儿。
1: 你来吧。
0: 我来。
1: 这个没事，你来没事。
0: 啊，是
1: 唱错了不要紧。小丫鬟端茶倒水。
0: 没问题，
1: 你来。
0: 还有这个吴小生石守信
1: 是，这是
0: 石姑爷。
1: 姑爷
0: 啊，
1: 这里还有姑爷呢。
0: 啊，这是姑爷是的。
1: 我姑爷，我来吧。
0: 我。不是你怎么来姑爷呀？
1: 我像啊，
0: 我
1: 像。
0: 你让哥哥看看，有这模样姑爷吗？啊？您那儿有姑娘嫁他呀？
1: 咱不是外人。
0: 行，石姑爷。
1: 哎，姑爷姑爷，
0: 这个高桂英高小姐，
1: 这个高小姐是
0: 石姑爷的媳妇儿。
1: 那你来。你像，
0: 这我也像。
1: 哎，你像，
0: 这跑不了了。
1: 哎，
0: 行，
1: 还有什么？
0: 大将高怀德，
1: 高怀德是这个
0: 吴老生，
1: 吴老生啊。哎呀，这行啊，
0: 一套五把子，
1: 还有把子呢。
0: 啊，
1: 小快签。
0: 行，
1: 对我来行
0: 啊。这个
1: 过年也行啊。
0: 行，可以。
1: 过年稳，底盘稳。行。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说这不有什么？
0: 说这不有什么？这个
1: 大将县长们家将来，
0: 哗，这胳膊都掉了。还有一个高同谁来？
1: 高同是这个
0: 高怀德的儿子，
1: 你来。
0: 我准知道我来，
1: 不是你像。
0: 对，我又是你媳妇又是你儿子。像话
1: 你赶上了，
0: 分包感觉。
1: 哎，对，
0: 赶哪算哪儿，
1: 赶哪算哪儿。
0: 这个角色分配好了，咱得布置布置舞台。
1: 还布一布台啊？
0: 哎，这是个把这个舞台分清楚了。
1: 怎么布置呢？
0: 往后搭一搭。
1: 啊，搭桌子干嘛呢？
0: 哎，分出前后台来吗？
1: 哪位前台，哪位后台？
0: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一人搬把椅子。
1: 哦，还有道具
0: 小座吗？
1: 得了，
0: 哎，
2: 一人搬一把椅子。好，走。哎，这个椅子放哪儿啊？
0: 哎，放这儿，摆个小八字。
1: 得了，这就是前台了。
0: 对了，
1: 啊，这是后台，
0: 没错。
1: 啊，行。
0: 嗯，
1: 那么这个前台就不能说后台的话了。
0: 哎，咱对词儿得上后台。
1: 啊，对，
0: 好不好？
1: 行。哎呀，
0: 您这夫人，
1: 啊，
0: 您不得捯饬捯饬吗？
1: 我这也不像夫人。
0: 对呀。
1: 薛微的捯饬捯饬吧，
0: 化化妆，我在这等着您。
1: 区分一下男女，
0: 错不了。
1: 哎，对，
0: 各位，今儿您可算来着了，一调高腔就这种形式，您就查书籍查资料，很多您都查不全。今天我们来现场排演，当然啊，我是跟这

0: 这位学，人家是专家，我呢傍着人家唱，主要您是看他的这个表情动作，您别看我，我就是个帮衬。哎，这戏唱着我
1: 怎么样，各位？
0: 我那哥们儿，您还照相呢？您不怕死机呀、啊？
1: 怎么说话呢？
0: 什么德行啊！
1: 我憋镜头是怎么？
0: 是啊，您这个好有一比。
1: 哎，我这比作何来
0: 的？这个水仙花没开，
1: 这叫
0: 独头蒜。
1: 您包庇我这模样干嘛呀？
0: 实不怎么样，这个。
1: 哎，像不像三分样？
0: 您这
1: 区分一下男女。
0: 哎，是是是。
1: 哎，
0: 这耳朵得露出来啊！
1: 啊，要要，我听你听不见了。
0: 哎，对对对对，露出来。
1: 好嘞，好嘞，
0: 好嘛。
1: 好嘞，这就行。
0: 哎，好德行，好德行，嗯，好。
1: 哎呀，这就听得见了。哎，
0: 这个场面咱可没有。
1: 哟，
0: 咱只能用嘴学。
1: 拿嘴打家伙。
0: 哎，拿嘴打家伙。
1: 那没问题。
0: 行吗？
1: 我专业。
0: 哎，对对对对对，您多带着我。
1: 头一场谁打家伙？
0: 头一场您打家伙。
1: 没问题。
0: 这个
1: 咱们归后台。
0: 叫板起上。
1: 归后台。
0: 好吧。
1: 得嘞。
0: 哎，
1: 热闹闹。
0: 热闹闹，过不了。让大伙看着，
1: 也向大伙啊普及一下高跷。
0: 哎，
1: 那个高跷，高跷，高跷，高跷，高跷。
0: 我叫晚了。
1: 哎
0: 哎，滚蛋！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

0: 管旁，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馄饨，
4: 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
3: 有打那么长时间的吗？
5: 得打呀。
3: 你得打匀喽。
5: 我怕你打不齐呀。
3: 怎么能打不齐呀？
5: 因为什么呢？这点儿
3: 啊，
5: 你这台步得合槽。
3: 哎，冬台秋落。
5: 什么？
3: 冬台秋落。
5: 怎么叫冬台秋落？
3: 你这冬台腿秋落腿，对不对？
5: 内行啊。
3: 是不是这么回事？
5: 是内行啊。
3: 您别拿我当外行。
5: 哎呦，
3: 咱都知道。
5: 那就行了。
3: 行了吧？
5: 那我就知道了。
3: 来来来，
5: 冬台秋落嘛。
3: 来来来，
6: 错不了。
3: 您别开玩笑、
5: 我盯着点你腿呀、我得盯着点你，要不露怯、
3: 真是的。
5: 来，走着，
3: 来啊，馄饨，
4: 走。
3: 不是，您过来，过来，过来，
5: 干嘛你？
3: 您倒秋啊，
5: 你倒露腿啊？
3: 您不秋我怎么露腿、
5: 你不露腿我怎么秋啊？这是
3: 两耽误这个，
5: 这怎么着那个？
3: 快点，
5: 你干快点不完了吗？
3: 真是。馄饨，
4: 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冬天。
3: 哎呀，我跑这过电来了，你看见没？
5: 我这剁馅呢。
3: 我跟您说啊，
5: 干嘛呢？这
3: 有规矩。
5: 这什么规矩？
3: 冬秋罗三磅半。
5: 怎么叫三磅半？
3: 冬秋算一磅，
5: 一磅
3: 三磅半，我到台口，
5: 这就没问题了，
3: 错不了了吧？哎，馄饨，
4: 冬秋冬。敲咚敲咚，
3: 哎，这怎么意思啊？
5: 半磅，
3: 还有半磅。朝来长哭清红，你叫什么好啊？
5: 出来呀、出来！
3: 我跟您说，
5: 你让我出来干嘛呀？
3: 头一场咱俩得一块儿出来，
5: 扇棒槌。
3: 怎么扇棒槌啊？
5: 我刚才拿你当内行了
3: 啊！
5: 你可真是外行。
3: 怎么外？怎么外行了？
5: 扇棒槌。
3: 您
5: 什么叫一块儿出来呀、
3: 不就一块儿出来吗？
5: 俩人一块儿上台啊？
3: 那叫
5: 同场上。你查戏考去。
3: 来，
5: 那写的是同场上。
3: 赖我了，赖我了，
5: 对不对？
3: 同
5: 场一块儿出来呀、
3: 赖我，赖我，赖我。
5: 说这外行话呢？
3: 是，您多担待。
5: 同场上，
3: 同场上，
5: 就俩一块儿出来了，
3: 好不好？
5: 哎，
3: 三棒槌，脾气还不小，这位。馄饨，
4: 馄饨，
3: 回去，回去。
5: 我还没出来呢。
3: 你出来，你出来吧。
5: 我怎么了又？
3: 您听这像话吗？这是我夫人，这老爷出来馄饨，这夫人出来也馄饨，我们这一家子都什么呀？
5: 嗓子不好。
3: 什么嗓子不好？您这夫人啊，旦角得是小嗓儿，
5: 细声细语。
3: 对喽，
5: 这就没问题了。
3: 哎、
5: 你看我小嗓就完了吗？
3: 馄饨，宰鸡来了这个。嫦娥清红，
5: 瓜子花生给的多。哦，
3: 外头卖去，外头卖去，走走走走走。我媳妇带做小买卖的，你看见没有？
5: 得抓挠抓挠，
3: 别抓挠了，
5: 多种经营，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啊？
3: 是这词儿吗？
5: 一个月不少挣呢，
3: 没提这个、您得唱夫人的词儿啊，
5: 夫人还有词儿呢，
3: 您不明白呀、
5: 后台吧，
3: 这不要命吗？这个
5: 这后台吧，
3: 对对对对，
5: 这让人听。

0: 见了。
1: 对对对，这人已经听见了这个。
0: 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啊，
1: 咱俩上台呀、啊，这是一副对儿，
0: 念对儿。
1: 哎，我念的是上联
0: 啊，
1: 你是下联
0: 啊。
1: 朝来长罗起永祸，下联你得念仙人堂前列绮罗。
0: 仙
1: 前面前面前面、
0: 哎、
1: 前面，着、
0: 哎、
1: 急。朝来长罗起永祸。
0: 瓜子那个西。

0: 这嗝可算打出来了。
1: 啊，夫人
2: 啊，汉子，
3: 你老推我干嘛你？
1: 像话吗？戏台上老婆汉子，进门就上炕。
3: 不是，我怕呀，观众听不明白。
1: 这高雅艺术，
3: 通俗通俗吗？
1: 没这么通俗的。
3: 应该怎么念？
1: 您得管我叫老爷。
3: 什么？
1: 老爷。
2: 啊，再来。
1: 啊，夫人。
2: 啊，汉老爷。
1: 我是汉朝的老爷。啊，夫人，请坐。
4: 想去了
2: 哦，你问你我的女儿吗？
4: 这那是
2: 这人不知，但听院子一报。
4: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4: 院子报来，
2: 报来，
4: 报
2: 到
4: 报
2: 到
4: 报啊！
3: 报不了，
4: 怎么报不了？
3: 摇手，
4: 哎，这报狗啊！
3: 你报一试试？
4: 不是啊，
1: 您起来，起来，起来
3: 啊！
1: 您这老院子
3: 啊，
1: 不是分包感觉吗？
3: 啊，对呀，
1: 这地方该上了。
3: 老院子
1: 啊，
3: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我这夫人，
1: 不是夫人就得搁这儿，一扭身，咚啾咚啾咚啾，就得上院子了。
3: 哟，
1: 摔破老生，
3: 摔破老生了，
1: 看您的了。
3: 这正宫啊，
1: 正宫啊，
3: 我这摔破戏当家呀。
1: 这看您的行不行？
3: 没没问题没问题
1: 啊，
3: 这夫人就搁这儿了，
1: 就搁这儿了。
3: 院子，
1: 哎，对对对对对，哎，
3: 您把
1: 这摘了。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2: 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啊，院子报来，
3: 来，
1: 你报。
4: 您这干嘛呢？这三魂都出窍了，这个
3: 满不懂
1: 啊，
3: 带着这叫然后
1: 啊，
3: 这是愤怒，抖这然后。
1: 你们这
3: 我倒霉倒你身上了，
1: 倒我什么身上了？
3: 我这是做派。
1: 哦，这是您的做派。
3: 眼看着观众的掌声就起来了，你给我搅和了
1: 啊！对对对对，赖我了赖我了！看你看有掌声，
3: 都给搅和了。
1: 看您的了，看您的
3: 做派。
1: 哎，行行行行行，
3: 行吧
1: 啊，咱再来一回。
3: 来来来来来，啊！
1: 哎，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东郊
3: 院子。
1: 假牙都快出去了。
3: 兵士
1: 火士
3: 没事
1: 没事没事，你报什么呀？有事
3: 有事
1: 火士
3: 不知道什么事。
1: 这多泄气呀、啊！
3: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事，到底什么事儿？
1: 什么什么事儿啊？
3: 打听打听什么事儿？
1: 您这得说您戏词啊，
3: 后台吧。后台把人都听见了，
1: 这早就听见了。这个，
3: 这说说吧。
1: 我跟您说，
3: 你什么事儿啊？
1: 我说卷儿，
3: 哎，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
1: 我早看出来了。
3: 没问题，你提吧。
1: 我跟您说，这出戏
3: 啊，
1: 就这几句要紧，
3: 就这几句不会。
1: 白说，
3: 哎，你提吧提吧，快点快点快点。
1: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
3: 启禀老爷，大事不了。
1: 大事不了干嘛？大事不好。
3: 大事不好。
1: 昨夜晚三更时分，
3: 三更时分，
1: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中洒泪分别。
3: 石姑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没问题了。

0: 做陪的，
1: 再做陪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再来，
0: 领事啊！好，冬秋，
1: 远自彼时，
0: 活事
1: 薛老爷大事不好了，
0: 活事金花。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
0: 起来。把我媳妇拐跑了，
1: 谁呀？谁媳妇？
0: 与我家小姐。
1: 你说小姐不完了吗？
0: 来一回吧。
1: 邱老爷，大事不好了！
0: 我使劲花。
1: 昨夜晚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皮，
0: 一袋粉浆，
1: 撒了。
0: 谁呀、
1: 啊？你谁？你
0: 岳飞？我是岳飞，我是你老爷，
1: 我是你爷爷。
0: 你吃着我呢，
1: 你喝着我呢，
0: 满当我跟您说过了啊，
1: 跟我瞪眼。
0: 我去的是不是窦公？
1: 窦公、啊，
0: 哎，你去的谁？
1: 我夫人。
0: 你还去老院子？
1: 老家人呢？
0: 对呀、啊，您想想，这主子这么一生气，奴才站起来就打，这像话吗？再说了，您这词儿里有啊。昨夜晚三更时分，按现在话说什么重点？夜里一点多。昨天不报，你为什么今天报？因为老师院子报事报晚了。
1: 哦，
0: 主子生气了。
1: 那我怎么办呢？哎，我也瞪眼。
0: 哎，不，您瞪眼就打起来了。
1: 哟，
0: 这地方身段可不好来。
1: 你瞪眼
0: 啊，
1: 我怎么办？
0: 您呢？
1: 嗯，
0: 有身段呢，
1: 有身段。
0: 上天无路，
1: 坐派老生；
0: 入地无门，
1: 哦，
0: 哆里哆嗦，
1: 颤颤巍巍，
0: 浑身颤抖，
1: 体似筛糠。
0: 哎呦，吓得体似筛糠
1: 啊！
0: 就仿佛
1: 啊，
0: 有个地缝您都能钻进去，
1: 有个地缝钻。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啊！
1: 这是要我这身段呢。
0: 哎，就看您的表演，
1: 满屏啊，
0: 不是跟您瞪眼。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一回，
1: 咱们打头来吧，
0: 打头来
1: 啊，齐整齐整吧。
0: 我未必盯得下来，各位。
1: 有点零碎了
0: 啊，可以，
1: 有点零碎了，
0: 把它唱整齐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就是他了啊。嗯，哦，这鸡还没死呢。我忘不了这个，朝来嫦娥秋火
1: 瓜子儿，那个仙人堂前猎绮罗，
0: 啊，夫人
1: 啊，汉老爷，
0: 我还是汉朝老爷啊，夫人请坐。为何不见院子报来？
1: 院子报来！
0: 院子报来！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冬秋的冬冬秋。
1: 院子彼时，
0: 火势！
1: 邱老爷，大事不好了！
0: 火势金花，
1: 三更时分，石虎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撒了一份的米，
0: 一袋粉浆，
1: 撒了一份的米。
0: 您这干嘛呢？
1: 我找地缝儿呢。
0: 别炸了。
2: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3: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4: 现在特别好，
5: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电梯太好，
4: 真是挺好。
6: 谢谢热线。
2: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

0: 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薛仁贵做事力不断，
5: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4: 他唱这个了。
5: 行。
4: 建设万通好悲惨，
5: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热天你冷不冷？
4: 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乡儿难得见，他的父乡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5: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4: 我等谁呀？我
6: 金斗
4: 是我。哎呀哈，
6: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4: 不敢当。
6: 哎呀，我特别的 喜欢您的。
4: 谢谢。
6: 我敬仰您。
4: 谢谢。
6: 我爱您。我爱您的艺术。
4: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6: 那什么，那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4: 您这是客气。
6: 但是我不是相声。
4: 您是？
6: 我是梆子。
4: 梆子
6: 啊，
4: 咱俩拉着手。
6: 哦，您也梆子？
4: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6: 一只鞋干嘛呀？梆子？
4: 什么梆子？
6: 河北梆子。
4: 我谁呀？
6: 我呀。
4: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6: 啊？对对对，
4: 这是传统艺术，
6: 是
4: 尤其是我们北京人
6: 啊，
4: 喜欢听京梆子。
6: 哦，
4: 这都爱听，
6: 这能爱听吗？
4: 爱听
6: 啊！
4: 你看，
6: 好，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4: 哎，
6: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4: 真爱听，
6: 真爱听。怎么咱们
4: 俩人当众来一场？
6: 给大伙唱一
4: 唱一首，
6: 唱一首，
4: 唱一首，
6: 唱一出去。行行行，
4: 您挑戏。
6: 其实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4: 没有。
6: 这您挑一出去，
4: 您挑。
6: 你说您挑戏，您挑。
4: 干嘛我挑？
6: 我会的戏多呀。
4: 是啊，
6: 我会8万多出呢。
4: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6: 也，但是我要挑一出，当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你心里一窝囊，到时候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4: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6: 啊！
4: 别逗了，
6: 为你安全，
4: 为我的安全。您这人戏德，
6: 你挑戏
4: 好不了，
6: 你挑戏，
4: 我挑戏啊！
6: 你挑，
4: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6: 是是，
4: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6: 对对对，
4: 我呢唱上胡生的
6: 啊。
4: 咱们来一出分河湾。
6: 哦，这我知道，分河湾嘛。
4: 哎，
6: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4: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6: 就我这大家伙瞧着
4: 啊，
6: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4: 哎，那倒是。
6: 这哪像柳云环？
4: 那您怎么办呢？
6: 我得化妆。
4: 哎，化妆，
6: 我得找找分成男女来。
4: 对对对 对, 对, 对，
6: 好不好？我化个妆、
4: 哎，人平衣，马平安。
6: 对，
4: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6: 没错，
4: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遮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 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它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0: 怎么样啊？
1: 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0: 这化妆多漂亮！嗯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哎呵，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嗯，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 谁呀？
0: 章子怡。
1: 啊，章子怡。嗯，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0: 啊，呵，就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0: 好
1: 了，咱们现在开始
0: 啊，好，开始，
1: 开始啊，
0: 怎么办？
1: 您叫板
0: 啊？什么？什么？
1: 您叫板呢？
0: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0: 哦，好。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着？
1: 回来！
0: 叫板跟
1: 叫板打架呀、啊？
0: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0: 我叫板。
1: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唱了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啊，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哎，行行，来来，哎，行，哎，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行，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啊、你得有韵呢。
0: 什么
1: 有韵呢？
0: 我有韵，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嗨，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韵呢？
1: 那哎呦妈呀！啊，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啊，丁山啊，哎呦，该来了啊，哎。
0: 这句谁唱
1: 啊？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驴嗓子，你嚷什么呀？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驴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1: 扯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这
1: 我没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呀，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哎，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0: 盯上，嘿嘿嘿，盯上，嘿嘿嘿，盯上，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你太
1: 您呢？您还得过语文老师的徒弟呢啊！您唱这句啊，大家都知道啊，是闷帘哭头叫板、啊。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现录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门帘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抱歉。
1: 没事，
0: 这是我
1: 怎么来？
0: 您原谅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好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0: 怎么了？怎么？
1: 你不好看，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没有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其实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0: 丁山。
1: 隆个隆的咚。 蛐又回来了。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
1: 又一窝，一打一这个台台。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回去，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0: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0: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0: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儿啊！
1: 你一直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
0: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儿不一定跟我们词儿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0: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1: 我的二分河湾，牵了去大雁。
0: 啊，老词儿
1: 都这。
0: 这第一，哎、这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0: 第二句，
1: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归呀还。
0: 好像还有一三句。
1: 当然了，
0: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啊？啊，
0: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1: 江山爱我错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0: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0: 这是四句的词、啊。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啊？
0: 是三句吗？
1: 对呀、啊。
0: 那四句什么呀、
1: 啊？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0: 我记得四句是
1: 听我的吧、
0: 啊、
1: 等我爹他到来、
0: 啊、
1: 红把饭餐来，
0: 餐是怎么意思？
1: 是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0: 哦，餐就是吃。
1: 哎，
0: 吃餐一样。
1: 对，
0: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0: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没恶格，
0: 没问题，
1: 再来吧。
0: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
1: 难产呐、啊！一打一打个台台台台台，那个令台令令台，大起大台，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我的，
0: 我的儿在汾那河湾
1: 的里边咚。
0: 前闹去大雁，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回呀还，江山儿我坐只在窑门一里。
1: 哎，外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是外头。
0: 江山儿我坐只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
0: 啊、
1: 哎，哪有黑
0: 等一个
1: 你唱啊，
0: 啊，那要害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啊！
1: 别美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呐、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口
1: 餐呢？妈来！
0: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
1: 领导，太不了了吧！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着我给急死。
0: 哎呀，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啊，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杆浪的咚，
1: 这怎么意思？
0: 胡家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嗯，
1: 学人归所是离不断。哎，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了。
0: 行，
1: 建设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让你当不能当一个。

0: 冷地当，今儿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父相娇儿不能够团圆。
0: 那一个冷地当不能，那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用母看。
0: 哒哒哒哒。
1: 哎呦妈呀！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帅等李安
0: 等
1: 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登哦哦哦，先生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0: 流氓
1: 哟！大嫂亲来见礼，
0: 什么掉下来？
1: 什么也别掉，我打你呢啊！
0: 哎，打我干嘛？
1: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呀、
0: 啊！你俩是跟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1: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0: 不好意思的，
1: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100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啊，您见礼
0: 啊，见礼、啊、那我怎么办
1: 啊？还礼还礼、
0: 哦、
1: 这一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啊，放
1: 别了，坐下。
0: 这整个一家暴，这
1: 根本也不爱你。
0: 哎呦，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此乃是北京市。
1: 什么北京市啊？龙门郡。
0: 哦，此乃是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哎、
1: 大王庄。
0: 哦，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别问了，全部绕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了？
0: 哦，是，
1: 再来，
0: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啊，
0: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有史银花。
0: 军爷，您问那刘银环吗？
1: 真的是，
0: 他补交税款去了。
2: 哎呀，其实我不太爱说年龄，毕竟60后的，过60岁了。但是，确实，我开，这是我在如果说60岁的人们叫花甲之年的话啊，我理解为。我新的人生开始，如果60岁到70、80岁、100岁，如果也叫所谓老年，那我是最年轻的小老弟，那我要一起找40岁、50岁的心态，我认为我的活力还在。
3: OK， 好，接下来我宣布，先时间长了我们再说。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你别着急，我说王祖飞号，
4: 好，
3: 那一武器，
4: 好。
2: 体力是下降，记忆力会，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你要又一次把自己要求它迸发出来。我现在就说吧，就是那种亢奋，就我的活力，包括我的语言表达，我的语速，我各方面，我嘴比心快，我依然保持这么个反应能力。我突然觉得我没老，而且我突然觉得我就重新要面对自己。我们不说拥抱老年，我们说与它和解。而且你要干什么？更兴奋。当然了。作息制度稍微改变一下，你不能太拼，不能太熬。我吃完饭，我至少站40-50分钟，我坚决不坐。除非来，哪怕要到片场，我也告诉你，我不能坐，我没事溜达。如果在家就哪怕看新闻联播看，我就溜达。他说你能不能坐？你别吃，你能不能坐下？哎，我说不，对不起，因为人这肠，我们大家一吃完饭坐那儿，把手机的那个肠子不活动，我坐那儿，我吃完我就站，我哪怕像神经病似的，但是不能原地站，那个、我就站，他腰不行，动是我学一学。 锻炼抗阻，以前忽视的，但正说要抗阻训练了，我这深蹲要一天干，每天干六十个，每天六十个，侧面走一个，我憋气，
3: 我
2: 哎呦，我裤子有点瘦，哈，就每天，我每天深蹲，哎，就这个要力量。你看现在还一直活着，我这方面一点没变。
4: 对，您刚跟那个王博士老爷子聊了。
2: 我刚才见了
4: 啊。
2: 我告诉你啊，我这是必须说一下。其实谈养生，咱说谈这个，适当锻炼，包括我们也不夸张，因为现在太多博主了，咱搞不着听说，你不是听哪个的？我觉得最有资格的是王德顺先生和钟南山先生，他们俩都是36年的，都是今年90岁。你看这二老的状态，他们是有资格来讲，但他们恰恰没说那么多。晚上少吃点，德顺老爷子说动起来就行，动起来要动。那个钟南山那个老先生也讲，就是晚上要少吃点，心态要好，要适当的抗阻，对吧？这个年他们依然保持这个状态。你看这个老爷子德顺老爷子那个步态，就是一个养成，还有一个自律，就是坚持。我现在就觉得，我要在我这个年龄段里边，要保持那种活力，依然还是中年。
0: 所有的一招一式，你就抬个腿啊，亮个相，挠个痒都不一样。你这样挠痒好哈。对，就差一点都不，稍微差一点
5: 不能脑部，你站着不动的时候，你头动一动它也是在动，眼睛动一动也是在动，不是老这么动了以后，就很多人的情绪就吃掉了，但已经动好了，就这个以后再短一点。
0: 那个眼神也是这么看就显得愣，我稍微差一点那个视点不一样，有你俏皮劲就出来了。你像我大近视眼，你给我一个近景，他两个眼睛啊，就那种表现力要很真实，你那心有了，观众才能看出来。
6: 86版《西游记》开播40周年文艺晚会于河南济源举行之际，六小龄童亲自指导当地景区演员的视频登上热搜，足见他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当年拍摄《真假美猴王》时，他仅凭一个眼神就把真猴王与假猴王演出了截然不同的神采。
0: 当时我是很忐忑问导演，就是能不能在《真假美猴王》当中，这个真的假的都是我一个人演。所以你看到我们前面的名单，就是孙悟空六小龄童啊，六耳猕猴六小龄童。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真猴那我可以演没有问题，那假猴我演的时候，如果跟真猴有交锋的时候怎么办？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中国京剧院那个叫丁健的演员，他会替我去演对方。比如说我演正面的孙悟空的时候啊，是我演，那么他是演假的背影派嘛。等到我演假的时候，他也得扮出远远的我真的要配合我打的时候，在一起的研讨，所以他们也是做出贡献的。
7: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
0: 自己就是逃一遍追一遍，完了等于我一人飞了，因为一样的脸，那个孙悟空稍微正气一点追着他，那个是看来有点害怕的，眼神里流着的东西不一样，就是眼睛里一个是正，一个是稍微有点斜的，其实外形完全一样。
6: 其实六小龄童在《西游记》里也没少客串，而且都是反串。
0: 老妖婆，九尾狐是我等于我去演一个，女的妖怪。

0: 我第七集接受猪八戒的时候，缺个群众演员，就猪八戒结婚了，跟高小姐喝喜酒，后来变形一个变原型了嘛，是吧？就之前喝酒的时候，有一老太太站在旁边，那就是我。当时导演不知道，说没关系，后来我说跟谁是老太太，导演就看我说。
1: 《西游记》影响了好几代人，网友戏称它为电子榨菜，还有人拿放大镜找穿帮镜头。而在六小龄童看来，这些恰恰是大家喜爱这部剧的表现。
0: 央视版的《西游记》其实硬伤很多，高科技这一块，什么钢丝飞着飞着孙悟空钢丝露出来了，有时候把一炸一看是塑料米波罗的，就这个观众都会原来了。
2: 观音把紧箍咒的口诀交给了唐僧，架起祥云要回紫竹林，镜头里不小心把摄像室给拍了进去，孙悟空来找太乙真人，一个小箭步就窜燃了事先准备好的滑板上啊。观音用天罡刀帮助孙悟空收服了红孩儿，仔细看，有一把刀竟然是用胶带纸贴在了小演员的腿上，孙悟空正在和灵吉菩萨聊天，一高兴就跳上了旁边的石头，没想到这石头是胶皮做的，被孙悟空一巴掌给按了下去。
0: 观众有时候还说呢，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很正常，在我们看的是表演啊，不是看的是那种高科纯高科技，所以现在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光，实际就如果能把高科技这一块里头叫锦上添花弄好，那就不得。
3: 就是当然是这个了，
4: 月亮女神。
5: 月亮女神，
3: 咱们中国不是有嫦娥奔月吗？
5: 对，
3: 也抱着那一个兔子，
5: 哎，
3: 他这也抱着一个兔子，
5: 对，
3: 也有月亮。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生灭皆是我，明暗一同图。
7: 我是耶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7: 我想知道，他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8: 数字人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的形象怎么样？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动手做出自己的月亮女神啊。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还有她的小兔子相关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石碑上，它其实就是会刻画了月亮女神和她的小兔子。大家可以仔细看看，这是她的头饰，然后这是月亮女神的脸、鼻子和手，对不对？那现在有两种说法，就是这儿好像有一只小兔子，这儿也好像有一只小兔子。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回答一下，给大家解解谜。你们觉得是月亮女神前面环抱着小兔子呢，还是身后飞了一只小兔子呢？给出我们你的答案哟。然后可以在我这边看哈。本次大展关于月亮女神的一个重点产品，就是我现在手前的这个二号兔子雕印章。这个印章啊，现在也有两种说法。它可以盖在胸前，也可以盖在胳膊上。而且刚才我们有小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时候的印泥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红色的，还是彩色的？你们猜。然后上面这个一号展品啊，是一个陶器，大家看上面是有一个小孔的，对不对？有人说这是一个吹奏的一个乐器，也有人觉得，这是不是穿个绳儿就可以挂在胸前，当做一个挂饰或者是坠饰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兔子纹饰的彩虹陶盘呀，代表兔子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同时说到这，大家是否想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玉兔和嫦娥也是这样的组合，那他们又有什么相像之处呢？网友们都非常的聪明哈，请大家在评论区给出我们答案。
3: 我就觉得是咱们古代这中国人有一支子就是大千戏，千的
5: 千戏的
3: 不是亲姐是亲缘。
9: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因为作为正在演出的这个没关系，有这个很好很好，有这个背景多好，背景音乐是吧。
1: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旋律，正在采访中的李新草丝毫没有介意，反而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9: 欣赏一下是吧，
1: 这句话是他对原创歌剧摇篮最大的自信。

0: 这部歌剧值得再刷一遍，非常好听。
1: 尤其是那首好像叫《我的井冈我的家》，就音乐朗朗上口哈，我到现在脑海里都呈现着这种音乐的感觉。
2: 一个红色主题的作品，通过这么朗朗上口的歌曲表现出来，会让它的主题更深入人心吧。
3: 洗脑是必须的，这个音乐就得要洗脑，对吧？如果是一段音乐能够听上一遍一直在你的脑海里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创作就成功了。
4: 一部真正好的原创歌剧，它的音乐会自己说话，而这句话之所以能说得如此动人，离不开主创们一遍又一遍的推敲推翻再重来。
5: 我一开始是先拿到这个谱子，先录音了一版。我们的杜鹃花之前还是山茶花，门前盛开山茶花。后面我们整体主创团队想了，就是杜鹃花可能在江西井冈山可能更具有代表性，所以后面我们给杜

0: 这几天还有这个大剧院的一些来参加演出的外国的音乐家来观看我们的排练，哇，他们都非常喜欢，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
1: 七集去恐龙世界探险吧，
2: 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奇妙探险互动亲子舞台剧将于本周末5月30号、31号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库剧场首演。作为送给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卡库大计划这次有了全新互动玩法，恐龙蛋保卫行动、红果子大搬运，全家一起开心互动，正为3至10岁亲子家庭打造，适合全家欢观看，是您的儿童节最佳亲子选择。
1: 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3: 在上面，帮帮我呀！
1: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4: 雷奇，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
5: 那还是跟朋友们一起玩耍更有趣。
1: 5月30、31日，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吴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12: 徐老师的。
13: 就您捧我，
11: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0: 不要脸。
1: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0: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1: 说我妈说的对。
0: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忒不要脸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0: 怎么办事儿呢你？
1: 怎么了？
0: 车。
1: 什么车？
0: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1: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0: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1: 我搬家了。
0: 搬家了？
1: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0: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1: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0: 这多费车呀。
1: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0: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1: 我也没车消耗啊。
0: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1: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0: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1: 对呀、啊，
0: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1: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0: 当坦克开呀、啊！
1: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0: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1: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0: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1: 我注意着呢，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0: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1: 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嘿，
1: 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0: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嗨，
1: 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我骑呀。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啊，
1: 我看着狗、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你也不干呐。嘿，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着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误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儿，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 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
1: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0: 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出来就行，
1: 四驱变两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两驱，
0: 坏坏了啊！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哟，
1: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1: 那不得花钱呢？
0: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0: 钱不是问题，
1: 我问题是没钱，
0: 没钱不是理由，
1: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0: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1: 行行行，我想办法，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困难总比办法多。哦，
0: 困难就那就甭解决了啊？怎么？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拉活。
0: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哦，
0: 你要给人当儿子？
1: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0: 我夸你呢，我。
1: 我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嗯，一踩油门走你，
0: 注意安全。哎，
1: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1: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的，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哎，是给你加油吗？啊、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哦、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啊、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士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凯迪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兹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巨力，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啊、我一个急转弯、啊、就叫日到，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哟，
0: 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嗯、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

0: 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内比例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0: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0: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2: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0: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呀。
2: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0: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
2: 哦，
0: 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0: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2: 嗯，
0: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2: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0: 嗯，
2: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印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嗯，
1: 这就有底气，啊，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2: 嗯，
0: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2: 嗯，
0: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2: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八二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哦，二两一个，
5: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4: 六斤一个，
5: 哎，六斤一个，小马子到马子那小店，嗯，小月饼六斤，马子吃的，家里吃的30多斤，30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馅，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
4: 砸完再弄点水一泡，哎，豆饼。
5: 我不是此地的人使。
4: 您是什么地方的马粪呢？
5: 不是马粪，人士。
4: 您说清楚了。
5: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4: 您是哪儿的人？
5: 我是顺义县。
4: 顺义
5: 离这儿很近，
4: 离北京90里地。
5: 哎，对呀，顺义县啊，顺义县有个马坡，知道这地方吧？
4: 马坡，
5: 我是马坡的人。
4: 对，
5: 顺义县马坡，
4: 南马坡、北马坡嘛。
5: 南马坡、北马坡那是两个大镇点。
4: 对对对，
5: 你怎么你去过吗？
4: 没去过。
5: 你到过？
4: 没到。
5: 你怎么知道？
4: 听人家说过。
5: 你没去过？
4: 没去过。
5: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马家，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财产。京北一带人打听打听，黄土马家听说过吗？那是我们家。到京北里打听黄土马家，我们家。北京大商场夜间那是都知道，趁钱财多到京北黄土马家。
4: 黄土马家，
5: 哎，
4: 你们家卖黄土？
5: 卖黄土。推车卖黄土，腰煤球那个，那一车能卖多少钱呢？不是卖黄土，不是卖黄土。
4: 那怎么个黄土马家？
5: 由北京往北说，无论走多远，全地是黄土地，不是？只要是黄土地，
4: 怎么样？
5: 就我们家的地。
4: 啊！哪天我拜访拜访。
5: 哎呀，文艺界的我都喜欢。
4: 是啊，
5: 马连良、谭富英啊，正桌喝。跟我熟悉了，
4: 是啊，
5: 我请他们起来，马长礼
4: 啊，
5: 赵玉霞
4: 啊，
5: 周鹤彤，
4: 嗯，
5: 邱润龙，这是吗？
4: 名角，
5: 这都上我们家，卢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唱去，唱大鼓小台舞，你认识吧？
4: 认识，
5: 小台舞，
4: 小台舞，
5: 经上我们家唱，
4: 嗯，
5: 唱去，上我们家那唱，
4: 上您那唱，
5: 请他们几位，
4: 嗯，
5: 到这唱玩儿。咱就说花钱请人家，咱就是请几位，我好教啊。别笑话，香海大运好，我请起来到我那玩了，就住几天，消遣消遣。
4: 嗯，
5: 咱不说请堂会，咱还说找堂会，对人太不尊敬了吧？请起来到我这玩玩，高兴啊！你们几位就唱两段，不高兴，到我这住几天，来玩玩。这走时候，一人拿两条。哎，这我是好教，其实我也不敢消气，我也不敢吃。
4: 拿两条黄瓜
5: 啊，黄瓜干嘛？
4: 都拿两条。
5: 我得是黄瓜，边上走着拿两条黄瓜，金子，
4: 金子，
5: 金条，
4: 嗯，
5: 10两一条。住几天，一人拿两条，愿拿金砖，后院里扔一大堆，干嘛都是。二十不脚的过完，我拿玩去。我呀，好交朋友多，最近这我很多朋友请我跟我聊聊，说是有些灾区啊，灾区这个人民的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说你怎么办啊？拿了钱吧，拿了钱，对，
4: 你要是
5: 开点粥厂让大伙儿，也用不了多少钱，企业思想。企业吸钱，这不满够了吗？开个粥厂，人又不多，10来万人，对不对？吃吧，大伙白吃，粥厂，
4: 嗯，就给点粥喝。
5: 哎，咱不说舍，咱不算舍，
4: 嗯，
5: 白吃，咱不唠这个。哦，马家还舍，咱不唠这个就算舍，白吃，咱得想起穷人想饭吃，富家愁白只有皮鸭子，歌颂之羊。好了肥肉酒肉肥马没有饥色腰饿飘此帅兽而食人也。曾子曰，不能饱汉肚饿饿汉饥。
4: 你说这类话。
5: 对，吃十万人呗，一天三顿。
4: 一天三顿
5: 啊。
4: 早晨呢？嗯，
5: 早晨炸酱面。就给粥喝棒，就喝粥绑了吗？是是。早晨炸酱面，中午炖牛肉烙饼，晚上饺子包，肥肥牛肉炖吃，盛起不够盛起吃。
6: 啊，
5: 我站着看着，有人吃吃，我没啊，吃多，我高兴，我还乐，哈哈一乐。
4: 您人家吃完牛肉，您看着哈哈一乐。
5: 我乐。
4: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
5: 你看过车头了？你看过车头了吗？我乐意，我乐意车头。

0: 来吃。
1: 哎呀，马上人无人呐、啊！岳不上也，实在人数也。见牛也，见羊也。君子之义，其人寿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屠也。曾子曰：“
2: 您看，您别忘了约了，不定约出什么来呢？”
1: 哎，大伙平常这么吃着，过节过年。让他们没钱的人照样过节，
2: 嗯，
1: 你照常过年，
2: 嗯，
1: 给人东西拿家过去，
2: 是啊，
1: 这可不是，我节拿节年节，咱怎么过节来着？没钱人怎么办？
2: 嗯，
1: 你想着人家十个万人才用了多少钱吗？取一有一月七千，满解决了，真是。五节八节年节，每人一份，拿家拿走吃去，这有东西，是吧？
2: 这五节给什么呢？
1: 五节粽子，一人五十，每人给五十粽子，
2: 给五十粽子
1: 啊，小粽子，小的，
2: 一两一个呢？
1: 一两一个，一两一个，用点小粽子。马家包一两一个的粽子，去，哎呀，马家能那样吗？
2: 嗯。
1: 这粽子，告诉你吧，嘿，每一个粽子三十枣，
2: 三十个枣，
1: 哎，甭算江米，就算枣，不许少一个，每个粽子里必须三十枣，定做的，一人五十，还得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佛粽子，一篓香杏的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两株筛，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张温花，十块五斤饽饽，三挂葫芦，外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黄块鱼，臭了还管饭，
2: 拿到了。
1: 五月节嘛，
2: 那八月节呢？
1: 八月节呀、啊，八月节每人给俩团圆饼，小月饼。
2: 哦，二两一个。
1: 二两一个，六斤一个。
2: 六斤一个。
1: 哎，六斤一个，在马家到马家那小点儿。
2: 嗯。
1: 小月饼六斤，马家吃的，家里吃的三十多斤，三十多斤一个，这么大个。哎，你看这么厚，没下，掰不住，拿锤子，拿榔头砸。砸
2: 完得弄点水一泡，
1: 哎，
2: 豆饼。
1: 我说吃豆饼吗？
2: 砸，拿水。
1: 这算比方，像豆饼那么大个的、月饼，马家的这馅儿，你尝尝，十遍的，定做。
2: 您说错了，
1: 定做的，
2: 十斤的。
1: 你们家那是你们你吃，你们觉着有十斤的马家。十遍的，
2: 十遍，
1: 哎，
2: 怎么十遍呢？
1: 说得心应手，你想吃什么就还不说话，
2: 嗯，
1: 说吧，说这遍，哎，这大月饼好黑，是不是白糖馅儿？白，白糖，好吃，吃两口腻了，吃腻了，哎呀，那枣泥儿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儿。枣泥儿的好吃，哎呀，南方椰子馅儿，咱这边吃不着，我吃不着椰子馅儿，再掰，椰子馅儿，你说的遍，是你信不信吗？你不信骂街啊！
2: 信，
1: 哎，这叫什么月饼？
2: 十遍的，
1: 对喽，哪有啊？
2: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这不刚说的吗？
1: 哎，对了，十遍的月饼，
2: 定做，
1: 哎。每人给这一人俩，来个十字来红，十字来白，红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斤的是沙果，十白梨，百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台月饼买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要八斤半一个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活的，肥呀，大圆旗呀。一包你用一腿你包饺子是吧？
2: 有那么大的螃蟹吗？
1: 定做的
2: 啊，
1: 不是定做的，定捞的。
2: 您哪儿捞去啊？
1: 河里有，马家河沟里，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那边二三级灶，糖罐级灶懂吗？
2: 懂，
1: 都得准备，
2: 啊、
1: 全有，腊肉二三。糖罐祭灶，熬腊八粥，米料全份全拿走，连祭灶的都走。每人呢、啊，给一斤呢、啊、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六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

0: 糖二斤，炒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菜二两，红菜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果，糖瓜十糖粉，一盆炒豆，一个发面火烧爱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拿。太全了，太全了，这一年。年终之际，烟灯点点而已。
1: 哦，过年了。
0: 年也好，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之不足矣。曾子曰：“一阳也敢，俩阳也放。这”这都曾子的词儿。一阳也敢，俩阳也放。滚发木，掉发麻，就曾子。罗罗敲大锣，锣锣高外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哐哐；再变个珍珠倒卷帘，哐哐；珍珠倒卷帘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还行，你学点地方戏呀、地方话呀，不像，人家听起来就烦。哎，甭说我们演员
8: 啊，
7: 你包括我们报幕员同志也得练。
8: 哦，报幕的，
7: 这您别看往这一站，下一节目什么不容易，
8: 是吗？
7: 啊，说出话来得清楚，打远儿，让你一听，哎，就得喜欢。
8: 嗯，
7: 这个声音本身都得有魅力。
8: 对了，
7: 早晨起来搁一缸子水，
8: 嗯，
7: 就这开始练了。把这一天的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气象预报都得念了，
8: 就为练功。
7: 练功，
8: 哎，
7: 啊，除了我们，你看像京剧演员也得练呢。
8: 哦，京剧
7: 更难，
8: 啊，
7: 比我们还苦。
8: 是
7: 啊，早晨起来找那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啊，5点钟起来就到那儿就得练去，
8: 喊嗓子。
7: 哎，啊啊啊！你哦，你就得练。
8: 哎。
4: 腿，
7: 不练不成，
4: 不练不成吗？
7: 不练不成
4: 啊！
7: 到晚上进剧场，勒好了穿好了，进门就唱，
4: 唱
7: 一唱就出错，
4: 那有什么错啊？
7: 一马力量，
4: 好嘛，这位谈懂门
7: 啊！后来怎么出了一谈派呢？就是因为不练，
4: 没听说过，
7: 是不是？
4: 这两码事啊！
7: 啊，
4: 两码事，
1: 两码事吧？
7: 对，所以都得练。
1: 对了，
7: 我们单位有一小姑娘，
4: 嗯，
7: 长得那叫漂亮
1: 哦，
7: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
4: 嗯，
7: 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
4: 哎，
7: 一说话嘴还动换，
4: 对，谁都动换。
7: 哎呀，那简直，
4: 嗯，
7: 沉鱼于落雁的，闭月羞花，甭提多漂亮。
4: 嗯，
7: 谁看见谁得爱。
4: 是啊，
7: 就是对自己这业务不太专心，
4: 这可不好。
7: 人家都练功，自个儿不练，
4: 嗯，
7: 到晚上一演出了，导演说：“哎，给你节目单，你得看看。
4: 嗯”
7: 不用看了，搁下吧。完了。
4: 不练，
7: 到晚上一拿张嘴就错，
4: 是吗？啊，出什么错了？
7: 那天我们演出去，
4: 嗯，
7: 有一个这个笛子独奏，
4: 哦，这节目
7: 张嘴就给人报错了，
4: 他怎么报的？
7: 下一个节目
4: 啊，
7: 独子笛奏，
4: 哎，这什么人呢？
7: 独子笛奏，
4: 就是啊。
7: 当时我们团长一听就急了，
4: 那还不急？
7: 从那台底跑上，不对不对，什么叫独子？
4: 嗯，
7: 独子东北话，那骂人的那是那个，
4: 不好听啊。
7: 不行，那快改，上去纠正一下。
4: 哎，更正吧。
7: 讨厌劲儿，
4: 嗯，
7: 更正一下
4: 啊，
7: 应该是独子笛奏，
4: 哎，
7: 有，
4: 他认准了，
7: 怎么说怎么错，
4: 改不过来了。
7: 平常练练好不好？
4: 哎，不行，
7: 所以说非练不可，
4: 应该练功。
7: 哎，
4: 说了半天，您是练什么的？
7: 我最近就是练点气功。
4: 哦，气功，
7: 练点气功，
4: 知道，吞宝剑，吞铁球，
7: 那蒙人蒙人
4: 啊，
7: 蒙人蒙人，
4: 您不练这？
7: 跟我们练的不一样。
4: 那功夫
7: 什么功夫？你要想学的话，十分钟我就把你教会了，
4: 这么简单？
7: 可不是，不简单极了。
4: 怎么练呢？
7: 吞宝剑嘛。
4: 啊，
7: 一开始你练的时候啊，现在这白菜也多，找一大白菜帮，
4: 白菜棒子，
7: 哎，把两边的嫩叶抹掉下去，
4: 哦，
7: 上面宽下边窄，
4: 嗯，
7: 找没人地方啊，练去吧。
4: 不是练这干嘛呢？
7: 就是因为你这个嗓子眼它有时候沾东西它就有一种反应，它就容易痒痒，就容易咳嗽。
4: 哦，让它
7: 适应你这个，哎，它让你适应了。
4: 明白了
7: 啊，先练吧。
4: 哦，
7: 练完不痒痒了
4: 啊，
7: 你再找一个铁片啊，给它弄成一个这么长带尖的，或者拿竹子削成一个宝剑形的，
4: 啊，
7: 再找没人地方啊。练，
4: 接着练，
7: 练得差不多了，
4: 嗯，
7: 就该用真的了。
4: 哦，真的
7: 就是铁的了。
4: 哦，
7: 拿着啊，看着啊，跟前啊，就这个
4: 真宝剑。
7: 真什么宝剑？说是宝剑
4: 啊，
7: 实际上也就是一小匕首，
4: 匕首
7: 也就这么长，一小匕首。
4: 宝剑不成吗？
7: 宝剑呢，真是宝剑，
4: 啊，
7: 三尺清风
4: 啊，一米来长，
7: 你让它吞下去
4: 啊
7: 啊，知道下去了。
4: 是啊，
7: 后边出来了那个。
4: 嗨，
7: 那不行了，
4: 这穿堂门的，这
7: 那就是，所以说那不行了。
4: 那吞铁球，
7: 铁球也是假的，
4: 也假，
7: 好练极了。
4: 那怎么练呢？
7: 想练吗？
4: 想练，
7: 我教你
4: 啊，
7: 先买2斤棒子面，
4: 哦，玉米面，
7: 哎，把它搓成球，
4: 哦，
7: 搓成这么大个球，
4: 是喽，
7: 上笼屉一蒸，
4: 嗯，
7: 蒸好了都是这么大个的棒子面球，
4: 嗯，
7: 找没人地方，嗯，上不来了。
4: 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呢，接着练呢。
4: 哦，还继续。
7: 哎，那拿一个再练呢。
4: 哦，
7: 他就是往那嗓子眼给撑大一点嘛，不是？
4: 让他适应了。
7: 哎，拿起来往，
4: 嗯
7: 嗯嗯，上不来怎么？
4: 嗯
7: 嗯，不要紧，再来一个。
4: 走，
7: 是。嗯
4: 嗯。
7: 嗯，不要紧，练坏了都不要紧。
4: 是啊，
7: 哎，练坏了一下吞了6啊，也没拖上来，不要紧。
4: 那怎么办？
7: 再吃点咸菜就不吃饭了。
4: 哎，对，一顿饭了
7: 啊，那不是就是练功吗？
4: 好嘛，
7: 这就没什么，这，
4: 嗯，
7: 这都是假的。
4: 不是，
7: 嗯，
4: 您练什么呀？
7: 跟我们练的就不一样了。
4: 您练的是？
7: 我们是练的气功，真正的气功。
4: 气功，
7: 哎，我们平常我们得到峨眉山呐、泰山呐，得找那地方高的地方，先得采气去。
4: 彩气，
7: 哎，早晨5点多钟往那儿一坐，
4: 嗯，
7: 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袋里想着太阳，哇，采大地阴阳之气，
4: 是喽，
7: 哎，然后聚在丹田，
4: 嗯，
7: 丹田这儿就觉得有一小乒乓球这么大的一气团在这儿，
4: 哇，
7: 聚气，
4: 嗯，
7: 练完聚气，练运气，
4: 运气，
7: 哎，运气，看你想要用干什么了，
4: 嗯，
7: 你要想练拍砖头，运到手上，啪， 那砖头就碎了。
8: 是啊，
7: 哎，你比如说练撞石碑，把那气运到脑袋顶上，那咣一下，那石碑啪就折了。
8: 呵，
7: 哎，练钉撞铁车，
8: 哎，
7: 哇，火车，
8: 我说你怎么整啊？
7: 嗯，
8: 火车
7: 啊，火车，
8: 火车头啊，
7: 啊，火车头，火车头，
8: 火车头
7: 啊，你得练那个，
8: 拿脑袋顶那火车头。
7: 那不是顶火车头干嘛？
8: 那不是撞火车吗？
7: 想自杀你啊？
8: 那怎么
7: 顶？等那火车头了走，后边你追着顶。
8: 嗨，这谁不成啊？这挨不成
7: 啊？不是您
8: 这，
7: 你跑快点，不就顶上了吗？
8: 哦、
7: 哎，得练这个，我现在就练这个。
8: 哦，您练到什么程度了？
7: 练到什么程度不敢说，反正就是如果我要一发功的话，
8: 嗯
7: 啊，你看咱们这顶了没有？
8: 我看见了，
7: 看见没有
8: 啊？
7: 我一发功啊，这顶咵就下来。
8: 闹地震呢！
7: 哎，我给你练练今儿个。
8: 啊，不不，您别练这个。
7: 嗯、
8: 啊，小的您能有什么呀？
7: 小的就是玩意儿了。平常师兄弟在一块儿了，
8: 啊、
7: 你练一个，我看看。
8: 哦、
7: 啊，我你练那，我再练一个，比你那还好。就是互相我们
8: 互相玩
7: 玩就是玩、啊、那就是那气功就是属于玩的了。
8: 您能练什么？
7: 那比他们一般的撂地的也强得多。
8: 您能练什么呀？
7: 练平常我们
8: 嗯、
7: 啊，我最拿手的有一个口吐莲花不错。
8: 什么？
7: 口吐莲花。
8: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7: 啊？就是随便拿一杯水啊，
8: 啊
7: 就一随便的水啊，
8: 啊
7: 拿这杯水拿来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8: 哎呀，谁都能喝
7: 啊，
8: 我也成。
7: 不是不是，光把它喝了
8: 啊，
7: 喝完以后拿这个丹田气把它推上来，
8: 哦，
7: 然后一发功一张嘴，噗就出去一个水球。
8: 是啊，
7: 这么大的一个水莲花，
8: 哦，
7: 哎，围着咱们这剧场哗转三圈，
8: 哦，
7: 转三圈以后到正中间这儿停住了，那水莲花啪就开了，
8: 是，
7: 里边站着这么高一小人
8: 儿，哎呦，
7: 冲大家三鞠躬，说一声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然后啪掉地下，还是这滩水，
8: 哎呀，这叫口吐莲花，
7: 对对对，
8: 这功夫有意思啊。
7: 对对对对，
8: 不是不是，你真会假会啊？
7: 真会，我这去年我在这儿喷了一回，
8: 哦这儿，
7: 在这儿吐了一回，
8: 啊、
7: 刚吐完上来四个外宾，拿出那个我也不认识，那叫美金，那叫英镑，哎呦，
8: 不
7: 是，10,000多块钱吧，那意思非要给我、
8: 哦，
7: 我说我要这干什么？走吧，到我们那里去吐吧，一吐一回10,000，我说算，我不去，我一出去这东西就绝了，
8: 不不，你
7: 在这儿我得给传给后人，
8: 不不，您等我。
7: 啊，
8: 喷这一回10,000块，
7: 10,000块钱少的，那就是随便给点钱，我不要钱，
8: 10,000块钱
7: 算什么？
8: 这我得瞧瞧。
7: 你甭，
8: 我学会了，甭10,000，
7: 嗯，
8: 5块钱我就干。
7: 嗯，
8: 这我出趟国，一天喷个10回8回的，回来我也发了。
7: 嗨，这就是玩意儿，就是大家一高兴嘛。今天大家都是几位企业家都在这儿一块玩。
8: 您真会练这个？
7: 真会练。
8: 您给练了怎么样？
7: 可以啊，
8: 啊，
7: 就在这儿吐啊。
8: 啊，在这儿。吐这个
7: 那行、
8: 啊，
7: 今天我也高兴啊！
8: 哎，
7: 我在这给大家表演一下。
8: 呵，
7: 表演之前我先提一个要求
8: 啊，
7: 因为在这个吐之前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8: 这什么意思？
7: 就是啊，
8: 干嘛？
7: 请几位神仙，然后辅佐我好变这个呀。
8: 哦，
7: 所以说这个念这个咒语的时候呢，需要一样乐器，不知道您这有没有？
8: 能要什么乐器？
7: 要个锣有没有？
8: 锣
7: 。就是我一边请他这个神仙，他得听着这个锣音啊才能过来，
8: 这还麻烦，这临时找不着。
7: 你们这儿没有锣吗？
8: 没有，没带了。您看
7: 那怎么办？
8: 我知道我预备那玩意儿，我没带了。
7: 这样好不好？
8: 嗯，
7: 你帮我一下。
8: 哦，我帮你。
7: 你来这锣，
8: 行，
7: 好不好？
8: 行，
7: 你想学不想学？
8: 咱就为学这本事，哎、
7: 还是就想学吗？你想要吐一回10,000呢？你想？
8: 对，
7: 你想学这个吧？
8: 想学。
7: 那咱们现在我就要请神了，
8: 哎，
7: 好不好？
8: 好，
7: 你就来这锣，
8: 我替这锣，
7: 好不好？
8: 好，
7: 开始啊！
8: 哎。1,2,3，2,2,3。
7: 哎，没动静儿。
8: 您这干什么呢？
7: 你不是锣吗？
8: 拿这儿当锣呀？
7: 你挡学不挡学？这吐一回10,000呢？你学不学这个？
8: 得了，为学本事，我豁出去了，
7: 还是的吗？
8: 行，
7: 我这一打你拿嘴，哐哐，这不就完了吗？很简单的事吗？
8: 哦，我得出个声音，
7: 哎，出个声音，
8: 您早说呀，早说，这
7: 人
8: 学能耐嘛，这早说，
7: 1,2,3，2,2,3，
8: 哐哐，
7: 慢点啊，你这是，
8: 这怎么
7: 太慢了？你这我都打上半天了，你才咣咣，这不行，这个。
8: 那么应该
7: 快点，
8: 教我了，
7: 越快越好。
8: 您教我了
7: 啊，声音大着点啊！
8: 哎，
7: 1,2,3，2,2,3，哐哐！
8: 啊，
7: 整个 怪物啊，你这是
1: 怎么样？
7: 我还没打呢，你就想啊？
1: 怎么？
7: 迟到锣响，懂吗？
1: 我、哦、这节奏得掌握好
7: 了。哎，对了，哦、你把这节奏得掌握好了。
1: 您教我，
7: 还没打你这哐哐的，这不是吓人吗？
1: 哦，行行了，
7: 好不好？
1: 掌握好这节奏，
7: 现在开始啊！
1: 哎，开始。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传坏了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太笨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山以后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大家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
2: 哐哐
0: 哐哐哐哐
2: 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还带试锣的呀？
0: 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啊？
2: 这可真有，您得接着练的。
0: 啊、接着练啊！
2: 多好学本事啊！
0: 那下边我可就要请神了。
2: 哎，
0: 啊，有个要求啊。
2: 嗯，
0: 在我请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说话。
2: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神仙脾气都大。
2: 哦，
0: 啊，我好容易我把人聚了来了，你这一说，您贵姓啊？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你跟人一打听这个，那神仙一生气，转头就走了，这我就请不来了。
2: 那我记住了，
0: 你就千万别说话，
2: 不说话。
0: 可不是，也不是老不说话。
2: 什么时候说话、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2: 嗯、
0: 什么时候我把这水喝下去我一运气要发功的时候了就该你说话了。
2: 我说什么呀？
0: 前腿要弓、
2: 哦、
0: 后腿要绷，把眼睛瞪圆了，双手一抱拳，高喊一声
2: 什么？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啊、我一张嘴噗就出来了。
2: 哦，
0: 嗯，
2: 喷多高啊？
0: 也就离脑袋有三尺来高吧。
2: 那莲花有多大个？
0: 有茶盘这么大。
2: 那待会儿您请神时候，这罗师傅咱们商量商量就免了。
0: 那不行，那我就免不了
2: 啊！这罗
0: 免不了。你打算学不打算学啊？吐一回10000块钱，你学不学？
2: 学
0: 啊！还是他妈你想学这个？你罗免了还行。你不打罗，那神仙往哪儿去啊？他得顺着这罗音他才能找来呢。
2: 我得有这罗。
0: 哎，
2: 那我这罗
0: 那这样好不好？你自个儿打啊！
2: 我自个儿打。
0: 哎，你自个儿打，你
2: 就
0: 好，好不好？
2: 行行行，
0: 好吧。
2: 现在是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大钱。
0: 哎，
2: 行行，对对对，
0: 您不是想挣钱吗？
2: 我给您找水去啊！
0: 行，找找
2: 找找水。
0: 所以说，这种财迷，你就得这么治他，你知道吧？
2: 喝喝喝，
0: 好。
2: 这
0: 我先尝尝。
2: 哎，我真是。
0: 嗯，还行
2: 啊，行，你找
0: 神仙就爱喝这个。
2: 哎，行，哎，那我找对了。
0: 嗯，下面我就要开始正式请神了。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哎，
0: 好，开始啊。
2: 哎，
0: 那锣得响着点啊。
2: 您叫我了，
0: 脆着点啊。
2: 您叫我了，没问题。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二请鬼神经，
1: 哐哐；
0: 三请毛老道，
1: 哐哐；
0: 四请姜太公，
1: 哐哐；
0: 五请猪八戒，
1: 哐哐；
0: 六请孙悟空，
1: 哐哐；
0: 七请沙和尚，
1: 哐哐；
0: 八请是唐僧，
1: 哐哐；
0: 九请毛阿敏，
1: 哐哐；
0: 十请刘晓庆，
2: 哐哐。不不，行。您都对不起我这脑袋呀。什么呀？这里连唱歌的、演电影的都有啊！
0: 你这人你就不懂，人家一女同志，人家能去唱的全国有名，世界都闻名了，那容易吗？
2: 不，
0: 为什么知道吗？
2: 不知道。
0: 那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那都是。
2: 是啊，
0: 啊！你不请他，你请谁啊？
2: 哦，
0: 非请他不可呀、啊。
2: 那您就接着请。
0: 我请什么呀？
2: 接着请。
0: 都回去了，这刘晓庆本来脾气就大。
2: 刘晓
0: 庆，你一说话人回去了。
2: 别介，咱们这个接着给请回来了。
0: 行，接着请啊。
2: 这接着请，
0: 得从头来啊。
2: 从头来。
0: 一请天地动，
1: 哐哐；
0: 十请刘晓庆，
1: 哐哐；
0: 请来马玉涛，
1: 哐哐；
0: 再请郭兰英，
1: 哐哐；
0: 请来陈佩斯，
1: 哐哐；
0: 再请袁阔成，
1: 哐哐；
0: 早请早到，
1: 哐哐；
0: 晚请晚到，
1: 哐哐；
0: 若请不到，
1: 哐哐；
0: 铜锣相叫，
1: 哐哐；
0: 请神接神，
1: 哐哐；
0: 八抬大轿，
1: 哐哐；
0: 净水泼街，
1: 哐哐；
0: 黄土垫道，
1: 哐哐；
0: 快到北京，
1: 哐哐；
0: 北京饭店报道，
1: 哐哐；
0: 北京天冷，
1: 哐哐；
0: 注意感冒，
1: 哐哐；
0: 四化建国，
1: 哐哐；
0: 生活提高，
1: 哐哐；
0: 注意学习，
1: 哐哐；
0: 天天看报，
1: 哐哐；
0: 要吃白薯，
1: 哐哐；
0: 注意广告，
1: 哐哐；
0: 要听相声，
1: 哐哐；
0: 我是头号，
1: 哐哐；
0: 天也不早，
1: 哐哐；
0: 人也不少，
1: 哐哐；
0: 抬头观看，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
0: 众神来到，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您倒是喷的，
1: 我都咽了。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西湖美景八大片，
8: 对呀，
7: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8: 瞧瞧
7: 不瞧，
8: 河里头得看哦，
9: 唱上了，
8: 挨了有一夜了片，来到了，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喽，七个隆咚唱唱，七个隆咚唱，哦，满朝

0: 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对吗？
1: 哇啊，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0: 我见过呀。
1: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0: 洋片嘛，啊，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1: 哦，
0: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1: 嗯，
0: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儿。
1: 你说的不错
0: 啊！
1: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0: 可不嘛，
1: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0: 对，
1: 推片、账画、水箱子，
0: 哎，
1: 最厉害的，还得说是切八张。
0: 哎呦，
1: 厉害！
0: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1: 先说它这模样吧，
0: 模样
1: 它捯饬的啊，

0: 啊，
1: 太阳穴鼓着，
0: 哎呦，
1: 眼睛努着，
0: 嚯，
1: 胳膊根老粗，
0: 嗯，
1: 白手巾包头，
0: 嗯，
1: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0: 嗯，
1: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0: 嗯，
1: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0: 还得瞧，
1: 哎，
0: 哼，他是没碰上我，
1: 碰上你呢？
0: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1: 没那事儿。
0: 你看看，
1: 要碰上你，
0: 啊，
1: 你头一个瞧，
0: 哎，不可能，
1: 嗯，
0: 我绝不瞧这个，
1: 我就不信，
0: 哎，不信这么着
1: 啊，
0: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1: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0: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1: 不是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0: 啊，
1: 都得让你瞧上。
0: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1: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0: 嗯，
1: 我改姓黄，怎么样？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1: 嗯，
0: 我姓你的姓行吗？
1: 说了可得算。
0: 那当然一言没定。
1: 那咱开始。
0: 那开始。
1: 咱把这桌子搬开。
0: 还得搬搬桌子。
1: 叫了叫了。
0: 那好好好好
1: 好。啊，嗯，我先捯饬捯饬。
0: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1: 切巴掌吗？
2: 啊，这就算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好，
1: 嗯，
0: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儿。有啊，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0: 我
1: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0: 还一惊一乍的。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买葱的，不是买蒜的，不是买米的，也不是买面的，也不是买煤的，也不是买炭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1: 哪位先生问了，
0: 嗯，
1: 你是个干红我的呢？
0: 这什么味儿？这是
1: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0: 没有。
1: 没到过。哎，你才来着。看了哪这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0: 是啊。
1: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0: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1: 着？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0: 完了吧，
1: 不瞧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0: 得了吧。
1: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都是外城人，让的谁的头前，谁也不好意思不瞧啊，
0: 自己找台阶呢。
1: 这话可是你老先生说的。
0: 谁说的？
1: 就那一位。
0: 哪位啊？
1: 那位。
0: 哪位呀？
1: 就那个长眉毛那位。
0: 哦，废话，
1: 嗯，
0: 谁不长眉毛啊？
1: 哦，那咱就让一让。
0: 哼，
1: 咱把话说前头啊。
0: 什么话？
1: 我让的谁的头前，你要是瞧了，咱是两全其美。我让的你的头前，你要是不瞧啊，
0: 不瞧你有什么主意？
1: 看见这行的买卖没有？
0: 嗯。
1: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0: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1: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了。
0: 我怎瞧的？
1: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0: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1: 这几位，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0: 老有的说，
1: 要发财打这边来。

0: 找我，
1: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2: 谁等着呢、啊、
1: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2: 瞧什么呀？
1: 俺这是八大片。
2: 我这是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1: 西湖美景八大片。
2: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对了，
2: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哈哈哈。
1: 瞧瞧。
2: 不瞧。
1: 怎么不瞧啊？
2: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
1: 好
2: 不上着当。
1: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哎、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
2: 哦、
1: 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
2: 哦，
1: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2: 多少钱？
1: 一毛钱。
2: 一毛钱？
1: 哎
2: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1: 瞧了
2: 不瞧？
1: 这么便宜都不交啊？
2: 多便宜也没用。
1: 怎么呢？
2: 我呀没带钱。
1: 你怎么打饿都不带钱出门家大人也放心？
2: 当然放、嗯、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1: 不带钱？
2: 没带钱。
1: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2: 嗯，
1: 不要钱，交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2: 白瞧白看不要钱？
1: 哎，对了，
2: 那更不看了。
1: 怎么呢？
2: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1: 哎，这
2: 不知道
1: 了。哎，一共这样情，
2: 嗯，
1: 哪得知你的情
2: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1: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2: 哦，
1: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治你的情吗？
2: 啊！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1: 对了，
2: 我一说好呢，
1: 啊，
2: 大家伙全来瞧了。
1: 嗯，
2: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治我情。
1: 对了，
2: 早说呀！
1: 啊、
2: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1: 瞧了？
2: 不瞧，
1: 怎么还不瞧啊？
2: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1: 哎，济南个面子吧。
2: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信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作个揖行不？
2: 作揖不管事儿啊，
1: 请个哪儿？
2: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2: 鞠躬啊！
1: 啊，
2: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2: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2: 对了，
1: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2: 就是不瞧。
1: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的意思非得打上才瞧嘞。
2: 什么？
1: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2: 打人呐、
1: 嗯、
2: 我看不透你。
1: 当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2: 多少三声？
1: 你敢说吗？
2: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1: 你说个试试。
2: 那说就说。
1: 你说。
2: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1: 瞧我瞧、
2: 哎、
1: 瞧不瞧？
2: 瞧瞧、
1: 嗯、
2: 瞧还不行吗？好吗？他真打呀！
1: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啊！
2: 我倒要造反了！
1: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2: 也不谁没王法。
1: 好，
2: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1: 啊，是什么？两毛钱？多少钱？
2: 不说一毛钱吗？
1: 一毛钱
2: 啊，
1: 那是前年的价。
2: 前年的价？
1: 哎，
2: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2: 啊。两块五啊？
1: 啊，贵也是怎么着？
2: 不、
1: 啊、
2: 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1: 嗯，
2: 我亏心不亏心？
1: 好，
2: 我讲。哎呀，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1: 还没给你摆上呢。
2: 你好吗？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1: 行了，摆好了，来吧，瞧吧。
2: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1: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
2: 啊，不，这就这好，
1: 啊，
2: 这正合适。
1: 瞧，
2: 哎，好，瞧。果然，
1: 我说，
2: 你那凳子呢？
1: 有凳子干什么？
0: 我坐呀，
1: 坐不了了，等我搁瓶里烧活了。
0: 哎呦呦呦，你烧活了，我坐哪儿啊？
1: 木座
0: 没座，我怎么瞧啊？
1: 撅着瞧，
0: 这撅着瞧啊？
1: 瞧不瞧？
0: 哎，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1: 好，
0: 瞧瞧瞧瞧。

0: 先别忙
1: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看男的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哎，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嗯，
0: 还别碰假了，
1: 嗯，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哎，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
0: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2: 啊，
0: 好不好啊？
2: 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天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儿了？
0: 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2: 对呀，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1: 大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哦，对对，咱忘了说了，忘了。
1: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0: 来，瞧吧瞧吧，
1: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0: 你看看这一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儿啊？
0: 还没说呢。
1: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瞧着，
1: 说出来呀！
0: 这一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2: 到了，
0: 到了，说到
2: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0: 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2: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2: 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2: 瞧见了不？
1: 有，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2: 嗯，
0: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2: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2: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2: 说话呢。
0: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样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不？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1: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打你了。
1: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
0: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还是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2: 对，
0: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2: 可不，
0: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2: 上去喽。
0: 你看着上去了，只画的样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碰假了，
0: 碰假了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想要杀，还不杀起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还没瞧完呢。瞧，
2: 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0: 啊，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
1: 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0: 我说你瞎搞了什么呢？
1: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0: 听好，压片你不瞧，你托付？
1: 啊，不，瞧，
0: 不爱瞧是
1: 吧？啊，不是，
0: 啊，
1: 瞧，
0: 你看看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2: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0: 哎，你往后溜达什么？
1: 不，直着腰行吗？
0: 用不着这样，前站。
2: 哎，好，往前站。
0: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2: 哎，
0: 俩腿齐了。哎，站好了。哎，讲好了，
2: 哎，这个镜头，哎，谢谢，
0: 哎，
2: 好吧，这下更。
0: 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2: 哎，看见了，
0: 看见了，
2: 哎，看见了。
0: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2: 哦，对，有。
0: 用手扶着方向盘，
2: 嗯，
0: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跑了。
1: 幸亏跑得快，
2: 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这花的羊片会动弹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0: 我说你怎么跑了？
2: 对了，我还不跑啊！
0: 啊，
2: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
0: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2: 第二篇呢？
0: 第二篇、
2: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0: 怎么呢？
2: 你老打人，
0: 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打了。你看你手里拿那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0: 搁这里行吗？
2: 搁这儿
0: 不行，走那不行，远着点，走。
2: 哎，
0: 这你都放心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0: 我的妈！你躲得了吗你？啊，
2: 还一个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现在这个相声啊，太不好说了。
8: 当然了，
0: 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提高了，
2: 可不是吗？
0: 演员一成不变不行啊，得多学习。
2: 我倒是老学习，
0: 这点您就不如我。
2: 哦，您爱看，
0: 您这个相声不能光学相声本体里的东西，
2: 学什么？
0: 方方面面您都得学呀。
2: 都有什么呢？
0: 什么社会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历史的啊？历史这方面您行吗？
2: 略知一二啊。
0: 略知一二，
2: 对呀、
0: 啊，那您跟我不一样，
2: 您呢？
0: 略知一，这，
2: 你这话可客气，我是二是怎么着？啊，
0: 这人呢太客气了啊！
2: 你才客气呢，这怎么
0: 不是我这略知一、啊？我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第一。
2: 哦，什么都是第一。
0: 咱们中国5000年文明啊，浩瀚的历史、啊，这里边有好多历史之最。
2: 是吗？
0: 我研究这历史之最，
2: 那太好了。
0: 我说一您听听，
2: 你来来
0: 啊，您都不一定知道，
2: 我不见得。
0: 我问问您啊，哎、谁是历史上最早享誉全球的？
2: 谁呀、啊？
0: 陆游。
2: 怎么见得？
0: 因为他有一个响亮的英文名字，
2: 叫什么
0: ？WiFi。
2: 那这嗨。哈，您这个太现实了。
0: 路由器啊，您、啊、怎么样？
2: 还有吗？
0: 再说一个啊，谁是历史上最早的植物人？
2: 哎，这可新鲜，
0: 这您不知道吧？
2: 不知道。
0: 告诉您，记住了。
2: 您说，
0: 哪吒。
2: 哪吒，
0: 哪吒，
2: 他怎么是植物人、
0: 啊？那故事大家伙都知道啊。啊，哪吒闹海，
2: 对，
0: 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哪吒一看不行了，嗯，割骨还母，剔肉还父，他自杀死了。啊、嗯，他的师父太乙真人给哪吒重塑人形，用的是什么呀？莲花跟藕。哦，所以哪吒是莲藕化身最早的植物人。
2: 这可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
0: 有意思的多了。
2: 啊，你再来来，
0: 我再问问您啊，谁是历史上最早开酒店的？
2: 什么？
0: 最早开酒店的？
2: 开酒店的，
0: 知道吧？
2: 谁呀、啊？
0: 孔子。
2: 这您可不知道。
0: 那、啊、怎么？
2: 您这您不您您要是蒙人了？
0: 没蒙人呢。
2: 孔子，
0: 孔子，
2: 孔老夫子啊，周游列国。
0: 对呀、啊，
2: 孔圣人。
0: 最早开酒店的就是他。
2: 他叫什么呀？
0: 因为他创立了儒家。有点意思吧？哎呀，我再说一个，
2: 您再来一个、
0: 哎。谁是历史上最早治肾亏的？
2: 还有这事儿
0: 啊？最早治肾亏的，
2: 谁治肾亏啊？
0: 谁治肾亏啊？唐朝的唐中宗李显。
2: 那怎么会？
0: 你看看，因为他自己是皇帝、啊，他爸爸是皇帝，他儿子是皇帝，他兄弟是皇帝，他侄子是皇帝，就连他妈武则天都是皇帝，所以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充分证明他能治肾亏。
2: 你叫什么？
0: 六味地黄丸。
2: 好。
9: 咱是主角。
1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
11: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

0: 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泳室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泳室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泳室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泳室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泳室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泳室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泳室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泳室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2: 啊，
1: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啊，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泳室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室里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室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

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

0: 团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73892-3 ZL2017-2-10486.2-5 ZL2017-2-104086.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

0: 眼镜。
1: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1: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

0: 人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0: 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健康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10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